0: 体，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1: 事故发生后，各专业救援队深入井下开展救援，但在现场搜救过程中，因系统复杂，搜救范围大，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自身灾害的风险，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我们在救援指挥部的指挥下，细化救援方案，充实救援力量，持续开展对被困和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
0: 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目前危重伤员生命体征平稳。
2: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接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两名重症伤员和两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搜救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
0: 发布会上通报，涉事企业存在重大违法行为，接下来相关部门会全力投入救援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
3: 在事故发生后呢，多方救援力量驰援，夜以继日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4: 那目前现场搜救进展如何了？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腾飞，最新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两位，我现在依然是在发生事故的刘神峪煤矿的入井口。那么在现场我们看到，在我身后啊，这些轨道车上依然满载着各种各样的救援装备，待会儿呢就要继续的进入井下。那么其实从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早晨这一夜呢，我一直守在井口。先请大家来看一下这一夜我在井口拍摄到的多段画面。可以说今天刚刚过去的这个夜间啊，这个救援一直都没有停，不断的有井下的救援人员升井，同时还有新的救援人员下去。那么我们持续的搜救的核心原因就是要全力的去搜寻那些失联人员。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经过整个这一夜的我们的一个不断的进行搜寻啊，现在一个基本进展是整个现在井下的所有巷道，包括我们此前非常关心的这个积水巷道，那已经完成了一遍初步的摸排。那么我们现在依然是对积水的巷道在进行失联人员的这种全面的搜救，依然是我们搜救的重点。但是除了积水巷道，其他的这些巷道相对而言呢，它的这个没有积水，而且通行条件也比较好，所以都已经完成了多轮的排查。那我们通过升井的救援人员那里获了解到的信息呢，目前啊，经过多方救援力量的努力，现在井下救援条件也有了改善。一方面就是靠近爆炸点的这个积水巷道呢，它现在瓦斯的浓度有了进一步的降低。那还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消息，就是这些积水巷道经过我们的实地的勘察呀，发现这些巷道里的积水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那么严重，只有部分巷道有积水，还有一部分巷道其实是没有积水的。其实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的搜救呢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那么此外，我们还要特别跟大家说的是，在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我们拍到了一段关于侦察无人机下侦察机器人下井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辆红色的侦察机器人呢，是我们的专业救援装备专业救援队特意带来的这种高新的救援装备。它的上面呢是搭载了多个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仪，同时呢还有红外成像检测仪，它也可以用于生命的搜救。另外呢，它也搭载了这样的实时的图像的传输系统，当它在井下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们井上也可以实时的看到这个画面，它也可以进行远程的遥控指挥。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款特制的机器人呢，它采取了防爆的处理，所以在井下即使是遇到这种有毒有害甚至是易爆的气体的话，它也能够正常的工作。它的出现呢，一方面可以极大的降低对我们人员的这种有毒有害气体的伤害，对那些比较危险的区域让这个机器人去进行，另外方面也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的效率。那在直播最后呢，我相信这两天大家一定都在关心这个事故，而且可能有一个疑问，就是这次事故的一些关于井下的一些人员的情况的信息发布呢，其实是有一些混乱。

0: 那我们在现场也了解了一些情况，那么特别就是我们通过现场的这个一个通道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是正常的一个矿工要想进入井下的话，他要经过怎样的程序。首先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矿工要进入井下，首先第一点要先进行人脸的识别，它会显示入井时间、深井时间，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它会经过旁边的这样一个综合检测的一个安全门来检测它有没有携带一些这个违禁品。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每一个入井人员必须要携带人员定位卡。我现在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从咱们的矿工手里刚刚从他那里拿来的一个他们使用的正在使用的一个这样的定位卡。那么大家请注意我的手指的方向，当我人经过这儿的时候，我们看到后面就有一排红色的数字6283，就代表的就是这个定位卡所绑定的这个职工的唯一编号。那么只有经过了这两个程序之后，也就是先人脸识别，同时又进行人员定位卡的登记之后，他们才可以进入到这个矿井口，才可以做下井前的准备。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一班当班的这些入井的人员完成所有的工作之后呢，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也在他们看来就是下午4点入井的这一班，用他们的话叫中班，他们是三班倒，这是中午的那一班。那么大家请注意到最让我们诧异的数字是，当天经过像我刚才走的这个程序，进行了严格的信息登记、人脸识别，包括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大家可能还记得，在发布会上，我们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既没有他们的人员的登记信息，同时他们也没有他们的人员定位卡的信息。那这也就是昨天发布会我们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的那样，这次事故一个很大的让大家觉得比较混乱的地方就在于，企业对井下作业人员统计不清，从而导致了我们的信息发布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混乱和矛盾的情况。那么以上呢就是我目前了解的信息，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蹲守，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两位，
1: 好，谢谢腾飞发自救援现场的报道。那有关此次事故的后续情况，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2: 朝闻天下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一起来快速梳理。
1: 昨晚，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巴基斯坦共和国旁遮普省政府签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旁遮普省建立友好交流关系谅解备忘录。正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在浙江杭州出席了签字仪式。
2: 记者昨晚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昨天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经过数周的对话，伊美双方的观点正朝着更加一致的方向发展。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2: 美东时间23号下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2: 当地时间23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至5月23号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3123人死亡，9506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重申伊朗将与黎巴嫩坚定站在一起。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是说，当地医院接收了5具死者遗体和6名伤员，以军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

0: 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设施等目标。乌军方则通报称，对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等多处关键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北京时间昨晚，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的最新消息，5月22号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另有60人受伤，3人失踪。乌克兰武装部队22号发布声明，否认俄方有关说法。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3号傍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白宫附近区域传出枪声，白宫随后被封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报道，白宫附近在傍晚时分响起数十声枪响后，联邦特勤局人员已制服一名枪手，有平民受伤。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相关情况，将在条件允许时向公众发布最新信息。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
0: 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东部邻国乌干达加强边境和交通管控，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乌干达卫生部23号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认病例，确诊的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例，且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当地时间23号，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该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同时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东北地区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将有强对流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相关地区还需做好防范。
0: 张文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0: 多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2: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3: 下面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详细报道。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经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地区国家最终敲定。
4: 这份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5: 特朗普说，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最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之中，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还表示，他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曼以及埃及、约旦、土耳其等国领导人通电话，讨论协商中的临时协议。此外，特朗普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他称通话同样非常顺利。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

0: 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当地时间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
2: 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
0: 巴加埃表示，鉴于目前并未就核问题展开具体对话，现阶段同样不会触及取消制裁的微观细节，但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等明确诉求已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这是伊朗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他表示，未来3到4天的进展值得关注。巴加埃补充说，一旦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定稿，关于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必须在随后的各个谈判阶段中再行磋商。但关于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的议题，在谈判的最初始阶段必须对释放被冻结资产做出明确的定案与处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该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
2: 声明称，穆尼尔这次对伊朗短暂但成效显著的访问圆满结束，对伊朗和美国达成谅解发挥积极作用。
0: 声明表示，访问期间，穆尼尔与伊朗高层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进行了会晤，并就加快当前正在进行的磋商进程进行了讨论。声明称，密集协商已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距离伊美达成最终谅解的目标更近了一步。声明说，这次访问是当前巴基斯坦所开展伊美调解工作的一部分，旨在推动局势降温并促进建设性接触。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会晤，双方就谈判的最新进展进行磋商。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武装部队在停火期间已进行重组与重整，如果美国重启战争，等待他们的必将是更加沉重的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穆尼尔举行会晤时表示，伊朗在实践中已经证明了自身对国际法的遵守，美国在这场冲突中不会成为赢家，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将为此承担严重损失。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穆尼尔进行了2次会晤，双方就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与阿拉格奇的第2次会晤结束后，穆尼尔当天离开伊朗首都德黑兰。
1: 针对美伊之间的新一轮接触，以色列官方近期一直保持沉默。不过，通过各种渠道透露出的信息显示，以色列对美伊谈判持不信任态度，并仍然时刻为重启战争做着准备。
2: 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3: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近期对媒体表示说，美国目前已经将以色列排除在了谈判之外，以色列没有办法就谈判内容做任何事先的评估和讨论，目前以色列只能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获取谈判最新进展等相关的消息。当地媒体评论称，以色列就像是被从驾驶舱赶到了经济舱，没有任何的决策权，而这种被边缘化的状态也让以色列感到不安。就在本周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一个时间很长但是效果却并不太积极的一个通话。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内塔尼亚胡坚持不应该在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做出妥协，

0: 不过特朗普更倾向于通过外交的手段尽快的来达成一个协议。目前以色列方面最担心的还是美国可能会在核问题上做出妥协，从而给伊朗获取更多的时间来发展其核能力。此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也可能会让伊朗获得更多的资金来重建其军事能力，而对于以色列来说，这就相当于又回到了战争之前的状态。目前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保持着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破裂，或者是美国决定重启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将第一时间予以响应。此外，以色列还一直坚持认为美以之间仍然持有高度的共识，那就是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浓缩铀。当地媒体分析认为，由于以色列并不看好美伊之间新一轮的接触，因此以军已经做好了在未来几天内就重启战争的准备。
1: 当地时间24号，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
2: 报道称，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着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
1: 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
2: 据伊朗媒体2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尽管美国军队的侵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安全形势紧张，革命卫队海军仍在持续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过去6周内，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已迫使超过100艘商船改变航向。
1: 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公司今年1季度营收同比下降0.2%，至132.3亿美元。而净利润则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大幅下降至约2.5亿美元。
2: 财报显示，今年一季度公司集装箱运输量同比增长1.5%，但海运业务收入却同比下降8.5%，至80.2亿美元。主要原因是全球船队运力过剩，市场运价回落。
1: 达菲海运还表示，面对中东局势紧张和全球供应链持续受阻，该公司已经建立替代物流通道，通过公路、海运和铁路联运等方式，继续向沙特、科威特等海湾国家提供配送服务。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0: 向似水，相约湖南。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

0: 肃。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4: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4: 稍后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体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

0: 金石探文明。
1: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4: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5: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性脉之选。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7: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中哪些习惯会伤脊柱？哪些保护脊柱的方法更靠谱？身体出现什么症状是脊柱在发出求助信号？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一一为您解答。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奥地福康牌牛初乳粉胶囊，以健康奶牛产毒后牛初乳为原料，含有免疫球蛋白，全程严控品质，调节免疫力，健康添动力。
4: 快点，
5: 爸爸。
4: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么干？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这辣椒
16: 这样吧，这样吧，
17: 应该的
18: 吧。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6: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肩颈不适

0: 腰腿酸痛，几乎啊，这人人都有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咱们每天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正在悄悄损伤着脊柱。今天呀，我们为您请来了两位专家，给您把脊柱的问题一一说明白，让咱们知己一身轻。让我们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部副主任医师任大江，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骨关节康复科主任医师娄志坤。二位医生好，欢迎二位做客节目。
1: 你好，主持人。
2: 主持人好。
0: 二位医生，您看啊，咱们都说脊柱是咱们身体的承重墙，可是有人说这墙怎么这么娇气呀、啊？什么事都没干呢，就一起身一下，哎，把腰给闪了。平时生活中啊，这肩颈更是咔咔的响，好像脊柱啊特别脆弱。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任医生，
1: 实际上呢，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我们人的脊柱呢，实际上当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哎，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一部分人呢是因为他老了，另外一部分人呢是因为他病了。当你的车出现了这个异响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车出毛病了。
0: 对，
1: 所以说人体也是一样，当你出现咔咔响，出现肩颈不适、腰腿疼痛的时候，那么我们最该做的第一件事实际上就是需要寻找它的病因。
2: 哎，任主任说的这个病因非常重要。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有很多这样的病因，包括日常生活的习惯啊、工作习惯呀、啊、还有一些运动，有一些特定的单边的运动都会对我们的脊柱造成一些损伤。所以说呢，我们在脊柱这个健康方面呢，还是需要预防，防重于治。
0: 听明白了。那今天呀，我也邀请二位，咱们三个呢共同做一回观察员。我们的节目组呢跟拍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都觉得自己很重视养生，尤其注意保护脊柱。那他们晨起时的生活习惯到底做对了没有呢？屏幕前的您呀，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找一找他们是否有一些伤脊柱的行为呢。好，我们一起来看。
3: 其实我们家对养生啊，包括脊柱的这种保养还是挺重视的，生活中啊都是很在意这些健康方面的问题。
4: 首先来观察起床姿势。
0: 这起床倒是还挺轻柔的，先是平躺到侧躺哈，然后才起身的。
2: 对，叠被子。这伸手还挺利索。
0: 对，腾一下就起来了。
1: 这个是
2: 仰卧，
0: 他这个就有点像我的。
1: 那说明你还年轻。
2: 对，你身手比较好，少年不知愁滋味呀。就抱孩子。
0: 哎呦，
2: 这孩子挺沉呐。
0: 看看，这是汤先生。哎呦，
2: 他是
0: 汤先生直接翻了一个90度。
2: 趴着起，他这腰估计不太好。
0: 对。
4: 接下来观察刷牙姿势。
2: 刷牙每天大概3到5分钟，差不多，一直保持一个姿势。哎呀，这个好累呀、啊！这个
0: 先生他一直弯着腰刷，
2: 腰不好。
1: 对，
2: 腰不好。
0: 这我已经感觉到腰疼了。哎呦，这是陪小孩玩了。单手挎着抱哈。感觉这，你看这明显是一边
1: 承受不住了，
0: 对，左右手交替一下，
2: 他还有交替的意识，实在是抱不动了，要换手。
0: 对，
2: 哎，他
1: 腰凳，
0: 对，上腰凳
2: 工具，
0: 对。哎，这汤先生直接把它像一个小包一样挂住了。好的，这短片看完了。这一家子的早晨啊，真是太真实了，而且挺有意思的。你看，同是一家人，同样的生活，但是每个人却有着不同的行为方式，每个人好像习惯的都不太一样。所以二位医生，您看在保护脊柱这件事儿上谁做得更好呢？
1: 咱们先说起床这个姿势。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片子，应该来说这个妈妈呢，这个动作利用得非常好，她是有支撑的。那孩子呢肯定是就是一切都好，他从来没有过任何症状。
0: 对，跟我有点像，一个鲤鱼打挺。
1: 对，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拿杠杆把你的腰给你翘起来。它的前提必须是你这个杠杆是非常好用的。
0: 明白了。
1: 汤先生呢，我给他总结就是他是真有病，你看他肯定是得过用得过病。
0: 对，
1: 得过腰椎间盘突出症。所以你看他那个起床实际上在我们这个脊柱外科 大夫眼里看的话，他是非常专业的。
0: 这个动作本身是保护脊柱。

0: 那么我们躺着的时候呢，俯卧相对来讲要小一点，因为我们躺着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脊椎呢，它是比较的僵硬的，所以呢，它会有一些弯曲的这种姿态。那么我们躺着的时候呢，很显然是有生活的经验，或者是受过疾病的这种折磨，它才采取的这种保护性的体位。这个身体姿态在床上的时候呢，无非是三种姿态：仰卧、 侧卧、俯卧，就这三个姿态。那么我们躺着的时候呢，俯卧相对来讲要少一点，以仰卧和侧卧居多。所以我们起床的时候呢，还是选择一个很合适的体位。第一招叫摆 pose， 把 pose 先摆好了，仰卧到床边，或者是侧卧到床边。第一招 pose 是侧卧屈髋屈膝，这是我们起床的第一个 pose。第二招 就是用手来支撑，
1: 撑起来，
0: 对，撑起自己的身体，这样对脊柱的压力是比较小的，避免了脊柱的扭转啊，或者是压力。紧接着呢，早上起来，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您肯定没有，我有。到了一定的年龄呢，这个身体肌肉骨骼呀，早上还挺僵的，还没有被唤醒，
1: 对，
0: 所以稍微坐着歇一会儿，不要马上起来，尤其是体位上的变化，老年人嘛，有的时候血压不稳啊，血糖啊，早上起来会容易出现这种波动。
1: 一定要不就扶着这个台盆，
0: 要不然你就扶着这个桌面。弯腰可以，但手臂，
1: 对，
0: 刚才任主任这一招呢，手扶其实让身体有一个稳定的支撑，我倒有一个建议，第一个保持稳定，保持稳定手扶是一种方法，第二方法呢，我们可以把脚打开，双脚打开， 或者是与肩同宽，或者稍微的宽一点点。有的人刷牙的时候是弓肩驼背的这种方式，他怕喷到自己吗？他一定是弓这个肩举这个牙刷。像您那个随便走的那个还好，那还有一些腰疼的，他不能完成这个姿势，
2: 对，
0: 他就会用一种代偿的姿势。所以我们采取第二个方法，屈髋，
1: 屈髋，
0: 对，让我们脊柱保持在一个良好的位置上。那么这个 pose 摆好了之后呢，没有任何不舒服，如果说有一些腰疼或者不稳定的患者，我再增加一个小扶手， 同时再去刷牙，这个 pose
2: 就相对来讲要稳定一点。楼主任那个说的特别好，就是当你这个重心前移这件事儿你避免不了的时候，那就要降低重心，
1: 对，
2: 这个重心整个降低了，它这个劲儿就小了，就包括我们洗脸，一样，就是一定要记住屈髋和弯腰，这是弯腰，屈髋实际上就是往后伸屁股，撅屁股。
1: 腰是不动的，对，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最让我心疼的就是抱孩子这一段，单手就把小孩薅过来了，然后就坐在自己的胳膊上，包括这汤先生更夸张，把这个小宝宝像一个小皮球一样就抱在了身上，怀抱在这儿了。好像这三个人对于抱娃姿势选择也不一样，那二位可以评价评价。
2: 应该说抱孩子这个事儿吧，只要你抱孩子就 他就不存在说哪种方式好，谁抱谁累，谁抱谁累，说的太对了。因为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年轻的爸爸妈妈，在带孩子的早期初期啊，也是我们门诊经常见到的，
1: 对，高发人群，
2: 高发人群，
1: 对，
2: 抱孩子这个动作，第一，

0: 增加了你腰部的负担，
1: 嗯，
0: 对吧？第二，我们再去抱，再去举，
1: 嗯，
0: 包括你抱着的时候，重心也是前移，
1: 对。
0: 所以说它相当于雪上加霜。
1: 我看短片里面好几个人都是这个动作，孩子还在挺远的地方一悠，小孩倒是挺快乐的，
0: 这个腰上是吃劲最大的，
1: 对，
0: 一会儿
1: 通常都会伴随小孩嘎嘎嘎的乐，咱们倒是看他乐挺开心，但咱这腰就受

0: 后来我发现了这个娃和抱娃，抱和被抱都伤腰，抱的时间越长，娃也伤，大人也伤，
1: 是吗？也伤娃的腰。
0: 你看娃娃小的时候脊柱是比较软的，
2: 对，
0: 对吧？他还没有发育成熟，
2: 小孩没有腰，
0: 对，小孩没有腰吗？你在抱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保持一个时间不动？这是不可能的，你的手是不可能有床稳的。
1: 对，
0: 你无论怎么抱，娃在动，你也动，你也维持平衡，你还交换手。
1: 对，
0: 在交换的过程当中，就会对这个小孩脆弱的脊柱造成一种伤害。哎，有一些扭转的动作呀，或者是不经意的动作，那从小就已经出问题了。所以抱，我的认知是尽量减少抱的时长。除非必须抱。那么小孩其实求抱呢也是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大人抱呢也是一个正常的反应，所以呢我觉得要区分一下娃为什么要求抱。
1: 哦，得分清楚原因。
0: 对，有些娃呢他是困了冷了或者是心理安慰了，
2: 他有诉求。
0: 对，看到陌生的环境我紧张了恐惧了，
1: 缺少安全感。
0: 对了，这个时候他是我们是需要提供情绪价值的，那需要提供情绪价值可以有多种方式，不一定全部是由抱起来的。可以是皮肤的触摸、安抚、拍拍、搂搂、拥抱。哎，可以减少这个抱起来的时间。就是第一个分辨一下他的生理需求到底是什么。第二个才是合理的抱。
1: 刘医生，今天呀我们还特意准备了一个小娃娃，那你也在我们演播室跟观众朋友们示范一下不同年龄段的娃究竟怎么抱才比较正确呢？
0: 对于这个出生的小婴儿来说呢，他是比较软的，一般来说他是躺在床上为主。那么我们妈妈有的时候要哺乳的时候把她抱起来，所以我们选择的体位呢是第一个，首先接触到娃，双脚打开屈髋，让自己的身体尽量向娃靠拢，然后把手放在她的这个颈椎，把这个两只手啊交替配合一下，一个是在颈椎和头的这个位置去给她扶好了，那么下边呢是从臀部到腰，那么两只手和胳膊相协调配合完成这个动作，把它给靠近自己。那么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小婴儿太脆弱了，尽量减少这种抱。那随着婴儿的长大呢，一般半岁以上三翻六坐嘛，他能起身坐起来了之后，他就有一些自己的思维了，他就有想法了，他要睁眼看世界，他要跟你聊天跟你互动，这个时候他要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起来之后呢，我们可以选择这种抱的方式。那抱也是竖起来抱，抱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可以伸手托住屁股和腰，然后呢这个头跟颈椎保持一个整体，其实就是让这个娃的整个脊柱和头部保持一条总轴线，避免有旋转扭转或者翻身的动作。
1: 对，
0: 但是娃是有需求的，他有的时候要左右转头看，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大一点的时候呢，他的需求就更多了，所以我们可以采取这个翻过来抱，让他脸朝外。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身体就是一堵墙，也是一个稳定的支撑，等于给娃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支撑，让他坐在自己的身上，后背靠近自己。尤其是这个我们的身体呢相对来讲没有那么胖的时候，他还是很稳定的。一只手穿过他的两个宽大腿之间，哎，稳定他的双侧臀部。这个时候呢另外一只手还可以协调配合保护一下娃，不要让他前有后合的，
1: 对，
0: 预防一些风险。那么像刚才小片里那个娃的抱法，哎，也可以让他更大一点的时候可以腾出自己的一双手。那我的两只手呢就是可以解放一下了，
1: 对，
0: 可以刷牙的时候或者是还有这个工作繁忙的时候接个电话。
1: 对，
0: 这是娃大一点的，一般一岁以上能够自己稳定自己的时候，我们采取这种抱法。一是自己的身体更稳定，二是娃的脊柱也是处于一个有支撑的状态。那么从地上端起娃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尽量注意，一般来说是娃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给娃呢让他坐在椅子上，不要让他从地下站起来。先给他提高，
1: 对，
0: 要么降自己要么提高他，然后同时采取一个像这个硬拉，其实我们叫做深蹲的一个姿势，或者是一个单腿的跪姿，把他给先放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再去起立。
1: 起立，
0: 一定是先把娃放到自己身体最近的位置，有一个稳定的支撑，然后再让自己站起来，分两步走。
1: 哎呦，真是学到太多了，而且这不同年龄段适用的抱姿还真都是不一样的。好，那接下来咱们。

0: 继续回到短片中，李女士一家呀还有很多护己方法，那么这些方法都对吗？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1: 经常有这种伏案，这个颈椎比较累，怎么办？把它这样，高的这一面朝这边，低的这面朝这边，这样我们躺上的时候呢，正好这个颈椎卡在这个高处，哎，往这一躺，这个很平整，这个颈椎得到了放松。有时候这个脖子躺平了才会很舒服，那怎么办呢？我把这头摆的这一面直接枕这一面，这样也很舒服。那么还有一种说法，我们说过去经常讲高枕无忧啊，白天想事比较多，这样平躺着睡，午睡就会很快。
2: 那么汤先生的异形枕头真的能让颈椎更健康吗？而李女士却认为想要脊柱好，选对床垫很关键。
3: 你比如软床垫扶一下，我觉得塌下去了，就觉得没有安全感，重心就容易失控那种感觉。稍微硬一些的，它我就觉得比较稳定。
2: 再来看看汤女士缓解脊柱不适的办法。
4: 一般我就会用最简单的方式，扶着脖子左右扭动扭动，捶一捶，捶一捶自己的后背，捶一捶自己的脖子，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简单的放松一下。
2: 那么谁的方法更有助于保护脊柱健康呢？
0: 看完这一家子的护腰秘籍呀，我身上都出了一股冷汗了。你看，就比方说汤先生这个异形枕，我家真就有好几个，哪儿哪儿都能看见。到底这异形枕好不好用呢？任医生，
5: 首先给出答案，这个肯定是不科学的
0: 哦。
5: 如果说这个人啊，家里有好多枕头啊，比如说就像
0: 对，
5: 舒悦一样，那你就得找是不是我有颈椎的问题
0: 哦。
5: 否则的话，或者就是你有睡眠的问题，是吧？我怎么睡，我也睡不着。
0: 对。
5: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呢，很多去卖异形枕也好，还有去卖这种小的圆咕隆咚的这样的小枕头，枕在脖子后面。包括我们现在在很多的短视频网站，有很多的人在教你，把这个啤酒瓶子啊，你要枕在脖子下面的哪个部位，是吧？是颈枕还是脖子中间，是吧？还是肩枕？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呢？我来说这个原理。首先，生理曲度是怎么来的？生理曲度是因为比如说脖子的生理曲度，它是靠脖子后面的肌肉收缩，
0: 给它拽起来的，
5: 把它拽成一个弓一样。是拽出来的。它是皮筋。生理曲度是我们人类白天用来干活的。晚上你是不需要生理曲度的。晚上你是要肌肉充分放松，而且我们人体根本就不是那么简单，是吧？我生理曲度差了，我就整个啤酒瓶子往回撅，
0: 对，就能好了似的。
5: 对，就跟我们和面似的。你这包饺子，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这里面这个道理实际上很简单，你那个啤酒瓶子枕一晚上，相当于白天你今天一到单位，你脖子就开始一直往后仰，一直仰到下午5:30，你下班，你会觉得非常舒服吗？
0: 累了，
5: 你感觉太累了，脖子太酸了，太疼了。但是你晚上躺那儿撅一晚上，撅上8个小时，哎，你会认为它有神奇的治疗作用啊！
0: 所以就是完全，这完全是个误区，
5: 完全都是错误的。
6: 枕头这件事儿呢，我认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那么这个枕头如果不合适的话，像任主任讲了，我这个一整天都已经很疲劳了，晚上你还不让我休息，你想累死我吗？所以枕头是让我们的脖子去做放松的。我认为枕头不是枕头的，它要连头带颈椎一起承托起来，同时保证我们的颈椎有一个很好的弧度，才能让我们的颈椎处于一个更好的放松状态，才能让你的一天恢复精力充沛。
0: 听明白了。刚才二位医生讲到的更多的是异形枕的误区，但是我想听到这儿，观众朋友们可能就有新的问题了。那究竟选什么样的枕头算是好枕头呢？
5: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荞麦皮枕头。
6: 我严重的同意他这个荞麦皮儿。
5: 对，
0: 真的就是荞麦皮枕头。
6: 对，
5: 就是荞麦皮枕头。因为人晚上你在睡觉的时候，你这个随着你体位的改变，你一会儿仰面朝天，一会儿侧卧，一会儿是半侧卧，是吧？你这个后面跟床的高度它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5: 你给它坐死了，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短片里面的汤先生，他那四个脚翘着，
0: 对，那就明显
5: 那你侧躺的时候，其中一个脚就得顶着你的鼻子，
0: 对，
5: 是吧？那你呼吸不畅。所以说荞麦皮枕头好在哪儿呢？换个姿

0: 是你拍一拍，它马上它就给你重新塑形了，不合适你再拍一拍，你再抖一抖，它就非常好。所以我们一般认为呢，比较适合你的荞麦皮枕头啊，你仰卧位就是你的一个拳头高，
1: 嗯，
0: 你的侧卧位就是一个半拳头高，
1: 啊，
0: 这个就比较适合你的曲度。
1: 所以其实就是起到一个承托的作用，然后它的形状是根据你自己，然后它在进行变动，是要枕头适应咱们。
2: 没错，是我们要改造一下我身边的工具，让它更适合我们人体的生物力学。
1: 嗯，
2: 那我理解呢，这个枕头任主任讲这荞麦皮我也是非常赞同的。那么它这个高度呢也有了，那么我还增加一点，它的长和宽左右都要翻，所以这个宽度一般来说要超过你的这个肩膀的宽度，或者是三个头以上才够宽，你才能翻身够用。那么还有说这个这长度，
1: 嗯，
2: 这个宽度就是第一要承托住你的这个颈椎，第二还要包含你的头，同时让你的后脑勺有一坑放在那儿，它能够平稳的待在里边，是一个小窝窝。
1: 嗯，
2: 所以长和宽一定要足够，从后背看起来，头和脊柱保持在一条主轴线上。
1: 对，
2: 这个
1: 让家人在后面看一看
2: 一眼，
1: 嗯，
2: 这是枕头一个比较合理的最厚的厚度。
1: 啊，哎呦，今天我真是长知识了。你看，生活中天天使用的枕头，挑起来都有这么多讲究。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李女士喜欢的硬板床。我小的时候也一直听说腰不好就得睡硬板床，恨不得把床垫子都取缔了，直接就睡在床板上。但是一晚上睡下来真是有点难受，浑身都硌得慌。尤其我感觉呀，我个人越瘦睡硬板床越难受，好像就是两块木板叠在一起了，睡一晚上起来之后是腰酸背痛的，但是好像心里就过不去那个坎儿，就不能睡软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是一样的。
0: 硬板床呢，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啊，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过时的概念了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教科书里面啊写腰疼就睡硬板床。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就是所谓的硬板床，你知道是相对于我们四五十年前，
1: 嗯，
0: 那个时候
2: 弹簧床
0: 、
2: 对，如果过于弹的话呢，每当我翻身的时候，就相当于我要去配合这张床去协调我的身体
1: 啊，
2: 肌肉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
1: 对，
2: 那么你每一个部位一动，比如说我的胳膊动一下，床要晃一下，我的脊柱又要去协调平衡。
1: 啊，对，
2: 所以脊柱是很疲劳的
1: 啊。
0: 就这人往里面一躺啊，呲溜一下
1: 就
0: 陷进
1: 去了。
2: 对，
1: 哦，
0: 就大软床，
1: 大软
0: 那种床，你只要躺完一定是腰疼的。
1: 对，
0: 所以那些年呢，我们老跟老百姓说，哎，你要睡硬板床。
1: 嗯，
0: 但是现在我如果再在门诊去说这样的话，
1: 嗯，
0: 患者回家以后就做两件事，第一件就把床垫就全周了，上面铺个单子，
2: 对，
0: 周不动的就在地上铺个单子，
1: 对，直接睡地上。
0: 但是你要知道，凡是睡到这种板上的，
1: 嗯，
0: 你别说还睡舒服了，你睡都睡不着。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在门诊实际上经常说的去睡硬板床，只有一个意思，
1: 嗯，
0: 就是让你回家要多躺一躺，要多休息。啊，
1: 多休息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嗯，
1: 睡硬板床其实约等于多躺躺，
0: 多躺躺，多休息。嗯，
1: 哦，
0: 回去千万别把那床垫周了，那就麻烦了。
1: 哎，任医生，说到这个我又来了一个问题，
0: 嗯，
1: 为什么过软和过硬咱们睡起来都不舒服呢？
0: 首先我们人体啊，从侧面看，因为我们有生理曲度的存在，
1: 嗯，
0: 所以它是七六拐弯的。你看我们屁股是往后撅的，
1: 对，
0: 腰是往回收的，
1: 对，
0: 所以这就决定了你要躺在一个平板上，那它有的地方是硌得生疼，嗯，
1: 对，有的地方悬空，
0: 对，嗯，甚至有些老年人他要经常翻身，他如果翻身少，比如说半身不遂的，
1: 嗯，
0: 压时间长了这会压出褥疮来。
1: 对，是的，是的，
0: 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睡特别硬的。
1: 嗯，
0: 有的地方会压迫皮肤，
1: 嗯，
0: 有的地方完全是空的。
1: 对，
0: 但你又不能睡那种大软床。
1: 嗯，
0: 你一睡进去以后呢，整个这个脊柱所有肌肉全都放松了，
1: 嗯，
0: 脊柱失去了所有肌肉的保护。你像咱们仨在这站着，我们的肌肉都是紧张的，
1: 嗯，
0: 要维持我们的站姿，相当于电线杆子拉的铁丝一样。
1: 嗯，
0: 到了晚上铁丝全都拆掉了
1: 啊，
0: 你如果说这个床是大软床，那你整个脊柱就随着这个床你变成了一个反曲的样子。
1: 哦，
0: 你睡一晚上这个脊柱受不了。
1: 嗯，
0: 脊柱受不了的。
1: 哎呀，这回解释的太清
0: 楚了。所以说我的观点实际上是就是棕榈垫，
1: 嗯，
0: 稍微的偏一点硬的，
1: 哦，
0: 就非常好。
1: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这位女儿的做法，她呢就是跟我本人简直是一模一样啊，经常甩甩脖子捶捶背，但是我有的时候又觉得怕自己

0: 己做的这个轻重度拿捏不好，伤了脊柱，所以这究竟中间的力道应该怎么拿捏呢？
1: 摇头晃脑是要出现很多问题的，朋友们打开你的短视频，每一个教你摇头晃脑拿脑袋写字的，看下面评论，一群晃晕的。
0: 对，
1: 这里面还有一个知识点，就是什么呢？在我们的颈椎里面有大量的叫本体感受器
0: 哦，
1: 而且在我们的耳道里面还有前庭系统。
0: 对对对，
1: 前庭本体感受器24小时它不间断的，它要感受你头部的位置，
0: 对，
1: 传给大脑。
0: 它起什么作用的呢？
1: 你比如说我现在吃个苹果，
0: 嗯，
1: 我睁着眼，我拿着苹果，我咬一口，好，这个时候我闭上眼，我头转到这面，我还吃这个苹果，我绝对不会把这个苹果塞到我耳朵里面去
0: 啊。对，
1: 我自然我就来这儿，因为我知道我的嘴。
0: 对，
1: 但你没有看到，那你怎么知道？本体感受器告诉你的。
0: 太神奇了。
1: 但是如果你这么摇头晃脑使劲撅往后仰来回转，你这个这些感受器就持续的把前后左右这样发给大脑，
0: 有点懵了，
1: 你把大脑就搞懵了。
0: 对，
1: 那大脑它会怎么办？哎，它会让你产生一系列的叫症状的东西，
0: 哦，
1: 去制止你这种行为。
0: 对，其实就是本体感受器的预警信号，说别再那么晃了，我都已经不明白了。
1: 你就会头晕，你就会恶心，就会呕吐，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闭上眼，嗯，你原地快速旋转，你为什么晕？
0: 嗯，
1: 那大脑就通过症状来限制你的活动。
0: 哦，明白了，刘医生。那像短片之中的捶捶腰啊，或者是左右，好像是像在灵活脊柱这种动作，可以吗？
2: 其实捶腰呢，对于我们的肌肉来说呢，肌肉紧绷的时候相当于手法的一个按摩，
0: 对，
2: 轻度的捶它，如果没有不舒服的情况下呢，通过这种捶击或者手法都可以起到放松的作用。
0: 嗯，
2: 那么还有一些左右的摇动呢，我们就要区分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人群。
0: 嗯，
2: 其实我们比较推荐的是牵拉放松的方法，第一个肌肉拉长放松，第二恢复关节的灵活度，去改善我们的这种疲劳或者是不舒服的这种感觉。
0: 嗯，
1: 久坐，
0: 嗯，
1: 或者说久站之后啊，稍微的做一些拉伸运动，这个非常好。
0: 嗯，
1: 这里面呢，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就是科学的点。
0: 嗯，
1: 就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椎间盘。
0: 嗯，
1: 实际上它并不是怕你坐，
0: 哦，
1: 也不是怕你站，也不是怕你跑，
0: 它怕
1: 什么呢？它怕一个叫久。
0: 它怕不动。
1: 它怕不动。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椎间盘啊，它血运非常的少。它只在最外面有那么一丝丝血运
0: 啊。
1: 那这个椎间盘的血运从什么地方来呢？它就像海绵一样，它是靠这种压缩
2: 压力，
1: 它挤出去舒张，它把营养液它再吸回来。
0: 嗯，
1: 当你久坐或者是久站，那么这个时候它相当于就一直是在处于一个压缩状态。
0: 嗯，
1: 它根本就没法呼吸。所以说你每隔45分钟到一个小时你练一练也可以，拉伸拉伸也可以，你上个厕所也好，
0: 对，
1: 你出去走两圈，接个电话，打杯水，倒杯咖啡，你只要改变那个状态
0: 啊。
1: 当然这里面最好的是你躺着。
0: 对，嗯，明白，
1: 滋一下它就全回去了
0: 啊。
1: 那你说那我一直躺着行不行？
0: 也不行。
1: 老年人你说他越躺越健康吗？
0: 嗯，
1: 也不是。
0: 嗯，
1: 你得下来让他就像海绵一样，你得让他呼吸。
0: 对，
1: 哎，
3: 伏案工作保持一个姿势过久，脊柱周围肌肉和关节会出现紧张和疲劳。跟上娄老师来学两个动作，在休息间隙坐着就可以给我们的脊柱松绑。第一个动作，伸懒腰。
2: 我们可以选择在椅子上，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双手手掌心相对，举过头顶。那么如果柔韧性足够好的话呢，可以翻转手心向上，去牵拉我们的整个脊柱向上，同时让我们后背部的肩胛骨去做向上提拉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呢，是在一个总轴线上保持充分的延长和伸展，同时呢保持这个动作3到5秒。那我们的脊柱也是有方向性的，除了总轴之外呢，侧方的脊柱也是比较紧张和疲劳的，我们可以同时向左右两侧做极限的伸展。我们可以感受到脊柱侧方的肌群被充分的拉长和放松。
3: 怎么样，跟练的时候脊柱是不是很舒服？伏案工作时还会出现弓头向前探的姿势，导致我们上背部的肌群薄弱无力。那么第二个动作您要练起来，我们来学蝴蝶展翅，让背部更有力。
2: 双手交叉合十扣在我

0: 我们的后枕部，也就是颈部的略上方一点点。同时呢，我们的双肘部向面部方向靠拢，尽量接近的极限，同时向后打开，用上背部，也就是两个肩胛骨之间的那个区域的肌肉去做充分的动员，感受到我们上背部的肌肉在被用力的收缩。
1: 每换一个姿势保持3到5秒钟，这两个动作每个动作重复8到10次为一组，坚持练习，让您的脊柱得到放松，身姿更挺拔。
2: 那么我们该如何分辨身体的不适是脊柱疾病的信号？不同程度的预警信号都有哪些症状？咱们一一来揭晓。
3: 人医生，轻度预警都有哪些信号呢？
4: 我也经常说，我们人呢，跟你自己的身体你要对话。因为你说我的脖子也不会说话，我的腿它也没有嘴，但是呢，身体会通过什么呢？通过七七八八的这种症状，它来告诉你，哎，舒月，哎，这个最近你得少低头啊，我这儿已经受不了了，是吧？哎，最近你坐的时间可能有点长啊，是吧？偶尔出现一次，哎，今天我干了个重活，搬了个重东西，哎，腰有点疼，睡觉睡一晚上，第二天好了，那么这个呢，是你正常的老化蜕变，年轻的时候能干的事儿，现在我再干，我不服老，它就出问题了，那么这个呢，无伤大雅，如果说你这个症状反复出现，你包括我们的落枕，你这个人经常落枕，隔三差五你就落枕，它一定是有什么呢？有结构性的问题了。
3: 对，
4: 刚搬个东西，嘎嘣腰上一响，
3: 对，
4: 哎，我的腰疼了，动不了了，是吧？要关注，要额外的关注自己身体的信号，经常性的、反复性的。说我这个人一来了就说，你看我老去按摩店，我老去扎针灸。我总是在做理疗的路上，
3: 对。
4: 那你现在当下应该干的事，你要重视起来。我为什么？怎么我老去扎针灸呢？
3: 是。
4: 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所以说，往往这就是我们身体给你的轻度的预警。
3: 轻度预警。
0: 对于这些轻度预警呢，我们也是有方法的。我们来干什么呢？
3: 看看答案。
0: 请看答案。第一步呢，我们首先要去做一个风险筛查。筛查什么呢？筛查我们到底是肌肉出问题了，关节出问题了，骨骼出问题了，有没有这种损伤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从结构到功能上进行评估。如果是功能上的损伤，比如说像人说的肌肉呀、筋膜，像您说的这个，哎，我怎么老疼啊？你就要查原因了。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功能损伤，其实它是可逆的，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小方法来调整的。比如说我曾经受过伤是什么呢？是因为我的电脑和打印机都在我身体的右边，所以我每次看电脑的时候都是臀部留在椅子上，身体转向了一侧，
3: 对，
0: 导致于我的左侧是非常紧张的，右侧反而很灵活，我出现了这个问题。查到了之后，我把电脑改了个位置，这就是查找病因。如果是结构上损伤了，比如说肌肉韧带的断裂，比如说这个椎间盘的突出，这就属于结构上的问题了，那段归他管，前段归我管。
3: 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中度预警。任医生，这一说到中度预警，我就觉得可能要跟疾病挂钩了吧？
4: 对，到了中度预警呢，实际上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状况啊，就基本上从量变就走到了质变
3: 啊，也就是边缘了，
4: 也就是疾病的这个水平上了。这个疼痛的加重，
3: 对啊，
4: 从轻度的这种胀啊，到了这个麻，到了木，那么这里面呢，就说明你这个疾病已经有了一个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实际上它主要都是一些症状上的表现。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我们包括国家卫健委，我们也经常我们说什么呢？要把这个治疗的关口啊，你要前移。
3: 对，
4: 从我们开刀看病，你要前移到疾病的预防。
3: 对，
4: 你不要得病，你自己你也舒服，你也省得去医院。
3: 那到了中度预警这个阶段了，
0: 我们来翻牌子吧。
3: 来吧，咱们翻牌子看看。明确诊断医学干预了。
0: 从功能上的改变达到了结构上的转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到医院去进行专门的检查，去好好的确定诊断。诊断完了之后，是它就会有一个很明确的分水岭，到医生那儿，重度的结构损伤，那就去手术了。 那么还有一些中度的，有一些可逆可缓的。

0: 我们就再回来从功能上来去给它进行一些适度的改善。
1: 从轻度预警到中度预警再到重度预警，它就是病程的时间变长了吗？还是有其他诱因啊？
2: 这个量变到质变啊，这个东西它就是一瞬间。
1: 哦，
2: 我经常会说什么呢，我翻我的微信、短信、电话，这些患者不约而同大家都会用到一个词，你知道叫什么？
1: 什么？
2: 突然。
1: 哦，
2: 疾病的到来从来不跟你商量，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咱们大家舒舒服服的躺在床上，明天早上起来你就起不来了，就这么快。
1: 哦，
2: 前一刻我还好好的，我突然打个喷嚏，一家伙他
1: 就豁
2: 出了，
1: 明白了，豁
2: 出了，整个腿都麻了，
1: 对，
2: 小便尿不出来了。
1: 那个其实是这个预警信号在身体中，它其实已经积累了挺长时间，
2: 积累了很长时间，你不关注它，
1: 你不知道，对，
2: 它就要来反噬你。
1: 哦，
2: 突然，那个疾病来的，它从来不跟你商量，
0: 相当于地里那个苗被压了，早期是石头刚放上。压了一段时间还没被压死是中度，再压死了变黄了不可逆了，连根被烧掉了那就变成了重度。
1: 那既然都说到这儿了，咱们再来看看重度吧。那娄医生呢，
0: 翻牌子
1: 来吧，我们翻翻牌子看看重度预警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其
1: 实说的太好了，立即就医手术评估。
2: 重度呢是干扰到你的日常生活了，比如说我连上厕所这种事儿
1: 都做不到了，
2: 如此简单的事儿，你现在都成了一种奢望奢求，疼痛的加重，麻木感，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肌肉力量的改变。
1: 哦，
2: 比如说我以前举胳膊没问题，现在老觉得没劲儿啊，我以前比如说攥个什么东西，现在这个杯子它总容易掉，对吧。我以前走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我走两步拖鞋飞了，
1: 那
2: 么你这个抬脚这个劲儿
1: 就
2: 已经不行了，你撑不住拖鞋了，因为我每迈一步你得先抬脚，
1: 对，
2: 当你这个抬脚的劲儿没了，你走路拖鞋一定它就飞了。症状的千言不愈超过了三个月
1: 啊，三个月是分水岭，
2: 是对它这个分水岭，我们总是喜欢定到三个月，就是因为大数据告诉我们，你超过三个月的严格保守治疗之后，它还在加重，你再保守下去，这个意义啊
1: 就不大了，
2: 就不是特别大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叫马尾神经损伤，当你出现了大小便功能的障碍，就像我们叫安区嘛，就是你骑自行车的时候，你的屁股这儿跟那个车座子接触的这个区域，麻木，小便淋漓不尽，等待时间这个变长，大便老觉得拉不下来，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已经刺激到马尾神经了，这种是属于急诊手术，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当你走路已经不行了，是吧？深一脚浅一脚，是吧？脚底没有根儿，甚至做精细动作不行了。以前我爱吃花生米，拿筷子一夹一个准儿，现在
1: 夹不起来了，
2: 夹不起来了。我以前系个扣子没问题，单手系扣子没问题，噼里啪啦。现在系半天一点不协调，系也系不上，解也解不开。
0: 这个时候啥也别想，赶快去找任主任去看看是否是手术指正，要进行这个就医了。
3: 脊柱疾病防大于治，需要您多留意自己的身体信号，趁早保养。接下来我们跟上娄医生再来学两个放松脊柱的动作。
0: 平时我们耸肩都是只是向上，今天我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如何耸肩，就是我们像一个字母 C 一样反着画，就是双手可以叉腰，肩向上提，同时向后画圈，肩胛骨充分的下沉，感受到我们肩颈部的肌群去做充分的放松。对于伏案工作的朋友们来说呢，走路对于他们来说有可能是一种奢侈品，但是呢，今天有一个小动作，让我们在椅子上就能学会去走路。选择一把稳定的椅子，双脚打开，与肩同宽，让我们的一侧臀部抬起，只是离开椅子就可以了，并不是真正的完全悬空啊，也就是用我们的臀部在椅子上学走路，主要是动员放松到我们的腰部的肌群。我们还可以去做前后的伸展，也就是让我们的骨盆去学会做前倾后倾，腰椎去配合向前伸展向后弓，让我们的整个腰椎去充分的灵活动员，起到放松和缓解我们腰部疲劳酸胀的不舒服。

0: 舒服的这种感觉的效果。
1: 根据自己的时间和身体状态，觉得脊柱放松舒服了，就说明您练到位了。
0: 好的，再次感谢二位医生做客节目。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腹强。

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节目。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
1: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2: 精心做好服务，实力做强品牌，品质之选，奥诺拉，让你更美。
3: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事情呢，我收集了这几期学生的要求，他们希望加重 AI 的共创比例，他们认为这是未来的大趋势。
1: 加不了，我是教人家怎么写小说的，又不是教人家怎么用 AI 的。而且我自己都不会用，我怎么教啊？
0: 第二件事，戴珊希望你去做客灵奇网。
1: 不去。
0: 第三件事，长珠也签给了戴珊。
1: 什么？
2: 何涵老师，你不用怕伤我自尊心了，就有一说一，我写小说还行吗？
1: 还行啊。
2: 但不是特别有天赋的那种，是吗？

0: 没事，你就实话实说就行。我成不了何寒，成不了林展翘，甚至成为不了孤烟红旗宫那样的人，是吗？不，你也不能这么说嘛。每个人，
1: 反正我就不是天赋异禀型的呗。不是。
0: 自己也知道，但是我还是想要做一个不一样一点的人。我想让你有那么一下下对我刮目相看。
1: 不是跟你去灵栖网有什么关系啊？
0: 我去做卧底。
1: 啊！
0: 我去了，不就知道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吗？到底是真有本事还是吹的厉害？
1: 谁让你去的？
0: 没有谁让我去啊，就我自己决定要去的。
1: 那你搜集到的信息打算跟谁分享啊？
0: 很多人啊，比如说钱和叶、芥末沙绿、猪肝打狼，啊，还有一些你不认识的我们纸上的花团的作者。
2: 听一下，
1: 什么团？
0: 我们现在组了一个纸上的花团，就是一群没有被带上招安的年轻作者，里面有之前陈星的新人作者，还有这一次你培训班的一些作者。我先声明一下。
3: 我们不是拒绝AI，我们是拒绝审美和品味被AI大数据硬控，而且我们这个是每人日更正儿八经至少5000字打卡的呢。你这团啊，还在壮大，
0: 咪咪姐这是帮了大忙了，你那些学生的联络方式都他给我的。
4: 大家辛苦啦，我给大家买了吃的喝的，补补脑。
5: 谢谢你们的牛奶。
0: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张杰的细杆。你老板知道吗？不知道，但是我想着我还是得跟他说一下，因为我想让他借陈星的办公室给我们用用。他那个房子租期不是还没到吗？而且之前每次碰的会不是在我家吗？但我现在我当了卧底了，那不能老在我家了吧？那样容易暴露身份，不是吗？
6: 可以啊，蔡长柱，我已经刮目相看了，本事都这么大了，现在。
7: 行业兴旺，品有责。<笑>谢谢，请慢用。现在在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我去香港。 几年之后，我飞黄腾达，然后衣锦还乡。另外一条路，留下来，但我会失去所有的关系客户，失去 Catherine， 从无名之辈重新做起。但是，我可以继续追求你，虽然大概率是追不到。是傻子才会选第二条路，所以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可能我就是那个傻子吧。什么意思？我已经选择了第二条路。啊？你不是明天去香港吗？来这里之前，我已经跟 Catherine 说我不去香港了。虽然我还是希望从你口中听到要我留下来，但我做这个决定，他不会改变的。
5: 你是认真的？嗯。

0: 我不希望这个决定会影响你的前途。
1: 不会影响，是我自己选择追求爱情的嘛。当然可能失去一些机会，但失去的机会我自己会挣回来，挣不回来就代表我不配嘛。当然多年以后如果你看到破落的张佑森，我希望你不要太嫌弃我，多给我点时间，就这一点。
0: 肯定不会嫌弃你的。
1: 你第一次在医院看到我的时候还挺嫌弃我的。
0: 那会是挺嫌弃你的，但以后不会了。

0: 我还想着明天你要走了，我去找你，结果你就自己先来了。
1: 刚好有些事情想要找你帮忙，所以就过来找你一趟。
0: 你爸那儿我都跟他约好了，每周都去找他下棋的。
1: 我知道，他跟我说了，所以呢，他还特地去买了一副新的棋牌。
0: 你就放心吧。
1: 还有另一件事情啊。
0: 说。
1: 陈星的办公室还有一个月到期，所以我就把他留给了长出的脑花团们。哇，
2: 感觉也没离开多久，但怎么好像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
3: 我跟物业已经说过了，保洁阿姨今天下午就会来打扫，之后你们就可以随时过来用这里了。
2: 谢谢老板，这真是太好，感觉自己是正规军了。
3: 祝你成功。之后如果他们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而你刚好又有空，你就帮帮他们。一群年轻人跟我们当初很像，热血沸腾。
0: 没问题。
1: 这里面是一些我之前想做但一直没有推进的梗概方向，比较适合时下的一些入门的选择吧。我觉得他可能能够对长出他们有用，起码可以拓宽一下思路。
0: 知道。
1: 还有顾烟他们，如果他们继续叫板闪灵骑士或是恶意诋毁什么的，我已经问过老马了，可以留证据起诉。
0: 你怎么想？
1: 他不值得。
0: 同意。

0: 你明天几点飞机啊？我送你去机场吧。
1: 不用了。
0: 那你自己当心点。
1: 放心吧。

0: 车叫什么？
1: 叫好了，应该很快就到了吧。
0: 我送你上车了。
1: 不用了。就到这里吧。

0: 林正孝，你。喂！
1: 快！
0: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山林骑士。

0: 你早来十分钟啊，何刚还没走呢。他今天破格啊，在我这边喝了瓶啤酒，说是为朋友送行啊。你为什么要喝酒啊？
1: 我喜欢的人要走了，可不可以我喝一杯？

0: 等到他下次来的时候，你帮我谢谢他。
1: 你们两个虽然没碰到，但是同时在我这边喝了瓶啤酒，这个也算是种默契。
0: 谢了。

0: 我们的存稿量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资源排期和我们的存稿量。S 级作品签约，根据对方的资源排期和我们的存稿量，2个礼拜后发出。
1: 来，这是你俩的。
2: 哎，何涵老师，哎，何涵老师，哎呀，何涵老师，
3: 这么热闹啊！啊，
4: 必须的，必须的。
3: 等会儿咱加油。
5: 哎，欢迎何涵老师，
2: 何涵老师起来给大家做顾问了。
3: 好，好，好，请
0: 何涵老师。您看，我们这就是现在已有的那个作品和近期的存稿量。
3: 不错啊，大家随时有想问的都可以来找我啊，而且是林展教让我来的，所以你们要谢就谢他去。这是他留给大家的一些非常有潜力的梗概，想开新作品但还没有灵感，随时都可以参考，好吧？啊，
0: 非常感谢何涵老师。
2: 那老板原来办公室给你用吧，你看行吗？
3: 非常行。
2: 老板有东西留给你，我就给你拿。
0: 那个，行，嗯，先封这个，这块灯在这里啊，上来看一下。这第四把刀，天地反叛破局之战。小王啊，咱们这个你要配合着小李，把最后一部分这边删掉，比较冗。
2: 何涵老师，给。哎，那我先出去了。
3: 行。

0: 范总，范总，啊，收到一个闪灵骑士发来的小说，给您放在桌子上了。
1: 谁？
0: 闪灵骑士。
1: 我这种时候还来开这种玩笑。

0: 哎，你好，我是顶旗的，我姓范。
1: 我这儿刚收到一个那个署名闪灵骑士，叫我命不羡仙，这是你寄的吧？请问您是哪位啊？
2: 是我，范叔，何涵。
0: 哎呦，你开这种玩笑干什么？
2: 开玩笑也不会笑这个时候啊。
0: 你知道我每个月要应对多少自称是闪灵骑士的人吗？
2: 你要是不相信我，你可以自己打电话给老马啊，他是闪灵骑士的编辑，他可以证明啊。
0: 哎，喝茶。所以展翘不是闪灵骑士啊。如果你是闪灵骑士，你怎么突然不写了，又改回本名了呢？
3: 私人原因。
0: 所以那回你写的那个刘周破融梗了闪灵骑士的易水别燕丹，实际上是你自己抄自己，所以你就没出来说明一下这个事儿啊。
2: 我怎么说明啊？当时那情况我要把事情说清楚，我不得暴露自己啊。
0: 哎，那现在怎么你就不怕了，反而出来挑明身份了？
2: 现在在原来的澄清办公室那儿还有十几个年轻作者在兼职的写小说，他们怀着一腔热忱想叫板灵气网，但光靠他们自己毕竟影响有限，如果是闪灵骑士来牵头，这场对峙或许还能打一打。
0: 就算我相信你说的这些，那我凭什么相信你还能像当年一样啊，拿出高水准的作品出来啊？展翘都走了，你连个像样的编辑都没有啊？
2: 因为你没有选择，你只能相信我。

0: 原来我问他些事情吧，他真真假假跟我说一堆，但这次不管我问什么他都没反应，他既不掩饰他也不吹嘘。
1: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不是很了解他吗？到底是不是真的闪灵骑士回归了？你不是也怀疑林展翘就是闪灵骑士吗？但他已经出国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就算林展翘他不是闪灵骑士，老范手里这个作者他也不可能是真的闪灵骑士。
1: 那会是谁啊？新的小说名字已经公开了，说明肯定是有内容的。如果内容不够好，范叔不敢贸然退书的。这说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胸有成竹的。
0: 也有可能是死马当活马医。
1: 我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要你最快速地告诉我这个闪灵骑士到底是什么人。还有不管他是什么人，小说上线以后他的数据，他的一切数据都不可以超过我。
0: 这个你放心，这个项目无非就是拿着闪灵骑士的来做个噱头，那就是流量好一点而已，他一定不会是一个好项目。那如果是个好项目的话，老范他早就拿出手了，他不会等到现在。

0: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你是不是紧张了？
0: 我紧张？
1: 我看你一直在喝水。

0: 这什么时候的事情？
1: 他说
0: 上次
1: 做
0: 的，他说这么多年都没
1: 有，对吗？全都是因为他，
0: 也是因为父
2: 亲。喂，何安老师，你看到消息了吗？闪灵骑士要连载新的小说了，是真的闪灵骑士本人。
3: 看到了，拭目以待啊。

0: 现在是时候我们各自拿出压箱底的资源放手一搏了，就看谁有本事了。
1: 没问题。所以到底谁是闪灵骑士？
0: 来了。
1: 何寒，
2: 是何寒。何寒他最近频繁的进出顶气网，和老范闭门开会。我查了，线上线下的课他也都全都听了。闪灵骑士背后的写手一定就是何寒，所以老范他才敢说他出的作品不会差。
3: 怎么又是他呀？
4: 何寒老师，戴山发现是你了。
5: 他怎么说的？
4: 他回到公司就告诉大家说，闪灵骑士复出的背后是何寒老师您，然后就说您什么冒名顶替欺骗大众，然后还要大家做好准备，一旦新小说上线就四面八方发起攻击，要你
5: 让我永世不得翻身。
4: 差不多这意思。那怎么办呀，何寒老师？我们都知道你是为了我们这年轻作者直气开路才选择挺身而出冒充闪灵骑士的，但是我们不能看着子弹打在你身上不维护你啊。
5: 你不都说了吗，谁为理想者直气谁就是闪灵骑士，不是吗？
4: 什么？

0: 说吧，你要问我什么？
1: 顶七网要发布的《闪灵骑士》的小说，是你代笔的吧？
0: 是我写的。
1: 你会不会看不起你自己？
0: 为什么？
1: 何寒的名字在业内已经有足够的分量，但你还是不知足。你想要的更多，你想要超越自己，站在闪灵骑士的高度去享受更多的功成名就。但你有没有想过，等这一切被戳爆之后，可能之前何寒的名字带给你的光环都会一并消失。你笑什么？
0: 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就是闪灵骑士啊？
2: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你眼中的自己不是你，别人眼中的你也不是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那些你视为珍宝的东西，其实别人未必放在眼里。
1: 你说的倒是挺简单的，你就不想重新回到榜首的位置，重新回去住那么大的酒店套房？我根本就不相信。我们都是俗人，
2: 嗯，
1: 俗人就是嘴上说着不在意，身体是诚实的。
2: 我同意啊，身体是诚实的，所以身体告诉我，那间房子太大了，一个人占用不了那么多地方，多出来的地方就叫空虚。虽然你现在是榜单第一了，但你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陪你分享那份喜悦跟成就，值得吗？而且你也知道，这个第一的位置，你终究会失去的。聪明点的俗人应该听得明白我在说什么。
1: 你再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2: 我吃过了，没那么好。

想请教你几个问题。进来吧。昨晚

0: 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再一次找借口捆绑我？范叔已经跟你打过电话了，也说明了情况。你帮公司的忙，是帮我的忙，也是帮你自己的忙。我知道你在做其他的规划，但还没有找到，不是吗？眼下这一波，我们联合范叔。 和闪灵其实不一定能真的起死回生，但至少能缓一口气。到那个时候，再做公司清算，那剩下的可能就是盈利的部分了。现在你不说，不就是因为公司负债吗？
1: 什么意思？你是说你可以同意解散公司？可以。
0: 那我们规定个时间吧。规定什么时间？
1: 从现在开始，到孩子出生，我们启动清算程序。
0: 为什么是孩子出生？
1: 因为现在我还不能跟你离婚啊。等孩子出生满一年哺乳期，我们就可以离婚了。刚好一年时间可以完成清算。
0: 罗尚兰心，你不会想不到我要跟你拆分的不仅仅是公司吧？如果你能同意，我可以立即去找有意向的公司谈版权预售。有闪灵骑士这块招牌，即便没有具体的作品，也不会太难谈。反而要想的是怎么可以把价格谈得更高一点。
1: 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和其他人合作，但是第一，新人介入需要时间的吧？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根本不相信任何人，更何况是新人。我答应你，
0: 把这黑字写下来。
1: 写什么？
0: 你就写孩子出生以后，我们两个人协议离婚，公司的财产清算之后，我们两个五五分配。

0: 是，我知道现在流派层出不穷，什么千道流、长生流，什么东方玄幻。但我们俩应该都能同意，好的作品不是靠这些幸运素叠加起来的吧？对啊，经典就是经典嘛，我们从结构跟内核上做创新就可以了。你一直看着屏幕根本就是没有用的，我们的数据不会因为你一直盯着它就涨上去。
1: 这个时候你应该做点什么，你这花钱也好，求人也好，这才是有用的。
2: 你可以表达你的着急，但你不能把我当成傻子。
0: 是你说的，大数据模拟读者的兴趣节奏百发百中，也是你说的，何汉已经江郎才尽，写不出好作品了。
1: 如果大数据能告诉我你的情绪这么不稳定，这么喜欢推卸责任的话，我可能不会跟你合作的。
2: 这是我的作品，是我的荣誉。
1: 这是我们的作品，是林奇网的作品，不是你一个人的，荣辱都是林奇网的。恒寒明天会因为他的冒名顶替接受读者的审判，不光是他的读者会瞧不起他，闪灵骑士的读者也会吐槽的。走了。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想。

0: 我是荷兰豆，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这个是《闪灵骑士》啊，当年的手稿，
2: 这是从来没有公开发布过的，连我都是第一次看到。
3: 打死我也没想到《闪灵骑士》是两个人，我真的是蠢呐！
4: 这可谓是天底下最浪漫的事情。
5: 我选择留在过去，因为人会出错，会偷懒，连《闪灵骑士》都有写不下去的时候，那 AI 不会啊，那多无趣啊！

0: 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口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7: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8: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9: 是一个宝藏地方。
10: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1: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2: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3: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4: 无话不言，鲜活，
15: 烟火气十足啊！
16: 好嫩，好香啊！

0: 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大家好，各位书迷朋友啊，书粉们啊，咱们这个顶奇的读者朋友，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我是顶奇的范树。今天直播呀，是给大家证明一个事儿：小说《亡命无限》先自上线以来呢，关于它的作者究竟是不是闪灵骑士本人，现在有很多的争论和猜测。从今天的凌晨持续发酵到现在，我不得不在直播间里向大家证明一下这件事儿。先给大家呀看一样东西，这个是闪灵骑士啊最近发给我的他当年的手稿。哎，我们可以看一下哈，他的亲笔手记。

从来没有公开发布过呢，连我都是第一次看到。不过呢，只要看到过《闪灵骑士》以往作品的人呢，不难看出这次的这个文明不现仙呢，还是《闪灵骑士》以往的文笔和风格。时隔多年了，他们文笔依然不减当年，而且风格愈发的成熟和老辣。请注意，我刚才说的是他们，而不是他，也不是他，而是他们。

我现在来公布一组数据啊，我命不现先，自上线以来的各项数据，24小时内收获了超100万人的收藏，超1万人以上的打赏，3万多名书友评论，拿下了上线当日的榜单的 top 一，上线当日微博的热搜榜单第一，抖音热搜榜第一，哎呀，总之全都是第一。

0: 你可是和他们最熟了，你不会之前一点不知道？
1: 我真蠢，打死我也没想到闪灵骑士是两个人。
0: 哎呀，这可谓是天底下最浪漫的事情，好羡慕啊！我真的是蠢呐。
2: 谢谢，谢谢。哇，谢谢。你好，你好。快给我们一起看看。这为什么别人就模仿不了闪灵骑士的签名啊？因为这压根就是两个人的签名，两种笔迹。为什么就没人想得到呢？
3: 稍等，我的票出现了。
4: 所以我们俩谁是闪灵，谁是骑士？
5: 你想当哪个呢？
4: 我是男的，那我就当骑士呗。
5: 谁说只有男的可以当骑士啊？我是女的，我就不可以当骑士啊？

0: 在干嘛？我在你公司附近。今天是我生日，你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就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我还回海宁开会呢。要不我在附近找个饭店。
1: 我不在公司呢，在哪里？
0: 哦，你不在公司啊？我说我在你公司附近，桃江路浦西金铜像这里。
2: 要不你在哪里？我去找你吧。
3: 我不用了，你在那里等我吧，5分钟。
0: 哦，好，一会儿见。

0: 你是张律师吗？哎，不是。哦，梅姐让我来祝你生日快乐。哦，
1: 谢谢。妹姐呢？哦，
0: 梅姐今天去浦东见客户了。不好意思啊，我好像看到你还有一个蛋糕。啊，
1: 对，我最喜欢吃蛋糕了。
0: 行，那我先去忙了，生日快乐啊！拜拜。
1: 好，拜拜。

0: 请请请请。
1: 谢谢啊。那
2: 昨晚去荷花那住的又和好了？
1: 工作呢，通宵赶稿。
2: 我还没问你，你没走干嘛不告诉我啊？还假装在国外给我发信息算好时差，就这么不信任我？
3: 不是不信任你，
1: 而是我要跟所有的人都算好时差。所以在那段时间呢，我已经把我自己的作息时间调为了洛杉矶时间。
2: 干嘛要瞒着大家？
1: 别大招，因为我不想让林奇网有所准备，我要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2: 但你不是上飞机了吗？
1: 命中注定啊。
0: 好，
1: 行，我知道了，我现在马上就要飞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到了之后我给你发信息。
4: 起飞，请您将安全带系好，调至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将遮光板保持在打开状态。
5: 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The subscriber you dial

0: 请您把您的物品到候机室休息等候，如有进一步的消息，地面人员会立刻通知您，起飞时间将另行通知，谢谢。
1: We regret to inform you that you will be on for a long time before we are about to depart due to a technical problem. Please take all your belongings and follow our ground staff to the waiting lounge. Further information will be given there. We will inform you the estimated time.
2: 闪灵其实有过很多的故事构想，最成熟的发展成了长篇小说，更多的被长远封存在了文档里。我命不羡仙是其中的意难平，满分的开头却找不到脱俗的解法来完成故事的结构，这么多年没有提起，原来我们都在默默的解题，解故事的难题也是解我们之间的。

0: 那你什么时候写的？我都以为你把这事儿给忘了呢。你什么时候写的？神仙解散的时候啊。我早就写了。不过有一说一啊，写的还真不错。你这办法好一点。你说真心话吗？啊？你忽然这么谦虚，我觉得你有点不适应哎。
1: 前半段你好，但结尾还是我好一点。
0: 按你说啊，为什么那会儿我们两个人就想了两个月，都觉得这个故事根本就编不下去了？
1: 年轻呗，那时候写什么都是事不回头，绝情绝爱的。现在长大了就知道了。该回头，还是可以回头的。

0: 你问我是不是太晚了？不晚啊，你飞行没飞呢？<笑>什么呀？我说的是
1: AI 创作飞速时代，《闪灵骑士》的这灵，我是不是太晚了？其实我没兴趣跟机器人比输赢，我只是觉得，在面对大量的
0: AI 创作下，《闪灵骑士》应该要有他的态度。
1: 闪灵骑士的惊现就是创作好故事，独创故事。这不是那些似曾相识的大数据算法下能够整合出来的故事。
2: AI 共同创作一定是未来的绝对趋势。但何涵拒绝啊？反正到那个时候我就不写了嘛。如果是为了谋生的话，那我什么都可以做呀。我选择留在过去。
0: 因为人会出错，会偷懒，连闪灵骑士都有写不下去的时候，对吧？那 AI 不会啊，那都无趣。那你呢？我还是那句话，闪灵骑士的惊现是创作好故事。如果
1: AI 协助可以做到，我当然不排斥了。只不过那个时候。
2: 可能就是我们闪灵骑士再度退出江湖的时候了。其实之前除了老马以外，只有你一个人知道闪灵骑士是我俩。我都不知道你们当时为什么说解散就解散，还以为是因为那本没有写完的小说产生了分歧。就记得那个时候，你们吵了好好的吵。
1: 其实闪灵骑士的解散，不但不是因为我们吵架分歧闹分手，而是为了要停止吵架分歧，然后可以相安无事的在一起。因为我们俩忽然有一天意识到，如果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写小说，好的时候会非常好，但不好的时候就会吵架，写不出来了又会一起焦虑。

0: 而这种以灵感度日的工作，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给彼此一个稳定的未来。
1: 哎，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吗？
2: 你让我想一想行吗？
1: 你有觉得什么不对的地方你可以说出来，我们可以商量讨论的嘛。
2: 是，我觉得不对。
1: 哪里不对？你告诉我。
2: 我觉得死板意料之中，没意思。
1: 那你可以给我一个活泼的，给我一个有意思的。
2: 我不是正在想吗？反正你那个不行啊，太保守了。
1: 怎么叫保守啊？如果不是我保守，每次都在给你托底的话，这个根本就写不到今天好吗？
2: 怎么可能写不到？
1: 还有，所有的创作都需要遵循它的规律，不是吗？
2: 规律是有个屁用啊！规律就是拿来打破的嘛。除非你想要永远当一个二流作者。
1: 然后呢？打破之后，我再来给你收拾烂摊子。
2: 没问题啊，收拾烂摊子就收拾嘛。这种迈进那一步了。你这样循规蹈矩的写小说，没有人要看的，你还不
1: 明白吗？你这个故弄玄虚，知道吗？
2: 故弄玄虚是怎么样？人家看《闪灵》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写的小说不一样啊！你让我来，我故弄玄虚给你看。我如果故弄玄虚的好，这张就我来写，你就不要管了。
1: 哎，什么叫我不要管了？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要自己乱发，必须要达成共识之后才干嘛。
2: 共识不了，我们俩
1: 怎么就共识不了了？你这叫一口否决，你根本就没有问我。
2: 这是创作，创作就是乱七八糟的，没有人在讲礼貌客气的好吗？
1: 哪里就礼貌客气了？我们这样就彼此尊重。
2: 我还不尊重你吗？今天要是别人跟我说这样的话，我早就走人了。
1: 你还走啊？
0: 而且那时候我们正在考虑到底是不是要结婚。所以是我提出来的，要么就不结婚，一直一起做闪灵骑士，吵架就一直吵到两个人不肯开交，忍无可忍，那就干脆原地解散。要么就结婚，但是彼此有一方必须要退出来做编辑，为另一方做后方的保障，而创作就以艺人为主。
3: 势均力敌的两个人是怎么决定谁放弃创作的？

0: 你抽中了？
1: 没有。
0: 其实那天我知道，他抽中了闪灵骑士。

所以你抽到了人灵七石，我当然知道，何涵是想要一直写小说的。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可能那就是爱情吧，可以以此为对方舍弃自己的一部分理想。 所以后来我就跟赵兰基，还有林一凯开了晨星公司。我们原本还以为已经找到了正确的解决方法，可以和大家一样安安稳稳的谈恋爱，然后步入婚姻生活。可是谁能想到呢？已经成为了编辑和作者，但是该吵的架一点都没少，这婚也没有结，恋爱也分手了。

0: 阻碍你们在一起的不是闪灵骑士，闪灵骑士给你们背锅了，
1: 是我们自己。何涵，林展翘，
2: 两位大美女啊，多坐一会儿吧，我这个店马上就要关了。
3: 又要关了？不是说不关了吗？
2: 关一段时间，我儿子带我到国外去旅游。
4: 这么好啊，那你真是享福啊。
2: 你们跟何涵关照一声啊。
1: 我会的，
2: 我会想你们的。
3: 哎，那你要记得多拍点照片回来给我们看。
2: 你又输了方向了，真的。
3: 喝一个。
0: 来
5: 你觉得反派要怎么写才有说服力？
6: 要让他相信他才是主角。
5: 要让他相信自己才是对的。
6: 当然，真正厉害的反派从来不是为了作恶而作恶，他有自己的世界观，他觉得世界欠他的，或者他比所有人都更清醒，只是没人理解他。
5: 那如果他一开始就不是反派呢？
6: 那就更有意思了，他可能只是太想证明自己的价值，他害怕被取代，他害怕不被爱。
5: 那反派怎么才能得到他想要的爱？
6: 他要的真的是爱吗？
5: 不然呢？
6: 也许是认同，也许是控制，也许只是想证明自己值得被爱。
5: 那如果他永远都得不到呢？
6: 那他不会认输，直到把自己困在这场游戏里。
5: 这听起来不像是个好的结局。
6: 不过他自己未必会承认这个结局。

0: 赵总好。
1: 范叔委托我过来跟大家签订合作的协议，大家分别签订完之后，工作会交到我这边负责。耶！
2: 感谢赵总，
3: 谢谢谢谢，
1: 没事，
3: 非常感谢。那会儿他的同仁们该不该信啊？
4: 开心！
3: 以后咱们就有大福星了。
5: 我希望我能当
6: 谁第一个卖版权？
5: 今天我就把合同甩掉。
6: 全体脑花团吃龙虾。
3: 周总，
5: 怎么了？
3: 周总，
5: 快告诉你。

0: 第一，追杀犯死者的时刻；第二，京都府前行刺。
1: 怎么不接电话呀？
2: 你怎么来了？我没听见。
1: 赵兰心早产了，你跟我去趟医院。你孩子要出生了。

不去了。啊？我和张兰心说好了，孩子生下来就协议离婚，他肯定会把孩子带走，所以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也就离失去他们不远了。何必呢？

0: 那完全按照你说的改的，这次就让我过关吧，林师傅，我待会儿还得去开车呢。还不错啊。哎，
1: 咱们现在的进度是严重超前了，再两三个月小说就得写完了。那不是很好吗？是啊，但写完怎么办啊？再开一个。
0: 到时候再看呗。这很不像你啊，林然乔。不如这样，小说完结之后，咱们去把婚给结了。
1: 你是认真的吗？
0: 当然。啊。

两个人这么一直吵吵闹闹分分合合的。当初解散闪灵骑士是因为我们想要彼此可以走得更近，现在我们要重组闪灵骑士也是因为我们想要彼此走得更近。但有没有一种可能，闪灵骑士联名的距离其实正好就是我们两人之间最适合的距离。

不会远，会想念对方，少一步会近。会伤害对方。

0: 是我的问题啊。
1: 是我们的问题。
0: 李乃桥，我很爱你。
1: 我也是，比很爱你还爱。

我和何涵走了一圈，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相爱的状态。但是我知道，这一次与过去都不一样。

0: 闪灵骑士还继续吗？当然，我对自己的选择和姿态更坚定，看未来的自己更清晰。我们深爱彼此，但愿意给予对方以自由，也给予自己以空间。 我们敢承诺做对方必要时的第一援助，不远万里，不惜代价。我没有走，周妹倒是走了。事后才告诉我她走了。她说是报复我不告诉她我没走。其实我想，是不愿平凡的面对离愁别绪吧。
1: 他终于放下过往，扫清生命中的荆棘。崭新的周妹会去勇敢拥抱真正值得爱的人。
2: 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的。
0: 长珠跟灵奇王解约，签到了顶级王，一举拿下了新一届的最佳新人奖。 自出生后，赵兰心和林依凯关系缓和了，转战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的战场。赵兰心依旧高举写着自己名字的旗帜，不诉苦，不言败。还有三妹。 三人行，走散了其他两个人。即使没有其他优势，一个女人只要勤奋勇敢，总能给自己谋一方安身立命之地。我和朋友们各有归途，于家庭、友情、恋爱。 婚姻中各自找到了自己应有的姿态，爱情没有神话，王子公主的剧本不在我们的手里，更写不出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样的结局。平常的人生，如果注定喜忧参半，那么喜乐时，愿有人可以分享一杯甜酒；只忧困时，我们也必当铁甲共担。

0: 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想。
2: 我想让你有那么一下下的把我框下。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了。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别人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5: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6: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7: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8: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9: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0: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8: 穿上这身行头啊，抬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11: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8: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神兽谢志能明辨是非，判断善恶，是司法公正的象征。我以此为鉴，成为一名法官。然而几个月前，一心向往刑庭的我，却意外被调到家事庭。什么是家事庭？
1: 你们结婚都八年了，有时间来法院打官司，没时间去派出所给孩子上户口。
2: 当然是你的责任了。
3: 14岁就进少管所了。
0: 家事庭就是婚姻，继承、分家、赡养等等，专门针对家庭事务、矛盾纠纷进行审理的法庭。这里没有冰冷的法庭辩论，没有立场尖锐的证人证据，却每天上演着家庭间最隐秘而真实的情感纠葛。
4: 请坐，
1: 请坐，
5: 请坐，
1: 请坐。现在开庭，
5: 现在开庭，
1: 现在开庭，
4: 现在开庭。
6: 你在那儿呢？你这不是休息吗？加班又没奖金，还是回去吧。

0: 忙什么呢？
1: 琉璃华女士的案子眼看都要七分案打了，别的案子预会80个回合也不一定能跟咱们所签。
0: 雅婷，别影响我心情啊，我明天还得带着好心情去参加联谊赛呢。
1: 联谊联谊，您越联谊我们所的资源越降级，你要是再不发力，下次客户再来的时候连带茶底的一次性杯子都供不起了。
0: 没有带茶底的就不用了呗，什么杯子不能用啊。嚯嚯，
1: 烫手。
0: 哎呦，
1: 老爷，你真的变了。
0: 我变了？
1: 我当初刚来的时候你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
0: 怎么说？
1: 你说要加油要努力，居天海大不易。
0: 这儿歌编得不错啊。
1: 什么呀？
0: 哎呀，能挣出这个房屋水电就行了，多挣一个子儿你都是我的活菩萨。你是我的小饭票啊，养老保险就靠你了。
2: 欢迎，你好。
3: 早。
2: 这里是天海市青城区人民法院家事庭的啊，您的父亲赵申福起诉。你好，你好。
3: 换个人打吧，这人今天不会接了。
2: 你就剩这个没打了。

0: 温国强吗？
1: 是。
0: 通知你于2023年10月23日上午9点到天海市青城区人民法院7号法庭参加胡婷婷诉你拖欠抚养费一案庭审。此电话录音公证，听到此处视为送达，拒不到庭需自行承担法律后果。如果时间不允许或有别的原因，可以回拨法院电话与我进行协调。说了多少次了，打送达电话不要一上来就自报家门，一上来先跟对方确认身份，确认完之后把要送达的内容第一时间跟对方说清楚。
2: 啊，道理都懂，我的嘴没有你那么利索。
0: 那就练呀。
2: 练。我 是赵颖。
3: 孩子到底归谁，你还真不一定能争过妈妈。不过您千万记住我的话，在庭上不指责不埋怨，财产归他，负债归你，只谈父爱不谈钱。
4: 那怎么行呢？法官要真这么判了，那我不就亏大了吗？
3: 你放心，你的诉求还有证据我全部都会提交给法官，法官一看心里就有数了。这些利益方面我肯定会帮你争取，你只要完美的塑造好一个女儿奴的形象，把那两位女法官的票稳稳握在手里。
5: 女法官的票？那男法官我不用管他吗？那个
3: 沈协志，我查过他的资料了，他能争取的概率很低。来了青城法院之后，这半年时间从来没有把孩子判给过男方的。
5: 哦，女法官会多考虑妈妈，男法官你让我放弃，那我这官司别打了，我肯定输了。
4: 你们是正规律所吗？
3: 我们怎么不正规了？
5: 怎么把我案件的输赢压在人家法官的性别上啊？太不专业了！你这样我就换一家律所了，我不在这弄了。
3: 行，那你赶紧走吧，这不就给我300块钱定金吗？你要是上到哪儿还能找到更便宜的律所，您去找吧，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正好后边还有一个林主任介绍的 VIP 客户呢，我收拾收拾东西。
5: 坐，你坐下，你听我说。哎呀，我着急了，刚才有点，你别往心里去，你坐。你得替我这案子多上点心，尽量把它赢下来，好不好？
6: 我跟你讲，只要你帮我把这案子打赢了，我后面肯定不会亏了你们的。
3: 行，只要你想赢就听我的。
0: 那你们是否愿意为了对方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呢？
7: 不能。
8: 我吃辣本来就上火，他每次都无辣不欢。
0: 那你们吃鸳鸯锅不就解决了吗？
8: 这个绝对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8: 他每次吃东西都在那搅来搅去，全把红汤搅到我白汤里了。
7: 你夹菜的时候不嚼，我还没嫌你稀释我的红汤了。
8: 我夹什么了？你说明白点，我夹什么了？
0: 你们买两套锅，在两个房间涮不就行了吗？
7: 绝对不行。
0: 为什么不行？
8: 我们没有在家里开火的习惯。
7: 在家吃火锅哪有外面的气氛？

0: 还好意思说，你那个氛围是好了，那我呢？
1: 法官，你看看，你看他把我手烫的，这算不算家暴？这财产是不是得少分？
2: 明明是你先晃的桌子，哎，每次一出事情你都是怪我。
0: 我什么时候晃
2: 的？都是我晃的错的，
0: 你自己看看。
2: 你这么管理吗？
3: 表面的就是本质的，双方情绪已经失控了，吃个火锅都能闹到对簿公堂、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看来已经不能再继续了。休庭应是最优选。
4: 注意法庭秩序，饮食习惯不同跟三观不同不一样，强迫你们融合也不如你们双方理解彼此。法庭审判说到底不能解决感情的核心问题，当事人双方是否能够接受调解？
5: 不行，拒绝。
3: 既然双方抵触情绪过于强烈，不宜做出重大决定，本庭宣布暂时休庭。
6: 现在的年轻人哪个是省油的灯啊，光沈谢志一个人就够我受的。
7: 你那个徒弟又出什么幺蛾子了？
6: 哪能啊，兢兢业业，效率奇高，这一上午给了三个判决了。
7: 行，
6: 这个季度的结案率啊全靠这只神兽提高了。
7: 谁敢说你们师徒不像呀，
8: 就这嘴皮子的功夫
7: 不是一脉相承得来的？
6: 我哪敢教别人呢，是何婷把他塞给我，我看啊他是嫌我这甲状腺结节还不够大，纯粹来给我添堵的。
7: 爱之深责之切，你这是。那小沈结案率漂亮，投诉率也低啊，这说明什么？说明双方当事人都是心悦诚服，对不对？巴不得早一点从那个打官司的泥潭里爬出来，快点新的生活。
6: 这一时是痛快了，不深入调解就光是判决，那万一当事人以后后悔了怎么办呢？你每次都义愤填膺、激愤难平的，不也想给当事人一次悔过的机会吗？
7: 反正我看那30多岁的巨婴，我真搂不住火。
6: 搂不住也得搂，咱们就是干这个的。快吃快吃吧。
9: 妈，我把这玉米吃完就差不多了，汤不喝了，饱了。
10: 去驾驶厅这些天，你还顺心吗？
9: 还行吧，工作嘛，有什么顺不顺心的？
10: 你爸也不在家，你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哎，
9: 我就觉得吧，驾驶庭不像法庭，像居委会，法官也不像法官。
10: 那像啥？
9: 像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还是幼儿园级别的，每天都得哄着当事人。
11: 谢志啊，今天怎么有空回家呀？啊，
10: 你不是加班吗？怎么回来了？
11: 哦，事儿忙完了。怎么，工作不忙吗？
10: 哎呀，赶紧赶紧洗手吃饭，我给你盛饭去。
11: 你看儿子难得回来，我跟他谈谈心啊。啊，怎么样，谢志啊，驾驶庭的工作进行的还正常吧？
9: 挺好啊，工作嘛，尽力而为就行。
11: 什么叫尽力而为啊？你是法官呐，是要为人民服务的。就像桌上的这些菜，炒菜的人功力不到家啊，运勺的方向不对，火候的大小掌握的也不好，那吃菜的人自然是不会满意的。
10: 行行行，吃饭吃饭，吃吃吃。
9: 哎呦，妈，我看不是炒菜的功夫不行，而是人压根儿就没用对。明明更适合做色香味俱全的国宴大餐，非让别人做这个农家小炒，啊，这不大材小用吗？是吧？我吃饱了，先回去了。
7: 哎，你，
10: 儿子难得陪我们吃顿饭，你就不能闭嘴啊？
12: 这孩子啊是个好孩子，就是啊有时候缺乏一些同理心，一直过度依赖自己那套方法论，

0: 是啊，的确是自视甚高，认为自己比别人强的太多。
1: 这孩子不会因为情绪影响工作的。不过呀，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组织上安排他来我们这里交流锻炼，究竟的目的是什么啊？
2: 何金早，
3: 走，在这儿来了。
1: 行吧，来，讲座在这儿
3: 安排好了，通知你啊。
1: 关了。
4: 啊，这样。
1: 今天怎么这么早呀？
5: 何丁啊，我对组织安排我来这儿锻炼没有意见，我只是
1: 我问你啊，和你同期去中院的那个江峰最近收到高院的调任通知了。
5: 是
1: 你啊，我刚刚还在电话里说你的孩子不会被情绪所影响，那看来我是错了啊，年轻人有心气儿，求上进求发展，这都非常正常，但是绝对不能因为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工作，明白吧？
5: 何婷，您如果对我的工作有意见，我可以一一说明，每个案子在判决之前都经过了必要的调解程序，判决的这三对其中内，
1: 你们的业务素质我毫不怀疑，但是呢，最关键的一点你要记住，要认真的工作，每次在审案子的时候要考虑好当事人的基本诉求究竟是什么，明白吧？你这样吧，我先走了。
6: 哎，说法律这么高的法律干什么呀？我
7: 这是你们俩的情况吧？
8: 这俩我们回家商量行不行啊？
6: 好，这
7: 我记得头一次你来了。好，
9: 准备好啊！来，三二一，开始。
10: 我刚才刚给你们介绍完啊，这个法院的安检程序，真的是麻烦得很呀。还有，我得提醒大家，结婚一时爽，离婚两行泪，大家可得小心啊。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区域是家事庭的等候区。来，你们跟我来啊，这边儿，这边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们看这是什么？第一法庭。哎，你们赖了姐呀。打个官司都得到第一法庭，干什么事儿都力争第一 ，Number One。
11: 哎，先生，请把手机收起来，这里是法院，
1: 不拍了。
10: 不好意思啊。
12: 一号法庭当事人到了吗？
10: 哎哎，这儿，
12: 带好身份证和法院通知单，
10: 走。哎，好，走。
13: 知道吗？就咱们那被告小网红，在网络上还真是挺有市场的。我昨天去他直播间看了一眼。不到半个小时，就他那粉丝给他刷礼物能有8000多。
14: 起诉书上说他年收入过100万，
13: 应该能有。你说他老公也真是挺可怜的哈，你说辛辛苦苦
15: 把账号做成了，这刚刚开始有起色。
13: 我昨天在直播间感觉他跟那摄影师的互动比跟他老公还多，你说女方是不是有隐瞒？那说实话，
14: 没有证据别乱说话。
13: 你放心，推测归推测，我们还是有基本的职业素养的。哎，
14: 可怜了孩子。
13: 哎，姐，你觉得孩子给谁比较合适？
14: 不出意外的话，当然跟妈了。那么小的女孩，爸爸带着也不合适吧？再说他媳妇儿跑了，收入来源也断了。
13: 沈介志肯定也是这么想的。很难得呀。咱仨终于有一回没有什么争议的了，那这庭应该挺快的吧？
10: 这就是法院的里边了啊！哎，你看，富丽堂皇，一会儿法官就坐那儿啊。哎，嗨，前夫哥，前夫哥，快点，快点，这边来。
1: 哎呀，让开，这边不行。
10: 哎呦，哎，法官大人您好。
16: 麻烦把手机收起来。
10: 哎，自己人，别告
16: 我。法庭禁止拍摄，无关人员请到旁听席。
12: 啊，那你们，哎，等会儿这个拿过去。
10: 书记员，
16: 下面开始核对当事人身份信息。身份证。
17: 谢谢。
16: 下面宣布法庭纪律。
18: 2023-2090明初。0319号，原告刘文波、被告孙辣辣离婚纠纷案，2023年10月10日第一次公开庭审，双方都主张自己抚养孩子更合适。

0: 那请你们分别谈一下各自的理由。
1: 我们还是主张孩子跟着我方当事人更合适，因为眼看孩子已经快五岁了，马上也要上学了，既然上学就需要本地的户口还有稳定的居所。
2: 本地户口有什么用啊？刘文波，你是想让孩子跟你到农村上学的是不是？
0: 原告方发言，被告不要打断。一会儿会给你时间的。
3: 我觉得孩子在哪儿念书再说，因为现在有好多学校租房子也可以解决学籍的，但是总得有一个人给孩子烧饭，然后接送他上下学吧。我跟被告结婚那会儿年纪轻，没有带孩子的经验，孩子都是我妈一手带大的，有好多次被告去夜店玩彻夜不归，孩子是跟着我妈睡的，睡得也挺香的。
2: 刘若，你别在这给我穿小鞋啊！我去夜店，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呀、啊？那喝多了，在马路边睡了多少次？你说说。
0: 被告不要插话。
2: 啊，好的。
3: 你不要插话。沈班长，我那时候年轻不懂事儿，那时候孩子有爸又有妈，但现在孩子只有爸了，那我得为父则刚啊！
2: 刘文波，你要不要点脸呀、啊、你啊？羞得慌说这话。
4: 被告方父母什么情况？
3: 他父母离婚了，然后他们又各自再婚了。
2: 我，
3: 然后他们又都离婚了，现在还不在天海。沈班长，你可以问问他，他可能都不知道他父母现在在不在世。
2: 但是那可以找保姆啊，那保姆那8000一个月的，那不一抓一大把吗？
5: 有机会了。
6: 原告过去有什么别的收入来源吗？
3: 我做过很多工作，社会经验很丰富，这也为我的直播事业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2: 他一个工作做3月，然后啃老20年。
6: 那你对自己未来职业有什么规划吗？
3: 我打算再开一个直播号。
6: 那你重新开一个全无流量的全新账号，预计的收入有想过吗？
3: 现在的收入也不是靠他呀，那是靠我女儿。粉丝都是因为喜欢看小龙，粉丝真的是因为喜欢看小笼包的视频，靠他有什么呀？
2: 那孩子也是我身上10月怀胎掉下来的肉，你想拿走啊？
3: 什么叫我想拿？什么叫拿走啊？这个号给谁做谁都会糊，我现在把账号给你了，你还不知足？
2: 哎，行，那我把账号给你，把孩子给我，你看行吗？
6: 你们有想过你们的女儿很快就要上学，有考虑过让她放弃直播，你们各自重新开个账号吗？
2: 不行。
0: 如果双方对孩子的归属都坚决不能让步，
7: 不能。
0: 再强调一次，不要强化，庞丁喜，不要扰乱法庭秩序。你们考虑共同监护吗？
3: 考虑到无论如何，被告都是孩子的妈妈，我能够接受的是每周1、3、5，孩子留在我这儿，2、4、6，去他那儿。为了公平起见，周日孩子在我妈那儿。
2: 哎呦，你这算盘打得真响啊！你能跟我保证周日肯定不让孩子直播吗？你要是跟我保证，我现在就跟你签协议。
3: 孙娜娜，周六日流量最好，我周六把孩子留在你那儿了，你怎么还不知足？
2: 那你不就是想要公平点？那公平点先进行2、4、6归我，3、5日归你，周一流量最少啊！咱俩对半分进，行不行？行不行？你说。
3: 你
0: 孩子监护权归谁，时间怎么分配，合议庭最后都有结论的。现在给你们10分钟，好好考虑一下。
5: 我怎么嘱咐你的？
3: 只谈父爱，不谈钱。
5: 3个小时的实战演习全白做了是吧？
3: 那女的先惹的我呀。
5: 谁惹谁重要吗？这时候我早就告诉过你，女性在孩子的问题上面比较占优势，你必须要表现得比她好10倍，你才有机会扳回局面。你倒好，一步一个坑，现在法官眼里你就是没有人性没有责任心的父亲。女儿判给谁你听天由命吧。
3: 那不行，你是我花钱请来的律师，你不能撂挑子。
5: 我管你，你倒是听啊。
3: 我听你说怎么办。
5: 你听好了，我告诉你、现在3位法官你握住了一票。
3: 哪一票啊？
5: 女法官。她肯定出身特别好，从小父母特别疼她，她非常排斥你前妻的出生家庭，到时候在法庭上你跟他对视，保持微笑，装糊涂，装可怜就可以了。
3: 明白。但是秦律师有个事儿啊，审判长那票我觉得我拿不住，因为那个女的特别严肃，她每次看我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发怵。但是

0: 是我想试一试去争取一下那个男法官，因为我觉得他对我好像有好感。
1: 有好感？
0: 嗯，我们有好几次在庭上这个目光交错的时候，我发现他在对我笑，我觉得他可能对我会有那么一丝丝的同情。
1: 刘先生，
0: 嗯，
1: 您知不知道有一种笑叫做笑世间可笑之时？我奶奶每次杀鸡的时候呢，都会轻轻地抚摸小鸡的脖子，对着小鸡说：“小鸡，小鸡，你别怪，你是世间一道菜。”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他对你笑是要摸你脖子了
0: 啊？
1: 记住我的话，争取两位女法官的票，嗯，不要再跟那个男的眉来眼去了。
0: 明白，明白。我没有跟他眉来眼去，放弃他。
2: 笑世间可笑之事，原来你就是这么计算我们的，还挺自信。
3: 你们想好了吗？从对孩子成长有利的角度出发，当事双方如果有什么理由或者证据，现在可以呈上来。
4: 哎，法官，我没什么要呈的，但我有句话想说啊。这个孩子是我辛辛苦苦十月怀胎掉下来的肉，
5: 我能不疼他吗？俗话说得好啊，这有了后妈呀，就得变成后爸了。一旦他再婚又有了孩子，那我们小笼包……
6: 报告审判长。
3: 原告，
6: 我认为于情于理于法，孩子都应该判给我。我这些年没日没夜起早贪黑，我每天白天搞直播。
7: 原告请坐好。
1: 坐下说话。
6: 我白天的时候忙着直播，晚上不是在策划视频内容，就是点灯熬油的剪视频，我日夜操劳都是为了这个家。我早就已经透支了我的身体了，暂且不说我有没有机会再婚，就算再婚我也不可能再有孩子了。
4: 啊，你什么意思啊？你没有生育能力了是吗？啊，是不是你律师教你说的？哎，你们也太损了，怎么能想出这种招来呢？
1: 审判长，
3: 被告注意措辞。原告代理人，
1: 我不接受被告对我的无端指责还有辱骂，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你不能指责我当事人说他是在撒谎。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分开了吗？对这件事情没有发言权。
4: 我没有发言权？那你有发言权呗。你跟他睡过怎么的？
1: 审判长，
6: 不要言龌龊。
3: 被告，不要对原告代理人进行人身攻击。原告，你失去生育能力这件事情有任何医学证明吗？
6: 我留那玩意儿干嘛？别人看见了不丢人吗？
1: 你在庭上说的真的假的？
0: 我瞎编的。
1: 你
0: 干嘛？
1: 你这不是信口开河吗？你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你知不知道？
0: 是你让我装可怜的，对吧？我这个还不够可怜吗？
1: 我让你装可怜，没让你做伪证。
0: 这个也不一定的，对吧？比如我好多年都没有体检过了，我每天那么操劳，身体有一点小毛病也很正常，而且这些都不重要。你是我花钱请来的律师，你就不帮我搞定这个事情？如果要单独收费的话，提前告诉我是多少钱。
1: 我帮你搞定
0: 啊。
1: 你这需要去三甲医院做检查的。
0: 你去啊，你给我搞一个回来。
1: 我告诉你，这是需要负法律责任的，我帮不了你。
0: 不，
6: 哎，
0: 又关键时刻你怎么一点用都没有啊？嘿嘿嘿。
8: 嗯，你们觉得那个男的真的真的
3: 什么
8: 刘文波啊，
3: 失去生育能力？嗯，
9: 假的。
8: 你怎么知道？
9: 要真是啊，这证据早就提交了，那明显是现编的，而且那律师
8: 你认识啊？
9: 不认识，不过他的表情没验收好。
3: 你们觉得应该判给谁？
8: 男方。
3: 为什么？
8: 虽然两个人都把孩子当成摇钱树，但是女方父母婚姻状况非常混乱，她的原生家庭对她的影响应该很负面的。你再看看那个女的，刚分开就跟摄影师同居了，有

0: 当妈的样吗？相比之下，这个男方的家庭就要正常一些，毕竟还有一个艰苦朴素、任劳任怨的老妈，这个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1: 现三位法官，你握住了一票。于法官，他非常排斥你前妻的出生家庭，到时候在法庭上你跟他对视，保持微笑，装糊涂、装可怜就可以了。
2: 谢志，你怎么看？
3: 我，
0: 你怎么还能犹豫呢？女孩不到5岁，爹吃软饭娘多金，就这几条，往你那个判案小程序里一输入，立刻出现两个字儿，龟妈。你怎么还能犹豫呢？
3: 案件还在审理当中，当事人还在提交新的证据，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
0: 起高调是吧？这又不是在合议庭合议，你那么认真干什么？还说什么提交新证据？难不成你真的觉得那个刘文波不能生育了？
3: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谁知道呢？
4: 喂，周先生。哎，不好意思啊，我刚那个情节说的有点晚，还让您等我。
5: 要不我到办公室等你吧，你们所不就在清城法院对面吗？
4: 啊，我马上就到了啊，您不用挪地儿了。嗯。

0: 程先生，哎，终于见面了。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本来应该提前一个半小时到的，这我想着3:30肯定能结束，这都晚了一个多小时。
1: 是是是，哎呀，一点小礼物。
0: 哎，不用，这哎呀呀，这不合适，晚了不收礼的。
1: 这不是，它不是什么贵玩意儿，
0: 它绝对不能收。
1: 贵，你看，它就是跟一个水杯，哎，还有一个跟你的一模一样的笔记本，一模一样。
0: 您这也太客气了。
1: 你喝点什么？
0: 哦，不用麻烦了。我是嗓子不舒服，带着点这个胖大海。
1: 哦，那刚才是什么案子？
0: 哦，跟您一样，也是为了孩子的。
1: 那这拖停拖一个多小时，这案子能赢吗？
0: 这个案子我们稳赢。
1: 稳赢啊？这么绝对啊？为什么呀？不是我们的那个王文打招呼了？
2: 打招呼？打什么招呼？
0: 我们有绝对的优势，我们只用向法官充分的展示我们的才面。
1: 虽然都是为了孩子，但我那个案子跟其他案子不一样，我的前妻找人了，说找挺厉害的人。咱先不管咱认不认识，就算咱认识了，咱也得找一个硬的。我找你出来呢，就是你这我就是想问你点实话，就是你们所还有你们这主任跟哪个领导熟啊？
0: 其实按理说都认识。
1: 什么叫都认识啊？认识跟熟呢还有着距离呢。你比如说认识是一，熟是十，从1到10跟哪个领导到哪个度哈，你就告诉我不就得了吗？
0: 得有个1.0、2.0。我过去这么久了，3、4、5、6，可能都有。
1: 我在这儿我跟你开玩笑呢，在这儿你就跟我说你们跟那个。你们跟哪个法官熟，关系好，能把他叫来，你就这给他能收，你明白吗？你就告诉我就得了呗。
0: 那我们主任要是有这些事儿，他也不能告诉我呀。
1: 那我在这儿，我等你一个多小时，咱俩干啥呢？你这样，你要把你们主任叫来。
0: 我们主任平时做的都是上市公司破产、投融资之类的。那都是标的千万以上的项目，不做假事情。

0: 想找我们主任，我可以帮你约，就是他有点忙。
1: 他有点忙？我跟你们开玩笑呢，闹着玩呢，我干嘛要打官司？
0: 见孩子。
1: 为了能见上，我得跟我前妻争孩子。
2: 我已经半年没见我儿子了。
1: 你吧也挺不容易的啊，我为什么找你们这律师所啊？我应该去那个 CBD， 我找那个高楼大厦里的大律师所啊，我去找那独栋小别墅的大律师所啊，我为什么找一个法院门口的小破门脸的小律师所的小律师给我打答案啊？我找你们是因为我知道你们可能接不着大案子，你们从那个大律师所里面的手指缝里找点渣渣吃，这样你们能活下来，好歹你们在人法院门口跟那个法官能混个脸熟啊，是吧？你们认识人家，你们就能帮我呀。结果我问你认识不认识，你跟我说人家一点零啊，二点零，三四五六，那谁能帮我呀？你们也奇怪了，你们这律师事务所你们靠什么吃饭啊？靠喝西北风啊？
2: 瞅你这是瞎了拐的。

0: 情的时候，你还是得帮我顶住。你不知道我老公那个人特别会拿捏我，就我每次都想得好好的，但是我一见他我就……
1: 你记住，一会儿上庭之后，你别跟你老公眼神接触，也别搭话，别跟他对视。我呢，负责先跟法官把所有姐夫的罪状全部列举一遍。等我列举完了之后，你再把你这些年带着三个孩子的所有苦衷全部说给法官听。
0: 嗯，
1: 记住，要抹眼泪，装可怜，让法官心疼你。这时候法官肯定就站在我们这边了。
0: 嗯，
1: 到时候肯定问姐夫，那你觉不觉得你自己对不起你的妻子啊？你愿意做些什么来弥补他呀？
0: 嗯，
1: 对吧？然后法官会转过头来问你，
0: 嗯，
1: 说，那你决定原谅你的丈夫吗？愿不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啊？这时候就到了你提条件的时候了。这时候你就让姐夫回家，定期必须回家，到时候我再加一个期限，所有的条件都写在条款里面了，只要有法官给我们监工，压力绝对就不一样，到期要是不执行再起诉离婚，绝不姑息。歇会儿。
0: 嗯，不回家就离婚，放心吧，
1: 姐夫肯定舍不得离婚的。
0: 嗯，哎呀，其实我们快就结束了，这就到我们了。
1: 不会吧，这才半个小时。哦，可能人家之前来过好多次了，就是走个过场。
0: 啊，
1: 没事没事，
0: 法官肯定会这么问我哈。
1: 嗯，
0: 行，我听你的，不回家就离婚，给他一个期限。
1: 好。
2: 我方当事人生了三个孩子，被告坚持要求我方当事人自然生产。第一个孩子6斤2两，第二个孩子5斤7两，第三个孩子4斤7两，这对我方当事人身体造成了极大伤害。其实有件事情我方当事人一直没有说，可能被告就没有意识到。其实我当事人是不愿意说的，只是他内心中很大的心结。老公总不回家，我当事人他一个人辛苦照顾全家，累了也不敢喊累，长期操劳根本没时间休息。
3: 哎，丽华，你看着我。
4: 被告，请您坐好。
3: 我承认你为了孩子，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但是我也没闲着呀。自从你辞了工作全职带孩子，养家的压力就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我在外面拼死拼活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你今天这么冤枉我，

0: 我真的很委屈，他还委屈。哎，你说我是在外面嫖了，还是在外面赌了？你让法院看看，来，法官你看看，看看我的日程表，还有工作照。 这是在西安高新区，这是银川火车站，还有更远的人迹罕至的山沟沟里出差五天，我马不停蹄，整整三省五个市，最惨的一天24小时就吃了包里剩下的一条过期的蛋白棒。这是苏州昆山，这是在嘉兴现场验收。放错了，下一张。
1: 这个是去上海参加展会，展会是3号到7号，我得提前过去，跟策展方对接。向辉，你往上滑一张。停。被告，这张照片什么情况？
0: 这张是我参加 MBA 班同学聚会，啊，当时我正好去深圳出差，当地的几个同学就说一起吃个饭，这不是工作照片，下一张。
2: 旁边这位女士是谁？同学。蒋英，你是不是蒋英？我早就说你们两个有一腿吧。
3: 你别血口喷人啊！法院是讲证据的地方。
2: 你要证据是吗？好，我给你证据。法官，这个包都是一模一样的。
3: 原告，请你保持冷静。
4: 不好意思，法官，我方当事人情绪太激动了，下面不会了。但凡
1: 有人家蒋英一半的温柔，也不会把我逼得天天不愿意回家。
2: 刘成，你把你刚才的话你再说一遍。你太没良心了，你太没良心了，你！我为了给你生孩子，你自己看看我都放任什么样了啊？
3: 离，
2: 哦。
3: 离，我现在就离，法官，我现在就离。
2: 行，离离离，我同意。双方请保持冷静。双方当事人是否接受调解？我必须离。
1: 我也不接受。
2: 原告，请你确认是否必须离婚。都成这样了，我还不离吗？
4: 确定要离，
2: 碎的都想炸了，站都站不起来了。
4: 鉴于双方目前情绪激动，无法继续理性沟通，目前本案已经是第三次起诉，法庭不是发泄情绪的地方，不要将庭审当作儿戏，现在休庭。
5: 姐，其实我觉得今天还真挺突然的，从来没有离婚案子搞得这么意外过。哎呀，这姐夫也真是的，我还真以为他是什么工作狂呢，为了您和三个孩子在外面。 别提了，他就是让您给他带孩子、扫地做饭，太饿了。不过这法官还挺给力的，可以让李周成几乎净身出户了吧？姐，我知道这事儿对您打击挺大的，生活有时候确实挺不堪的，但是我觉得。 这案子对您这样的女性来说，也不一定是什么坏事情。而且您条件这么好，去稍微收拾一下，去健身房找个教练塑塑形，没准马上又遇到您人生第二春了。
3: 我不要什么第二春。

0: 怎么是你呀？
1: 爱情不是儿戏，这么多年的缘分，说分就分，多可惜呀！
0: 你懂什么叫做当断则断，及时止损吗？优秀的法官和优秀的律师在一起，有可能是个悲剧。
2: 我就我老公。
1: 那家庭的事情本来就非常复杂，不是我们外人能说得清楚的。
0: 怎么个复杂法？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3: 请看《家事法庭》第二集。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6: 吧？干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春，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0: 干干净净地装了戏。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0: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气吗？
3: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杜鹃花三乳霜，粘液祛痘，人二三。
2: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5: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发射已进入倒计时，各项准备进展顺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今天抵京开启访华行程，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昨天抵达杭州开始访华。今年以来，多国领导人密集访华，凸显中国吸引力。重庆、湖北、安徽、河南、湖南等地降雨持续，今明两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基本谈成，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称，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神舟二十三号飞船将于今晚11:08

0: 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昨天下午5点，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1: 稍后12:08将进入发射倒计时11小时流程。今天下午，工作人员会将一些有时效性的上行载荷装载进神舟23号飞船，包裹着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的4组回转平台，预计将在今晚9点左右陆续打开。
0: 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1: 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发射任务准备进展顺利。
2: 今天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主要围绕身体、心理、技术等方面进行了调试和确认，并对关键飞行步骤和应急预案进行了复习，确保以最佳状态开启太空之旅。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间场区温度在19摄氏度左右，西风4至6米每秒，风力不大，没有沙尘和降水等极端天气，满足任务条件。装载包括水稻种子、干细胞等在内的9项科学实验样品及装置的临射货包也将按计划安放在飞船中。
3: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发射塔架大概150米。从昨天下午5点左右，火箭已经完成了氧化剂和燃烧剂的加注，目前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射前程序。
4: 目前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火箭推进剂加注工作按既定节点顺利实施，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当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
0: 神舟23号飞行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在轨驻留1年。从2003年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迈出中国人飞天第一步，到今年即将开展的一年期驻留试验，20余年间，中国载人航天从一人一天到长期驻留，在轨时长记录不断刷新。
1: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8人44人次飞天圆梦。
5: 2003年10月15号，神舟5号载着杨利伟直冲云霄，这是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6号和神舟7号两次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多人多天、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推动中国载人航天从验证性飞行向应用性飞行迈出关键一步。从神舟9号到神舟11号，太空驻留天数突破了2位数，实现了中期驻留。神舟9号任务中，航天员刘洋成为中国首飞女航天员。神舟10号乘组完成首次太空授课，到神舟11号，景海鹏、陈东在轨工作生活33天，首次实现我国航天员中期在轨驻留。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标志着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同年6月，神舟12号乘组首批入驻，在轨驻留93天，实现了航天员3个月长期驻留目标。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新台阶。经过6个月的太空出差，他们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此后，从神舟14号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时间稳定在半年左右，实现了航天员常态化在轨轮换。神舟20号乘组陈东、陈中瑞、王杰在轨驻留204天，航天员陈东由此成为首个在轨驻留时间超过400天的中国航天员。今年神舟21号乘组已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近7个月的太空加班刷新了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从神舟5号的21小时到今年即将到来的一年期驻留试验，20余年间，中国航天员在轨时长实现了从小时级到年级的跨越。
0: 神舟二十三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今天晚上，新闻频道中国空间站系列直播。

0: 播特别节目也将带来现场直播，
1: 也欢迎您届时收看。
0: 今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
1: 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塞尔维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共同构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是中国在东南欧地区的重要伙伴。
0: 今天上午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在杭州出席第三届中巴信息技术与电信、电池储能系统及农业 B2B 投资大会。
1: 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投资大会的开幕式呢是刚刚结束，那大家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商务洽谈区，那许多的这个中巴的企业呢是又密密麻麻的坐满了。那么刚才在会场我们就看到有不少的企业呢已经在开幕式的现场就直接开始进行了这个商务的对接。那中巴两国呢是共有500多家企业云集到了今天的这个投资大会，尽显中巴在新兴领域合作的热度。那昨天呢刚刚抵达杭州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一早8:30呢就到了这个投资大会的现场，他在现场呢也是见证了双方经贸领域的多项签约，那同时呢还特别向两国企业进行了致辞。他在致辞当中呢就明确表示，从此前的几次访华到本次的杭州会议，双方呢是签署了大额的谅解备忘录，那如今呢这些备忘录正在落地为正式协议，他也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农业等四个方向的合作。那么今天下午呢，他还将前往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呢进行参观。
0: 今年以来，多国领导人密集来到中国访问，掀起了一波波访华潮，不断刷新中国外交活动的密度。
1: 中国对世界各国有着怎样的吸引力？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3: 进入五月以来，先后访华的外国元首包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起访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起访华。如果把时间线进一步拉长，从去年岁末到今年初夏，从法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西方主要大国，到韩国、越南、乌拉圭等亚洲和拉美国家，多国领导人来到中国访问，他们大多还率领豪华商务代表团。尽管各国国情迥异，但求稳定、谋合作、促发展的目标高度一致，将中国作为可靠稳定的合作伙伴，正成为各国的优先选项。
4: 现在是155的开局之年，应该说我们这个开局非常的扎实。我们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量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季度仍然实现了5%的增长，应该说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火车头啊。所以中国的这样一个稳定的发展的预期是很多国家纷纷到中国来向东看的一个重要的点。现在整个的世界经济啊，还处在一个复苏增长的这么一个重要的阶段，而中国呢，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那么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这些呢，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
5: 访华潮不仅促成了一份份合作文件的签署、投资意向的达成，更是形成了一场场打破刻板印象、了解真实中国的深度互动。多国领导人通过跨越山海的实地参访，在行走中读懂中国。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以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1: 其中，今明2天为降雨最强时段，湖北、安徽、河南、湖南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记者从重庆永川防汛救援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昨天晚上11点到今天早上的8:20许，永川区出现了特大暴雨，其中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
1: 强降雨导致17人失联，1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0: 这两天，广东阳春和湖南石门等地呢迎来持续强降雨。
1: 目前，当地降雨已经逐步减弱，正积极开展路面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
6: 广东阳春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20号，在河口镇禅石村，一村民被洪水围困，只能抱着大树等待救援。危急时刻，两位村民挺身而出，撑着竹排进行救援。
7: 我们两个人就拿了一个那个小竹排啊，带着那个绳子，100多米的绳。

0: 你跑到那个电线柱那里绑着，顺水流下去，下到那里，出去的时候就水很急的，刚好到脖子这么深。
1: 与此同时，救援人员驾驶着冲锋舟赶来接应。由于现场水流湍急，被困村民体力不支，拉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救援人员随即调整方案，用冲锋舟缓慢推行竹排，顺势向岸边靠拢。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被困村民和施救的两位村民成功上岸，三人身体均无大碍。
2: 我拉了到这里已经两三个钟头，我拉在心里非常紧迫。反正村民老慢跟我用冲锋舟来救我，反正很慢，我非常感激。
1: 目前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积水正在消退，受影响区域的供水、供电和通信已经恢复，连接河口镇各村的主要道路也已经基本恢复通车，当地正全力开展路面清淤、防溢消沙等工作。在湖南常德市石门县，昨天强降雨已经停止，在石门县索街乡迎驾鸭村，当地抓紧对街道、学校、幼儿园等进行清淤。昨天一批新的捐赠桌椅陆续抵达，老师们正忙着整理，为学生们复课做好准备。
3: 今天我们又进行了第二轮的消杀，我们现在的教室寝室已经达到了学生活动的标准，我们预计九年级的学生可以在明天下午返校，其他的年级返校估计在星期二可以。
1: 石门县其他乡镇也在积极组织村民进行灾后各项恢复工作，目前石门县供水供电正在陆续恢复，部分家中受损严重的居民暂住在安置点内，其余村民已陆续返回。
4: 水利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到今晚8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部局部、重庆西部和南部局部、贵州东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陕西西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正式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区域鸟类种类丰富，江豚、中华鲟等珍稀物种种群状况持续向好。记者昨天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飞行科目后，无人机顺利返航着陆。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人才工作局近日推出7大板块、22方面具体举措，持续优化人才服务与劳动者权益保障。在就业服务方面，将逐步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在社保方面，将升级小商快赔机制。此外，将实现京津冀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岗位实时共享。昨天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厦门站女子标枪项目比赛中，18岁中国选手严子怡第一投就投出71.74米的好成绩，一举创造了世界青年纪录、亚洲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最终凭借该成绩获得冠军。昨天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结束了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国羽晋级4项决赛，其中在女单赛场上，赛会头号种子中国选手陈雨菲直落2局击败日本选手晋级决赛。 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

0: 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新宇、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宇。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一份协议已基本谈成，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地区国家最终敲定。
3: 特朗普称，或最晚于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4: 特朗普说，协议的具体内容和最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之中，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除协议中的诸多其他内容外，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特朗普还表示，他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巴林、科威特、阿曼以及埃及、约旦、土耳其等国领导人通电话，讨论协商中的临时协议。此外，特朗普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他称通话同样非常顺利。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越来越接近达成协议，但他拒绝透露协议具体细节。特朗普表示，他相信最终协议将能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还将确保伊朗的浓缩铀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置。据美媒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最新提案包含一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程，解冻部分存放于外国银行的伊朗资产，以及继续进行谈判的安排。特朗普目前仍在考虑各个选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则说，美国究竟是能同伊朗达成一份好协议，还是会把对方彻底摧毁，两种可能性仍是对半开。他很可能最晚在当地时间24号决定是否重启战事。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今天凌晨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
0: 报道称，据法尔斯通讯社记者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表示，鉴于目前并未就核问题展开具体对话，现阶段同样不会触及取消制裁的微观细节，但伊朗要求取消制裁等明确诉求已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这是伊朗坚定不移的立场。他表示，伊朗之所以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是因为认为核问题曾两度成为针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借口。当前，伊朗将重点放在推动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上的战争，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入核问题的谈判。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一旦这份谅解备忘录最终定稿，关于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必须在随后的各个谈判阶段中再行磋商。但关于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的议题，在谈判的最初始阶段必须对释放被冻结资产做出明确的定案与处理。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美国无关，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之间的事务。伊朗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推进合作。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3号报道，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
3: 报道说，特朗普当天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的领导人通电话。据知情人士透露，其中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敦促特朗普接受这份协议。
2: 乌克兰当地时间

0: 24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多次强烈爆炸声，乌防空火力实施拦截。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钦科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基辅遭到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造成部分建筑受损及人员受伤。基辅市长克利奇科称，袭击已导致一人死亡。
1: 有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俄军从多个方向向基辅发射了数十枚导弹。有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俄军疑似发射了针数导弹。对于乌克兰方面的相关说法，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回应。
0: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发表声明说，嫌疑人被特勤人员击中送医后身亡。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正在白宫内。美国媒体报道称，枪击事件嫌疑人在华盛顿特区警方及特勤局留有案底，并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2: 美国特勤局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初步调查，一名嫌疑人当时走进白宫外特勤局的一处检查站，从包中掏出一把武器，并开始向特勤局人员射击。特勤局人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嫌疑人。嫌疑人被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发言人表示，有一名路人也在枪击中中弹，但目前尚不清楚这名路人是被嫌疑人还是特勤局人员的子弹击中。发言人说，特勤局方面无人员受伤。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但未被波及。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在枪击中受伤的路人伤情严重。报道还称，事发现场响起大约20声枪响。事发时，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白宫北草坪。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白宫一度封锁，目前封锁已经解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三名消息人士透露，嫌疑人名叫纳希尔·贝斯特，今年21岁。报道称，去年他曾两次在白宫附近被特勤局逮捕，一次是因为堵塞白宫入口，另一次是因为试图闯入白宫车道。第二次事件发生后，他被一名法官下令不得靠近白宫附近区域。23号发生的枪击事件是不到一个月时间内白宫附近发生的第三起枪击事件。4月25号晚，正在举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的华盛顿希尔顿酒店传出枪声，出席晚宴的特朗普、副总统万斯等人紧急撤离，嫌疑人科尔·艾伦被当场逮捕。5月4号，距离白宫不远的华盛顿纪念碑附近发生一起涉及执法人员的枪击事件，一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另有一人被子弹擦伤。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8: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9: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23号，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该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法国达菲海运集团22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全球海运供应链扰动等因素影响，该公司今年一季度营收同比下降0.2%，至132.3亿美元，而净利润则由去年同期的11.2亿美元大幅下降至约2.5亿美元。 据日本媒体23号

0: 好报道，一名驻日美军士兵涉嫌在今年四月性侵一名女性并致人受伤。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目前该案已被冲绳县警方移交至检方。
1: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让世界更欢乐。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重庆东部、湖南北部、湖北大部、河南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部北部以及甘肃东部、陕西的西部北部、山西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北京18到28摄氏度，沈阳15到28度，银川12到24度，兰州12到23度，榆林15到26度，咸阳19到30度，西宁8到16度，广元19到28度，南充21到29度，乐山23到31度，泸州25到33度，宜宾23到34度，昭通19到32度，曲靖19到31度，晋城16到25度，邯郸21到28度，鹤壁19到28度，安庆23到28度，襄阳23到26度，南昌27到32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6到34度，黄海南部小雨，东南风4到5级，东海南部小雨，西南风5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多云转阴，南风4到5级。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真好。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8: 生态家园，大美两邦，全域生辉，魅力玉安。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助力乡村振兴，保险就是保太平。
9: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1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0: 玉林制药，
12: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3: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零二三。
14: 每天都有开心事。
15: 下班了，有相聚了。
14: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16: 奔赴山水，一览今日和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7: 好面粉有麦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冠名播出，鲁花集团福花麦星小麦粉，麦香自然，家的味道。
18: 人庄村高科技赋能，依托产业扎根土壤，
19: 看到了热爱粮食的人，看到了热爱家人和热爱家乡的人。
20: 桃花村朱鹮之乡，
21: 村前米粮川，村后瓜果山，村内大花园。
22: 桃花村的发展是一部把握机遇、乘势而上的奋斗史诗。
1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

0: 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这就是典型的河南这边的村庄的这种布局，
1: 对对对，
0: 方方正正的，
1: 对，
0: 一家一户，
2: 好像小范围内你看不到山，看不到水，嗯，但是它有大山大水，北依太行，南临黄河，
0: 将近3000年前，牧野之战是不是就在这一带？周武王伐纣嘛，
3: 没错。
0: 刚才过来的时候，一眼望去，大的田野一片一片成片，
2: 道路笔直，
0: 对，
2: 宽广
3: 平坦，
0: 牧野之地。所以为什么古时候要逐鹿中原？因为这一片地方确实是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古国来讲，这是兵家必争之地。
2: 咱们所在的新乡啊，它是全国的这个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粮食不是本地消费的啊，它是要外销，
0: 全国各地，
2: 全国各地的
4: 外销的，
2: 对对对。
0: 大姐，你好，包蒜的，啊，
5: 包蒜的，
0: 一克毫。你好，
6: 你好，你好，
0: 包玉米的，啊，
6: 淘玉米的。咦，
0: 这收下来是不是先得晒？晒干了以后，然后包成粒儿，
6: 或者自己吃。
0: 咱们这个村叫人庄村，
6: 人庄村
0: 就是世世代代以种粮食为主。
6: 对，小麦、玉米、花生轮着种。
0: 现在这个季节是能看到什么？
6: 玉米、花生。
4: 除了手包以外，有机器包吗？也有机器包，
0: 可以用牙。
6: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村的村民，我叫肖申。
4: 你多大了呀？
6: 91年的。
4: 91年的。
6: 对，我们几个逛一圈。
2: 好呀，走一走是吧？好，带我们去转一转。
4: 我原来小时候也会去村庄里面，但是那个时候都是土地嘛。然后你看现在这个地面。
6: 之前我们这的路也是土地，
0: 基本上是这个。
6: 对对，
2: 泥土路，
6: 一下雨全部是车辙，非常滑。
4: 白天的时候，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
6: 还要风沙，
4: 一走车就土。
6: 对对，
2: 就是无雨一身土，下雨满脚泥。
6: 2016年那时候，加上政府出资嘛，还有我们村民主动捐款，就修了路。
2: 哎呦，这个特别棒，
4: 房子也盖得很不错。
6: 2018年我们又搞了绿化，
7: 这村里的绿化真好。
0: 这是丝瓜是吗？
4: 这个
6: 柿子树，
0: 瓜果飘香的感觉。刚才往这村里来，一路上看到的最多的就是各种农业机械。这个是，
6: 这个叫秸秆粉碎拔秆机。
0: 你看下面就跟那个小梳子一样啊，
6: 全部是齿。
4: 粉碎了以后，然后又成肥料了。
2: 对，
0: 拉回到田里啊，
2: 哦，秸秆还田，
6: 秸秆还田嘛。
0: 那是什么机器？
6: 输送机。哦，
0: 把玉米运到那个笼子里，
2: 对，
0: 它相当于是个传送带。
6: 传送带。
2: 像这种大平原地区啊，特别适合普及机械化。
6: 我们也换身上干活的衣服，咱们去地里吧。
2: 去地里好。
6: 好。

0: 哎呀，这大片的农田，
1: 右边是花生，
0: 这壮观、
1: 啊；左边是玉米啊、嗯。走在这样的道路上，哎
2: 呀，的确很舒服哈，
0: 而且感觉很魔幻。远处风力发电机若隐若现，在那个雾气当中转着。
1: 它这个看上去是早一周收割的，
3: 下雨之前收的。
2: 它也是粉碎机已经粉碎了，
3: 还没粉碎呢。只不过收玉米的机器收过一部分，粉碎一遍吧，还要第二遍粉碎。现在我们这儿种植收割基本上都是大型机械化，啊。
1: 哦，那这个成本会不会？
3: 成本也不高。这个都是我们的玉米收获机。哦。你上去看一下，之前我们都是人工采收，六七个人，两三个小时，只能采一亩地。现在这种机器，十几分钟一亩地就搞定了。
2: 哦，那太快了。
0: 这里工作环境不错，还有空调。这里边，
3: 现在买这种大型机器，国家还有补贴。
1: 还有补贴。
3: 我们村有十几位农机操作手，收玉米的有六台。
1: 你家里面一共有多少亩地？
3: 14亩左右。我们这是种过玉米，种小麦，轮着种。我们这轮种还要讲究，收过玉米首先要先松土，保证土壤的透气性吧。二是要精准施肥，第三是我们要选好种子。现在村里的小麦差不多有1500亩，玉米有1300亩，花生大概280亩左右。大家种地的年收入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都有。以我们盐津小麦为代表的新乡小麦，是我们第一个麦类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还是第一船出口到国外的食用磨粉小麦。我们这的优质小麦一般会送到鲁花面粉厂。
1: 鲁花在你们这儿有？
3: 当地有厂。鲁花不仅油做得好，面做得响当当，制出来的小麦粉麦香麦特别浓郁。他们那里有动态恒温仓，相当于给小麦住上了有空调的房子。
0: 现在的农业科技啊，延伸出来产业链，高科技赋能。
2: 我们今天能吃到你们的小麦吗？
3: 能。
0: 看这个，建议密度4000株每亩。
3: 这是玉米的一个品种啊，我们土壤不一样，种的品种也不一样。农业专家会根据土壤的情况推荐合适的品种。这位就是我们农业局的技术人员，
0: 打扰您了。您在给咱们村民讲啥呢？
4: 这个印的是咱们的技术指导意见，就按照测土配方来施肥。这个是我们的伤情检测仪，我们每个月要做2次的伤情检测。土壤伤情呢，就是我们土壤里边就是可供作物利用的土壤的水分含量。这个是传感器，然后把这个反映到这个接收器上面。
0: 我们然后您就可以在这看。
4: 对，平板上面可以有我们的土壤的温度、湿度。现在你这样看的话，它就有点过多。
1: 那怎么办呢？
4: 不是马上收获了吗？
1: 对，
4: 可以指导他们及时的收获。土壤养分我们也做的，实验室会化验土壤。它的氮磷钾的含量啊，指导农民科学的按照配方施肥，这对我们农业的可持续性打下一定的基础吧。
1: 这个工作真是特别棒，你们才是把科研成果写在大地上，写在田间地头。
0: 每一份丰收都有你们的功劳，
1: 绝对是。
0: 我们去干体力活去了。
4: 好的，好的。
3: 这就是我们的玉米地。现在主要是啊，地比较湿，机器下进去会陷进去，
0: 容易陷
3: 对，所以我们要抢收。
2: 那我们赶紧
0: 来吧，开始吧，
3: 开始吧。我们戴上帽子，
2: 好，
3: 戴上手套。
1: 我们是袋子放这儿是吧？筐子提着，
3: 袋子也带着，筐子满的，我们可以倒在袋子里面，我们用袋子运出去。这挺好掰的玉米，轻轻一撕。玉米就出来了。
2: 还要把叶子都给弄了。
0: 不带着叶子掰、
3: 不带叶子。
0: 明白了。
2: 好，我们怎么掰呢？
3: 一人一行吧。
2: 我这样的可以不？
3: 可以，可以。
1: 哎，你们这个玉米的还真不错啊。这个好像有的地方的玉米不是一棵上面只长一个棒子。
2: 对。
3: 我们这的品种不一样，
0: 它这个就是精华。每个上面就一个棒子，
1: 比较优质的。
3: 2025年河南南边雨水比较多。

0: 咱西乡靠北，雨水相对少一些，天气更凉。我们这个玉米收得晚，收得也晚。为了保证收成，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强收玉米，农机也足，没大耽误收成。
1: 是包的很快的，你这个可以把这个叶子这样雨下来，这样不会拿到脸。
2: 行，我又多会了一个技能。
1: 我现在已经不满足掰一个扔一个了。
3: 哦，
1: 我掰两个扔。
0: 现在我们几个可以比赛一下。
3: 看谁掰得快，掰得好。
0: 好嘞，来。

0: 我的一篮子已经满了。
1: 那段老师掰得很快呀。
2: 我们再倒一下吧。
3: 辛苦辛苦，
4: 不辛苦，我都上瘾了。

0: 郑老师，你现在几筐了？
1: 这已经第三筐了。
0: 第三筐了。哎呦，那还是你强。
2: 不要夸大啊。
1: 嗯。不夸大。
2: 第三筐。
0: 对，这个第三筐是有可能的。
1: 披荆斩棘。
2: 它特别治愈。
1: 对。
2: 因为玉米的果实啊，它的金黄色的色彩，会让人有这种视觉的愉悦感，而且当你把外面那一层玉米皮儿一剥开以后，它炸裂在你眼前，跟太阳的颜色一样金灿灿的，再加上又有丰收的这种感觉，我看您把它都掰断干什么呀？上面杆儿
3: 不拉链的吗？
2: 哦，不拉脸
4: 啊。对，
2: 哎呀，这个好。哎，愿意大家学学啊。
1: 我早学完了，
2: 掰完把它都给弄下来，这样待会儿回去
1: 不拉脸。
2: 不拉脸。
1: 我那溜弄完了，我这溜没有了，我帮别人弄吧。哇，
0: 他有诀窍，我怎么样弄就弄不过热老师啊。
1: 主要我觉得掰玉米这个劳作特别让人高兴。
5: 我小的时候其实去过农村，我是割窝麦子的，这一次也是学习到了很多的经验。在掰玉米的过程中，我也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情感。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是科技助农，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机器，但是它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情。

0: 段老师，我们先把玉米运出去。好嘞。
1: 段老师刚好，我这还有几个。
0: 好嘞。
1: 哇，这个现在的感觉特别棒啊，沉甸甸的。
0: 您拎得动吗？没问题。
1: 这还有好几个哦。
0: 没问题。
2: 我们装车吧，走。这块还有一个颗粒归仓，这颗粒归仓。在这样的一种喜悦的同时，其实劳动和丰收，它依然是辛苦的。作为一个吃粮食的人，
3: 一二，嗨，
2: 我们应该感谢农民。 感谢这个在土地上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人。
1: 来，走，走，慢一点啊，小心手。

0: 那么一顶，那么一顶，那么一顶。哎，对不起，大哥，没砸了吧？
1: 没事没事，
0: 没事没事啊。要机器干什么用？有我就够了，
2: 有你就够了。
0: 走，
3: 走走起，
0: 走。
4: 这边快满了，撒老师。
2: 像这个垛子大概能装个三亩左右，大概有5000多斤。
0: 5000多斤？
2: 哦，5000多斤。
0: 这一个垛子？
2: 这一个垛子。
0: 快完了啊！加把劲儿。
2: 加油，
0: 兄弟们，加把劲儿哟！嘿呦，嘿呦！今天晚上要没有五碗烩面，过不去，我告诉你。
1: 基本上结束了，
2: 我们玉米也装个差不多了。这边是我们的玉米脱粒机。
1: 玉米脱粒，
0: 您这一弄进去，然后把它从那上面运过去，到后面机器里就把粒儿给打掉了，出来的就是玉米芯儿。
2: 之前全部是人工脱粒，现在是机器脱粒。
0: 机器，
2: 我们要均匀填料，
0: 均匀填，就往这个池里。
2: 对对对，这个机器大概1小时能拖6-7亩地。
0: 对，这就快了，往这个池当中
2: 啊，对。
0: 别太多，太多太容易卡着，稍微等一等，我到那边去铲玉米粒儿去。
2: 车子满了，我们装袋吧。
0: 来，我撑着。
2: 太重了，抬不动。
5: 我把它弄开就行，这样你又不用弯着腰。对，我就这样。
2: 我们整根的玉米也可以卖，玉米粒也可以卖，玉米杏也可以卖，
0: 各种销售方式。
2: 对，一身都是宝。我们的玉米除了直接吃，还能做成玉米淀粉、玉米油这些，剩下的还能拿去做饲料和工业原料。
0: 但价格不一样，你加工的越精细，
2: 对，越精细价格越高。农民的收入就会越高。
0: 对，我来吧，段老师。
6: 好嘞，
2: 好了，
4: 再来一点。
0: 这一袋不行，对，太少。对，你就给它张着烤着就行。
1: 一袋一般的多少斤？
2: 小的有50公斤左右。
4: 沉着呢，沉。
0: 这应该差不多吗？
2: 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活也干得差不多了，可以到家休息休息，看看你们今天晚上休息的房间。哦。

0: 沿着这条路，咱们就进村了。啊，这一次咱们山水间的家来到了陕西汉中洋县的草坝村。
1: 草坝村，
2: 这有一个碑啊，
0: 这是咱们的村碑。
2: 草坝新村，
0: 来到这个新村，真的觉得现在的我们说美丽新乡村啊，真的好。
2: 对，农村的风貌感觉，
0: 对，
2: 一番新气象，而且感觉他们住的会很舒服。
0: 嗯。

0: 我印象很清楚，2021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有一个舞剧就叫《朱鹮》啊，太美了。然后我才了解到，这种鸟类原来它从过去的濒危到如今繁衍了10000多只，这是一个壮举。
1: 阳县这边的地形地貌是多样化的，主要以山地和丘陵为主，还有河流湿地这些资源，为不同习性的鸟类提供了丰富的觅食和栖息环境。所以阳县这边的鸟类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朱鹮这种濒危鸟类在这儿也能得到很好的栖息和保护。
2: 是啊，
0: 这次来到这个村里，我也特别期待着知道到底朱鹮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么多的。
2: 对，而且为什么跟阳县这么关系好？
0: 哎，对，
1: 一会儿我们去找找答案吧。嗯。
2: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们也是来草花村旅游的吗？
2: 对对对对。
3: 来来来来来，尝一下。
2: 来，我来一块儿。
0: 来一块儿，来一块儿。谢谢谢谢大哥。大哥，平时咱们来旅游的游客多吗？
3: 多，学生暑假的时候，很多带着学生过来玩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黄金梨也熟了。
1: 哦，黄金梨也是这儿的特产。
3: 对对对对对，很有名气的。
1: 那大家是不是还有很多来看朱鹮的？
3: 有，全国就是各地的，有时候我碰到有北京的，还有那个东北有的我都很碰到过。哦，
1: 还有东北过来的。
3: 他们经常来问我，他说哪儿有朱鹮？我说你早上的话，在那个沿路啊，这个河边都可以看到。
0: 明白了，咱们本地村民就这么自信，外地人问哪儿有朱鹮，他们说哪儿都有朱鹮。
3: 对对对，
0: 我们这儿哪儿都有。
3: 是的，是的，是的。那你们就到处看一下。
2: 哦，好，谢谢谢谢。哇，
0: 真解渴，
1: 解渴了，解渴了。
0: 感觉村子里大家特别好客。
1: 嗯，是非常热情啊。
4: 哎呀，你看这人家家后院自己就种菜，啊，这翻土呢，随时后院自己就摘了就吃了，
1: 对，
4: 多新鲜。
5: 哎，你好，
6: 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这是一些游客吗？
7: 对，这是我们一个观鸟团。
0: 看您这专业设备就知道您这次来的目的了。
4: 拍照片的啊。怎么称呼您？
7: 我叫华泽叶，你们叫我小叶就好。
4: 那你帮我们，
0: 我们两条线
4: 再讲解讲解一下，好不好？
7: 好的，好的，好的，我带你们转转。
4: 拜拜。哎哎哎，
0: 小叶，平时接待这些游客呀，包括像访学团，应该也挺多的。
7: 是的，
0: 是
7: 的，是的，我是主要做这个观鸟团呀，包括一些研学团的一些接待，职业叫鸟导。
4: 鸟导。
0: 鸟导。
7: 鸟类的导游哦，因为我们阳县是朱鹮之乡，最开始1981年发现的时候，全球只有7只朱鹮，
4: 全球只有7只，
7: 对，
1: 全球
7: 就在我们阳县。1993年朱鹮到我们草坝村的，然后1994年开始，它就是在草坝村开始筑巢，当时我们村里就很多的政策，封山育林呀，恢复湿地的一些措施，帮助朱鹮保证它这个觅食点，还有繁殖。现在我们阳县的本地朱鹮已经达到了8000多只，哦，全球现在有1.1万只了。
1: 这儿今天的气候还是很宜人的，
7: 是的，是的，
1: 舒服。
7: 嗯，我们村就是这个人居环境现在也非常好。
4: 你看那所有的房子都特别整齐。嗯，
1: 就是一户人家就是这一栋是吗？
7: 对对对，

草坝村，据说这儿就是因为当年的水草很丰茂，然后地势又比较平坦，对，所以用了草坝二字。啊，这个地方好像是叫做朱鹮之乡。

0: 哎，这个就是我们再过一个多月就可以看到这个场景了。洋县是我们中国的黑米之乡，这边的有机稻米啊，还有那个香米，还有那个红米都非常的好，还有这个有机的果园。
1: 那你们这个很多年就是为了保护猪环，基本上是不使用农药。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样的会不会影响当地的这个农业生产呢？
0: 刚开始它对老百姓的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最明显的就是减产。
2: 啊，减产了。
0: 对，减产。哦。刚开始政府也积极的帮助我们，它是有一些补贴。哦。然后到后来，我们也通过一些有机专家就地取材，采用这个天然的这个植物的驱虫剂。来进行
2: 天然植物啊，
1: 天然驱虫剂，
0: 对对对，
1: 这个还没听说过。
0: 你们来的这个时间还刚刚好，因为最近刚好是那个稻谷的那个生长期，然后我们刚好需要采摘一些天然的植物驱虫剂，来制作。它那个植物有一个名字，土名叫做狼刺角。
2: 狼刺角，
0: 在我们这个有机农业的使用上，它主要是对这个害虫进行一些驱赶，
1: 哦，达到一个预防性保护的目的。
0: 对对对对对。我可以一会儿带你们去采摘。
2: 可以啊，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3: 学习一下，走。

0: 我先带你们去换衣服。哎，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方了啊！这不是一片苞米地吗？
1: 对呀、啊，俺东北话叫苞米地啊。
2: 四角呢？
0: 其实它就跟杂草其实在一块儿的。哦，
2: 是吗、啊？
0: 现在我来考考你们，找一下哪个是狼刺角。
1: 不是
2: 哪个是狼刺角？
1: 就在
0: 对，
1: 就在目测可以看到的地方吗？
0: 对，它已经能看到我们了。
3: 啊，它看到我们了。
1: 等会儿我看一下。这个不是啊、哎、
0: 我给你们一点小小的提示，个子不高，茎上有刺。
1: 哎，等会儿等会儿，
4: 哎，这不是，这是叶子。
2: 哎，这枯叶子，
4: 我还以为是，
2: 找一找。
0: 其实就是这个植物了。
1: 什么？就是它吗？
0: 对，这个像豆荚一样的这个干果就是、哦，小心小心小心、哎、有刺，而且它刺特别小，特别容易扎到。你们把手套戴上，因为它颈上刺还挺多的。
2: 这真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啊。
0: 是的，
1: 所以人啊必须回到田野。
0: 对，摘的时候啊，一个手去把这个枝稍微拨一下，然后从它这个果柄的这个地方开始采摘。它这个壳跟它这个果都是可以用的。
2: 我们得摘多少这个才能够这一亩地用呀？
0: 一亩地需要2斤的这个狼刺角。
5: 我们比比赛吧，
0: 谁跟我一组？
2: 不行，我和你一组。
0: 可以可以啊！
5: 哎呀，这已经自然分组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5: 我跟你说，我们俩不一定比你们俩会输。
1: 我这人只是不服输而已。
5: 对，我也不服输。
0: 那我们就开始吧。
1: 可以，
2: 来吧，
1: 就薅着来吧。哎，这猪上真的很多哎。
2: 其实隔着手套也能感知到渣，
1: 它真的是狼刺啊！
2: 我觉得这名字也可能就是狼刺，是它这外形嘛。嗯，角是跟豆角有点像，还是有难度的。我这摘下来不少叶子，
1: 我这也是。
2: 小叶，它现在是成熟了，变成了和枯树枝一样的这种深棕色。那它在还没熟的时候什么颜色呀？
0: 它是绿色的。哦，绿色就效果没有现在这么好。
1: 然后怎么才能够把它变成所谓的农药呢？
0: 等会儿咱们摘完之后回去把它拿那个大锅熬。
1: 熬啊！
2: 是一直以来咱们都知道这个狼刺角有用，还是当时就是不让用农药之后，大家想办法找到了这个材料？
0: 当时不让使用农药化肥之后，我们自己就开始琢磨一些土的办法。用过苦楝树的豆子，也用过这个，因为这个是后来有机专家其实来调研的时候告诉我们的，
2: 保证在不用农药的基础上如何高产。
0: 是的。
2: 那么咱们把狼刺角采摘完了之后熬成水要撒到这个试验田里？
0: 对，要喷洒。
2: 喷洒的话是通过什么呢？
0: 现在我们都是通过无人机来喷洒
2: 了。都有无人机。
0: 是的。以前大概我记得我爸妈他们那个时候拿喷壶去喷洒的话差不多一亩地要2个小时。
2: 那现在用无人机的话大概要多久？
0: 30秒。
2: 30秒？
0: 对，是的。
2: 一会儿去实地观摩观摩。
0: 实地观摩也行。
2: 哎，小心扎到。哇
1: 哇，他这个手这真的很扎人。哎，
2: 对，隔着手套他也扎。啊呜啊呜海泉老师不停地发出被扎到的声音。哎呀，
1: 这心急摘不了狼刺角啊。
6: 这种刺痛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做任何一件事情其实都要付出代价，但是我觉得这种代价非常值得，因为能够找到更有机的方式，更健康的方式，对大自然能够更友好的方式的话，其实人类跟大自然和谐共生能更久。
2: 哎呀，要制作这个有机农药也不容易哈。
0: 对，是的。
2: 哇，这下面有很多，
0: 下面
2: 要把这个枝叶抬起来。
0: 对对对，
2: 就能发现很多
0: 下面你要小心，就是果实多但是刺也多。
2: 不行，为了比赛也不能管那么多了。
1: 是是，里面挺多的哈。
0: 对，里面这么看过去，你看很多，
2: 但是它比较深，就是小心。

0: 手伸进去摘的时候，
1: 对，
0: 外边的叶子扎脸。
1: 好多农活看上去挺好玩，真的干起来真的不容易，
0: 尤其是农忙时节又着急用。
1: 对，
0: 哇，哎，这棵树上也不错。
1: 哇，那边够不着啊，那边好多啊，眼瞅着特别多，够不着，真的很扎人呢。哎，啊，直接来吧，这太高产了，一薅一大把。哇，哇，这一把，嘿，哎，
0: 海泉哥，我们俩稳赢，
1: 是吧？
0: 就目测就是稳赢的一个状态，真的吗？
2: 对，
0: 我们到比赛到这里结束吧，现在已经就是赢了的状态了，满的，
1: 已经满了，
0: 满的，满的。
2: 看你们，哎呀，可以呀，你们，
3: 这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2: 可能是我们跟在他们后面。
1: 对，我们薅第一波。
2: 对，
3: 再看看还有哪儿，这儿也不少。

0: 啊，一身大汗。
1: 哇，这好多，这好多，这一株特别多。冒尖儿了，冒尖儿了。
0: 对呀、啊。怎么样？
2: 差不多了。
0: 可以啊。
2: 可以，
1: 我终于比刚才的满了一些了。
2: 行了，我觉得我们摘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哈、
1: 啊，差不多了，
2: 这些够了吗？
1: 够了，够了，
0: 回去熬呗。
2: 够了，我们去熬吧。
0: 好好好。
3: 熬这步我也非常好奇。
1: 这个是我们有机中心的工作人员龚一。
0: 哎，郭老师
4: 你好，你好，你好，正等着你们送过来呢，下一锅续上。
0: 行，
4: 这就是我们今天熬的狼刺角。
3: 哎，闻起来其实是一股草本的清香。
0: 这一锅配多少水呢？
4: 一斤的狼刺角加入3斤的水，冷水入锅，等这个水煮沸后再熬制1个小时，不停的搅动，防止粘锅，要这个药效慢慢的释放出来。
3: 哇，这个力气，这个其实看起来比较容易，但实际上你看是要用力气的，对吧？
0: 要用力才可以的。
4: 这个其实在病虫害的前期起到的是个预防作用，这里边含有这个成分是苦参碱，还有黄酮类物质。苦参碱它能通过神经麻痹、扰乱代谢等多重机制来抑制虫子的生理机能。黄酮类物质呢，它会抑制虫卵的孵化，
5: 但它只是抑制的作用，对吧？它并不会杀死这个虫卵。
4: 对，
3: 这其实也是我想问的，因为地里面不仅有害虫，还有益虫。
4: 有机农业注重的就是预防为主嘛，从源头上来遏制的，并不追求这个杀虫。
6: 哦、对对对，
4: 这一锅已经熬好了，最后我们要过滤一下。过滤完这个药渣，我们其实可以当做一种肥料，
3: 100%利用，
2: 一点都不浪费。
4: 对对对，嗯。然后这个药液呢，我们要按照1:10的比例来进行勾兑和稀释，装在这个，这就是药箱。
3: 药箱里，
4: 对。
0: 哇，这太帅了！走。
3: 可以啊。
0: 哎，可以啊。
5: 可以，可以，可以。它有监测作用吗？
4: 它有高清的摄像头，能够实时的监测作物的生长，虫害的一个分布，自动调节药量，很精准。走，我们去那边吧，保持安全距离。
0: 哇哦，
3: 起飞了，起飞了，
0: 哇，
3: 起飞
0: 了，哇，太帅了，
3: 哇，太帅了，
0: 到了翻涌。
3: 哇，而且它吹完之后，所有的都在360度接收这个喷下来的，
0: 有点像给稻浪洗澡啊。
4: 这个无人机目前在我们平川地区农业机械中使用的频率特别高，效率也特别高，省时省工啊。
5: 科技改变农业，真的是特别赞叹啊！草班村村民的智慧。

0: 这真的是一个农业生产上的一个进步，可以说是科技赋农的一个特别好的体现。2015年呢，我们阳县成功创建为全国首批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目前有机农业呢已经成为企业增效、农民增收、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支柱产业。因为我们村里最开始的愿景，它就是村前米粮川。 村后花果山，村内大花园。哎呀，真好！我们现在就是站在这个树荫下，实现了这个美好的愿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我们人类，我们保护自然，爱惜自然，那么自然也在反哺我们，也回馈我们。
2: 对，是的。
3: 良性的循环，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其实这就是我们发展有机农业的一个核心呀。嗯。
2: 哎，那个朱鹮飞过来了。
0: 哎，那个是朱鹮是吗？
2: 是的，这个就是朱鹮，
3: 好漂亮！哇，
1: 他们两个同框了，
2: 终于见面了哇！而且他现在其实不怕人，包括这个无人机作业，他
3: 已经习惯这种喷洒方式了，就是经常可以看到那个农民在地里干活干累了，把锄头往田埂上一放，坐在那个锄头上歇气儿，然后朱鹮就在旁边也站着，他也在那歇，
1: 他也歇着，
2: 特别有意思。
3: 满满的安全感。行，我觉得差不多了，回家吧。
2: 好呀，
4: 太好了。

0: 哪户是你家呀？这户就是我家，
1: 大户人家。哎，
2: 这是高门大院。
0: 我们回来了。哎，
3: 门口还摆着芝麻啊，
0: 对，芝麻开花节节高，这是有寓意啊。
3: 这位是我妈。哎，
0: 哦，
3: 阿姨，
0: 你们好，你们好，
1: 您好，
3: 欢迎来到我们家。
0: 哎呀，谢谢。
1: 我们先带房间看一下，这边是你们两位的。哦，
0: 我跟段老师住一屋。这是你的结婚照？对，我的结婚照。哎呦，行嘞，那我跟段老师住这屋。好，来，
1: 好，这边也是住的。你看看你这屋，哎呦喂！
0: 我们准备做饭吧。好，我们准备做馒头。
4: 燕京的大馒头。来吧。
3: 这黄黄的是？
5: 这是玉米面粉。
0: 玉米面粉。嗯。
4: 瑞达会做饭。
3: 我不会和面，我正好学了。
0: 你看选的鲁花麦芯精华小麦粉，粉质细腻，色泽也特别自然，麦香十足。
3: 然后我现在倒水吧，我倒水，你揉面，顺时针哈，就按一个方向，哎，按一个方向，
1: 好，
3: 可以了，
1: 就水，
0: 就这么抓呀，
3: 抓，
0: 走，
3: 我妈说会和面的人最后整个碗是干净的，哎，
6: 不会残留那个面粉，
3: 手干，很干，
1: 手干才是真正和的好的，对吧？
0: 我这是不是弄坏了？你看，你看我这个可以了，可以了。你看它手也干净，碗也干净，面团也干净。
1: 好了，
0: 这个不错，这是看上去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就是这样的。
0: 你看我这碗，好黏，
3: 我来点儿。
0: 你试试，
4: 对对对，
3: 可以。
1: 你
0: 真的，我这不是，
1: 那手艺不干净，盆子也不干净。
0: 那就再来一点点。对对对，应该是。哎，你看，现在表面上就好多了。可以了，可以发酵。我妈会做吗？我就在旁边看。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家庭的这个环境耳濡目染。看这面发的，多暄乎，跟蛋糕似的。哎呀，这看着。 真有食欲，让人。
1: 哎，这个动作对，
0: 因为揉面我小时候见过。
1: 行，
0: 可以了是吧？我这些搓的。
3: 可以了。
0: 都弄成长条。
3: 长条。

0: 然后呢，把它揪成一坨一坨的。
1: 哎，一坨一坨的。
0: 然后呢？
1: 揉。
2: 成型这个环节有难度。
3: 为什么您就能搓成一个球呢？
4: 它两个手的动作分开看啊，都特简单。但是你合到一块儿吧，你这就完了，你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嗯。我们最后做出来的都是渣渣。
3: 这不行了，这我真的无能为力。
4: 渣渣，你那个连渣渣都不是。
5: 我这是花卷。
4: 这个你们当地绝对没有。
1: 嗯，没有。
4: 这是个创新。
2: 可以了，
1: 可以了，
4: 没事，
3: 咱们洗洗手，
4: 洗手洗手，做菜去，
1: 做菜。

0: 我们俩做大烩菜。可以，我要学会这个烩菜。欣赏阿姨怎么做烩菜。
1: 对，
2: 花椒，
1: 大蒜，
2: 姜，
1: 葱花，
2: 姜，
1: 葱花，
2: 嗯，
1: 就，
2: 嗯，
0: 把生抽切片。
2: 哦。
1: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来掌一下勺，你指导，你说怎么弄？
2: 可以，倒在开水，
1: 倒点开水，不能倒凉水是吧？
2: 不能倒。
1: 对。
2: 大白菜，
1: 要大白菜现在加进去。
2: 这是豌豆，里面。
1: 豌豆。
3: 我就看着真的饿。
4: 嗯，
3: 这个太有食欲了。
2: 放点豆盐。
3: 得焖一会儿。
2: 焖一会
3: 儿。哎呀，这味道，哎呀！好香啊，
1: 出来了是吧？
3: 嗯，好了，大烩菜好了。这一大盆待会儿，嘿，来吧，咱们开始做羊肉炝锅面，热锅冷油，走。
4: 好好，
5: 把葱姜蒜爆香。
3: 好嘞，
4: 嗯。
3: 好了，差不多了，
5: 放羊肉。
3: 走，
6: 好香啊！
5: 羊肉熟的可以加点热水。萨老师，你还记得你说过的比海参还弹的面吗？
3: 对，我当时去鲁花的时候
5: 啊，
3: 我见过他们那微发酵活性面条，你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弹吗？首先一个，它就是用的咱们盐津的优质小麦，蛋白质含量又高，而且颗粒非常饱满。更重要的是，鲁花它有一种微发酵的活性技术，从磨面到和面到揉面醒面，擀面晾面六道工艺，让水和面充分的柔和的搅和在一块儿，就像妈妈做的那个手擀面一样，爽滑软弹有麦香，
5: 好吃不伤胃，孩子喜欢，老人们好消化。
6: 那太好了。

0: 老抽也来点，少来一点，加油！哎呀，这全是我的菜呀！准备出锅。
1: 不错，看上去我觉得非常棒。
0: 上菜，走！今天晚上解馋呢。

0: 个就是我们家了，欢迎你们来了。这个是我父亲华英老师。
1: 哦，华英老师好。
2: 哦，叔叔好。华叔叔你好。
3: 你好
4: 你好。哎呦，欢迎欢迎。
5: 您这是在做什么？
4: 我们在做包装。
1: 那您这儿是还有客人？
0: 对对对，还有客人在这边。
1: 哦，这就是咱们家民宿了。
0: 对，
5: 这个民宿都是提供给咱们观鸟的朋友的吗？
4: 对，全国各地的鸟友都到这儿来住，每年可能七八千人次。
5: 七八千人次挤在这个房子里吗？
4: 没有没有。
0: 我们还有一个大的。
4: 哦对。哦，
1: 七八千人次基本上全年不间断的。
0: 是的是的，一年四季都有客人。

0: 因为朱鹮它是留鸟，它一年四季都在这边。爸，那你先带各位老师去换个衣服吧。
1: 行，走走走。
2: 环境真好哎。
1: 这有一间啊。
3: 哦，整体非常雅致的。
0: 还有可爱的小朱鹮，
3: 对，小朱鹮。
1: 这有一间。
3: 那行，那我们俩就这两边。
1: 旁边还有。
0: 很干净。
2: 对。
0: 我觉得这个带羚牛和这个猴的，
2: 适合我是吧？这就是我的房间了哈。
3: 来，老师们先喝点茶。哦，
0: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
3: 这是我们当地的黑米茶。
2: 好香。
0: 我们先干活吧，要不然喝之有愧。
3: 好的。
0: 因为明天有客人要走了，做那个伴手礼。哦，
4: 这儿已经做好了是吗？啊，
0: 对，这个已经做好了，直接可以用。
4: 我们要装进去是吗？
0: 对对对，是的。现在里面垫一层这个，
4: 把这个垫在里边。哦，
0: 这样能保证梨在运输过程当中不被撞的，因为这个梨它皮比较薄。
4: 看，这果然跟包文物是一样的，起到减震隔离的效果。
1: 对。
4: 来住宿的客人们收到这么有意义有心的伴手礼，一定会很开心的。
2: 现在民宿的规模有多大了呢？
0: 2007年我们开始建的这个三间客房，然后2010年左右客人就是特别多，很多游客也被吸引到这边来，所以三间客房已经满足不了客人的需求，所以我们后来又重新修了一个20间客房的一个房子。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很多，因为也处成朋友一样，他们每次来的时候还会给我们带他们当地的一些特产，有带德州扒鸡的，然后还有带那个北京烤鸭呀。
1: 他们拍的朱鹮照片呀，他也会给我们送过来作为纪念，
0: 就是心里就感觉暖暖的。
3: 对，而且会觉得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很有成就感。
0: 是的是的是的。
3: 那咱们讨坝村的村民整个收入的构成都有哪几块，能占到多少呢？
0: 收入主要是来自于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农业，农作物呀，包括这个果园呀，第二个就是来自于这些旅游业的发展，
2: 这是俗称第三产业。
0: 对对对。然后第三个，因为我们村就是因为最早接触朱鹮，所以村民对这个朱鹮的习性他就特别的了解，所以好多游客也愿意跟着我们带一些观鸟呀或者摄影的这些
4: 一系列的相关的产业都带动起来了。
0: 对对对，是的。我觉得咱们应该做的差不多够了，
1: 可以了啊，
0: 我们去做饭吧。哎，
2: 做饭，
0: 走吧走吧。这是我们家的厨房，
3: 大展身手的地方了。
0: 那先把这个围裙戴上，老师们，今天给你们挑战一个难度大一点的，我们汉中的热米皮。
2: 哦，热米皮，
0: 对，
2: 有点像面皮那个。
3: 一直听说这里是最有名的，就叫热米皮，但是我还没吃过。
4: 热米皮做起来很难吗？
0: 我先给你们示范一下。好，王老师把这个米饭先蒸上。
4: 好的好的，
0: 差不多两碗就够了。
4: 加点水。
0: 我们现在做油泼辣子吧，这些都是做油泼辣子备料。葱切一下，
3: 香菜，
0: 洋葱切一下吧，然后再切点小葱。我们先倒油。

0: 辣椒呀，就是青椒。吃热米皮的时候更喜欢吃这种大辣椒的面皮，口感会更好一点。哎，这碗油温应该差不多了。嘿，
1: 期待这个呲啦的一下。哦，
2: 哇，这热油翻滚，香气四溢。
1: 成功成功，太开心了。
0: 嚼一下，
3: 哇，太香了。
0: 我们现在做热米皮
2: 啊，用柴火呢，这是嗯，
4: 这蒸锅啊。
0: 那海泉老师帮我添一下火。
5: 哎，这我擅长。
6: 海泉哥是真生过火吗？
5: 对，我姥姥家在沈阳，在农村。哦，对，我小时候他们都是烧柴火的。哦，超爱干的事儿。对对，
6: 熟练，看这个手法就熟练。
0: 先把这个布盖在上面，然后我们准备了两种颜色，这个是白米，这个是黑米。我们先做白米，
2: 我就直接倒上去吗？
3: 有点像摊煎饼。
2: 好，满满一勺，均匀铺开。
0: 我们一般自己吃的话会蒸的薄一点，
1: 薄的口感好哈，
5: 口感更嫩。
0: 好，然后我们现在再把蒸笼给它盖上，盖的时候一定要压实。
5: 那蒸几分钟？
0: 它的快与慢根据你的火的大小来决定的。哟呵，
5: 好吧好吧，那我加油。
0: 做米皮的时候我们要刷一下菜籽油，等会儿蒸的热米皮它不会粘到一起。
2: 好，这个工作我来。
1: 先下锅，
0: 哎，这会儿应该差不多了，
1: 闻到这个清香了，
7: 这个
1: 米的香味儿，
0: 迅速的拎过来。你看刷上油之后，你看它很快就会脱落下来。哦，
1: 真薄，
5: 都透亮了。
0: 我们再蒸一张白米的，然后我们就换黑米，
2: 就这么浇上来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2: 但是我感觉这个好像稍微有点厚了。
0: 好的好的，非常好，可以可以，很圆很圆，可以。然后再把那个盖上，把那个盖子盖上。哎，这个应该差不多了。
1: 哎，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然后慢慢的，然后
2: 慢慢的，哎，
0: 对，你看刷完油，它就是这么一个好处，
1: 非常完美，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非常完美。
2: 这个米皮要把它改一下刀吗？
0: 对，我一会儿要给你们一个秘密武器。
2: 啊，还有秘密武器？
4: 你真是藏起来了，
2: 真是藏起来的秘密的。要。
0: 呵，我们当地一般切米皮就用了这个刀，
2: 我没见过这么长的刀。
0: 我先给你们演示一下，
6: 这必须得双手执刀。
3: 对，
0: 这边固定不动，然后这样，然后这样。啊，哦，把它往外走。
5: 右边刀杆使点劲儿，好，哎，非常好，非常好。
0: 我来拿盆儿，这样把它。哎呦啊！放到碗里面，哎呦，
5: 来，第二张，来了，嗯，
3: good，哎，熟练。
0: 根据自己的口味，然后去加调料。这个就做好了。
1: 开饭啦，
3: 请坐。
1: 好嘞，
2: 这么满满一大桌。

0: 尝尝吧，你们自己的手艺。
1: 哇，好看！叔叔给您夹一点，这是我们做的，您尝尝，
0: 试试看看。

0: 不淡。
1: 嗯，可以可以可以，
2: 这个米皮吃起来真的好香。
3: 汉江的鱼也好吃，而且它那个皮下脂肪很厚，
4: 很香。
3: 嗯，很香，这真是道道都是本地菜。
5: 听说您是村里面第一个真正的鸟岛。
4: 对，是的。
1: 就是从很多年前就开始，
4: 从小我就喜欢看鸟，也认识好多鸟。嗯，记得最清楚就是2001年，中科院有一帮鸟友到草坝看鸟，他们说让我带他转转。嗯，我就从这个村子后面转了一大圈，结果他们说看了40多种鸟。当时中科院老师就跟我说，说华英啊，哎呀，你们草坝可以啊，以后观鸟还能搞个产业啊。哎，我说观鸟能搞啥产业，就没想到后来还真能搞成产业。到后来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知道的都是土名，跟人家这个学名又不一样，所以我就得学。
1: 那您是后来还学学其他的语言吗？
4: 对呀。
2: 叔叔，那朱鹮的英文怎么说呀？
4: 朱鹮英文名字它是最直观的，它是带头冠的鹮科的鸟。
5: 鹮科
4: 叫 Quest Ibis。
0: Quest
2: 已经成为了国际鸟岛了。
4: 朱鹮它是很通人性的，包括它每年的繁殖，它平时有可能离人户就远了，到了繁殖期它就会到这个村庄边上来做巢，它的繁殖率是很高的。因为我们这些年稻田呀也多啊，冬天我们就要给它蓄水，蓄水它就可以进到里面去找东西吃，就很方便。到了夏天插秧的时候，我们就做还钱一分，一亩钱留一分给朱鹮。哦、因为秧苗长高了以后朱鹮就进不去了，就没地方觅食了，
2: 也留出一条吃饭的路来。
4: 对对对，
6: 所以就是现在村民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嗯，我们村这个村民他跟这个朱鹮其实已经建立了一种信任感和依赖感，
5: 这是有共生关系。
6: 对，然后包括现在就是他带着我们这些村民呀，然后一起干这个事情，而且村民现在思想上的转变就特别大，现在村民也非常的理解，然后也愿意跟着我们干。
1: 嗯，不理解到支持，背后肯定也是您二位日复一日的这种坚持。
6: 是的是的。
2: 小月是什么时候跟您说决定也要做鸟岛的？
4: 他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给我搭个下手，帮个忙。
6: 2008年那一年，我父亲到我们学校去做那个
5: 讲
6: 座，然后拿的各种鸟的那个画册，讲得特别好。我那些同学，我感觉他们比上课都
2: 听得还认真。
6: 对，
5: 认真多了。
6: 后来，然后他们知道那个是我爸之后，就
5: 特别佩服你，
6: 特别的羡慕啊。
2: 从那件事情也让你看到了爸爸不一样的一面。
6: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慢慢就开始了解他做的这些事情其实真的是有意义的。嗯，因为我记得当时他去我们学校做讲座的时候，他说就是保护朱鹮要从娃娃抓起。嗯，所以我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个事情。
1: 说到这个我有点感动了。
2: 真的是在幼小的你的心灵当中树立了一个小旗杆。嗯，
1: 老师他是一个从乡土情怀到生态觉醒的拓荒者的角色，然后现在他的女儿华泽叶呢又接过了父辈的接力棒，啊，继续用他的传承和创新来完成这一重大的使命。那现在叔叔还会定期就出去要观测监测鸟类吗？啊，
4: 基本上经常出去，明天就有，
5: 明天就有，
4: 明天就有，
5: 我们还没走。
2: 对，我们这次最大的目的其实就是想看看朱鹮。

0: 那来得巧嘛，那明天就一块儿啊，
1: 更期待了。
2: 明天我们一块儿去观鸟。
3: 菜来啦！来，弟妹。哎，
4: 好。
5: 烩菜。
4: 哇，这么多菜！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好，
3: 来。坐坐坐，
5: 一看这个菜，这就等不及了。嗯，
3: 这是儿子
2: 啊，对，儿子。哎呀，
3: 人头圆脑的。
2: 大家吃吧，
3: 尝一下我们的特产。
6: 先从大烩菜开始。
3: 大烩菜，
0: 我来先尝一下这个，这应该是红薯。咦，我来尝点烩菜。
3: 嗯，好满足啊，
4: 特别好吃。
3: 哥，还是我们的面好，
0: 面好，
2: 看着就有食欲。
0: 这绝对的，而且这个面条好，这个面条真的好吃。嗯嗯。
3: 我们小时候，从十几岁就开始帮父母干农活，那时候全部是手工嘛。
0: 对，那时候能吃上这样的面条吗？
3: 那时候少，工艺不行。哦，
0: 对，光是好小麦还不行，
3: 那个时候
0: 还有加工工艺。
6: 那个时候的小麦也不是现在的品种，
3: 品种应该也不一样。
6: 对，不一样。嗯，这些年的农业科技的发展，就育种的产业它越来越精细化。那他不是说吗，现在每隔几年换一个品种，
3: 一直种相同的品种吧，会破坏土壤的养分。
6: 对，
4: 咱有那个馒头吗？
7: 有我们这种客人吗？
3: 咱们有馒头吗？还在点菜了，
2: 马上出锅啊。
3: 来，馒头，
7: 哪个是萨老师做的？这俩都是我做的。孩子，见过这种馒头吗？长得跟饺子似的，
2: 特别有创意。
3: 哎，你还别说，蒸出来挺漂亮的，挺好看的，
2: 挺好看。
6: 咱们仨分一个。哦，
0: 可以。
6: 我觉得，因为菜多。
2: 你们今天来，感觉在我们村里这个道路啊啥呀，怎么样？
6: 首先我们进来第一个感觉就是村里的这种整洁的状态。
2: 比较整洁。
6: 家家户户门口，
2: 环境
6: 自己的小苗圃。小花园，然后整个村子街道的规划特别整齐，然后关键是村里面给大家这种农业生产
3: 对
6: 创造的基础条件
3: 啊，对，
6: 是吧？我看修到田地里的路现在也都标准化了，因为大型的机械在往里走。
2: 以前的土路一下雨都没有法过，
6: 是
2: 全部都是水了泥巴了，像现在修这个路挺方便啊。
3: 20岁左右也出去过一段时间，那时候总感觉爸爸妈妈在家种了那么多地也不容易，
2: 年纪也大了嘛，
3: 年纪也大了，想回家多帮他们一点。我们家种了14亩地，大概一年收入
2: 也就是4-5万块钱。
3: 农闲的时候，我和我老婆在附近打点零工，
2: 一年也就差不多十几万块钱
3: 啊。对，
0: 特别好。
2: 其实地也是我们的根，他回来种地，其实这个决定是对的。
6: 而且现在种地的概念和过去也不太一样。
2: 不一样。
6: 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啊，这已经很大程度上节省了过去的人力的付出。
3: 之前我们收秋嘛，大概需要一个月时间左右。
8: 一个月左右。
0: 14亩地
3: 啊，对。现在假如说天气好的情况下，2-3天都解决了，
6: 就完全机械化。
8: 现在不一样了。
4: 平时放假的时候你会去帮忙吗？
9: 会。
2: 我们平时会带着他去地里，让他看看现在地里长的是什么，然后粮食是怎么来的，
6: 也得感受啊。
2: 对，
4: 而且让孩子知道自己怎么长大的，是这片土地养育了自己，还有一个是感受到了父母为了自己吃啊穿呀，所以就付出的这些辛苦劳作，
3: 粒粒皆辛，就是让孩子们更加珍惜粮食。
6: 对，
2: 其实这个土地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6: 是的，
2: 我们肯定是不能忘。
6: 是，其实我是打心眼里啊，就是对种粮食的农民啊特别钦佩。种粮食呢，它是一面积要大，第二付出的这种心血劳动一点不少。对，第三它承担的是国家的粮食安全的这份责任，所以粮食真的是一个国家的安全底线。
2: 所以要守好我们的这片土地嘛。

0: 我们明天还有一个活动，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去田间地头讲课，体验生活嘛。
1: 说明天他也去。
2: 对，是。
0: 还有一些农业专家带着村民，去了解更先进的农业知识。我们明天可以去看一下。
3: 好，
0: 去感受一下，跟着一块儿了解一下。
2: 好嘞，
0: 好，
1: 谢谢。
0: 我们明天见。
2: 明天见。
4: 一碗好面，温暖万家。山水间的家有鲁花集团冠名播出，鲁花微发酵活性面条，爽滑软弹有麦香，孩子喜欢吃，老人易消化，一口吃出家的滋味。这是我们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想通过玉米包粒比赛，然后让小朋友们了解劳作之后农民伯伯的不容易，以及培养孩子们节约粮食的一种仪式。 我们通过这些活动，想让更多的村民朋友和小朋友们来了解现代农耕的一些科学技术。我们开展的有玉米包粒比赛，玉米相关的展品，还有面面俱到的实验室，让大家来了解更多的农业知识。这是我们的志愿者。
5: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们是不是快结束了这一场？
5: 是的，是的。
6: 这就这么生包啊？
5: 对，纯手工的玻璃，然后最后看谁包在棒数多。
6: 对，
5: 它是怎么拿手掌搓？
7: 两个玉米一半。
5: 对，互相那么搓，那个后面。三二一，我们现在开始看看每个队的谁包的玉米棒子最多，谁获胜。
6: 哦，是按队啊，四个人一队。
5: 对，
6: 数数您的星，17、18、19、20个，
5: 大姐这个多。
4: 28，我宣布大姐获胜。下面还有，这还有一个呢，29，我跟她学，这个大姐包的多。对呀，用这个地方往下搓，吃劲，吃劲，吃劲，吃劲，吃劲，吃劲。大姐说吃上劲儿，
5: 那咱们怎么分队啊？
4: 四个人为一组，然后计时是10分钟，谁包的多谁获胜。
5: 好，
4: 行吧。
5: 我肯定不跟你俩一组。
4: 跟大姐一组，
5: 我跟大姐一组。
4: 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了。3。

0: 来，我们数一数。那接下来我们宣布一下比赛的结果，萨老师队获胜。
1: 哦，还有奖品，
2: 还有个奖品。
3: 我要一个。
0: 通过这场比赛，我们了解了传统手工薄礼的不易，同时也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培养节约粮食的这种意识。
3: 这场比赛，我相信肯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
2: 嗯，太深刻了。
3: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会去参观一个小小的关于玉米一切的一个展览区。
2: 好。好，
3: 玉米不仅是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食物来源，它还富有多种多样的一个特性。我们的玉米芯呢，它不仅仅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土地。

0: 肥料来使用，在我们的农学以及环保的实验室里作为一个简单的培养基来使用。在最外面呢，还有我们的玉米叶，它更多的体验在我们的手工艺品中。
1: 这个篮子就是吧？
0: 是的。
2: 啊，这篮子就是
1: 用玉米叶编的。它这个因为就是天然的这个玉米叶，很轻。
2: 不像家里有这个篮，它会
0: 这个也是由玉米淀粉通过生物技术制作成塑料。
1: 你看它这上面有个玉米的标。
2: 对。
1: 看，那它是可以降解的。
0: 对。
1: 就对环境非常友好。
0: 大家所有看到的东西都是有玉米参与进去的。
1: 纯油也
0: 玉米淀粉制作的
3: 爽身粉。
0: 我们的主要食物来源不仅仅有玉米，还有一个更为主要的来源，那就是小麦。旁边呢有一个面面俱到的实验室，可以用来了解一些关于小麦的奥秘。有请桑老师来为大家解答一下。
4: 我是来自我们鲁花面粉实验室的研究员桑路源。桑路源。
1: 昨天这个段老师一直在
3: 你们那个
1: 夸赞那个面条太好。
2: 今天白天还有
4: 爽滑又软弹。
1: 这个跟咱们面粉的很多特性是有关系的。
4: 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来这里看看我们这里的小麦。小麦我们这边是冬小麦为主，然后等到夏初的时候收，整个过程经历8个月左右吧。我们成熟之后呢是脱蝇果，最后收的就是这种小麦籽粒。当它切开之后呢，它是一个这样类似于心脏型的这种截面，我们中心的一部分占比最多83%左右是胚乳。那我们的小麦粉就是从胚乳里来的，再往外围呢就是我们的种皮，对，最后就变成我们的麸皮。
5: 心脏吗？
1: 对，就是它的心脏，它的心脏就是长那样的，里面的胚乳。
4: 今天也有一个小实验给大家看看。面粉又分强中低筋，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标准机械洗法，我们先实验我们洗出来面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这个是我们从鲁花实验室搬过来的一个面筋洗涤仪，然后我们先称10克的面粉，然后把面粉倒到我们这个洗涤室里边。我们今天演示2种，高筋低筋，就是到最后我们看看这个面粉高筋和低筋又有什么区别。
1: 洗完以后，
4: 对，
1: 现在是高筋是吧？这个是，
4: 对，这个是高筋，
1: 然后这个是，
4: 然后这个是低筋，加一定的盐水，加到洗涤室里边之后呢，然后我们要把洗涤室放到工作位置上，
1: 现在开始洗衣机了，洗衣机开始运转了。
4: 这个过程大概5分钟左右。你看，这就是我们从筛网上洗涤室取出来的2块面筋，然后哪个是高筋，哪个是低筋，能猜出来吗？
5: 我知道小的是低筋，大的。
1: 大的是高筋，为什么？
5: 因为高筋的拉伸力强。
1: 高筋的拉伸力强，
4: 好厉害呀！
1: 但拉伸力强和它的体积大小有关系吗？它为什么会显得比较大一坨呢？
5: 因为它一直在不停地转。啊，
1: 因为大配高，小配低，对吧？低筋就小，高筋就大，高大上，是这么理解吗？这样，大家举手啊，认为这个大一坨的是高筋的，请举手。认为小一点这一坨是高筋的，请举手。我觉得大一坨的应该是低筋的，小坨的是高筋，因为低筋里面什么多？孔孔洞洞的多，它松软，所以它容易吸水，它容易把水吸进去，它一吸进去它就膨胀得更大，所以它可能体积会更大，而且重量会更重，因为它吸了很多的水在里面。
3: 误导。
1: 高筋的呢，里面的孔洞少，水渗不进去。
3: 误导。
1: 你信不信？
3: 经过洗面之后留下来剩下的物质性的存在最多的一定是高筋。哦，
1: 蛋白质
4: 含量高。
1: 洗掉的是那个淀粉。
4: 淀粉、对，
1: 我忘了之前洗了这一道了。
4: 从这个角度讲，你看我们杯子里洗出来这个都是淀粉的溶液。
1: 是，低筋的显得更白一点。哎，恭喜你们猜对了，大坨的是高筋，高配大，你最早就说对了，掌声送给他。
4: 好，
5: 我也记得这个。
4: 我们去看看面筋通过我们一些工艺变成了什么样的好吃的。咦，
1: 现在可以吃了呀。
4: 吃之前我们先来猜一猜好不好，刚刚大家洗了低筋和高筋的这个面筋，
1: 认为面包是用高筋面粉做的请举手。啊，基本上全票，全票通过。好，
6: 面包是高筋小麦粉做的，而我们这个高筋小麦粉呢是用盐筋强筋小麦做的，所以也能称为强筋面粉。
1: 好，
4: 来，我们看馒头是用什么做的呢？
1: 馒头应该也是高筋。
4: 好，那我们来

0: 到答案，我们这个馒头是中筋面粉做的。
1: 哦，还有中筋，
2: 对，没有这个中筋的呀。
1: 这就跟你们上幼儿园一样，除了大班小班还有什么呀？
2: 中班。

0: 整个这个过程，大家听完之后，一个能感受到这种美食带给我们幸福的这种感觉，另外一个我们更应该珍惜粮食，感谢大自然对我们的一个馈赠。
1: 好不好吃？
2: 好吃。
1: 从我们种下一粒种子到最后你们吃到嘴里，是不是中间要经过好多工序？是不是很不容易吧？
0: 是。
1: 来，我们一起背一首诗。
3: 锄禾日当午，
0: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最后也会把这些给大家分一分，给大家带回家吃。我们要珍惜粮食，从小朋友做起，不光是吃饱，更多的是代表一种品质，生活品质。希望大家能够幸福的体验。
1: 好，谢谢，谢谢桑老师，
0: 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这边这道实验室就到这里啦。
1: 把手里的劳动成果都亮出来，耶！说说你们今天的感受，好玩吗？
4: 好玩。
1: 学到了什么？
5: 珍惜粮食。
1: 珍惜粮食，好。还有什么？
6: 体会农民的辛苦。
1: 体会到农民的辛苦。嗯。
7: 还知道了那个面粉还分高中低筋。
1: 面粉分高中低筋。你看，
8: 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在这几天体验了很多怎么去劳作，然后这是对我，我觉得，一个是体会到了，就更加要珍惜粮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我作为演员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也觉得以后我在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有更多的经验了。嗯，也谢谢所有的村民朋友对我们特别热情的款待。
9: 在咱们人庄村，我看到了热爱土地的人，看到了热爱劳动的人，看到了热爱粮食的人，看到了热爱家人和热爱家乡的人。同样的，我也看到了人庄村就是与时俱进，科技兴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继往开来这个词，在继往和开来两个面向上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为此也祝贺咱们人庄村，祝贺人庄村的孩子们，他们有一个更加自由而且是更加这个光明的未来。谢谢大家。
1: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9: 大有作为。
1: 我刚才一直也在想，咱们仨能够组成一个山水小分队来到咱们人庄村，是一种很特别的缘分。因为我突然发现咱们三个人的名字用第一个字就是我想送给咱们村的祝福，热依扎，热爱家乡，依托产业，扎根土壤。哇！段教授，段怀清，锻造技术，怀揣梦想，清楚方向。哇！最后是我撒播希望，倍感幸福，宁静花开。就用这几十个字送给大家，这个代表我们山水小分队最浓的祝福，祝愿咱们人庄村越来越好。

0: 刚萌凉。
1: 对
2: 对，上了这个小坡之后，就已经到这个租房的这个出潮的地方了。我很好奇，竹环他们栖息的地方到底是在哪个山头啊？就在对面那片树上。对，其实我们现在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那个树上那个白点儿，你看，密密麻麻的那个白点儿。哦，小朋友们都在这儿呢。早上好，早上好。
3: 哎，吴老师。
4: 哎，你好。
3: 哎呀，辛苦辛苦，都来这么早。
2: 哦，现在显示是白白的一片，
3: 还没对焦。你看啊，这个相机哦，你先对着那个
2: 树。这个快门哦，然后是半暗的一个状态。然后半暗的时候它就可以对焦。你也可以眼睛在这个里面看。哎，这个就是苍鹭，锁定之后你再捋。
5: 朱桓真的还没起床，他脖子弯在这里在睡觉。朱桓睡觉的姿势是把头弯在这个

0: 羽毛的那个是肩膀的这个位置。
1: 是的，是的，你观察非常仔细。你看它有的就是为了起飞前调整位置，
2: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是要先了解它起飞前是什么姿势。
1: 对对，
2: 然后提前就等着。
1: 是的，它起飞前的那个准备工作其实做的很多，包括一会儿它飞之前还会发出一些声音，它呼唤同伴走了走了出发了，
2: 就大家一块儿走了。我找到了一只在梳理羽毛的
3: 不还，它属于惰性鸟啊，有点懒惰，它一般都是稍微晚一点。现在朱鹮还在做准备，还没出来。
2: 这是弄妆梳洗池。
3: 哎，朱鹮开始叫了啊！起床了，起床了，再叫。行，行，飞了，飞了，
4: 第一只，
3: 啊、第一只飞了。
2: 天哪，它飞的速度很快，好紧张呀！
3: 马上第二只又飞了，
2: 第
3: 三只，三只、
2: 四只
3: 都飞了啊！你看，
2: 第五只，第六只，哇哦！我们都没心去看后面的美景，我们的眼前只有去等待每一只准备离开夜宿地的这些朱鹮起飞的那一瞬间，真正拍到的那一刻所带来的幸福满足和快乐太珍贵了。
3: 七只、八只、九只、十、十一、十二、十三、
2: 十三、
3: 十四、十五、
4: 十六、
3: 十七、十八、
2: 十八、十九、
3: 十九、
2: 二十，喷出来了，我都不敢呼吸，生怕错过了一下。太漂亮了，
4: 哦！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了，
4: 好漂亮！
2: 它很配合。哇，刚才那一瞬间惊心动魄的。
3: 对，因为他们已经约好了一块走。
2: 第一波上班的已经走了，
3: 又来
2: 又过来一只，
3: 二十一、
2: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
3: 二十七、二十八，
1: 飞起来特别漂亮，
2: 挺震撼的。天一亮，看到这么多白色的点，我觉得当年只发现七只的那个人肯定很羡慕现在的我们，而且看到也会很欣慰的。这个数量的增长，这是四十几年的努力。
3: 是的，2025年是朱鹮发现44周年。
1: 其实我们以前这边就是那个，种群比较大的时候，它那个叫声会特别的明显。你像头一只就是啊，另一只然后跟着啊，它有那个呼应。然后接着就是往出飞的时候就开始啊啊啊啊，然后声音就特别大，然后一群就整个飞出去，几十只的那种，特别壮观。
2: 所以等这一批他们在走的时候，应该也可以听到呼应的声音。
3: 对，它还会叫。有一只就先发出号令，剩下的就会呼应，呼应一下，过一会儿就走。那边叫了，那边朱鹮
2: 出来了，
3: 又来又来
2: 呼唤。哦，要飞了。
1: 肉眼看过去，你看是白里透红，
2: 太漂亮了。啊，他往这边飞了。
5: 这下差不多全部出了，
2: 都走了，都走了。哇，这是最后一批了。
1: 我们有时候出去拍鸟的时候，就是你一整天然后都在等，然后它就是不出现。当你攒够了那个失望，然后准备要收摊的那一刻，然后它就出现了。呀，那种真的是太激动了。
2: 对，
3: 拍鸟的快乐就在于等待和寻找。
2: 这儿应该有四只。
1: 对对对，
3: 掉了啊。这最后这几只叫了，
1: 对，开始
6: 了，没错了。
2: 这两只也是成鸟吧？
3: 这两只都是成鸟，这应该是两夫妻吧？
6: 盯住他们俩哈，
2: 盯住他们俩。
3: 你看它
6: 鼻毛都起来，
2: 冠羽炸起来了，

0: 他的这个配偶来了，他兴奋了。
1: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啊！盯住他们俩，
0: 就盯住这两只啊！
1: 哎，走了，
0: 走了，
1: 好了，
0: 走了。
2: 哇，这漂亮，太漂亮了！哇，你等那只啊，那只可能会追随。哎呀，真是一刻不能分心啊！在这一刻，仿佛我眼前的这片山山水水都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当我揭开的时候。 伴着代表着希望火热的一轮日出，这些展翅变成火热颜色的朱鹮离开了它们的栖息地，两种红色撞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代表着一种希望，就是这个村庄也会伴随着大家的齐心协力，对于环境的保护而变得越来越好。6:48。
3: 6:48，6:48，全飞光了。
2: 哇，太激动了，不虚此行。哎呀，看看照片，哦，有漂亮的。哎呀，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看看那个翅膀，那种绯红色。对，哇，这个这个。这张对的，目前为止我心中第一。
3: 这个那个光透过来，特别红。
2: 看看海源老师呢？
4: 朱一欣赏作品。哇哇，
2: 吴老师这个，这是专业级别的。
4: 别了。
2: 哇，这张太漂亮了，他背起的羽毛。
3: 姿态特别美，而且有一种飒爽的感觉。
4: 漂亮吗？
3: 好看吗？哇，这个也漂亮。哎，
4: 这个拍的好，这个
2: 专业专业，这也太专业了。
3: 这个专业，这个漂亮。
0: 这张更漂亮，因为阳光打过它那个翅膀，很漂亮。
3: 漂亮漂亮。
2: 这张照片这个到时候借我到图用一下。
3: 没问题。
2: 哦，这是你拍的，手机拍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而且完全对焦上了，
3: 漂亮漂亮。
0: 哇，这个也很漂亮，这个姿态就是完全展翅，振臂在飞的感觉，
2: 好看。你觉得朱鹮像什么呢？宝贝。你说朱鹮漂亮不漂亮？那这么漂亮的鸟，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它？
0: 保护它。
1: 对，我们应该保护它，因为朱鹮生存在什么地方？
0: 大自然。
1: 那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保护大自然？嗯。
2: 感觉，花老师的。
5: 从娃娃抓起，这个意义就在这一刻得到了体现。
6: 对，
5: 这个一代一代要传承下去。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山水寻味，面面俱到。山水间的家由鲁花冠名播出。鲁花集团福花麦新小麦粉，甄选优质小麦，轻研慢磨，蓬松软弹，麦香自然。非常佩服我们村子里面很多有创新精神的朋友，他们已经认知到说，真正所谓的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他们既是环保的工作者、志愿者，同时呢，又能够通过这样的开发和学习，还有包括对下一代的培养，让我们未来的乡村的发展呢，可能性会更多。所以我就记得那句话特别清楚：村前米粮川，村后瓜果山，村内大花园。多么和美的一个未来的景象！然后也真的邀请了所有的朋友都有机会来这儿看一看。
2: 站在这个青山绿水间，背依着。 崇山峻岭，然后远望巴蜀，和苍鹭呀和朱鹮呀融为一体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儿得到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诠释。嗯，然后也是很谢谢我们曹坝村的诸位村民，共同维护了这么和谐的环境，让我们有这么深刻的感受。
8: 我们现在能够如此幸运地看到这么多朱鹮，这背后是我们对于环境的改善。嗯，
2: 所以在那些屏息凝神、心跳加速。

0: 入的瞬间，我既激动又怀揣着一份感恩。朱槐数量由少变多，我们村民从不理解到理解到如今的加入，再变成我们如今的有机食品以及所有的产业链。而这样的多元也一定会吸纳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也会吸纳更多的朱槐来到这里。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振翅高飞的朱槐，其实草坝村的发展也是一部把握机遇乘势而上的奋斗史诗。这个村庄也会伴着大家的齐心协力而变得越来越好。
1: 朱槐美不美？
2: 美。

0: 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1: 快转移，往高处走，
0: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2: 在这里，
3: 把手给我，
0: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4: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5: 亲戚没了，
6: 这个家真娘接了，
7: 你可吃得了这苦？
8: 动手！
9: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6: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0: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7: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5: 不成，受万爷。
6: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我，故存亡。
11: 谢谢谢谢谢谢，
1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您了。
14: 应该的。 好了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6: 争执小事麻烦你这么
14: 多，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20: 上吧。
21: 两万，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念之计在于心。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怎么了？
1: 研发中心的工程师在我眼皮子底下，他们得到的实验数据我可以做到保密可控，但是第三期的研发缺乏资金，我没敢跑实验设备，而是先跟东大合作了大批量的运算。如果那几个合作的教授被人挖了墙角，只要掩盖得好，我连违约的证据都抓不到。
0: 但是你不是和他们签了保密协议了吗？
1: 你怎么跟我以前？那玩意儿只防君子，防不了小人。
0: 那你怎么办啊？
2: 张教授，您别误会，咱们的合作一直都很愉快。我就是听到了一些谣言，想要查证一下，才好给股东一个交代嘛。
3: 刘总啊，
4: 既然你开口问了，那我就说句心里话，
3: 你听到的那些啊，未必就是谣言。至少我本人的确接到过北原公司的联络，他们的开价很高。
4: 如果不是考虑到违约的问题，我还真不想拒绝。
2: 谢谢您跟我说这些，有您这句话，我放心多了。
4: 我这面是拒绝了，可其他人怎么样？
3: 你也都问过了吗？
2: 其他几位教授都说没有接到过电话。
3: 我也没什么可评论的。既然他们说连电话都没接到过，
4: 那就算没有吧。

0: 大家也都知道，分段项目的后续资金本来就不充足，现在又多了这么一个不择手段的竞争对手。如果北元公司真能依仗这些手段拔得先机，那我们腾飞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输到彻彻底底，我现在把这些困难摆出来，大家讨论一下，应该怎么办？是不计风险的继续加大投入，还是接受现实，在最后阶段放弃竞争？我先表个态吧。
1: 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想放弃。姚总，您不想放弃，我们这些研发人员当然也不想。但是事实摆在眼前，我们可以一条一条看。首先，论财力，北元公司资产雄厚，拿到银行贷款那是不成问题的。 再说进度，他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三分之二的研发成果了，跟我们是相差无几。最后再说人力，那几个教授虽然不承认私下违约，但是真实情况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幻想的了。刘总啊，不是我态度消极，我是实在想不出我们腾。

0: 飞还有什么底气能去跟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去竞争？
1: 刘总，我们能不能退一步，继续跟那边的老总谈合作呢？
2: 我看不行啊。北原既然直接找到东海集团要订单，那肯定是在各种成本分析过后，觉得抛开我们单干要比成果共享更加有利可图。咱们现在墙角已经被人家挖了，再去找人家谈又能谈出什么好条件来呢？
3: 罗总，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就不服了。分段项目是我们从无到有搞出来的，就算他们拿走了前两期的成果，不也得从头开始熟悉吗？那我们好歹还有个时间优势吧，他们不管花多少钱也走不了这个捷径。
4: 那就是说我们还是有机会赢的。
2: 可是啊，
5: 我承认北原的巨大财力足以弥补他们种种的弱项，坚持拼下去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一败涂地。但是既然大家都不想放弃，那接下来我会继续的努力去找钱，大家手头的工作也都必须得加把劲儿，但凡是能够加快研发进度的都尽量往前赶。

0: 觉得您今天这个会算是严重失策了。
1: 为什么呢？
0: 研发中心的那些工程师们平时不怎么关心外头的风风雨雨，你要是不说，他们哪知道北原什么情况啊？哎，说不定闷头干活还真把研发进度给赶超了。可现在这么一坦白，血淋淋的事实摆在面前，样样都比不上对手，这心里一怵，队伍就更不好带了。
1: 我的本意是不想隐瞒，希望把问题摊开来说清楚，当然也希望能够鼓动起大家的情绪，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0: 您的意思我明白，可逆境中的悲情是把双刃剑，它被激发出来之后，究竟会让人奋进还是颓废，那谁又能说得准呢？
1: 行了，先不说这些虚的了，找钱才是实际问题。你手上那个大订单必须得跟我谈下来，我需要这个合同去找银行谈成顿。有了这1000万资金，研发中心就能复工，落后的进度就能赶回来。
2: 签单我有信心，可拿下来的1000万成对，您是准备都砸在研发中心吗？那腾达老许那边的周转怎么办呢？
1: 想办法，总能找到办法平衡。
3: 大家都过来，过来看一看，都来看看今天刚批下来的1000万汇票。
4: 1000万！
5: 哎呦，哥！
6: 我看到，
3: 1000万！
5: 还真是1000万！
3: 我们组的实验设备可以跑起来了。
7: 是啊，大家都听着啊！刘总给的经费，咱们研发中心就要对得起这笔钱，一分一厘都得花到实处，不到终点不许后退。
6: 这道理我们都懂，你就放心吧。别愣着了，赶紧干活吧，开工了。
3: 还了，
6: 帮我看一眼。
3: 哎，辛苦了。
8: 这下都有镜头了。
9: 这笔成对只有1000万，够你烧多久吗？要是烧完之后还出不了成果，到时候怎么办？
1: 梁姐，你可能不太理解我们这些技术人员的心情。科技研发对我们来说，就像是十月怀胎。东海分段项目就是我们怀的孩子，都快要临盆了。即便是有缺陷，甚至是难产，但是做父母的，谁又舍得放弃呢？

那腾飞和腾达两个厂，是不是你的责任？算不算你的孩子？你的首要身份不是一个技术员，而是一个企业的决策者。面对危机，你难道不应该平衡风险，优先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

0: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搞技术的倔脾气上来了，挺好。
1: 你还夸他呢，学校搞这个课题的几个教授都已经倒向北原了，他现在明知道前面是火坑还非要往里跳，需要有一个人阻止而不是鼓励他。
0: 不用阻止，有的时候重压之下人的潜力才能爆发出来，他还年轻顶得住。这搞技术的人嘛，总得沾点吃，你看看我不就是一个大家嘴里的吃人吗？为了东海一号连升官都放弃了，守在这小半岛上喝海风，你不也没阻止过我吗？
1: 那他跟你一样吗？民营企业烧的可是自己的钱，他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实力。
0: 你啊，对腾飞的评价太过狭隘了。一家公司的实力如何，不能只看盈利企图和数字，还要看领头人的追求和情怀。柳军的研发中心非常优质，缺的是个机会和一个供他发挥的市场环境。我相信社会不会永远这么浮躁，只要改革开放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慢慢的变成良性的竞争。
1: 也许吧，但我就是担心柳军等不了这么久。照目前这个趋势，他要是再这么蛮干下去，腾飞就像是一个飞向石头的鸡蛋，结局会很不乐观的。
0: 我还就喜欢这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傻子，而且他拿出来的产品我也相信。反正呢，你每天都泡在研发中心，你就多观察观察他。如果他真的因为东海一号深陷绝境，我是不会看着他粉身碎骨的。
1: 你这个人呐，明明可以早出手，就非要观察到最后，是不是当救世主力挽狂澜的感觉特别好？
0: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试试吧。可以吗？
1: 可以。
0: 以前都是骑着这玩意儿上下班，现在变成了健身器材，世道变了。
1: 别感慨了，做饭吃吧。
0: 哎，练完再吃啊，吃的更多更长肉。
1: 我偏不。哎，宋玉辉，你这装的什么呀？我是你。
2: 哎。你干什么呢？
3: 老许带着唐达几个中层在刘总办公室正闹呢，说他厚此薄彼，把钱都砸进研发的无底洞，不管唐达的死活。
2: 其实我能理解老许，设备因为流动资金不足已经闲置了一半，工时和人均产值都上不去，那收入就跟着变少，这都关系到大家伙的切身利益啊，你换谁来管生产他能不着急？嗯，老许能挺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
4: 哎呀老许你放心吧，哎呀你相信我啊，这个一旦研发成功它就是一本万利，哎，对工厂也有好处。三个月你等我，三个月肯定出成果，到时候兄弟们想要多大的工作负荷我毫不含糊，交给你们。好，交给你们。
5: 好啊刘总啊，那我们可记住你说的话了。
6: 我也是为公司好，这一半人闲着的不是个事儿。
4: 行吧，
5: 那我们走了。
4: 哎，刘总，哎，别，哎，不送了，老许。
7: 哎，关节灯到办公室说一下。

0: 刘总，光靠这么连哄带骗的拖着不行啊，研发已经吃掉了太多的资金，现在的月度出货量已经开始下降了，一旦进账额度达不到要求，必然会影响到下一笔信贷，这样的恶性循环一旦形成了，研发和工厂都没有钱花了，那公司还能撑多久？
1: 研发中心有很多想法需要验证，如果现在

如果你真的想继续不下去的话呢？我知道开工不足，我也知道你维护市场很不容易，但是现在是最紧要的时刻，你跟其他人不一样。我现在需要的。

0: 明明，我回来了。哎，你怎么坐这儿？
1: 你先坐下吧。
0: 怎么一副使唤我的架势？我先向你声明啊，我在你的严格管理下，绝对忠诚，一丁点原则性的错误都没犯。所以不管你问我什么，我都不会心虚的。
1: 我今天听说，除了上个月的那个1000万以外，新的一笔成队你要花一半给研发。
0: 冰冰，你不知道啊，中心最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模拟实验要跑。研发上很需要这笔钱。
1: 研发需要钱，公司运转就不需要钱了吗？你现在这么做，你是把全场拖到一条没有终点的跑道上，你完全没有考虑失败之后的巨大风险，也没有考虑到一个企业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公司不是只有研发这一个板块，腾飞腾达这么多的员工，他们的利益难道就不是你的责任了？
0: 梁姐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确实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向你们解释，但是我的直觉和我的本能告诉我，分段项目的大方向绝对是正确的。如果我因为你们的反对而停下来的话，那这个项目绝对会成为我终生的遗憾，甚至我的灵魂也会因此出现缺口。

0: 这是咱们两个闹到快分手才签的婚前协议。当时你振振有词地跟我说，虽然公司在你的名下，但启动资金是你爸出的，所以真正的投资人是他。那我问问你，今天这么一个关乎到企业生死的重大决策，你有没有问过他的意见？他知不知道公司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冰冰，厂子里有很多人反对我，我爸他肯定也不会明白，但我以为至少还有你。我以为你会支持我，理解我。
0: 我支持你？你还要我怎么支持你啊？为了帮你拿到更多的贷款，我都快赶得上以权谋私了。你现在这么把腾飞往死里折腾，你告诉我，你考虑过我的后果吗？我理解你，我一直在理解你啊。可是现在我提出来的问题，你一个理智的回答你都给不了我。你的理想、你的灵魂、你的直觉，这些不是你任性的理由啊。柳娟，您主任现在就在楼上，他需要一个稳定的成长环境。

0: 刘总，太好了，我正找你呢，这回真有戏了。
1: 你乱七八糟说什么呢？计算机仿真模拟的输出曲线已经是那么回事了，您快去看看吧。真的？
0: 当然了，整个课题组都在。哎，我认啊，我认啊。刘总，刘总，刘总，
1: 哎，没事没事，所有条件群我都重新检验过了。 数据一致，输出范围误差极小。刘总，你亲自过一下。
0: 我试试。

0: 这个为什么呢？你看那个 Z 轴，啊 ，Z 轴，这个有点问题。
1: 刘总，
0: 我也跳进去。

这条辫子的存在一直是所有人心中的魔，没想到居然你今天给救出来了，韩公，你真是立了大功了。

0: 也不全是我啦，孙工、廖工还有小柯他们也都在帮我呢。
1: 刘总，哎，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种工况测试了，你也想一个吧，就想个最极端、最难的。
2: 是啊，
3: 对，
1: 行，我想一个。

0: 这个工况我早就测过了，您再想想，看能不能难倒我。我再想一个。不用输了，这个我也做过了。<笑>我证明，我看着谭姐做的。哎呀，
1: 说起来啊，全靠他们这些年轻人，我们这些老的呀不行了，没有他们有想象力。<笑>前段时间不是没有钱嘛，大家跑不起设备，就只能坐在一起共享。
2: 好多个想法啊！我刚刚听到的时候，简直就是很荒唐嘛！才不是呢！廖总工根本没有嫌弃我们天马行空，反而一条一条都记录下来，验证排除了。对，刘总，你怎么了，刘总？终于一条变量，从春天。 做到秋天一刻都没放弃过。都说傻子才会撞大运呢，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我们这些傻子才会一直不停的傻撞，撞得头破血流，才把这个小概率的可能性给撞出来。

0: 大家都知道啊，春节过后这大半年，边防中心的日子就是一团漆黑。明明上一个阶段还算顺利，可突然一个障碍就把我们卡住了，多少人不理解，甚至对我们失去希望。但是幸亏，我们有刘总一直理解支持着我们。
1: 所以我们感谢刘总，感谢刘总，谢谢刘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努力。今天晚上我请客，不醉不归，啊！

0: 下面有请获奖者上台领奖。
1: 谢谢你啊。
2: 在制造这个领域，在国家级层面上，腾飞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是真替他高兴。

0: 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大家好。
1: 我听说这个专家背叛过腾飞，研发最关键的时候悄悄赔上，违约把技术卖给了柳军最大的竞争对手。
2: 啊！
0: 首先我要感谢主办单位。
2: 这事柳军知道吗？那他既然知道，为什么还和这种人一起合法论文啊？
1: 抛开人品不谈，这位专家在业内还是有实力和地位的。你要记住，有些圈子发展到顶部，都是有限的几个人抱成的小集团。违约挖墙脚这种事情不好去查证，但是腾飞这样的中小型公司确实需要一个国家级的大奖来支撑门面。柳军愿意装傻不说破，确实比以前成熟了不少。
2: 也许吧，要说以前他绝对是有道德洁癖的人，现在却不得不和光同尘。到底是成熟了还是堕落了？
0: 真正的核心技术才能在世界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谢谢。
3: 刘总啊，等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去你的腾飞厂看看。
4: 欢迎欢迎。
5: 刘总，
4: 您的电话。
3: 那刘总不打扰了，我先走了。
5: 哎，再见。喂，佳丽。
6: 柳军，我想请你帮个忙。
5: 这什么呀？这什么呀？这得有十几万现金吧？
6: 嗯，总共是18万现金。红林每个月都交给我一大笔生活费，我花不完的我就放在保险箱里。这几年大概就攒了这么多。柳军，你能不能把这钱拿回去，用你的名字存在银行里？我以后每个月再攒一些，我陆陆续续拿给你。
5: 这，你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
6: 没有没有。嗯，就是上一次你被调查的事情，红明跟我讲了。我这越想啊，越觉得提心吊胆的，我害怕他和你一样出什么不测。你知道我这人，我没什么能力，我怕万一真出了什么事情，我不但帮不上红明的忙，我还可能会拖他的后腿。
5: 佳丽，红明做事比我谨慎的多，我觉得你不用胡思乱想。
6: 你听我说完，这个事情我想了好几个月了。我还问过你们家彬彬的看法，他说我有这个意识很好，可以平时做一些危机防范工作，也是给我们家多上一道保险嘛。这个就是我能想到的双保险。
5: 你和红明的财务已经深度绑定了，找个外人用他的名字存一笔钱，确实也是个办法。
6: 嗯。
5: 只是这个任务交给我不合适吧？你可以给红明的姐姐，
6: 他们姐弟俩一起开公司，财务上也分不清楚吧。柳军，你就当是能为了让我安心吧，拜托你了。
5: 好吧，具体金额是多少？

0: 明明啊，我回来了，领了科技大奖的工程回来了，你给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啊？明明，
1: 还想吃饭呢？你来坐这儿，我审问审问你。
0: 审问我？说什么呢？
1: 今天阿雅给我打电话，说她下午亲眼看见你在咖啡厅里和一个长头发的年轻姑娘约会。你老实交代，那女的谁呀？
0: 长头发年轻姑娘，沈佳丽。说起来还怪你呢，前段时间你跟人家说家庭财务双保险，你看看，这都是什么？啊？
1: 这哪来那么多现金啊？
0: 佳丽下午抱过来给我的，叫我替她开个账户存着。
1: 这沈佳丽是不是有点太依赖你了？那你的行为也很奇怪啊，你拿钱就拿钱，你跟他喝什么咖啡啊你？
0: 那我不喝咖啡我干什么呀？我们俩找一个小区门口一碰头，他拿一包钱塞给我，我揣怀里然后就走，这更奇怪吧？
1: 行行行行行，算我冤枉你了，行了吧？哎，最近我们行两个月的按揭贷款都没完成任务，钱光明这种搞贷款生意的，生意应该更不好做吧？怎么还能给生活费给的这么大方？
0: 是啊，昨天不还听说有个挺有钱的老板自杀了吗？
1: 啊，那个人他情况不一样，他是赌钱赌光的，好几个月前就不行了。
0: 嗯，
1: 我听说那个人跟林月关系特别好，没事就一起去澳门赌钱。
0: 嗯，
1: 哎，这但凡沾了赌瘾，没几个能发财的。你看吧，最后就一个字，输。
0: 哼。
1: 不过还好，你定力强，上次去的时候没下水。
0: 那是。
1: 嗯。
0: 但其实，有时候男人赌博，图的不是赢钱。图的就是散心，就跟你们女人压力大了血拼一样。
1: 那能一样吗？我跟你说，说白了就是这些人文化底子薄，有了钱之后不知道怎么玩怎么花。钱红明也一样，表面看起来洋气，实则就是个老土。
0: 红明招你惹你了？你说人家。哎，商量个事儿呗。
1: 请讲。
0: 咱们现在也有余粮了，等搬完家之后给你换个车。
1: 肯定要换呀。哎，但是我不想要像梁姐那样的大轿车。
0: 嗯，
1: 我想要一个小巧凶猛拉风还得精壮的车，想想都有什么车。
0: 小巧威猛拉风精壮。
1: 嗯，
0: 那我给你换个坦克吧，小贝特啊。
1: 我第一个突突你老鼠哥。
0: 哎，
1: 加油加油，我去，哦，扣的，
0: 哎，
1: 赢了。
0: 明明是他输给我好几局，你在这庆祝什么呢？
1: 找我，我乐意。
0: 哎，这又到春节了，还没求婚成功呢。
2: 分手都试过了，可我就是放不下他，还能怎么办呀？继续努力呗。
1: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齐凡过年都不回家了，就为了陪着你，你还在这背后说人家坏话。
2: 哎，你可别说出去啊！
1: 我一会儿转头我就告诉他。
2: 喝点柠檬水，
0: 谢谢。
3: 谢谢您。

0: 一片设局，人人都是东东他们以前的试衣机。我要不是东海人，我根本认不出来。
1: 什么叫以前呀？现在也是我们的呀。

0: 么大的消费需求啊？
1: 这种需求又能持续多久呢？会不会有一天它突然消失了，把咱们猛烈扩张之后的产能给晾在原地啊？
2: 说实话，我也有这个担心。可近两年 GDP 快速增长，需求也飞速扩大，咱们必须得迎头赶上啊！全国那么多家工厂呢，你一犹豫，那市场就被别人抢走了。
1: 是啊，我原本以为只有自家的产品旺销呢，可是晚上下班之后，我看其他的机电企业也都是灯火通明的加班加点，订单就跟雪片一样，家家都在疯狂的扩张。市场活力是有了，就是经济结构还不完整。我担心破车快跑，会不会哪天就突然给跑散架了？
2: 我是学经济的，这个你就听我的吧。咱们企业呀，只能是被动的迎合，主动的扩张，紧跟大环境。至于正确的道路规划，那是政府应该来把握的，高层才是了解全局的人。

0: 喂，爸，新家弄差不多了，明天30啊。你看是我带冰冰还有泡泡去你那儿，还是你过来找我们？
1: 你不用到我这儿来啊，这大过年的，你跟冰冰趁这个时间好好轻松一下啊。再说今年除夕我不在东海过
0: 啊。那你在哪儿呢？
1: 我在上海啊。
0: 上海？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春节过后回去吧，大概
2: 初5初6。
0: 啊，那你一个人在上海注意安全啊。
1: 好好好好，知道了。

0: 爸爸这半年的赚头超过了你足足两倍。
1: 现在只要是个人，四不炒股就能赚到钱。
2: 你手上要是资金宽裕，也可以把钱放我这儿。
3: 他那儿利润是高，但风险也大呀。
4: 他家那个安保系统的标准，如果不是因为心虚，普通人不可能谨慎到这个地步。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5: 请看《淬火年代》第27集。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车、新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那你一个人在上海，注意安全啊！好，知道了。哎，
1: 阿军，
0: 我帮你点了。
1: 好。
0: 啊，农红，先生你好。温总。
1: 飞的，嗯，分手，飞的牛吧？
0: 这个，哎，
2: 两分，
0: 好，哎，一分，好，谢谢啊，好，我上海话讲，讲个还可以吧？
2: 正宗上海老客了，
0: 谢谢啊，哎，
2: 老客了什么意思？
0: 老客了。
2: 他不是说了好吗？哎，你帮我看一眼一不一样高。稍微低一点。这。嗯，再低点。这。行。哇。你爸这退休之后日子过得真挺滋润啊，搬家不过来帮忙，现在年三十都不和我们一起过了，你是不是有种不被你老爸需要的失落感？
0: 失落倒不至于。 我就是不知道啊，他到底在忙些什么。去年东海一号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候，连你都忍不住要跟我吵架，他倒好，一句话没有。他能在
3: 忙什么呀？嗯，一是炒股，二是谈恋爱呗。
0: 胡敏啊，喂，胡敏啊，你回来了？
4: 没有呢。
3: 我还在上海呢，明天回去过年。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手头有没有500万？
4: 500万？我看看啊。
3: 等一下，你有急用啊？
4: 我只需要用20天，我有个老客户想转头寸，很稳的。我就是不想让他接触别人，
3: 免得我跟他脱了钩。你要是能帮我，20天以后，连本。

0: 戴笠都能还你。
1: 行啊，只不过我没有500万那么多，300万够吗？
2: 300万，行啊，能解决大头就很好了。你帮我问问冰冰怎么提现金，法人之间不能借贷，支票走不了账。
1: 冰冰肯定有办法。
3: 年初六差不多。
1: 你亲自来取吗？
2: 啊，哎，正好，你们搬新家我还没去看过呢。
0: 那就年初六。年初六我跟佳丽带着孩子去找你们玩。
3: 行，到时候见。
1: 好，
3: 那先这样啊，拜拜。
2: 拜拜。

0: 哥，三百万你说借就借啊？这不是很正常吗？以前我最困难的时候，洪明借给我钱也是这么干脆，多余的话一句不问。而且朋友嘛，他在我这几百万的信誉还是有的。
1: 他那儿利润是高，但风险也大呀。他毕竟不像你一样是搞实体的。
0: 哎呀，我都跟人说了。
1: 行，你想借就借吧。
0: 他在你这儿终归是不比别人。哎呀，你最好了。哎，亲一个。哎，亲一个。不过我提前跟你说好了，我不是为了躲他，年初六那天我要上班呢。行，那崔行长你忙吧，我来招待他。哎，
1: 你能不能帮忙干点活啊？
0: 来了来了。
1: 挂一挂。
0: 挂哪儿？
1: 挂我鼻子上。
0: 这边看看，走，哇，客厢的采光真好。是啊，哦，这还有个滑梯呢。客厅真大。哎呀，我们来看看游乐场。
2: 慢点，你们俩。一二三，走。哎，
0: 小泡泡滑下来，
2: 走，
0: 哎，滑下来了，哎。
2: 我设计的怎么样？
0: 可以呀，挺细致啊。
2: 咖啡给你放桌上了，
0: 谢谢。哎，
2: 你这手机能拍清楚吗？
0: 之前那DV呢？秒枪换炮了，新手机
2: N93，300-20万像素啊，DV-D级别的画质，
0: 专业。你也换一个吧。哎，你知道最近新出了一个触控屏的手机吗？
2: 知道啊，
0: 挺酷的，我打算换那个。
2: 没有按键能用明白吗？
0: 你这反正也挺专业的。
2: 还可以啊。
3: 行行行，
1: 再来一次吧。
0: 小心。
2: 哎。
0: 科技园那个独栋的别墅又大又安静，你怎么不住了？怎么想到搬回市区来了？我当然愿意住园区的别墅了。可是小泡泡他需要接触同龄人，需要认识社会。我们做大人的只能委屈自己了。
2: 是，
0: 豆子还行啊。
2: 可以啊，酸的。
0: 酸就对了。哼。
2: 阳台真够大的。
0: 有个事儿啊，嗯，家里一年前让我帮他开了个，那个我知道，那个钱呢，我就是给佳丽，让她心安的，让她觉得为这个小家庭也做了一些贡献，让她心里有点满足感。
2: 你这两口子，我是真搞不懂啊！
0: 哎呀，你还是先搞懂你们家崔行长吧。
2: 搞不明白。
0: 哎，爸爸在这儿。
2: 听不到，双层隔音的。
0: 这么高级，你怎么不安个防弹呢？

0: 都三高了，少吃油蘸子这种含糖高的零食。
1: 朋友送的天津麻花不要紧的。阿军
0: 啊，
1: 我记得咱们刚开场的时候，下边停了一辆全顺，还有咱们俩的车，你看看现在，不得了，又来一辆。

0: 这什么车？我都没见过。你看，全是新款，哎，全是新款，都快停满了。
1: 好的。
2: 这零幺五谁的车？比我的车都好。我们这停车场啊，都已经成了工业区的一道风景线了。谁都知道腾飞厂业务红火，员工有钱。
3: 阿军。
0: 爸爸怎么觉得你给这个员工定的这个待遇过高呢？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没见哪个老板像你这样一年给员工发两次奖金，疯了！
2: 爸，这都什么年头了，您还在乎那点小钱啊？真正做企业靠的就是齐心协力有奔头。我这半年给员工发一次奖金，别提这激励政策有多好。
3: 哼！
2: 哎，你别吃了，你这渣子全掉地上了。
3: 行，吃完这就不吃了。 反正现在经营，爸爸也插不上手，我就专心致志的做我的股票。嘿，哦，对，阿军，在我们炒家这个圈子里边，爸爸现在就是东海股神。哎，
0: 爸，您这才赚了多少钱？你还炒家呢？还封神？嘿，
3: 全账款，全账款。
0: 啊，行行行，给我看看啊。
3: 功夫也是要洗的。爸爸的户头，请看。
0: 啊。哼哼哼，
3: 怎么样？爸爸是不是很有能力？
0: 爸，你这是黑进别人账户了吧？
3: 我有那本事，我还做什么股票啊？你看看，哎，按照资金规模的比例来算，爸爸这半年的赚头超过了你足足2倍。哎，小刘总，以后叫我刘黑道啊！我跟你讲，你爸爸将来就是资本大鳄。去家里跟爸爸说啊，记得帮我关灯。
4: 也就2周没见，孙工怎么胖了一圈啊？是不是年底分红拿得多，过年吃的太好了？
5: 您查我。<笑>孙工的分红，光靠吃哪吃得完呀？
4: 嗯，我觉得是拿去买房了吧？哎，这让你给说准了，确实买了一套还不错的房子，
5: 是吗？在哪儿啊？
4: 啊，就在永江边上，100多平，每平1万出头，全款肯定是不够。我办了一个50%的按揭，交完首付以后，我发现还剩一点。 我就直接抛到股市里试试水。
5: 孙总，你也炒股吗？
4: 啊，快来帮我看看我这只。哎，5.5块的，现在已经7块了，
5: 我关到齐了啊。
4: 哎，刘总，坐坐坐坐坐，刘总，大家气色不错嘛。哎，那样子这个年过得很舒心嘛。
5: 今天是我们年后的第一次例会，相当于收心会，我也就不定会议议题了。大家各自汇报一下最新的工作情况吧。罗庆，你先说。
4: 好，4月份呢，广交会就要开始了。

0: 你好，这位是佳丽，这是我好朋友陈奇凡。
1: 奇凡，你好，你好。
0: 齐凡也想看看这周围的别墅，但是他们的样板间都拆了，我就说，要不让他看看你们家户型。
1: 好呀，打扰了，你们太客气了，我们家难得有人来做客，谈不上打扰啊。
0: 快请进。走吧。
1: 小桃子呢？
0: 桃子上学去了。
2: 你刚才说的外销，现在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外销又可以拿信用证贷款。但按照今年的趋势，咱们给东海一号研发的机器人项目，是不是可以进一步开拓出口市场？这个我做过调查，咱们的产品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不大，再加上东海集团的使用经验，应该很有市场。可这外销确实是我的弱项，这应试教育我学的都是哑巴英语。 我倒是想补，可这一时半会儿也补不上了。
1: 没关系，这一部分可以我先来。我那个朋友钱总，你不也认识吗？他可是外贸方面的老江湖了，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尽管问他。

0: 到外单之后，也可以交给他代理。
1: 那太好了，我回头就联系他。
0: 行。
2: 那刘总，既然决定要外销，咱就不能再叫东海一号分段项目吧？您给起个新名字吧。
3: 对啊，
4: 对啊，
1: 刘总也起了。
5: 对对对，
6: 行，您给起个吧。
0: 那按照咱们腾飞的命名体系，叫 F 一吧。
1: F 一，
5: 咱们这个系列继续研发下去，那以后不得出来个流星花园 F 四啊？
6: 那咱们就照着 F 四来努力。
4: 好
6: ，F 四。
7: 这环境是真的挺不错的啊。
2: 嗯，挺好的，
7: 香，
2: 挺香的啊。你说你那个朋友是做什么生意的来着？
7: 做外贸，做了有十几年了吧。
2: 恐怕不止外贸吧？是不是还沾点放贷、收水钱之类的？
7: 你怎么猜到的？
2: 你没注意到吗？别墅的住户做一套安保很正常，但是他家那个安保系统的标准。这么跟你说吧，如果不是因为心虚，有针对性的想防备什么，普通人不可能谨慎到这个地步。
7: 那也不一定吧，她丈夫经常不在家，这屋子里面一个女人带个孩子，谨慎一些也是应该的呀。
2: 嗯，

0: 这么大箱子，这出差刚回来吗？
1: 出什么差呀？这是还你的钱，20天，一天不多啊。
0: 怎么还跟我弄家里的了？
1: 冰冰呢？
0: 哄孩子睡觉。
1: 给我倒杯水，渴死我了。

0: 谢谢。这有什么呀？利息。这么多？私人借贷现在就是这个利率，我也没多给你。
1: 这才三百万，才20天就有这么高的利息，可比我苦哈哈的经营工厂好赚钱太多了。您手上要是资金宽裕，也可以把钱放我这儿，我给你做。现在啊。 很多企业有余钱的时候，私下里都这么干。算了，我还是克制点。胆子放大点儿。腾飞那个 F1 的设备外销不是我代理的吗？国外厂商一听说东海集团用过那个设备，订货量可高了。今天我刚查了台账，总额惊人，完全可以操作信用证套现，借鸡生蛋。放贷。 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这么多年了，多少企业都在搞民间融资。还有啊，我说的不光是外销，你们腾飞厂的产能一上来，进口原材料的需求量就会很大。眼看着这些资源价格直线上升，哎，你就没想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吗？我跟你说过呀，只要你能开出进口铜材的信用证，
0: 我知道。
1: 套现在资金由你运作，我什么都不用管，就能根据比例分得一块收益。你都清楚，你还犹豫什么呀？腾飞厂的资金流一直这么紧张，套现又不比纯贷款差，而且这几年原材料价格一路上涨，你干嘛不做呢？
0: 你说的这个办法当然好啊，
1: 但是他已经没有多余的信用证了啊。
2: 孩子睡了，我肯定不会浪费腾飞外销的那些额度，用他的户头开证套了现，和他爸一起做股票呢。
0: 哦，这样啊。
2: 哎，洪明，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三个可以一起啊。

0: 既然你爸在里头，那还是算了，我不掺和了啊。没想到崔行长都已经出手了，我还以为你对进出口网络不熟呢。
1: 最近刚学的。
0: 哦，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2: 那我送你，
0: 走吧。
1: 路上小心啊。
0: 哎。做不做信用证是小事，可你的确应该多考虑一下进行财务运作了。通过市场表现，你得承认，这个通胀啊，很有可能就是未来几年的现实了。你创造出来的财富，总得去想办法避免它贬值吧。
2: 经济是个大课题，咱们改天好好讨论讨论。慢走啊。
0: 走了。
1: 送走了，
2: 还得是你啊。
1: 不是，你跟钱宏明说个不字就这么难吗？非得让我出来当这个恶人。
2: 宏明他也是好心，刚才送他的时候他提醒我说要小心通货膨胀的问题。
1: 我反对违规套现，但他说通胀的观点我是赞同的。外汇大量涌入赌升值，国家怕影响出口又要保汇率，这波通胀一时半会儿应该止不住。哎，你爸最近的股票收益不错吧？
2: 哼，不用想，肯定比我经营工厂赚得多。现在只要是个人，似乎炒股就能赚到钱。全球的企业好像都被华尔街的指挥棒，被股东价值牵着鼻子。以前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那些总裁都是内行的技术出身，现在美国上市公司随便一份，好多 CEO 都是学金融或者工商管理的，企业增值根本就不靠创新，全都靠财务运作。哎，可偏偏在股市里，大家就认这些运作出来的经济数据，太不正常了，太不符合经济规律了。
1: 如果真的不符合，为什么全世界都在这么做？而且行之有效了这么多年。
2: 你问我，我也想不明白。要么就是亚当斯密的观点已经过时了，要么就是崩盘的时候还没到。
1: 崩盘？全球的态势都在向好，下半年我们银行的预测也是继续增长。你呀，就是有的时候太悲观了。
2: 好吧，好吧。反正现在这个经济形势，我也真是看不懂。
1: 哎，我跟你八卦一个事儿啊。
2: 嗯。
1: 钱宏明最近有没有对家人的安全特别的忧虑啊？
2: 好像还真有。他问我关于家用警报器的事儿。不过他放贷风险大，难免会结一些私人恩怨。家里又那么弱的，确实挺让人担心的。
1: 我在银行也管放贷，我怎么没见你担心我呀？怎么就因为我没有家里柔弱？
2: 你怎么连这种醋都吃啊？啊？最近这么爱吃酸的，是不又怀了？
1: 谁又怀了？你别跟我说话了，你跟我一直说话，我都学不进去了。

0: 钱医生您放心，我已经加派的保安巡逻，肯定不会让住户以外的闲人进来。
1: 你还是派人多查两遍吧，这里是高档小区，万一出个盗窃案什么的，对你们物业声誉也不好。
0: 是是是，您说的对，
1: 快去吧。

0: 还疼吗？不流血了吧？陆明，怎么样？怎么说？
1: 保安已经查过了，就算真有人混进小区，也不可能进咱们家。这里是很安全的，没事儿啊。陆明，你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0: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胡思乱想了。
1: 有一次大姐跟你生气，她说你胆子太大了。
0: 他不会无缘无故这么说的。你是不是做什么吓人的事儿了？我做的都是合法的生意，哪有什么吓人的事儿啊？再说了，做企业就没有零风险的，只有通过适度的冒险才能得到盈利的空间，这是所有企业主的常态。没事儿。
1: 你最了解我了，你知道我不是个坚强的人。咱们家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肯定受不了的，我肯定活不下去的。
0: 知道了，我会小心的。没事了，没事了啊。

0: 蓝，
1: 蓝
0: 莓，
1: 莓
0: 蓝莓，
1: 慢点莓，
0: 慢点莓，
1: 慢点我们，
0: 慢呀慢呀，
1: 鸡蛋，
0: 鸡蛋，
1: 鸡蛋，
0: 鸡蛋，
1: 你不吃，
0: 好好吃啊，
1: 真好，
0: 真好。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呀？你也看啊。柳君。
2: 啊。
0: 柳君。
2: 我刷牙呢。
0: 你出来快点。
2: 等一下。
1: 爸爸去，爸爸。
2: 怎么了？
0: 哦，爸爸来了。你看，
1: 哈哈。
3: 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千分之一调整为千分之三。
0: 嗯，
4: 什么意思？
0: 股市太热了，这个叫利空，短期看是大利空。
4: 啊？
0: 今天的股市恐怕有点惨啊。

0: 红英啊。
1: 喂，你是不是正看行情呢？别看了，今天已经这样了，你再看也改变不了。赶紧把电脑关了，当心你的血压。
2: 没事，你不用担心。
0: 大利空嘛，下跌是

0: 正常的，我跟你讲，我是有这个心理准备。
1: 不着急，
0: 我是稳得住的。哎，你忙你的吧。啊，嗯，不看不看，我给你做好吃的啊。哎。

0: 全市场的健康发展。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决定从2007年5月30日起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1/1000调整为1/1000。
1: 这个事情很严重吗？对你有没有影响？
2: 我也不炒 A 股，没什么直接影响。只是我有些客户恐怕还款要出现问题了。你看，说什么来什么。哎，高总，看见了，宽限几天没问题，但是不能太久啊，我这边资金也比较紧张。哎，对。
3: 成交，恭喜18号以6亿3100万获得2号宗地，接下来进行3号宗地的拍卖。3号宗地编号 HD10-2007-31，面积30万3417.3平方米，约合455.126亩，楼面起拍价每平方米7280元，起�拍总价38亿1000万，每次加价1000万，请举牌。2号38亿1000万，27号38亿2000万，25号38亿3000万，75号38亿4000万，59号38亿5000万，25号38亿6000万。38亿6000万一次，38亿6000万两次，59号38亿7000万，25号38亿8000万，18号38亿9000万，25号39亿。
1: 恭喜你啊，成功拿下东海的帝王。
4: 哎，你们林家今天可够低调的啊，我看你手里那牌子龙哥也举了2回。
1: 到了现场才发现，12家房产商不仅你看上去势在必得，其他人劲头也不小，我们明显拼不过呀，当然只能安静的陪跑。
4: 我听人家说，这么火热的势头，你哥居然把山西煤矿股份全卖了，重新拿了几座矿山搞镍矿，为什么呀？他是不是听了什么风声啊？
1: 我哥的很多想法从来都不会跟我说，大嫂在的时候还会跟大嫂商量，至于现在吗，我也不清楚。
4: 你哥挺神秘啊。
1: 你才知道啊。
5: 先走了，
6: 再见。
1: 陆总。
6: 好，小林啊，好久不见了，改天约你哥一起坐坐。
1: 好啊，陆总，改天我请您。
6: 好。
1: 那我先走了。

0: 13800元，这个楼面价是不是太高了？啊，你今天冲的有点猛啊。
1: 这个您真不用担心，我最近一直在研究市区发展方向，这个

三号宗地是绝无仅有的地块。等十月一号物权法生效之后，旧城区的拆迁费用会更高，政府更愿意建新城而不是拆旧城。这就意味着旧城区的地块将会是极端稀缺的资源，稀缺就是最大的价值。咱们现在已经有了东海13%的用地储备，今天再拿下这地王，将来销售定价的时候，咱们就会有更大的话语权。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百利无一害啊。

0: 罗总回来了。哎，
1: 罗庆。
2: 哟，刘总，
1: 又是股票啊？哎呀，
2: 这不是刚下飞机吗？就看一会儿。
1: 我现在一看见 K 线图我就来气，车间排空期一个个都抢夜班躲白班，生怕影响了白天看行情。而且现在怎么连你都开始疯狂炒股啊？这种全民都炒股的气氛，它正常吗？哎，
2: 老大息怒啊！你看我从来不耽误工作，我就是路上看当消遣嘛。
1: 消遣？
2: 您是不知道，咱们厂还不算什么，我岳父岳母他们单位，还有我媳妇他们科室，那炒的才叫厉害呢。每天早上9:30一直到下午3点，全趴电脑跟前看走势。就连刚过去不久那530大跌，都没浇灭这全民炒股的热情。
1: 说完了吗？
2: 说完了。
1: 说完了，换衣服吃饭去。
2: 得嘞，您别生气啊。一块儿吗？
1: 一会儿食堂见。
2: 好嘞。我去忙活。我这趟去北京，原本早就跟客户定好了数量，可临到签约的时候，突然又加了300套。说是给煤矿做的，后续呢还有盯着要追着要，没有别的原因啊，这些需求都是实际存在的，经济形势它就是这么火热。刘总，公司的产能目前已经放大到极限了，人员呢3班倒，机器连轴转，那订单还是做不完，想要打通生产力的瓶颈，跟着市场的需求走，那就必须要扩建升级产能。
3: 以前遇到这种问题，都是缺钱。现在咱们 F1 设备利润高，不缺钱了。我倒反而有点担心，我们的扩张会不会太激进了？
2: 你看啊，你不让我跟你说股票，可我偏偏要说说股票。现在市场的情形跟股市是一样的，眼看着曲线一路上扬。你舍得放过这个赚钱的绝佳时机吗？所以人人都去做股票。那市场容量这么大，我们保守不前，自会有大量的人加入进来，做熟的客户拱手让给了别人，未来再想要夺回来，那就要下更大的血本。
3: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目前这种市场突然放大的需求，它到底真不真实？能持续吗？如果能的话，它持续的原因是什么呢？它能持续多久呢？
2: 我相信啊，市场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临近到饱和点，它自己就会放缓。我们是制造业，跟炒家离得远，不大可能出现那种大起大落的现象。咱们退一万步讲，现有手上的老客户增长的需求咱总得满足吧，所以在我看来，这不属于激进，而是最起码最保守的做法。
3: 说起来也是奇怪，明明赶上了一个这么好的时代，我这心里反倒不踏实起来了。
2: 刘总，那明天咱召开个股东大会，也让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3: 我一会儿就要飞广州了，你忘了？杜华东给我引进了2家外商，起码半个月没时间。
2: 那咱可以用公司的邮箱收集意见啊。开大会还有人随波逐流，单独提交的书面意见反倒更真实。
3: 好吧，

我试图跳出我们的圈子，先不看经营，不看订单，不看股票，探寻一下最本质的经济生活。年初，以猪肉价格为导火索，居民消费价格出现了始料未及的大幅上涨。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障供应、稳定价格的举措，但是一些重要民生商品的价格上涨，对低收入家庭的冲击依然很大。上面已经发出了防止经济过热的信号，当拐点到来时，公司将面临什么样的状况？目前的全面繁荣究竟是海市蜃楼，还是有根基支撑的真实？

0: 写什么呢？家庭、民生，你要选人大代表啊？
1: 说正经的，你是搞经济的，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你这观点吧，有点道理，但还是太悲观。就今天，我刚刚拿下市中心的一块地方，楼面价13800，
1: 这不是快赶上市区现房的价格了吗？
0: 哎呦，怎么样呢？既然火热的经济形势给了我充足的资金，我干嘛不借势冲一把，把筹码攥在自己手里呢？这个世界上，即便有再多过剩的产能，顶尖的永远稀缺。那稀缺就是增值的保障，这话不你跟我说的吗？
1: 你的帝王或许可以这么说，但是我的热处理中心完全不是一个事儿。
0: 刘军，之前在最低谷的时候，你对腾飞的技术先进性都有绝对的自信，怎么现在经济形势越来越好了，你反而心虚了呢？
1: 我也不知道，也许是我想太多吧。
2: 我是搞不太懂，现在订单已经堆起来了，以后只可能越来越多，怎么能吃不饱呢？我搞不明白这事儿。哎，咱俩私底下说啊。自驾说，你有没有觉得刘总经营侧重点有问题？当初研发这个 F1 的时候，那风险不比现在大啊？没见他这么犹豫过吧？现在扩建热处理中心的需求已经摆在眼前了，怎么又怕这怕那，前怕狼后怕虎的？
3: 我觉得啊，这就是重研发不重生产。
4: 哎，话不能这么说。
3: 这
4: 研发 F1， 那是腾飞厂能否继续生存的关键，跟现在就不是一回事儿。而且，经历过一场豪赌之后，刘总的心态开始转向保守，这我能理解。
2: 你理解啊？
4: 嗯。
2: 哎，我是不理解啊。

0: 去上海了，你知道吗？
1: 我们到了就直接去找他，给他个周末惊喜，你说呢？
2: 妈妈，你看。
1: 行了行了，别哭了，你待在原地别动啊，我们现在马上回来。
3: 你现在跟我说你想怎么办。
4: 我已经很努力地闭上眼睛了，你为什么非要逼我睁开？
5: 请看《淬火年代》第28集。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7: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8: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9: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10: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11: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1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3: 现在你长大了，路口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11: 穿上这身行头啊，抬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一清啊。
13: 停，
14: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1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未来喜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0: 经历过一场豪赌之后，刘总的心态开始转向保守，这我能理解。
1: 你理解啊？
0: 嗯。
1: 哎，我是不理解啊。咱们是制造厂，制造厂光研发就够了。你技术再牛，牛天上去了，你把地球都能撬动了，那产品生产不出来，管什么用啊？
0: 是，
1: 这就好比那个茶壶煮饺子，你有货倒不出来，对吧？你干脆你就支个大锅，两三百个饺子往里一放，你别笑，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笑也笑也。
0: 不是，咱俩跟这辩论有什么意义啊？你这么多意见，你赶紧写邮件去。
1: 什么邮件啊？
0: 通知你没看吗？
1: 没有啊，什么通知？
0: 行政发的通知，就热处理中心的设计规模征求股东意见，邮件交流。
1: 老朱没跟我说啊。
0: 那我跟你说行了吧？
1: 哎呀，五笔吧，太麻烦。
0: 哎呀，麻烦了。你要是不愿意打字，你就手写下来，我给你誊，行不行？
2: 走走走走走走，
1: 又嫌我烦了，对吧？

0: 来个烧味拼盘，再要个汤，差不多了啊。
1: 嗯，差不多了。人参炖水鸭，
0: 谢谢。
1: 股市有个金句，你知道吗？嗯，叫看空不做空。做企业也是一样的，你要是考虑太多，必定会导致无所作为。确实，跟你一局拿下帝王相比。 我确实有点太保守了，想当初我研制FE的时候，杨姐还笑话我呢，说我胆子太大，就敢那么睁着眼往坑里跳。我估计就是那个时候，把勇气给透支了，导致我现在胆小如鼠。
0: 我这次给你介绍的外商，那都是全球排得上号的大企业，他们都跑到中国来寻找新的产能。友军，现在不仅是咱们这儿投资巨大。

0: 很重要。
1: 哦，就是这位先生。
2: 哎，柳老板。哎，你好啊。
3: 啊，你好。
2: 哎，打扰打扰打扰。你可能不记得我，之前咱们在一个饭局上见过。哎，当时有你和钱老板。
0: 哦，
2: 我就坐在你们隔壁桌。
3: 不好意思啊。
2: 哎，
3: 吴老板。
1: 哎，
3: 您有什么事吗？
2: 啊、哦，难得在这碰上柳老板。
3: 没有。
2: 说来的有点惭愧。我之前呢，是因为这个资金周转不灵啊，所以就从钱老板那儿借了一笔款啊，
3: 哦，
2: 用来救急嘛。就是这个还款的日子定得有点紧，一时错不开手啊。
3: 嗯，
2: 所以我是想请钱老板呢，能通融我压个雨，最多就压个雨，我一定连本带利都还上啊。
3: 啊，吴老板，估计您误会了，我跟钱红明只是同学。他生意上的事儿我不懂，恐怕帮不上什么忙。
2: 大家都知道你们关系好，我真是没办法了，我也见不到钱老板面，我只能求您帮我带句话，拜托，真拜托了。
3: 这样吧，
2: 啊，
3: 如果我见到洪明的话，我把您今天的事情跟他说一下。
2: 哎，
3: 好，好，其他的我真帮不上什么忙，不好意思啊。
2: 哎。多谢多谢，那我就不打扰了，好吧？
3: 啊，
2: 哎，慢用。
3: 谢谢谢谢。
2: 哎，慢慢。
4: 放贷这事儿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钱红明看着斯斯文文的，没想到路子还挺野。
3: 在他这行当里干久了，能保留一两成的自我就已经算非常不容易了。这种事儿咱们不懂。还是别议论了，你别出去瞎说啊！
4: 放心吧，我嘴多严啊，就知道吃，吃吧，人家给了都。
3: 嗯。
5: 这些玩具啊，不全是新的，有一些是小桃子之前玩过几次的，还有这些衣服也是，我是觉得扔掉啊，实在是太浪费了，就拿过来看看有没有小泡泡喜欢的。你不会介意吧？
6: 介意什么呀？小孩子长得这么快，看看这小衣服都跟新的一样。
5: 哦，还有这些书也是，带插画的，特别适合给小孩看。
6: 哎，
5: 是不是？
6: 这书现在画的都这么好啊？
5: 和咱们小时候不一样了吧？
6: 嗯。我记得当年你给研发中心搞设计的时候，经常去上海买书买画册，你最近还去吗？
5: 现在不怎么去了。洪明啊，在上海的业务越来越多了，每个月都要过去好几次呢。我有什么想要带的，他都能帮我买回来，也不用我自己跑了。
6: 是吗？钱洪明这么忙呢，每个月去上海好几趟。
5: 是啊。
6: 柳军这次出差的时间也特别长，嗯，应该是周六能回来。
5: 嗯，
6: 我打算和孩子开车去上海接他，正好在那儿住一晚上。哎，你要不要带着小桃子和我们一起去啊？买书还是自己挑比较好，而且现在上海的书城装得特别好，里边跟咖啡厅一样，你要不要去看看？
5: 哦，倒也可以啊，正好洪明这几天也在那边忙，那我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
6: 又不用他开车，又不用他接的，跟他说干什么呀？我们到了就直接去找他，给他个周末惊喜，你说呢？
5: 嗯，

0: 挺好。
1: 哎，钱姐，十三栋那套房子最后是张姐给抢下来了，她非要感谢咱们，送了几箱水果，我给您放这儿了啊。
0: 水果我家里还有呢，你们几个分了吧。
1: 姐，人家交代了，这指定给您的，您不收不合适吧？
0: 行，那你放那儿吧。

0: 姐，
1: 佳丽。哎，
2: 我这有两箱芒果，我记得你爸爱吃。今天店里顾客挺多的，走不开。
3: 你过来拿吧。
0: 那我打电话让我爸过去取吧。我今天不在，
3: 我这正去上海路上呢。
2: 你去上海了？
3: 嗯。
2: 啊，鸿明叫你去的吗？
0: 没有，我不想打扰他工作，我搭的是冰冰的车。等我们到了上海，正好是鸿明下班的时候。
2: 哦，那好，那就麻烦沈叔叔过来拿一趟吧。
0: 好好，谢谢大姐啊，拜拜。
2: 拜拜。

0: 哎，姐，什么事儿？
1: 我问你，你在上海那公寓里面是不是还住着那个小妖精？
0: 怎么又突然说起这个了？我忙着呢。
1: 佳丽去上海了，你知道吗？
0: 佳丽，她来上海干什么？
1: 你管她干什么？她搭着崔冰冰的车已经在路上了。
0: 啊？
2: 哎，我直接送你去公寓吧，你把地址告诉我。
3: 公寓？
2: 嗯，
3: 我没有上海公寓的地址。
2: 不会吧？陈鸿明买这个房子也好几年了，你一次都没去过啊？
3: 前几年刚买的时候我去过一次，鸿明开车带着我，我就没记录嘛。
2: 哎，那我直接送你去他上海的办事处吧，这个地址你总有吧？
3: 哦，这个我知道，我给你指路吧。看看。嗯，
0: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你现在马上从公寓搬出去，把你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带走。如果不带，我找保洁阿姨都给你扔出去。逛街逛街逛什么街？你马上从公寓搬出去。哎，小王，你派几个保洁阿姨去我公寓，把她所有的私人物品都给搬出去。对，尽可能的恢复到她没入住时的原始状态。哎，等会儿，大概需要多久？总之尽快吧。

0: 小桃子，有没有小爸爸呀？
1: 想了。
0: 小爸爸也来了。
2: 没想到我们来了，
0: 惊喜，太惊喜了。
3: 哎，你们这个写字楼管得这么严啊？访客还要通知登记。
0: 哦，从去年开始，出租率越来越高了，人员来往比较复杂。对我们租户来说，肯定是管理越严格越好啊。
4: 是。
0: 哎，别在这儿聊了。去我办公室吧，
1: 走
0: 吧，走，小宝宝，
1: 走吧。
3: 爸
2: 爸，你累不累呀？
0: 到了，爸爸的办公室。随便坐。
1: 太够了。
0: 冰冰啊，还没来过我上海的办公室吧？
3: 啊，
0: 以后常来玩啊。佳丽，倒点水。
1: 好，上来。
0: 我把你上来，转你们玩啊。走。
5: 哎呀，我们本来啊不想打扰你的，可是公寓的地址我想不起来了，我也没钥匙。
0: 哦，
1: 好的。
5: 喝水，冰冰。
3: 哎，现在也可以不打扰啊。你要不这样，你把钥匙给他，我送他们家俩过去。正好柳军的飞机是晚上才到，我现在还有时间。
5: 嗯，可以啊。
0: 我一个人也没打扫，里边住的乱糟糟的。还不如咱们一起住酒店呢，还方便孩子休息。
5: 嗯，那就住酒店吧。喝水啊。
0: 小桃子，要不要跟爸爸一起住酒店啊？

0: 你们先坐着，我去收拾收拾，跟爸爸一起住酒店去。
1: 转转转，
0: 转转。
2: 你也会写字啊？啊，林辉吗？拿这个，拿这个。
3: 给，水壶。那个，这附近都是大商场，你们休息好了可以去逛逛街。待会儿我去机场接柳军，然后一起吃个饭。
2: 行，听你安排。
3: 好。嗯。哇。带的东西够吗？
4: 够了，就住一天。冰冰他们说明天就回去，你呢？
3: 你过来买书一天的时间怎么够呢？我再陪你逛逛。周一咱们自己开车回去。
4: 也行。那等冰冰他们走了，咱们回公寓住吧。明明上海有房子，咱没必要花钱住酒店。
3: 行，都听你的。
4: 把这床单一会儿给拿进去。
3: 嗯，
4: 好。
5: 刘军，
6: 哎，怎么是你来了？哎，冰冰呢？
3: 你这趟去广州出差，不是和陆华东一起吗？他人呢？
6: 他直接去香港了，说是要给家里的女眷们扫货。你没有回答我问题呢，你怎么来了？
3: 你们家崔冰冰，带着孩子和佳丽，过来了，说要在上海玩一天。
6: 那不挺好吗？怎么看着不高兴呢？
3: 没有啊，挺高兴的。就是他们来得急，工作上我得临时排一排。那你们家崔冰冰来了，我不好好招待一下行吗？
6: 什么态度？
3: 没什么态度啊，态度挺好的。
2: 嗯，好吃吗？
3: 好吃吗？好乖啊。
2: 哎，你就欺负我。爸说什么你都听，我让他干什么都不干。以后我也出差，让你知道妈妈的珍贵。
3: 女儿嘛，大多都亲爸爸，我们家这个也是。是不是
2: 小桃子啊？
3: 哎呀，
2: 真乖。
6: 烦死我了。刚才乖不乖啊？吃了吗？都
2: 可乖了，您回来就乖。
3: 你才出差一个星期而已，就这么不放心厂里啊？你这一会儿都打四个电话。
6: 厂里倒没什么问题，就是人员变动有些异常，这一周已经接连有三个人辞职了。
3: 那三个辞职的有什么反常吗？
6: 对于腾飞来说算反常，我们的人员一向都很稳定。
2: 哪三个人辞职啊？为什么呀？
6: 第一个倒没什么，业务能力比较差，自己主动提的辞职。第二个是一个负责宿舍清洁的阿姨。
3: 柳军，你没事吧？一个负责清洁的阿姨你都这么关心？
6: 她的岗位倒没什么，主要是她辞职的理由。
3: 什么理由？
6: 老朱跟我说，就这阿姨上半年赶时髦，拿了攒的50000块钱扔给亲戚去炒股，结果居然赚的还不错。
3: 嗯，
6: 有时候一天就能赚到一个月的工资。那所以人家一琢磨，还起早贪黑的做什么保洁啊，干脆辞职专职去炒股去了。
2: 不是，这种传奇多了，这种事儿我都听了不少了。这也没办法，你就当大开眼界了。那第三个呢？
6: 哎，第三个呀，最让我心疼，最舍不得，是研发中心的一个工程师，80后的硕士，技术水平相当高。
3: 那他是因为什么呀？
6: 因为丈母娘。嗯。
3: 丈母娘？
6: 嗯。
7: 再见。
8: 哎，怎么一个人走了？老大男人呢？
9: 哎呀，这里还看不出来。
10: 别聊了。干活去。

0: 对比同行来说，我们腾飞的薪资算非常不错了，养家糊口那是绰绰有余。可要是买房子，至少他这两年，他的工资肯定赶不上房价。
1: 买不起房就结不了婚，这种情况在大城市并不少见。不是有人还开玩笑说吗？
2: 中国的房地产是丈母娘催生的经济。那他辞职了，转行做什么去啊？
0: 没转行，他技术移民去加拿大了。现在的年轻人生存压力太大了，你说这房价一直涨，想买房嘛又买不起，租房呢又不稳定，这好好的女朋友被丈母娘拖走了，他这个决定我能理解。
3: 理解是理解。 可这么好的一个技术人才白白流失了，哎，多让人气馁啊！嗯，吃点药，再躺。来，来擦个嘴唇。
2: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嗯。
3: 哎，明明，我看你没怎么吃鱼，尝尝这个。
2: 不用管我，你吃你的吧。
4: 快吃吧，你怎么吃？来，那你尝尝这个。走喽，回家喽，开不开心呢？走着呢。好想他怎么了？再长大，咱们仨都几下了。
0: 给你放这儿了啊，
4: 放这儿吧。路上慢点开啊。
0: 拜拜。
4: 坐车了。
0: 拜拜。
4: 拜拜。
5: 我还坐车了。
2: 就这样。怎么了？上车吧，慢点。佳丽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人，买菜都是阿姨去，她不知道也挺好的。
0: 你是不是还怀疑钱无名外面有人呢？
2: 慢点开啊！所以你带佳丽这次过来，是为了搞突然袭击吗？什么搞突然袭击？说的钱无名是我老公一样。就是新唐佳丽，你说他也是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人，现在被养了，智商都快成负数。那你智商这么高，你抓到什么了吗？
6: 红明敢把佳丽带回公寓，就说明真的没什么。好了，上车吧。来，回家了。
7: 到家了，桃子。
6: 这哪里乱糟糟的呀？这不挺干净的呢？哦，我找钟点工打扫了一下。
7: 哦。
6: 早餐吃咸了吧？ 我烧点热水，给你泡壶茶。
7: 好，给我吧。走，桃子，洗手间。

0: 搓一下。好了，揉一揉，洗干净了吗？
1: 洗干净了。
0: 来，擦干干。好了，玩去吧。

0: 哎，你先别过来，这玻璃碎了，别扎着你啊。妈妈呢？
1: 困不困啊？啊，出了那么久的差还得开车。我开车从来不困。你睡会儿吧。昨天孩子闹得那么晚，你也没睡好，休息会儿。
2: 那我们一会儿啊。你要困了你就叫我，咱俩换。

0: 喂，怎么哭了？你先别哭，怎么了？
1: 谁呀？啊？
0: 行了行了，别哭了，你哭有什么用啊？你待在原地别动啊，我们现在马上回来。
1: 回去？
0: 找个出口，赶紧下去。
1: 哦。
2: 不是像你想的那样。
3: 我不听，我知道我自己太傻了，根本经不起你三言两语。你这么骗我有什么意思呢？
1: 我
3: 的心里是有感觉的，我受不了这个，我真的受不了。
2: 佳丽，我不是跟你解释，我只是。真的不是你想的。
3: 你放我！你放我！你走！别放我！你出去！
2: 桃子还在外面，咱们别吵好不好？
3: 滚！
2: 佳丽！
3: 走！
2: 佳丽，你听我说。佳丽。佳丽。

0: 我已经下了高速，准备回去了。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能怎么帮你。好，就这样吧。
1: 怎么了？
0: 赶紧回去吧。
2: 给我送到家里啊！佳丽，佳丽，佳丽，佳丽，佳丽，你过来，佳丽，过来。
0: 你现在跟我说，你想怎么办？
2: 家里想要回家，让他回去冷静一下也好。但是我的态度很明确，不能分居，不能离婚。
0: 你不离，那人家家里想离怎么办？ 你少说那些逢场作戏的话，我之前问过你那么多次，你信誓旦旦跟我保证。现在呢？那些保证呢？
2: 你别说了，我现在心里很乱。
0: 没事啊，我现在家里不动了。爸，我妈去找妈妈，你赶紧回来吧。

0: 小泡泡闹着要姐姐陪，今天晚上两个孩子就住在我那儿吧。好，我去给你煮碗面吧。吃饱喝足，才有力气想后面的问题。我不饿，你们回去吧。
1: 什么时候想处理了，就给我打电话。我有个朋友是律师，业务能力很强的。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
0: 什么？
1: 你为什么一定要带我去上海？我已经很努力的闭上眼睛了。 你为什么非要逼我整？

0: 喂，
1: 喂，我马上下高速了，家里怎么样？
0: 下车的时候冷静多了，冰冰在里边陪他呢，小桃子和我在外边。
1: 这次多亏你们了，谢谢了。
0: 早点回来吧。
2: 你的意思是，你早就知道了，你早就察觉钱红明在外面有问题了。

0: 那个女的长什么样子？她跟洪明多久了？你不是嫌我多管闲事吗？现在问这些还有什么意义？不管你信不信，我和柳军都没见过那个女人。
1: 小桃子就是我的一切，我没有你那么坚强，我是真的不敢多想。
0: 想不想的事情都已经这样了，光哭有什么用啊？要想解决问题，你总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吧。

0: 那儿没人吧？
1: 啊，可以。
0: 啊，我坐这儿吧。
1: 好。哎呀，
0: 你往里坐。哎呀，这个脚啊，这个腰啊，哎呦，
1: 累坏了吧？
0: 哎呀，真的。啊，你喝什么呀？
1: 冰拿铁。
0: 那我跟他要一样的吧，谢谢。
1: 好的，马上来。哎呀，你不是不喜欢沈佳丽吗？那还给他买这么多东西、啊？
0: 他不是心情不好吗？我就只能买点东西安慰他。再说了，我只是不喜欢他那种婚姻模式，不是针对他那个人。
1: 谢谢。那你再去见他，不尴尬？
0: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尴尬能有什么用啊？还是忍不住伤心。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挺犯贱的？
1: 也许在你心里觉得这是朋友的义务吧。
0: 朋友，也许以前算是，但现在我看不上他自欺欺人，他埋怨我打破他对婚姻的幻想，我们两个恐怕再也不会是朋友了。

0: 到了。阿姨好。
1: 刘静啊，谢谢你啊，应该我们自己去接的。
0: 您太客气了。
1: 谢谢叔叔了吗？
2: 谢谢叔叔。
0: 没事，小桃子。
1: 给你添麻烦了啊。
0: 啊，应该的，应该的。
3: 妈，
0: 小书包。
3: 妈，东西给我，我来拿。
1: 想吃点什么呀？啊？桃子。
2: 苹果，
1: 走。
3: 等我放下东西，去会所坐坐。
4: 两个人结婚以后啊，就是个互相改造的过程。我跟佳丽都没有离婚的意思，她也接受了我的道歉。以后呢，我尽量多回家，多带他出门。他说他挺喜欢傅老师那个菜园子的，这个周末我带他去看看，看看是不是也给他租个农家院的。
0: 你以后做事情的时候想想后果，多想想孩子。小桃子的性格随佳丽，又内向又敏感，我是害怕她承受不了太多变故。
4: 我想让佳丽带孩子移民。
0: 移民？你想干什么呀？

0: 我又不是为了方便胡来才让他们移民的。其实几年前我就考虑过了，我想选一个阳光、空气好、生活节奏慢、教育环境还不错的地方，先让他们过去。
1: 那你呢？
0: 我目前的工作重心还是在国内啊，只能先让他们过去了。等他们稳定之后。
1: 我作为家庭成员，随时都能跟过去。还记得我刚回国的时候，你跟我说这里是一片热土啊。我回来的决定是正确的。可现在呢？难道这片热土对你来说已经不够热了吗？

0: 见了。这是上个月五号店的访客记录。
1: 就两页吗？
0: 是啊，最近的房价一直在涨，可是到店的访客量却越来越少，有的时候一天店里才来几个询价的电话，成交量就更低了。
1: 出去吧。

0: 喂，姐。
1: 洪明啊，
2: 我已经按照你的标准把所有店面都清理了一遍，总的来说业绩都不好，
1: 有几家店的生意特别清淡，根本就是赔钱在做，
2: 营收连工资跟房租都打不平了。
0: 那就关停吧，既然现在市场这么清淡，赔钱了就应该关停。

0: 自从扩建中心起，我老是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的。
1: 投了这么大的一个项目不跟我说，现在又要开始管私人界。
2: 我们公司资金链出了一点问题，你手头有没有600万？
1: 拿住他，拿住他。
3: 你好，请你等一下。
0: 什么？
3: 你听说过偷窃体吗？我们同事正在调查。
4: 请看《淬火年代》第29集。
5: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0: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6: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5: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7: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8: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9: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7: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气吗？
9: 停！
10: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7: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2: 是一个宝藏地方。
1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5: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7: 无法不言谢。
18: 今天火气十足啊，
12: 好嫩好香啊。
16: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4: 性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心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五谷丰登，怀旧振兴新图景。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9: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0: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21: 到了，到了。
19: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加上这一笔，你存在我这钱都已经五六十万了，你要不要一起拿回家给你爸妈管理啊？不用，还是你帮忙存着最好。
1: 我们这个周末打算出去郊游烧烤，你要不要带着小桃子一块过来？啊，
0: 算了，我最近不太想出门。
1: 那你要实在不想动，我去把小桃子接过来。
0: 泡泡最近一直吵着要跟姐姐玩呢。也好，那就麻烦你和冰冰了。
1: 没事。

0: 都睡了，
1: 好不容易哄睡着了。小桃子今天玩得够疯的，嗓子都喊哑了。
0: 他再怎么内向也还是个孩子呢，
1: 长时间跟妈妈待在家里，不见外人也不接触社会，这样下去实在是不太好。
0: 是，
1: 这大周末的还在看报告呢。
0: 银行准备金利率已经调到了历史最高点，这额度一抽紧，审核也更加严格，每天工作量都是满的，我就只能回家之后再看看这些分析报告了。
1: 哎，真是辛苦了。
0: 嗯，
1: 来，那我先去休息了。
0: 你等会儿我，我跟你一块儿休息。
1: 你不是还要看报告吗？
0: 报告哪有你好看？
1: 怎么了？说话这么重啊？

银行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吗？知道了，我再想想办法。

0: 哎，柳君，我听说小桃子在你们家过的周末，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孩子上周五就接过来了，
2: 你现在才听说？你是不是又好几天没回家了？
1: 你别瞎想，我最近真的是在忙工作，
0: 根本没时间干别的。你在哪儿呢？

0: 能在哪儿？上班时间当然在公司了。
1: 我过去找你，有事想跟你面谈。
2: 行，你来吧。

0: 你是不是生病了？脸色这么差。我没生病，最近同期货跌得太猛了，必须得熬夜看盘。
1: 来吧，喝杯咖啡，醒醒。
0: 你说你几个月前把我说的哑口无言，现在又愁成这个样子。
1: 你金融市场我是真搞不懂啊！昨天我爸跟我说，股指都冲上6000点了，你的期货怎么会跌得这么惨呢？不光是期货啊，二手房交易也跌到了谷底，完全没有往年金九银十的盛况了。我们公司资金链出了一点问题，你手头有没有600万？现金最好。
0: 不行的话，帮我开个信用证。我们公司的额度已经到顶了，开不出来了。
1: 现金肯定没有。最近在扩建热处理中心，到处都在用钱，
0: 银行银根收紧。我只能给你开3个月的信用证，行吗？那太好了，3个月就行了。
1: 我不跟你客气了，按照跟其他公司一样的点数，付你代理费。代理费就不用了，你找个时间派个人过来吧，跟我财务对接。谢谢啊。
0: 事情解决了。
1: 嗯，行了。
0: 得了，咖啡你也别喝了，赶紧回家睡觉吧。嗯。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1: 衣服拿好。
2: 谢谢啊，多大事儿！拜拜。嗯，
3: 吃啊！
2: 不吃了。
3: 哎呀，家里应该在家呀，这怎么不接电话呢？
2: 哎呀，地名那么大的人了，你出去逛逛，这有什么奇怪的，对吧？
3: 谁规定他一定要在家待着，对吧？他这几个月心情一直不好，可是出门呢倒是好事儿。哎呀，上周啊，我到别墅去了一趟，你是不知道，他那个精神状态啊，哼，就1点了嘛，我看一看下午开市的走向。
2: 指数都上6000了，你不害怕吗？不害怕。我跟你讲，你就看这个房价，哦，3000的时候人人都说太贵买不起，到5000的时候有人说了说这个什么泡沫呀，什么要崩盘了。你看看现在，1万1平的房子，疯的一样的抢。股市是一样，我跟你讲啊，你以为6000是高位了？错，下个月就是8000点。
3: 还不是到顶呢，不是山顶，只是半山腰而已。
2: 我卖房子，我比你清楚。房价现在已经开始有了下跌的苗头，这个月好几家分店都是零成交，情况绝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乐观。
3: 我知道，我观察。
2: 讨厌。
3: 这是，再吃点，再吃点，吃吧。

小丽，我回来了。小丽。

0: 前几天出差，我特意去给你买了一个幸运小发卡，保佑你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来，我给你戴上。
1: 好看吗？

0: 请你等一下。
1: 怎么了？
2: 喂，啊，我是，我认识沈佳丽。什么？民警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我这个朋友他家里根本就不缺钱，他怎么可能干出盗窃的事情来呢？
3: 也不是所有偷东西的人都是因为缺钱。你听说过偷窃癖吗？我们同事正在调查，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前科。
2: 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我这个朋友她最近跟她老公的关系不太好，那可能精神上有点恍惚，但绝对不可能偷东西，更没有什么怪癖啊。
3: 这件事呢本身也不大啊，超市那边发现她带有未付款的商品，就想看看她包里还藏没藏其他东西，可这位女士很不配合，超市又不能强行搜包，所以只好报警了。这样吧，超市那边的监控录像已经送来了，我们先看完再说啊。
2: 哎，好，辛苦您了。

刘军，我没偷，我真没偷。

0: 没事，佳丽。你看我的包里没有戴维的东西，刘俊，根本就没有。
1: 没事，没事。

0: 全都怪秦鸿明。刘俊，你别告诉别人好吗？
1: 好。
0: 包括鸿明，也别跟平平说。
1: 明明我不说，但是鸿明他对你有责任。
0: 他也不好受，晚上睡觉总是说梦话，脸色也不好。我其实特别担心他，你说他一个人顶着这么大的压力，我什么忙都帮不上。是，我今天也见着他了。不过你放心。 还有就是最近工作太辛苦了，没什么道理。你们俩呀，都要调整好状态，为对方，也是为孩子。

0: 连续多日的下跌之后，终于迎来了一次难得的回升。上证指数今天报收5412，大涨4.94%，成交量较昨日有所放大。
1: 股市跌一个多月了，我爸他一直在抄底等反弹，也不知道弹回来没有。
2: 叫他吃饭了。
0: 我可以看到，
3: 爸别看了，吃饭。
4: 哦。
0: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这次反弹没有能够明显放量。那么，如何来研判目前市场的走势？我认为，今天市场大幅反弹属于超跌性质。
1: 这些股评家啊，一天天说的头头是道，那其实普通散户，那不就是靠运气吗？
2: 那好啊，那你眼睛这，自己加。
1: 坐那边，坐那边。
4: 哦。形势很严峻呐，
2: 爸。我们一直教育小泡泡，吃饭的时候不能看电视，您不能做坏榜样。
1: 知道知道，那些东西我也不信，我就是随便看着玩的。
2: 不是我说您，您这状态呀，真的得调整。我爸说了，您这个年纪最容易犯的就是心血管疾病，不光要注意饮食休息，而且还不能有太大的压力，不然高血压、中风，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4: 亲家公。是这方面的专家呀，我必须得听他的呀，是吧？
1: 那你就别想了，好好吃饭。
4: 好好好，
5: 过来那个，
2: 给你拿那个。
4: 冰冰，我跟你讲，资金我已经准备好了，逢低吸纳，赶上这一波反弹之后，马上我就清仓，不玩了，赚钱就不想了，少赔即可。炒股现在压力多大呀，不得不离场走人，我总得把我这条老命保住吧。是不是
1: 食不言寝不语，你还不如泡泡懂事呢，是不是？啊，吃饭吧，
4: 吃吃吃吃，不说了不说了，
6: 宝贝儿吃饭。
7: 投了这么大的一个项目不跟我说，出问题了想起我了？
8: 哪儿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是资金有些紧张而已。
6: 天总，
7: 改造这么一栋大厦，怎么也得投进去1亿吧？
8: 1亿可不止。
7: 那得多少钱啊？
8: 我一个人呢，肯定是吃不消的。这其中有一半的股份，是帮几个客户代持的，他们身份特殊，不方便公开参与。常规的办法，就是找个像我这样的代理人。
7: 风险啊！风险呢？期货、股票现在都在跌，你自己的资金链都出了问题，现在又要开始管私人界，这风险也太大了吧？
8: 你放心，股票和期货不会一直往下跌的，这个项目。

0: 没有太大风险。姐，完成了这个项目，咱们俩后半辈子就不用打拼了，都可以提前退休了。
1: 咱们以前一家四口，就15平。现在咱们不光有了自己的别墅、车子，还有了自己的店面和生意。你赚到的这些钱，爸爸妈妈和我，以前连想都不敢想。你啊，你还嫌赚的不够吗？咱们现在都投进去冒这个险，值得吗？
0: 以前太穷了，所以遇到这样的机会更应该抓住。我不能再让咱们回到以前的日子了，哪怕有一丁点的可能性都不行。姐，胆小寸步难行，这个险。
1: 你从私人那儿借钱，能给他们多少利息？

0: 你们找我过来聊经济走势，结果开口闭口都是楼市、股市，其他行业难道就不重要吗？名声不重要吗？职业不重要吗？哎，我说你们这些精英们，能不能抽出点精力关心关心其他方面？
1: 我自己买的股票就不说了，啊，那集团的战略投资手里还攥着不少几年以后解禁的大小费呢。
0: 你那是不是？
1: 我那儿也是啊，这解禁之后了，他还限制交易，给我赔的，那叫一个难受。你看，这
0: A 股股指啊，每跌一个点，那都是实打实的在剜我们心头的肉啊。换作是你，你也没心思聊别的。我觉得也说的太夸张了吧？政策面上一点风吹草动，最后都能扯到股指上去。我觉得相比于中国经济
2: ，A 股的体量没那么大吧？大哥。
0: 你这说话的语气就有点太局外人了，啊！你在这里边扑腾，你不研究政策能行吗？
2: 行行行，这当我没说啊，不聊了，不聊了。哎，你来吧，我打不过。扣脸上。哎，东东，你跟其他股民不一样。 你是做企业的，不能光盯着国内的政策。前段时间伦同突然下跌，美国的房价持续走低，再加上涌入中国的热钱回撤，你的分析顾问就没帮你研究一下全球经济走向。
0: 这个是我们集团对于国际形势的研究报告，我爸的副手亲自做的。
3: 你先拿着看看，有什么想法咱们后边再交流。喝酒。喂，
2: 胡明。好
4: 消息啊，我的资金已经盘活了。
3: 你跟财务说一声，明天我派人过去找他。
4: 哦，好啊。记住了啊，有困难找柳军。
3: 上个月是低谷期，最近同期货掉头向上，补平仓位
4: 之后，我还盈利不少呢，算是解套了。

0: 说解了套，但你也不能太大意。
1: 股指从6000多点掉下来就没回去过，
0: 前期泡沫太厉害了。
2: 我的资金池主要都在房市，对我来说股指下跌呀，算利好。
0: 利好？
2: 他当然了，那么多资金从股市里撤出来，总得有个去处吧。
0: 瞧你说的，难不成钱的去路非此即彼啊？出了股市就只能进你的房市啊？
2: 那你不同意可以给我指出第三条路啊，我洗耳恭听。
1: 你说吧，还能去哪儿？
0: 我也说不出来啊，但我就是觉得不对劲，不应该这么狭隘啊。
2: 宏观经济这个东西啊，就是纷繁复杂的，你呢不信邪，
1: 非要在这团乱麻里理出一条主线来，
2: 理来理去都是无用功。好了，不说了啊，我看行情呢，回头再聊啊。
0: 好好好，拜拜。

0: 这一个晚上在这忙什么呢？这密密麻麻的是什么呀？你在建模呢？
1: 我今天挨了两个人的埋怨。先是东东，说我表现得太像个局外人，不合时宜；再就是洪明，说我试图在一团乱麻中理出一条主线来，根本就是在做无用功。他们两人的观点，我都不认同，但是一时之间又想不到理由反驳，所以就想建一个关联图，把今年的重大事件、政策走向、国际变动全都输入进去，试图推导出来接下来的经济走向以及制造业受到波及的可能性。
0: 哟，野心不小啊，还要推导出经济走向，你是要金智囊团吗？你结论是什么呀？
1: 结论是我放弃了。洪明说的对，宏观经济一切皆有关，有无穷的变量，无穷的充分关系，根本就推导不出来所谓的结论。我现在算是知道为什么经济领域有那么多骗子了，因为这个东西根本就无法验证。
0: 你这就是纯粹的工科沙文主义，你自己建不出模来，就说人家经济学不是科学。哎呀，其实不管未来经济走向何方，你都得按照眼前的现实管理工厂。是进是退，本来就没有超前的选择。
1: 也许是因为不自信吧。自从扩建中心起，我老是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的。可是瞧着身边这帮人，一个个都比我有底气，好像完全不在乎那些风险。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了，是不是什么都看不清？也根本没有办法做出有把握的决策。你说腾飞之所以活到现在，是不是完全看运气？跟我的能力无关。
0: 心虚的不止你一个人，我升职以后也时常怀疑自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胜任现在这个职位。哎，要不这样吧，以后咱俩出门上班前，咱们就学那个传销组织。看过没有？就是那种对着喊“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1: 我觉得这行，咱们看别的不行，相互洗脑第一名。
0: 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1: 来，
0: 你要真心那种，来，加油，加油，加油！
1: 嘘，小声，小声。

0: 你好，请问是来看房吗？啊，
1: 你好，我不是看房的，我是来找你们老板的。
0: 哦，那您稍等一下。
2: 哎，贝姐。
3: 哎，红英，您怎么来了？
2: 哎呀，哎呀，贝姐真是好久不见啊。
3: 是啊，记得你刚来公司上班的时候啊，还是个扎小辫的小姑娘呢。
0: 现在不一样了，这事业发达了，这气派也上来了。

0: 一看就是个做大生意的人。
1: 刚工作那会儿我什么都不懂，还不是全靠魏姐手把手的教我啊。哎，
0: 有没有方便说话的地方？我找你啊，说点事儿。
1: 啊，好，那到我办公室来吧。
0: 哎，
1: 这儿。
0: 红英啊，我听老吴说你最近在集资，这一年期啊有这么高的利，差不多所有的老同事老朋友都投了，你怎么偏偏不叫我呢？
1: 魏姐您误会了，首先啊，我那不叫集资，也就是大家相信我，我也愿意给大家找点收益。我肯定是想过您的呀，不过您儿子今年不是去加拿大留学吗？那可是笔大开销，我以为您更愿意把钱留在手里呢。
0: 这话呢说了也没错，孩子留学嘛，这家里的积蓄都是先紧着他用。不过我姐呢倒是有一笔闲钱，还有我现在住的房子抵押出去也能凑一笔，这加起来有70来万吧，你不会嫌少吧？
1: 怎么会呢？不过魏姐，钱投进来，本金至少一年不能动，您没问题吧？
0: 嗯，没问题。我听老吴说他去看过的，上海市区里啊有那么大一栋楼摆着呢，我相信你。
2: 这次体检结果不错，就有几项指标不太正常，比上次好多了。
3: 哎呀，还是我亲家公说的对啊，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了，身体健康最重要。我跟你讲，股市清仓以后，哎呀，我睡觉睡得非常非常安稳，头也不昏了，心也不慌了，吃什么都香，胃口好得不得了。
2: 嗯，还是亲家公说话管用啊。我当时也劝过你呀，说你别再炒股了，但你不听呀，全当耳旁风。
3: 那不一样，亲家公说话我是用耳朵听，你说话我是用这儿听，不一样的两个道。来，快吃点。哎，你说这不就是黄果吗？还改个叫豆捞，这一捞价钱可就贵了好几倍。你说现在人怎么这么会挣钱？味道还可以啊。
2: 你清仓之后，那么一大笔现金，总不能一直放在账户上吧？有没有想过其他的投资渠道？
3: 我儿媳妇就在银行工作，她懂理财，我正打算问她呢，回头问一问。
2: 哎呦，银行那都是死利息，你钱放在那里肯定不划算的呀。
3: 嗯。
2: 哎，上海的天茂大厦你听说过吗？
3: 听说过。
2: 红明拿下来改造的一个项目，现在前期呢就可以入股，改造完成之后的收益肯定能翻一番，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3: 红明胆子也太大了吧，商业地产他都敢碰，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没过去呢。
2: 又没让你投资美国，再说现在上海的房市很火的。
3: 这我知道，上海的项目好是，但是我跟你讲，股市里边的钱不全是我的，我得先把腾飞的本金还了吧。
2: 嗯，
3: 剩下的盈利阿军不让我动，你可能不知道，阿军一直让我换套房子，他觉得我现在住这房子太老太旧，车都没地方停，还不安全，我轮胎都被人扎两次，
4: 连我这小孙女儿
3: 都不愿意到我这来玩儿。
2: 没熟呢。

0: 早饭都没来及吃，
1: 要紧事儿，要紧事
2: 儿。阿军啊，我跟你讲，爸爸手里呢现在有500万，你看看能买点什么东西呢，能尽快把这钱花出去，给出出主意。
0: 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就这个呀？
2: 这是小事吗？这是小事吗？
0: 你前天才清仓，今天就一副要把钱花光的架势，这现金拿在手上烫手啊！
2: 我不愿意要现金，我就想把它花出去，不行吗？
0: 啊，行行行，500万，
2: 对，
0: 一口气花出去，那只能买房了。
2: 买房好啊，买房好啊。昨天我也是这么说的，那我就不算撒谎了。
3: 你对谁撒谎了？
2: 啊，没有没有没事。这个楼盘在什么地方？
0: 你要真舍得，三河口那儿开了一个新楼盘，精装大豪宅，400平以上，一套就能花你400多万。再花10来万买两个车位，再配点好家具吧，剩下的，再挑辆好车，杂七杂八500多万花出去。
2: 三河口这个楼盘叫什么名字？
0: 你真买啊？
2: 买呀。
0: 对吧？这么多年了，你都守着你那老房子不肯挪窝。怎么突然思想转变这么大？
2: 你不是老劝我吗？说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了，老了得享福了。我听你的话呀。
0: 我说过这话吗？
2: 说过。我是不是该享福？
0: 啊，该该该该。哎，吃早饭吗？
2: 别吃了，看房去。啊，看楼盘。
0: 我这包子。
2: 别吃了，我请你。
4: 刚说过要拿钱去理财。我一提天茂，就改口说早就定好了要买房。其实投不投真无所谓，关键是他立刻防备起来的那个态度，真让人心寒。
5: 柳石堂是什么人呢？一贯的自私多疑。你以为你是在帮人家找投资渠道，可在人家眼里，你这就是图谋不轨，想骗他棺材本儿。不过也好，你早点看清他的真面目，总好过以后吃亏。
4: 他是有点自私不假，但也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
5: 姐，你不至于到现在还没有看清楚他吧？他在他儿子面前要保持形象，不好意思找年轻小姑娘，可跟他年纪相仿的老阿姨他又看不上，当然只能抓着你不放喽。照我说，你赶紧跟他断了吧。你跟他纠缠再久，也得不到他的真心。

0: 怎么样，阿俊，敞亮不敞亮？你看，餐厅这灯漂亮不漂亮？啊，将来餐桌就摆在这儿。啊，宝贝儿，我们在这吃饭啊，你看看，怎么样？这挑高将近6米，你看看这景观怎么样？无敌的好，我跟你讲。来，宝贝儿，看这好不好？楼上好几个房间呢，宝贝儿，跟爷上去看看房间好不好？你们随便看啊，啊，我们上去看看好不好？哎呦，上面可漂亮了，宝贝儿，爷爷给你找个房间好不好？你自己挑一个，快快。
1: 你不是跟我说你爸就是一个街道小厂的老板，抠门了一辈子吗？结果现在呢，400万的豪宅，还带车位，说买就买，还全款，比你买大平层的时候都大方。
2: 那要不咱跟他换换？
1: 你也好意思你？
3: 温帅君好。
0: 怎么样？这个环境我跟你讲，那是没得挑。嗯，你看看这个绿植啊，阿俊，你看这个，这草坪多开阔，这个颜色多漂亮，这个风格是不是还有点欧式啊？
4: 是啊。
3: 哎，爸，我带他去前面逛逛
0: 啊。去去去去去玩吧。
3: 走吧。啊，那就得跑起来。
0: 我跟你讲，阿俊，
3: 啊，跑跑，
0: 你跟冰冰。

0: 工作都忙，以后这孩子你别老麻烦你岳父岳母，送我这儿来，爸爸家里大，让他随便跑。你看这环境多好，
1: 这么大的房子，我才不信你一个人住呢。
0: 爸爸保姆找的是钟点工，不住家里边。
1: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保姆吗？
0: 我知道你说的不是保姆。爸爸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红英一个星期没理我了。
1: 为什么呀？
0: 钱闹的呗。他弟弟搞了一个什么大厦改造项目，老实讲这个项目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对这个钱红明不信任，我不想在经济上跟他有什么牵扯。
1: 改造项目
0: 啊？
1: 红明没跟我说过呀。
0: 他没跟你说过
1: 啊？
0: 没说过正好，你就当不知道。千万不要投，我跟你讲，趁现在形势这么好，把你的实体搞好比什么都强。
1: 我说呢，这么贵的房子，这才三天不到吧，说买就买，你是不是想把钱花出去，这样就没人烦你了？
0: 老实讲有这个道理，这不也是惹事儿了吗？胡英不高兴了，他觉得我防着他，电话不接，找他也见不着人，

0: 退单？
1: 据说是欧洲总部遇到了严重的危机。
2: 今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啊，你就不怕他判断失误吗？
3: 你找人盯我的梢，也不弄个机灵点的。
4: 我们行如果要卡，肯定先卡他们。
5: 要是让人知道我们连利息都付不出来，怎么办呀？
6: 请看《淬火年代》第30集。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这么贵的房子，这才三天不到吧，说买就买，你是不是想把钱花出去，这样就没人烦你了？
1: 老实讲，有这个道理，这不也是惹事儿了吗？顾宁不高兴了，他觉得我防着他，电话不接，找他也见不着人。哎，我这心里边七上八下。
0: 这个事儿我觉得吧，是钱红英一厢情愿，他非得把你跟钱红明扯到一块儿去。
2: 是，
0: 其实你们俩谁也不乐意搭理谁。这样吧，这几天你好好跟他解释解释，把话说开了就好了。
1: 你这孩子，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见不着人呐，这不着急吗？
0: 那你自己选的人，你自己想办法吧。
1: 啊？
0: 再说了，你要真想见，你还能没办法？

0: 文英，好几天都没接了，咱找个地方坐一坐呗。
1: 约了客户看房，没时间。
0: 哎呀，那是我让我朋友给你打的电话，冒充客户，要不然你也不出来呀。走吧。哎哎，回应回应，走吧，找个地方聊聊，走吧，走吧啊！来，喝点茶。红英啊，老实讲啊，这个到了我这个岁数呢，这个防人之心是有一点，防人之心很重，我承认，这个都融入到我的血液里了。也很难改，但是老实讲，我都这个年龄了，改也改不了了。但是我对天发誓，我真的没有对你乱想。你也不要乱想我，我就是单纯的不喜欢投资这件事。
1: 你不用跟我解释，投不投资是你的自由，根本不需要来跟我解释。其实我也没生气，就是觉得人与人之间这样相处挺没劲的。
0: 不，你看，你要这么想的话，我还非得跟你解释一下不成？红英啊，你是清楚的，我是要跟你长久的走下去的。你说，我参与到你弟弟的生意里好不好？合适不合适？生意成功了，大家都好。那你弟弟是什么人？你又比我清楚，他很爱冒险的。那万一生意不成功怎么办？是不是我可以兜底，我可以照顾你？
1: 我弟弟白手起家，辛辛苦苦自己创业开公司，你能不能盼他点好？
0: 哎，红，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

0: 我跟你弟弟是合不来，但我也不至于判他倒霉吧。再说，我们家阿军跟他还是好朋友，那如果他出了问题，我们家阿军肯定不会袖手旁观，肯定会出手相助的。那你说阿军的生意会不会受影响？会的呀。啊？坐坐坐。 那个，说点高兴的事儿。我前段买了套房，阿军一直劝我买，他觉得我原来的房子太破太老了，正好有这么个机会，好多人都惦记这个房子，还是阿军跟陆家的少爷打了招呼，才到我手里的，不容易。啊，这个事儿反正出的也比较急，那就没跟你打招呼。
1: 房子精装修的倒是也不用多操心，味儿也放的差不多了，就等着你过来定家具的风格了。哎，你喜欢什么风格的家具？你回头我带来几个，咱挑一下，明天一块儿去挑啊。
2: 哎呦，最近店里事情不少，我抽不出时间陪你，以后再说吧。
0: 哎呀，
2: 柳厂长，今年冬天雪大，寒气容易入心。 多注意保暖吧。

0: 从一月十日以来，全国大范围两次雨雪天气，现在已经到
1: 夏丽，你们的移民手续已经办好了，你打开看。
2: 哦，这么快啊？
1: 是啊，我找的移民机构很有经验。再说了，咱们条件那么好，所以就办得很快了。最晚春节之后吧，我就安排人送你跟孩子过去。
2: 红明，我不敢一个人带孩子出国，你真的不能送我们过去吗？
1: 别害怕，那边房子都已经买好了，有很专业的人带你熟悉环境，给孩子办入学，你什么心都不用操。主要我在上海这个项目吧，太多人盯着了，这个时候不能离境，等我把事情都安排好了，我就过去陪你们，好吗？好吗？问妈妈好吗？
3: 好吗？
2: 好。
1: 哎呀，这雪怎么还在下呀？
0: 大面积的凝冻现象。
4: 我知道，你跟他说，我待会儿给他协调。哎，开会呢。低温、暴雪，现在再加上冻雨，往北的公路、铁路勉强还通着，往南、往西的，基本上就算是断了。哎，原材料运不进来。咱们的成品运不出去，车间的工作怎么调也调不顺呢。
5: 我看新闻上说，西南有些地区全程断水断电，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解放军都出动抢险了。咱们的员工有没有这些地方呢？
6: 哦，有七八个贵州的，他们给老家打电话也都联系不上。有些人已经准备了棉被和干粮，说就是走也要走回家去。
7: 这时候上路太危险了，哎，还是得劝他们留下来，有什么困难公司可以帮忙解决呀。
6: 是那个，我还有个问题啊。咱们的车间呢都是大跨度钢结构的屋顶，承重的设计呢也都是按正常标准来的，天气预报说过两天有场更大的雪，百年难遇，我担心这承重能不能扛得住啊。
4: 哎，不至于，车间设备生产会有大量的热气，屋顶不会有积雪。
5: 现在是没问题，可马上春节大长假，车间停工起码半个月，万一雪要是不停，那就不好说了。
4: 现在高科技是派

0: 上用着。我倒是有个土办法。刘总，你看，
1: 这大雪不停，这火就不能停了。
0: 放心吧，我让不回家的员工24小时轮流盯着，不会停的。
1: 还是你有办法呀？
0: 有什么办法？土办法。
1: 行吧，那你去盯着吧。
0: 好，那我去那边看看。刘，走。
1: 发什么呆呢？
2: 这元旦过后啊，公司里头就各种救急，忙得不可开交吧，还不见效应。眼看着这么个雪灾开局，再想想马上要投产的热处理厂，我这心里有点发虚啊。

0: 这雪不知道还需要下多久。是啊，现在这情况，
1: 刘总，你看那是不是钱总啊？钱总，嗯，呵，这什么车呀？太帅了！哇，
2: 这是你车？啊，
1: 好巧的，你资产什么时候这么雄厚了？
2: 都买这么好的车了，
3: 买个车而已，没必要这么兴奋吧？
2: 钱总。买这车还是可以兴奋一下的啊，
1: 多少有点嘚瑟了。过几天不是除夕了吗？我猜你忙得差不多了，我把它开过来，带你兜兜风。
0: 车钥匙给我。
1: 不用钥匙，上车就能开。
0: 无钥匙启动。
2: 哎，钱总，能带我一个吗？
1: 上车。
2: 好嘞，
1: 来，
2: 我坐这儿合适吗？
1: 合适。
2: 谢谢。

0: 谁？谁那么大手笔？
1: 洪明啊，你是没看到罗庆那没出息的样子，口水差点滴人家车上。
0: 秦洪明怎么可能买得起那么好的车？不可能。
1: 你也不看看人家横跨的这几个行当，期货、金融、房地产、外贸，全都是近几年最赚钱的领域，人家有这实力。
2: 不对不对，秦洪明手头并不宽松，不是有句话怎么讲呢？事出反常必有妖，这里肯定有妖。
1: 有什么妖？
2: 你跟我讲的，前段时间钱洪明资金链出现了问题，还找你开过这个信用证周转吗？这里有诈，我跟你讲。
1: 周转那是十月份了，外围市场一好转，他立马连本带息的还了。大起大落是他们这个行业的特点，没有你想的那么的紧张。而且这车常规提车需要等半年，那他提车肯定是在十月份之前了，这能有什么诈？他能诈我什么呀？
2: 常规等半年，非常规等多长时间？对吧？临时转让别人的一份订单，一周就能把车搞定，对吧？东海说小不小，说大不大，
3: 啊，他开着一辆好车出去晃荡一圈，
0: 一亮相，多了不说，
2: 阿军，至少还能让他装半年的门面。哎呦，你笑，你不懂，你还在那嘴硬。人冰冰在银行工作，人家肯定懂。对于借贷的人来讲，什么最重要？稳住客户信心，这个最重要。你大银行都害怕客户听到什么风声，一窝蜂过来挤兑，那不都乱套了吗？是我冰冰。
4: 爸，您放心，就算他钱洪明再想炫富，目标肯定也不是柳军啊。就柳军能支配那百十万，人家钱洪明根本看不上这点小钱。
1: 钱洪明一直喜欢换车，人家就是爱好，没你想的那么复杂。泡泡，我也想吃个苹果，给我吃个苹果。
4: 给他一个苹果，
1: 来。
4: 啊啊！谢谢啊！哎呦，真棒！
1: 好吃好吃。
5: 好嘞，吃完喽，我们去玩好不好？用不用我帮忙？
1: 不用，你玩孩子吧。
5: 好，走嘞，宝贝儿。哎，好，转过来，我们去玩。好嘞。

0: 这是什么？
1: 彩虹。
0: 那这就是彩虹，是不是？
2: 哎，老婆。
1: 嗯。
2: 你说爸最近总来咱们家吃饭，还帮着照顾小胖胖。他是不是跟钱红英联系少了，一个人太孤单了？
1: 有可能。哎，我问你啊，
2: 嗯，
1: 要是有一天爸和钱红英真的分开了，你什么意见？
2: 说实话，他们俩刚在一块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挺别扭的。可你要说就这么分了吧，我觉得更不好。
1: 为什么呀？
2: 爸这个年纪总不可能一直单着，回头要再找一个爱出幺蛾子的把他给骗了，那还不如钱红
1: 英。你放心吧，就爸这个抠门劲儿啊，没人能骗得了他。
2: 也是。

0: 我刚才来的时候就看见门口围着好些人，怎么现在还在啊？是车间又出什么事儿了吗？啊，不是，那天是来求职的。自打节后开工啊，每天来好几波呢。这长假才刚过没几天，求职高峰这么快就来了吗？去年股市大涨，长三角、珠三角都是雨洪荒，今年又大跌，这节后的第一场应届生招聘会啊，都快被挤爆了。刘总。
1: 我正想跟您请示这事儿呢。你常年招人，流程熟的都不能再熟了，还跟我请示什么呀？我知道刘总愿意培养人才，今年也有很多大学生啊都投来了简历，在他们跟熟练工之间如何取舍，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新的劳动合同法刚刚实行。 具体实施效果还不明确，培养新人有风险，还是先选熟手吧。
0: 好，
1: 那热处理中心那边招工，我也按照原则安排了。行，好。你那边又有什么事儿啊？ 刚才老朱一进来你就不说话了，不想告诉他，这不是节后刚恢复生产吗？确实不想让坏消息传出去。退单？这三大
2: F 杠一设备已经全线完工，正准备出货装船了，我这边就收到了对方的协议退单，刘总。
3: 这可是咱腾飞建厂以来遭遇的第一次国外退订了。进，
4: 嘿，冰冰，
3: 刘航，好久不见了啊！
4: 好久不见，你怎么来了？
3: 我正好在附近办事儿，这不是来看看你。哎呀，
4: 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3: 我现在说也不晚吧。
4: 我听说您调到五分行，完审批了，最近是不是忙坏了？嗨，
3: 你别光说我了，啊，我看你这儿也有不少信用证申请，是不是都批不下来啊？哎呀，现在的趋势你也知道，就是越收越紧，拿着信用证来抵押，但凡有一丝一毫套贷的嫌疑，我们行都是不可能通过审批的。每个行都一样。
4: 哎，那个祥通外贸的那个钱总，是不是你老公朋友啊？是，他俩是同学，从小就认识。他刚刚
3: 在我们行申请了一笔2000万的信用证贷款，那搁以前肯定是没有问题呀。可现在这金融环境，你在业内你懂的，我们行如果要卡，肯定先卡他们。
4: 2000万都卡呀？
3: 嗯，有点吓人吧？
1: 这么大一笔退单，你问清楚是什么原因了吗？

0: 说欧洲总部遇到了严重的危机，宁可付违约金，也必须马上停止扩张。但具体是个什么性质的危机，他们中方代表没有明说，问来问去就是一句话：特别严重。要是不赶紧保存实力，有破产的危险。
1: 这么看来，应该是财务问题了。这场次贷风暴，终于影响到咱们这儿了。
2: 这两年 CPI 上涨，银行也一直都是升息，没想到美联储竟然会紧急降息75个基点。刘总，您觉得这次危机会不会继续蔓延，进而引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呢？

0: 进。钱姐，现在考吗？
1: 考什么？
0: 你不是让我来考文件吗？
1: 哦，哎呀，我给忘了。来，你来吧。我里面有很重要的文件啊，别乱动。
0: 放心吧，姐，我很快的。

0: 春节期间我见了一些老朋友，他们很多人跟我说，你跟他们借过钱是吧？
1: 那不是借钱，是让他们参与投资鸿明的项目，这事你也知道的呀。
0: 啊，对对对，我口误，投资，对。我听说你利息给的很高，很多人为了挣这个利息差，跟亲戚啊朋友借钱，然后把钱拖到你这儿来。红英啊，这个我不说你也应该明白啊，万一资金链断了呢，这是不是很危险？
1: 我们手上是有实体项目的，利息给的高是因为预期的回报高，又不是为了圈钱。
0: 你们有实体项目，那好，那你们这实体项目什么时候上市，资金什么时候回笼，这个总有计划吧？
1: 鸿明说现在楼市有波动，最好再等几个月，等到二三季度，到时候会出台新的政策刺激经济的，那个时候再推出项目，收益肯定会比现在更有保障。而且鸿明还说，
0: 鸿明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吗？
1: 那是我亲弟弟，我不信他还能信谁呢？
0: 你别误会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别的意思啊。我知道鸿明这些年干得不错，确实也挣了不少钱，但是今年的情况完全不同啊。你就不怕他判断失误吗？
1: 天茂大厦的背景我虽然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最大的持股方并不是我们。鸿明说了，只要那个大人物还在位，这个项目就没有风险。我相信，他是有判断的。店里还有事儿。

0: 我先走了。
1: 红英啊，
0: 真有事？

0: 前大桥下，如何一起鸟？
1: 拜拜拜拜！哎，
0: 跟大鸡拍手。
1: 我都跟你说了，我下班之后我去家接就行了。
0: 没事没事，我这不也出来逛一逛。哎
1: 呀，还麻烦你跑一趟。
0: 没事没事。
1: 那你回去路上开车小心点啊。
0: 好好好，
2: 跟爷爷说再见。哎，
0: 不忙再见啊，不忙再见，宝贝儿。冰冰啊，我得跟你说件事儿，这事儿还挺重要的。你回头劝一劝阿珏，你说话比我管用，他听你的。
1: 什么事儿啊？
3: 我爸说的。嗯。叫我不要借钱给秦鸿明，这冷不丁说什么呢？人家也没开口找我借钱啊。
1: 他也没说的特别清楚。不过我觉得，以他和钱鸿明的关系，他应该是发现什么了。其实我也挺担心的。我今天听说，春节之后，钱鸿明申请了一笔2000万的贷款，被银行卡了审批，估计是贷不下来了。
3: 鸿明最近的资金情况我确实不了解。那这2000万巨贷会不会把他压垮啊？
1: 应该不会。钱鸿明他的资金规模也不小。平常干的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的生意，区区2000万，就算银行不放给他，他在市面上也是能找得到的。现在的问题在于，
3: 你是怕有一就有二，会有银行接二连三的巨贷？
1: 东一笔2000万，西一笔3000万，这消息要是传出去，麻烦可就更大了。你也一样啊，这信贷一收紧，腾飞开成对汇票的难度肯定比以前更大了。到了贴现的时候，银行一定会向工厂要更多的交易证明，你让财务提前准备好。
3: 这个财务部门已经在准备了，不用担心。我还是觉得鸿明应该问题不大，他要真是缺钱缺到钱鸿英开口到处去借钱，他总不能对我一声不吭吧？而且节后家里刚在我这儿存了5万块钱，说是鸿明给他的生活费，还有小桃子的压岁钱，这不都看着挺正常的？
1: 你这论据一点说服力都没有，他再怎么缺钱，他也不能缺了老婆孩子的零花钱啊。

0: 明天下班在公司等我，找你聊聊。
1: 好。
2: 哇，还热着呢，来喝什么呀？可乐还是咖啡？
1: 咖啡吧。
2: 给。
1: 哎，谢谢。
2: 来个宝。
1: 有点意思啊。
2: 什么有点意思？
1: 你刚回国那会儿，我请你吃的就是这个。还是这块儿，一晃十年了。
2: 哎，十年了，房价都涨了五六倍，就这玩意儿没怎么涨价。
1: 你们做实体的就是会过啊，请客都专捡不涨价的啊。

0: 爱吃不吃？
1: 吃。谢谢啊。
0: 怎么了？请吃个炸鸡就说谢谢了？
1: 这些年认识了不少人，也交了不少朋友，只有你真心关心我的情况。

0: 最近的资金是不是挺紧张的？算是吧。有两笔银行贷款被卡，还有一个是因为客户转贷办不成，陷进去会一大笔钱收不回来，确实搞得我有点不轻松。那你还没豪车？很多人都愿意看表面上的东西。 现在市场波动大，买车是一种稳定信心的策略。哎呀，你放心吧，这几年我也有了不错的基础，像这种漏洞，我填得上。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卷款潜逃的。那就行。你能把控住就行。我今天来找你。
1: 跟钱没关系，是有另外一件事，想求你帮忙。什么事儿？都用上"求"字了。
2: 我们在这儿，上海下面的一点点。
1: 这里就是澳大利亚，爸爸要送我们去的地方。有这么多大海呀？
2: 对呀，你记不记得去年夏天我们一起去海边游泳？
1: 澳大利亚也有很大很大的海滩，爸爸说你肯定会喜欢的。那我们坐飞机去吗？
2: 对，我们坐飞机去，
1: 要飞很久很久。
2: 妈妈，我不想去，这里离家太远了，我会想爸爸的。

0: 送家里跟孩子去澳洲？那就算送也是你送吧，我送去算怎么个事儿啊？
1: 现在形势这么敏感，搞金融资本的最怕的就是流言四起。这会儿我要是出境待上一周，你想想会传出什么样的消息来？
0: 这倒也是，可是我最近实在走不开啊，进出口麻烦不断，内销的策略每天调整，热处理中心准备投产，这千头万绪的，别说一周时间了，就算是挤出三天我都够呛。哎，你那个外贸公司的下属呢？那么多懂英语的，总能找到一个能干的人吧？
1: 办事的人倒是有，但是我就怕他们管不住自己的嘴。哦，这种送老婆孩子出境的事儿，知道的人不能太多。再说了，家里他最害怕跟陌生人接触，他一直最信任的就是你。
0: 不，你要不让家里晚几天出？我从现在开始调整工作，一个月之后，说不定能有点时间。
1: 我再想想办法吧。如果一个月之后还是不行，我再来找你。
0: 那我回去也跟冰冰说一声。
2: 凭什么答应他啊？钱鸿明提什么要求你都答应他？你是他的机器猫啊？他提出这种要求就已经够奇葩了，你还来问我，你比他更奇葩。
0: 冰冰，我……
2: 你闭嘴！我告诉你，柳奇葩，别说你没时间了，就算你有时间，我也不会让你去的。他钱鸿明可以不在意，我不行。凭什么让我老公鞍前马后的照顾别的女人？我膈应。
0: 冰冰，你能不能不要把这事儿形容的这么别扭啊？
2: 我别扭？行，那我不别扭，我替你去吧。他老婆娇贵是林黛玉，你老婆粗糙，我就是一个亭楼姑娘。哎，那我是不是得赶紧跟我领导去请年假？今年一年不够吧？我请两年的，我亲自替你去伺候他，好不好？哦，
0: 别，冰冰，你要是不同意，我就不去了，我都听你。
2: 不好意思问我，我告诉你，柳启凡，你以后再跟我提这种要求，我打断你的腿，你疯了是不是？
0: 家有贤妻啊。
2: 还敢说话！

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理解。回来之后啊，我又想了想，确实是我考虑不周。这事儿啊，就不适合麻烦你。你公司和家里那么多事儿，冰冰不同意，也正常。
1: 哎，怎么样？他没生气吧？
2: 没有没有，他很冷静。
3: 啊，
2: 他就是让我去不成，早点跟你说，别到最后你白等一个月，又帮不上忙。
3: 看最近那个新闻了吗？
2: 哦，美联储又推出了两项新措施来刺激流动性，这对你来说都是利好吧？哎，
0: 不会那么立竿见影的。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国内的信贷政策，最近银根真是收得太紧了。改天吧，改天咱们俩好好聊聊。
2: 行，那改天约。

0: 严总，你找人盯我的梢，也不弄个机灵点的。我要是觉得不错，还能收到身边当个保镖什么的。哎，不用解释，大家都在一条船上，真要是把我逼急了，到最后谁都捞不到好处。
1: 姐，你怎么来了？
2: 你今天手机怎么回事？我打了好几次电话都占线。
1: 我给你倒杯水。
2: 喝什么水？付款期马上就要到了，银行到现在还是一分钱都放不下来。洪明，要是让人知道我们连利息都付不出来，怎么办呀？
1: 姐，别着急，别着急，行吗？银行的政策不可能永远都这么紧，放款的事情我已经在运作了，肯定误不了你这个月付利息。
2: 现在利息是一回事，我最担心的就是哪家有急用找我来拿本金。洪明，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呀？咱们姐弟俩好端端的日子怎么又过得像以前那样啊？天天胆战心惊，就怕债主敲门。
1: 怎么可能跟以前一样呢？这个项目的账在我脑子里是清清楚楚的，只要熬过这段最紧张的时期就好了。你要是真害怕，你就搬到我那套高层去住。城市之巅的安保还是不错的，至少比你现在住的地方要安全。
2: 你少假惺惺的，这么多投了钱的人盯着我呢，你还真敢让我躲起来啊？最近你也是天天找钱，经常半夜三更才回家，这日子过得连我都提心吊胆的，家里肯定更害怕了。你还是先让他搬到那个高层去住吧。

0: 您的护照和登机牌。
1: 不，谢谢啊。
0: 再见。那你那边忙完，你就早点过来。

0: 出来吗？
1: 乖，我们先去那边等爸爸，等他忙完了过来找我们。
0: 嗯，
2: 佳丽，
1: 谢谢。
3: 你要给姐姐什么？
0: 我最喜欢的玩具给姐姐。谢谢，姐姐一家就过来跟我玩了。嗯。
1: 姚君，我不在的时候，麻烦你多照顾一下红面。他最近睡眠特别不好，我让他去医院，他也不听我的。你帮我劝劝他。
2: 放心吧，你照顾好你自己和小桃子，红明这边交给我。
1: 嗯。冰冰，
3: 没事，没事。
1: 冰冰，我真羡慕你。
3: 去了澳洲之后，就都得靠你一个人了。要坚强啊！
1: 我知道，放心吧。
3: 走吧。
1: 跟叔叔阿姨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这些房子，我。

0: 希望你能把他们买下来。
1: 这几套房产给的报价还是比较公道的。
2: 现在大家都在等着这个拐点，但也不知道这个拐点什么时候能来。
3: 这个烂摊子还有救吗？
4: 请看《淬火年代》第31集。
5: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东风标致，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0: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2: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4: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3: 穿上这身行头往牌坊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5: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6: 从诗书诗词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7: 亲戚没了，
8: 这个家真娘接了，
9: 你可吃得了这苦？
10: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8: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9: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7: 莫愁，苏八爷，
1: 将莫作为一生挚爷，同如物，共存亡。
6: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6: 玉林制药。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1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雪林海，潇湘福地，这里是湖南资新，一颗镶嵌在北纬25度线上的湘南翡翠，伫立在湘粤赣三省交汇之处。远方，八面山以巍峨之姿勾勒天际，脚下，东江湖以碧波织就绸缎，倒映着流云与青山。而当云雾漫过山脊与湖光相拥，这片秘境便不再只是风景，而是万物生灵酝酿风味的天然温床。
1: 资兴静卧于罗霞山脉的苍翠碧湾之中，起伏的峰峦拥抱晨雾，

0: 仿佛把碧玉揉进大地的纹理。南岭北上的云气在此凝聚，晕染出一幅白瀑垂沙、湖光叠翠的水韵长卷。这股灵秀之水，化作湘江支流雷水，蜿蜒穿行于峡谷平湖之间，它默默润泽着这方水土，孕育出独一无二的山野之味。
1: 此刻我脚下就是东江湖，眼前的这方碧波常年保持在国家一类水标准，它清冽的仿佛可以洗净时光。而当晨雾散去，一缕缕光束穿林浮水洒向湖面，这光影不仅是温差绘就的雾漫奇观，更是大自然最写意的呼吸。今天我将和演员王劲松一起走进这湘南洞庭，品味山水之韵，解码人间至味。
0: 东江湖位于资兴市东江上游，四面森林环抱，植被覆盖率超过80%。它地处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受南岭山脉影响，水温、光照、热量恰到好处，湖水无污染，天然饵料丰富，堪称鱼之天堂。东江鱼便因这片水域而闻名。
2: 陈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这个东江鱼，大家都知道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么它到底指的是哪一类鱼啊？
3: 东江鱼其实它是一个大的家族，它是指养在我们东江湖及其流域的所有鱼类的总称，尤其像那个三文鱼啊、鲟鱼，是我们这里养殖品种的一个名门望族。鲟鱼对这个水质要求非常高，第一个它对水温要求高，东江湖它是一个天然的冷水宝库，水温影响那个鱼类的生长啊、摄食，甚至包括新陈代谢、性传发育。
2: 就情愿慢一点，这个鱼会更加的优质，更加的鲜美。
3: 对对，
2: 如果快的话，这个鱼反而对鱼口感啊什么的没什么好处。
3: 对，第二个它对营养要求高，这就要求我们的水质一定要非常清澈。
2: 东江湖水这个天然的冷水宝库，是鲟鱼这些挑剔的鱼类天然的营养水。
3: 它这个环境下养出来的鱼，品质非常好，好水养好鱼，好鱼养好人。
2: 好，咱们过去看看鱼啊。

0: 哇，这个东江湖鲟鱼太大了，一个巨大的黑影在你身边游过来游过去。如果是有巨物恐惧症的人，我觉得不会像我这样下来。你看，
1: 这个，哇，
0: 好家伙，逮不住，逮不住！你看一个尾巴就这么大。哇，
1: 这个鱼很温驯，它不会咬人的。
0: 哎，这个大的来，让我摸摸它，让我摸摸它。来吧，哎呀，我们抓到一条，你哎呀，哇，扣着这，扣着这，
1: 扣着，
0: 很温驯吧？哎呀呀，有点那个砂纸的感觉，它那种砂感、粗粒感，我们可以叫它。 淡水里的鲨鱼吧，这个鱼跟恐龙一样的，它叫活化石，不是吗？
1: 对对对对。哇，哎，
0: 太厉害了，这个东西，我根本抱不住它，它得有这么粗。这个鱼大概几岁了？
1: 20多岁吧。300斤有吗？
0: 不止，
1: 不止300斤。
0: 啊，
1: 最大500多斤。
0: 你看它这个，主要珍贵的都在它肚里的，还有黄金、玉子酱。
1: 咱们这个鱼养到什么样的程度，要多长时间，才能达到一个做鱼子酱的这样一个标准呢？正常的做鱉子酱的6到7年就可以做，咱们这个属于特殊，都得达到8年以上。做鱉子酱是顶级的食材。
2: 东江湖鲟鱼，历经。

0: 八年寒熟，鱼子已然成熟，但要凝炼出这极致鲜味，还需人工处理、搓卵、洗卵，以流动的冷水反复淘洗，筛选出粒粒饱满的软黄金，再经滴眼腌制，最终锁住那抹鲜。黑金触舌，颗粒分明，色泽鲜亮的鱼子酱， 入口后醇香四溢，鲜感弹性适中，而更重要的是其富含优质蛋白与氨基酸，常食可护心血管、润肌肤，更助大脑发育，每一粒入口皆是时间与湖水的双重馈赠。烹饪的序章始于对口感的极致追求，土豆切成半厘米的厚度， 焯水，裹上淀粉，入油锅炸至金黄，高温让水分迅速蒸发，留下酥脆。质地绵密的牛油果与爽脆甘甜的苹果相遇，在沙拉酱的调和下完美融合，化作清新的前奏。 接下来是弧形本味的登场。色泽橙红的三文鱼被片成半厘米的鱼片，它丰腴的油脂与细腻的口感只为了衬托那被誉为黑色黄金的鱼子酱，十克精华，颗颗饱满，被稳稳地置于三文鱼的中心。 鱼子酱三文鱼，一道将珊瑚精华浓缩于方寸之间的美味，静候着食客的品鉴。山海逢知己，欢聚共此时。
1: CCTV 1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5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0: 高山脉遇上南岭，便有了这山水环抱的秘境，也孕育出了这片土地最珍贵的灵性。就在这片天地间，藏着一群特殊的游侠，他们自由徜徉于山水之间。当夜幕降临，他们便循着炊烟归巢，将一身的野性带回人间。他们不是普通的禽鸟，而是这片群山、秀水共同孕育的山野生灵。
1: 这灵动的山野游侠，便是资兴家喻户晓的七里土鹅。他们从不甘于方寸建设，生来便属于这片广阔的天地。白日里奔跑于山水之间，啄食落地的野生山茶籽，捡拾稻田里掉落的谷粒。 细品水库甘甜的活水，日复一日的跋山涉水，磨砺出它们的铁掌铜头。山茶籽、稻米丰富的营养，悄然渗透全身，滋养出它们紧致油润的肌理和羽毛。好山好水养出了好鹅，但要将这份山野之味。 化作资兴的百宴之王，选鹅才是第一道关卡。陶大姐今天为家人准备的午餐就从这一关开始。她有着一套外人看不懂的绝活，只需伸手在鹅肚皮上一摸，肥瘦厚薄心里就有数了。再细看鹅掌。 若是覆满了厚厚的老茧，便说明铁掌已经形成。因为路走得多，肉质才会更加紧实弹牙。经过严苛筛选的土鹅，被家人利落地接手处理。而曹大姐要磨出最传统的米粉，配这只地道的七里土鹅。
2: 小宝，你看。

0: 这个石磨比你外婆的年纪还大，有100多年历史了。你来试一下喽，外婆来帮你一下，好吗？我们就可以吃米粉鹅了。
1: 将炒好的八角撒入稻米，十轮转动，米与香料在研磨中融合，米粉里透着浓郁的馨香，这便是资兴人搭配万物的底气。处理土鹅，资兴人有一套独门的手艺。烫水除毛后，将鹅架于火上，火舌轻轻扫过鹅身，烧得皮色焦黄，油脂滋滋作响。这一烧，了尽了残留的细毛，也赋予了鹅皮一缕独特的稻草焦香。烧过的鹅洗净浮尘，斩成3厘米大小的肉块，冷水下锅，佐以料酒、姜片，焯去血水。接下来是风味的构建。锅中山茶油烧热，姜、八角、香叶依次入锅，爆出香气。鹅块倾入，大火猛炒，逼出皮下多余的油脂。再将盐、糖、味精打底，老抽上色，倒入米酒后，鹅肉便在锅中翻腾入味儿。随后注入足量开水，大火滚沸，转小火慢炖90分钟。慢炖里藏着资兴人对火候的耐心。90分钟的守候，让鹅肉的每一丝纤维都吸饱了汤汁的醇厚。此时主角的最佳拍档登场，米粉均匀撒入，锅铲翻飞间，米粉吸收浓郁的鹅汤，从而逐渐变得晶莹剔透。青椒、红椒和葱最后下锅，提香去腻。鹅肉软烂入味，米粉焦香软糯，这是资兴人百年来灶台上的功夫，更是待客的最高礼遇。资兴人的宴席上，米粉鹅是待客的最高礼遇，但还有一味酸辣同样让人惦记。上好的鹅杂讲究一个鲜字，焯水，放几片姜，淋一勺料酒，去除腥味儿。紧接着锅烧热，大蒜、小米辣、泡椒、酸萝卜依次入锅，猛火爆炒，酸辣的香气瞬间升腾。处理好的鹅胗、鹅肠、鹅肝一起倾入，灶火轰然升腾，食材在刺啦声里翻滚，高温让表面迅速焦脆，内里却依然保持着鲜嫩。撒入一把青蒜苗，借着锅里的余温翻炒两下便可出锅。入口先是酸辣，紧跟着是鹅杂独有的脆嫩，这属于资兴的酸辣在齿间久久回荡。曹大姐这一上午的忙碌，为的是久别重逢的孩子能吃上一口家里的味道。
2: 来，鹅来啦！
3: 哇，
4: 来！
0: 这是你小时候最爱吃的，昨天我到山上挑了一天才挑到这只。
5: 好好吃，妈，就是这个味道。我在外面上班吃不到这种好吃的，还是我们家乡的米粉鹅好吃。

0: 有时间就带孩子们一起回来，我就做起给你们吃。
1: 这不管走到哪里，这都是家乡的好味道。
2: 吃吃吃。
3: 罗霄山脉的峰谷之间，云雾从不只是过客，他们是这里的酿酒师。漫山青露日复一日地浸润着狗脑山独有的黄壤，又在山间崖壁处聚成一脉山泉。而就在这山泉与云气终日交汇的险峻之地，一份来自山野的馈赠悄然舒展。
4: 分来自山泉与云雾的馈赠，便是狗脑山的茶树鲜叶。狗脑山地处罗霄山脉南端，山峦叠翠，海拔在650米至1000米之间。这样的海拔带来了显著的昼夜温差。白天，茶树沐浴阳光，积蓄能量；夜晚，气温骤降，呼吸减缓。养分得以沉淀，鲜叶因此白毫满披。多山的地形为茶树营造出最适宜的生长环境。
5: 你看咱们资兴啊，这是一个山水灵秀之地。咱们现在在茶园里面，你看远处啊，高山浓雾。
0: 对，
5: 狗脑山茶树鲜叶，这是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我们这个狗脑山常年的云雾缭绕，能够形成这种散射阳光，对我们这个茶树的光合作用是非常有利的。
5: 对，
0: 它能够形成更多的茶氨酸、茶多酚、芳香物质。
5: 对，
0: 使我们这个茶叶更加鲜爽，香气更高。
5: 还有一个就是对茶树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土壤。您能跟我们说一下这边的土壤有什么特色吗？哦，
0: 你看我们这个土壤是酸性土壤，它是由板岩岩风化而成，非常的疏松柔软，然后也富含这个锌、硒对人体有益的这个微量元素，
5: 也就是矿物质。
0: 对，矿物质不仅赋予了茶叶独特的香气，更改变了它的纤维结构。
5: 这个狗脑山茶树鲜叶，它可以直接作用于食材上面，
0: 啊，对，
5: 就是简单的做一下就可以吃。
0: 它主要是有两个特点：香气高锐，它可以增香去腥，同时它内质比较丰富，能够软化去腻。就我们这个菜品，具有这个清新的茶香，同时这个肉汤啊，它又更加鲜美和清亮。
5: 嗯，就是口感的层次感又更好一些。
0: 对，
5: 我想亲手摘一点。
0: 好，
5: 太好了。
0: 你看多嫩啊，这就是源头的味道。

风拂过，春雨滋润，眼下正是采茶的好时节。茶农们要采的是早春最嫩的那一芽一叶，这是一年里茶鲜叶品质最好的时候。经过一整个冬天的休眠与积蓄，春茶鲜爽饱满，内含物质丰富，采茶是功夫活，眼要准，手要快，食指和拇指轻轻捏住茶梗，往上一提，一芽一叶悄然落入篓中，一转眼茶篓里已是满满当当。采下的鲜叶还带着晨露和山野的气息，它们即将被送进厨房，化作资兴人春日里最珍贵的一口鲜。五花肉切作薄片，点上蚝油、生抽、老抽，将肉涂抹均匀，再裹上香叶，

0: 八角炒制的米粉，而腌制的秘诀藏在一碗澄澈的茶汤里。茶汤里入，缓缓浸透肉片，让每一丝纤维都吸饱茶的清冽与甘醇。高温是唤醒茶香的第一把钥匙。五成油温，肉片入锅，金黄酥脆的外壳瞬间锁住内里的鲜嫩。 但真正的升华在最后的那一场茶烟熏。烤炉底，茶叶与黄糖相遇，点火生烟，青烟袅袅升起，带着焦香，也带着山野的气息。将炸好的五花肉铺在烤网上，任由茶烟慢慢渗透。 而茶树鲜叶也在滚油中瞬间舒展，从嫩绿化作翠绿，落在盘中像一抹山间的翡翠，外脆内糯的爆火肉透着悠长的茶香，这是滋兴人家乡的味道。春意正浓，当软糯的糍粑 裹上这抹清新的茶树鲜叶，与烂漫春花，一道甜润入心的滋兴时令小点随即登场。滋兴人将茶树鲜叶与鼠曲草一同采入篮中，这是山野本真的馈赠。鼠曲草全株覆着白色棉毛，开着小黄花，当地人也叫它春花。 鼠曲草入沸水焯烫，加入少许食用小苏打，从而锁住翠绿。与此同时，狗脑山的茶叶在水中舒展，释放出清冽的香气。泡好的茶汤倒入锅中，与鼠曲草相遇，两股山野的清鲜在此交融。 好的鼠曲草捞出，捣烂成泥，与糯米粉揉合在一起，茶汤也化作和面的甘露，渗透进每一粒米粉，赋予糍粑那股独特的回甘。面团在反复揉捏中变得光滑细腻，静置醒发。
1: 静候馅料的相遇，馅料的调制是甜蜜的序曲，花生、红枣、芝麻一同捣碎，最后加入一勺猪油，将所有的香甜搅拌均匀。取一团醒好的面皮，包裹一勺香甜的馅料，指尖轻拢慢捻，收口揉圆。 一个糍粑便初具雏形，送入蒸笼，接受20分钟水蒸气的温柔洗礼。当锅盖掀开，温润青绿色的糍粑呈现在眼前。
2: 入口后，野菜的清香、茶鲜叶的回甘，在舌尖层层绽放。腊秋佛殿，
3: 来啦！我们循着山的脉络，从浩渺湖岸走到了云端茶园，最终安坐于这方席间。 这一桌狐仙至味，是深湖与时光的共酿。这一席茶香入馔，使山泉与云雾的相守，而它呢，也不再仅仅只是风物，而是一场山水与岁月托付于舌尖的见证。需要我们透过舌尖细细品味。来吧，开饭了。
2: 景真的是太美了，山海之间，我们吃到的每一种美味，也都是取自于这。

0: 这个山水之间。曹大姐，如果推荐第一道美食，你给我们推荐哪一个呢？
1: 这个是我们资兴的特产，茶香青花糍粑。这里是只有春天的时候才能吃到这个美食的。
2: 茶香
1: 青花糍粑。
2: 表面是糯的，里面的馅儿稍微带一点甜，然后中间有非常浓郁的茶叶的香气。
3: 对，没错，
2: 是吗？
3: 茶叶的清香到里面，
2: 就是把整个春天的气息全部包裹进了，到这一个糍粑里。
0: 家里面小孩子应该很喜欢吃这个，对不对？
4: 对，没错。
0: 这道菜也是跟茶叶相关的，茶香爆火肉，
2: 用茶叶熏的。
0: 你看底下，
2: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底下放的这个
3: 茶叶到里面的。
2: 你这个茶叶其实是杀青以后的茶叶，但是你在铁锅上面焙火，把它焙热，
3: 对对，
2: 把香气出来，
3: 对，
2: 放在底下，
3: 对，其实上面有茶叶的香气味涌入到那个肉里面。
2: 我尝尝这个叶子，非常的脆，而且浓浓的茶叶香味，
3: 酥脆，
0: 嚼起来之后，就是那个茶的茶叶本味的甜，
3: 对，
0: 和那个微微一点点很淡的苦是能够吃到的，但炸过之后变香了，这个合在一块吃真的太妙了，这个口感。中间的这个大菜，
1: 这个是米粉鹅，
0: 米粉
1: 是我们资兴的一道特色菜，
0: 米粉鹅。这个鹅肉很嫩啊，
5: 稻草熏过以后就带那个琥珀色那个烟熏味，
0: 能吃到你说的那个熏过的一点点淡淡的清香。
5: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米粉的做法就很湖南。
5: 哎，
0: 确实，资兴七里土鹅，山林间自然散养，顺天性慢生长，造就了天然绿色本味与健康底气。恰如毛铺草本酒，它以五味草本精华入酒，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美酒的同时，更添几分自在从容。这么香辣鲜糯的米粉鹅，来搭配毛铺草本酒，酒香与肉香融合，哎呀，满口鲜醇，回味悠长。
1: 现在我们资兴呢，如果是有什么宴请宾客，必不可少的一道菜，这个是米粉鹅，是
2: 米粉鹅必须要有的，
1: 必须要有的米粉鹅，再加上这个白酒，特别有味，越喝越有。
0: 说得好。那您说到这个鹅是咱们资兴本地一定会吃的，也就是好多人从小吃到大的。
5: 对对对对。
0: 那离家在外，肯定很想念这口味道。
6: 我们家人在外面打工哈，过年的时候，回去打工的时候，他们都带一些什么米粉啊、通江鱼啊，他们讲的带走的资兴味。
2: 所以资兴人走到哪都惦记，
0: 都得带着它，
2: 惦记这一口。
0: 那让我们为这大自然的馈赠和咱们此刻的相逢举杯，干杯！

0: 我们行走山水，寻味本真，发现最好的答案早已被自然写进了山川脉络之间。今天我们品尝了米粉鹅的鲜香，领略了茶树鲜叶的清韵，这一口口鲜，一缕缕香，既是这片山水与时间的合奏，也是资心人解读自然的语言。而这份智慧在于聆听云雾与湖泊的对话，也在于一日三餐中将自然密码化作流转风味，让这份馈赠生生不息。
1: 山海逢之际，欢聚共此时。CCTV 一寻味山海，由每一滴不少于五年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2: 融三香原酒，最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静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6: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

0: 金石探文明。
1: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

0: 这身行头往台靠那么一站，你不是叶青啊。
1: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0: 上吧。上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年之计在于
0: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号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0: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你是这东海白云的奇迹，
0: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0: 界大连，心度无限。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0: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1: 今年一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0: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想法？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5: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门票收入分红。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2: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那曲市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00

0: 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1: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筑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4: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
5: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7: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8: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7: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涉前程序。
2: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7: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两点至四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9: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7: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紫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10: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7: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6: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11: 记者赶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万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5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12: 现在是在休啥呢？
13: 都是下换油保养了，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的准备赶快走地。
11: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 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

0: 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1: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0: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2: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0: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3: 分2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0: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4: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5: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1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6: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
7: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10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2: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8: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 晋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

0: 降薪。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1: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0: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

0: 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2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

0: 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 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4: 金龙鱼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9: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大家好，来看天气。昨天起，长江流域的降雨自西向东迅速发展，急剧加强，多地真的是暴雨如注，局地甚至出现了特大暴雨。今天白天，强降雨的中心主要集中在湖北、安徽还有江苏一带。这轮降雨主要由暖湿气流主导，短时雨强大，像安徽池州冬至阵容。短短六小时降下了367毫米的雨，最大小时雨强超过100毫米，雨下得极其彪悍。今天夜间暖湿气流还会进一步的增强，加上暖区对流，可能会导致极端降雨，致灾风险高。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较强的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河到长江之间这片区域，其中在陕西、山西、重庆、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将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其中在湖北的东部、安徽西南部的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长江沿线以及东北地区北部将会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甚至可能会出现龙卷。长江沿线部分地区有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雨势急促猛烈，湖北的东部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驾车出行尽量避免涉水，积水过深要迅速向高层等地转移。在湖北还有安徽等地的局部地区需要加强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江汉、江淮等地仍然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小雨，18到23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晴，13到23度。长春阴转小雨，15到24度。沈阳多云，14到24度。天津小雨转中雨，18到22度。呼和浩特中雨转多云，14到24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2到23度。银川阴转多云，12到25度。西宁多云转阴，8到21度。兰州多云，11到26度。西安中阴转小雨，20到28度。拉萨阴转多云，10到22度。成都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重庆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贵阳多云，24到31度。昆明多云，18到30度。太原中雨，17到21度。石家庄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济南阴转中雨，20到25度。郑州小雨，21到25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3到29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上海小雨，23到29度。

0: 武汉暴雨24到32度，长沙雷阵雨26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4度，杭州小雨转大雨25到32度，福州多云26到36度，台北多云24到31度，南宁多云转晴27到35度，海口多云转晴28到38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香港多云27到34度，澳门多云29到31度。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冬运转小雨18到23摄氏度，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家，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 打开京东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1: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 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2: 家，中国电信。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 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方程豹，碳纤维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4: SUV， 现已火爆上市。
5: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6: 校企联合培养卓越人才，
7: 全面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企业为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8: 泸州老窖国窖一五七三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你能品味的历史四百五十三年，国窖一五七三，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努力建设一支爱党报国、敬业奉献、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师队伍，要调动好高校和企业两个积极性，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2022年， 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9部门启动了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那么，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和传统教育模式下的硕博士培养有哪些不同？

0: 几年的改革试点有些什么成效呢？
1: 张百川是湖北人，2022级研究生。当初刚入学的时候，与很多同学一样，对未来自己的人生和职业规划并不清晰。
2: 我觉得在家那边待的也比较安逸舒服，就想尽可能是毕业之后能找一个离家近一点的稍微稳定一点的工作。
3: 从这个流程
1: 的，与其他同学不同的是，张百川是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的首批2000多名工程硕博士之一。此时的张百川还意识不到，他的未来人生和职业道路将会随着这项改革的推进而被重新打磨和锻造。
4: 工程师是推动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的重要力量。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实力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主战场，全面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
1: 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试点首先选取了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关键软件、工业母机、航空航天等18个国家急需的关键领域，通过不同以往的培养机制，系统地重新构建培养体系，突破了传统工程教育与产业需求脱节的长期痛点问题，目的是聚焦国家战略与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解决关键领域人才短缺问题，补齐人才短板，为有针对性突破卡脖子技术提供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支撑。
4: 我们构建的培养方案不再是单一学科的传统的学科培养方案，而是面向关键领域的领域培养方案。企业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从招生、选题、培养、毕业整个全链条全方位的参与。
1: 以企业或行业的实际需求为导向，学校和企业共同培养实用型人才，这是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的最终目标。张百川是中国石油大学和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联合培养的工程硕士生。从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启动之初，学校和企业就明确了未来人才的培养目标。
5: 我们希望我们石油大学培养的学生第一个呢，就是能够直接的去面对油田实际生产的科研的一些难题，能够解决实际生产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去发这个以前的以论文去评价。
6: 你比方说能源的饭碗担在自己手里头，那你到企业来你就知道了，现在我们产一吨油非常非常难。你看我们现在深水到1500米以深的这个水域了，我们深层现在已经超过10000米了，实际上对工程技术的需求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对人才的需求就是特别契合卓越工程师，因为我要是干重大的项目，对关键的核心技术、关键的点进行攻关。
1: 传统模式培养一名硕士研究生，往往是第一年学校授课，第二年会去企业实习或实践，第三年回学校写论文。而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学校授课一年后，企业要接续培养2年。所以在校的一年学习，张百川的学校导师会根据石油化工企业实际需要给他安排课程。
7: 当时给他选了一本叫胶体界面化学，还有我们那个高分子化学与材料，还有一个纳米材料。有这三门材料之后呢，你对他后边搞这个室内的一个小样的合成、机理的分析都特别有帮助。油田化学是交叉学科，当时还选了一门叫材料化学进展，又从物理。第二年进入专业实践之前呢，他就有一个支持框架了。
1: 学校以企业实际应用出发设置课程，而随着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的推进，在重要领域重点企业一线也凝练了10000多个科研和工程实践课题作为选题，遴选推荐了13000多名总师作为企业导师，目的还是从企业实战出发，从行业需求、科技前沿出发，对学生进行着力培养。
6: 我们这边的导师基本上都是首席专家以上的这个专家来做他的企业导师，实际上是他的团队在带着你共同的提高、共同的研究。我不是叫项目导向型，我实际上是叫任务型，研究真问题，产出真成果。
1: 张百川的企业导师是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油田化学领域首席专家杨小华，主要的攻关方向之一是钻井业。钻井液可以起到润滑钻头、给钻头降温、巩固周围岩壁防止垮塌、携带地下泥沙到地面的多重作用。杨小华负责攻关的高性能水

0: 机钻井业相比于油机钻井业，具有安全环保、低成本、抗复杂环境等特点，连续多年打破亚洲深井记录。每一次的产品研发都要面对不同的油田地质环境，面对的都是技术领域的无人区。
1: 因为这次的培养是完整的两年，给他们的这个选题都是真命题，面向现场，就是聚焦生产的这个卡脖子难题，都是本着高标准和高质量的严要求。
0: 初到企业，张百川就接到了企业导师杨小华给出的课题，同样是技术上的无人区，难度很高。
2: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难度就是没有可借鉴的地方。首先第一步就是收集原材料，到底是三种啊，还是四种啊，还是两种啊，还是五种啊，各个比例啊，就是你得一直在做，一直在路上，才可以慢慢去排除哪条路是走不通的。
0: 初入企业就遇到难度很高的课题，对一个学生来说既是挑战也是磨砺。
2: 那段时间还是比较难忘的吧，迟迟没有结果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的迷茫和挫败感的。
1: 啊，给我这么难一个，啊，他也有这种恐惧心理。我说我的手机24小时是给你开放的，你只要做完实验，要给我汇报今天的实验进展，我要听结果，然后我会再设计第二天的一些方案怎么做。

0: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终于在一种新的原材料试用上得到了可行性的方案。可是科学研究没有捷径，有了基础的原材料配方，还需要海量的试验去调试比例和验证结果，能否成功也是个未知数。
1: 然后后来发现感觉可能时间不够用了，这么搞可能毕不了业了。
2: 我觉得企业导师一定要就跟那个学生一定要发挥他们的最大的潜能，因为我们这个研究呢，就是第一天配液，第二天测常温，第三天测高温，那就周一配浆，周三才能出来结果。那么五天干完，我只能出来三组实验。我周六周天来了，我就每天都配液，那我就有七个配方。哎呀，你相当于你的青春比别人多了两倍。
0: 导师的言传身教让张百川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从此实验室里每天都会有张百川的身影，工作效率成倍的增加，试验数据达到了2000多组。
1: 就是量变引起质变呗。我就记得是那天是一个下午，然后正常的去评价嘛，然后突然看到结果，哎，好像是能够达到了，当时还是一脸震惊不敢相信嘛。
0: 又经过了几次验证，评价结果仍然良好，室内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中国石化工程研究院有着从客级实验室试验到百升厂家中试，再到万吨级油田生产现场应用的完整科研项目转化链条。张百川的试验成果马上就进入了中试环节。
1: 前三次全失败了，因为量一起来，它的热量会更高，有安全风险，隐患也更高。就是也是多亏于那个中试生产一线的专家和领导的帮助吧，慢慢的我们去攻克这个难关吧。
0: 在中试车间里，张百川和一线的专家工人熬了整整40个日夜，终于批量生产出合格的样品。近2年的付出和努力，一项重要的科技攻关成果。此时的张百川也迎来了即将毕业的时刻，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打破了传统的为论文毕业的方式，开创了以工程实践成果获得学位的新的毕业评价标准。
3: 那么针对他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成果来判定他是否达到了那么这个毕业的一个条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大的转变呢，整个的企业的导师要全程的要参与，
2: 一个是技术，一个是经济，还有一个环保，就是同行业的其他的专家来共同界定他这个结果，就是他的实践是个真成果，可以代替学位论文，比学位论文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0: 因为都是生产科研一线的真课题，所以卓越工

0: 工程师的培养取得了丰硕成果，首届2000多名工程硕士毕业生与各自的团队一起，共取得创新成果2500多项，其中工程实践类成果300多项，知识产权类成果800多项，大部分实现了就地转化。有81%的工程硕士留在了本领域的重点企业。三年的卓越工程师培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实践中得到了蜕变。
1: 我觉得本科刚毕业那会儿，家国情怀离我还是比较远的。直到这三年的学习吧，我的身边他们正在做这些事情的人，就是为解决我们这个行业真正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的这些人，他们正在做的就是具有家国情怀的一些事情，就是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的那种朝气与自豪感吧。攻坚克难，一直保持能够解决问题的那种信心。
0: 董震是重庆大学与南方电网联合培养的工程硕士，深度参与了我国首个世界领先的大容量钠离子电池储能站的工程设计建设。现在的董震已经是企业的技术骨干。
2: 我们也在做，
3: 在工程一线做科研，没有所谓的舒适区。一旦失误啊，前期投入的上千万研发资金可能会打水漂，甚至会引发严重的安全事故。但是当你承受了压力，克服了很多困难，站在占地十几亩的储能电站前，要看着数十个电池仓整齐排列的时候，内心的那种震撼啊，是实验室里面没法感受到的。
0: 民营企业同样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值得一提的是，不少拥有高新技术的民企也参与到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改革之中，以满足企业对高端拔尖人才的需求。
4: 整个技术的创新关键还是在人才，我们就通过技术的课题的合作，然后最终学生最终选择我们企业，加入我们的企业，这缩短了我们整个过程的一个培养的周期，同时也降低了整个人才的一个培养的一个成本。
0: 王希是山东大学与歌尔股份共同培养的工程硕士，全面参与了企业高端光电器件超精密装配和封装技术的研究，最终以实践成果获得学位，并留在了企业继续工作。
5: 非常的有活力，主要是解决实际问题，抓住市场需求，最终能够成长为既懂技术又能够带领团队的复合型人才。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0: 改革还在继续，我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工程技术人才队伍，实现由工程师大国到强国的关键在于培养壮大拔尖人才力量。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在科技创新一线历练，在工程建设一线摔打，实现了人才培育的无缝衔接。
6: 通过卓越工程师培养的这种专项试点改革，会加快工程领域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的这个培养的速度，同时的话呢，一定会促进我们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师自主培养体系的建设，来促进我们国家的科技的自立自强。
7: 目前正在接受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工程硕博士已将近2.6万人，已经实现了有组织、成建制、大规模的校企联合培养体系，形成了国家战略人才自主培养的有效路径。15/57，我们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对工程技术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素质、培养规模和培养范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快卓越工程师培养步伐，将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更有力的支撑。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穿上这身行头往排考那么一站，你不是一清啊，

0: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

0: 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6: 君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6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5: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2: 毛公鼎当中住有约500个铭文，这是目前已知的商周青铜器铭文当中最长的一篇。
13: 民心所向，方为真鼎。我要的是天下归心大周。
12: 今天就让我们透过毛公鼎辗转迁徙的传奇故事，揭开西

0: 周晚期那一段激荡人心的王朝中兴传奇。
1: 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今时不朽，文明永续。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我是主持人撒贝宁。今时探文明，庄园藏青花。今时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19世纪20年代，陕西岐山的一位农民在锄地的时候，意外地挖出了一件沉睡了近3000年的青铜器，它正是我们今天要讲述的青铜重器毛公鼎。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毛公鼎当中竟然铸有约500个铭文，是中国已知的出土青铜器当中铭文最多的一件。毛公是谁？铭文究竟记载了什么样的信息？他因何被台北故宫博物院奉为镇馆之宝，牵动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情感？今天就让我们透过毛公鼎辗转迁徙的传奇故事，揭开西周晚期那一段激荡人心的王朝中兴传奇。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鼎高 53.8 厘米，口径 47.9 厘米，腹深 27.2 厘米，重 34.7 千克。毛公鼎的整个造型浑厚凝重，纹饰简洁，古雅朴素，整体呈现出的是典型的西周晚期风格。鼎腹像鼓起来的皮球，称为半球腹。鼎腹的底部有三足，为兽蹄形，矮短而庄重有力。在鼎的口沿还装饰有环带状的重环纹，鼎耳呈直立状，似乎仍在静静地倾听着那穿越了近3000年的历史的回声。毛公鼎的腹内铸有497字铭。

0: 文。当然也有观点认为是499个字，也有说是500字，有不同的说法，是因为铭文中存在重文与合文的现象，也就是简写和略写的文字。这是目前已知的商周青铜器铭文当中最长的一篇，谋篇布局井井有条，严整有方，呈现出极强的秩序感。这篇铭文是西周宣王对毛公新的册命，也就是任命书。与其他常见的册命相比，这篇铭文体现了周宣王的执政理念，是研究宣王中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资料。在铭文当中，周宣王对毛公的册命不同凡响，他委托毛公兴，命汝议我邦，我家。我邦便是指周王朝，而我家指的是周王室。也就是说啊，天子将国和家都托付给了同一个人。孔子曾说，为庆与民不可以假人，意思是说象征权力和地位的事物是不能轻易的让给别人的。但周宣王为何会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了毛公？在铭文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危机和智慧呢？让我们透过毛公鼎，穿越2800多年，探寻宣王中兴的故事。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三位专家和我们一块儿来解读毛公鼎，走进周宣王和毛公的故事。三位专家是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张一清老师，欢迎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严志老师，欢迎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博老师，欢迎三位。本期的文物讲的是毛公鼎，这是一件青铜重器，所以要想了解这个毛公鼎在这个青铜器当中它的地位，以及它所呈现出的这个历史价值，我们得回到毛公鼎铸造的时候，当时它所处的这个历史背景。杨博老师能不能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知道这个毛公鼎是周宣王的器物，周宣王是周朝的第11位君王。我们知道周朝有12位君王嘛，就武成康、昭穆、公仪、孝仪、李全忧，到幽王就灭亡了。但是恰恰是倒数第二位君王呢，我们史书上称宣王中兴。宣王中兴和这个我们的毛公鼎就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对，
2: 毛公是他一个辅政大臣。我们通过毛公鼎铭文里边可以了解到，周宣王当时是有一些抱负，也有一些措施，想要把这个周王朝呢再给他复兴起来。
1: 他为什么要铸鼎？在西周时期，鼎是礼器中最重要的。我们用鼎来表示这个当时周王的身份和贵族的身份，天子九鼎呀，诸侯七鼎呀，周宣王的一些施政的纲要或施政的想法，他要铸在这个大鼎上，来表示他的权威性和他的一种象征。
0: 对于金石学不是特别了解的，像我这样的外行来讲，可能你把所有的青铜器摆在面前，我也就敢认个鼎。
1: 对，
0: 其他有很多我可能看着字儿都不敢读，所以今天我们也让这个工作人员给我们，现场准备了一些青铜器的仿制品，我们也刚好趁这个机会给观众们普及一下这个不同的青铜器这个背后的这个说法。我们请严老师过来跟我们一块儿看看这些仿制的青铜器。然后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我就鼎，
3: 鼎，对对对，
0: 我这块结束了，我就认识这一个。
3: 我们这一堂青铜器啊，是来自不同时代的，
0: 打平盘，打平盘，
3: 这个它是西周晚期的，
0: 嗯，
3: 这个簋也是西周晚期的，
0: 啊，这个是簋，所以那我认识俩，一个鼎，一个簋，
3: 这个仪是应该是西周中期的。这个盘呢是西周晚期的，这个是豆，就是豆子的豆，
0: 就是豆子的豆，
3: 这个是基本上是战国时代的豆了。
0: 嗯，
3: 这个豆呢，在先秦时期呢，它是装这个
1: 肉脯，
3: 啊，肉这一类的
0: 肉干，
3: 哎，肉干这样的一些食物，这个叫做祖，啊，人为刀俎
0: 啊，我为鱼肉那个祖，这个呢，
3: 哦，这个是这个是勺子啊，啊，其实我们也有叫它升，这个是盛酒器。
0: 那我认识三个，勺子我认识。这些东西摆出来，一般在那个

0: 时代怎么去
1: 怎么用？
2: 对，这个是和西周的这个餐饮礼仪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1: 嗯，
2: 一般这个鼎啊，里面是煮肉。当这个肉煮熟之后，
1: 嗯，
2: 然后就用那个笔，像一个把刀子一样，
1: 嗯，
2: 是把这个肉铲出来，
1: 嗯，
2: 然后放在这个组上，
1: 组上
2: 切成片，盛在这个主人的面前，
1: 嗯，用什么盛？用
2: 啊，就用这个，
1: 用用组直接端过来，
2: 直接端过来，就放在主人面前。嗯，主人面前呢，其实他摆着呀，啊，是很多的这个杯盘碟碗，
1: 嗯，
2: 是干什么呢？里面放的是各种酱料，有这个纯肉酱，
1: 哦，
2: 有葵菜酱。还有蚂蚁卵做的酱，非常丰盛。怎么吃呢？用手拿着吃，拿着这片肉，蘸着你喜欢的口味的酱放在嘴里。然后这个鬼呢，里面盛放的是这个粮食啊，就是啊稻米啊或者是小麦啊这样的一些粮食。然后在吃米饭的时候，西周的餐桌礼仪里面讲勿团饭，就是你不要把这个饭团和这个酱料给它和在一起啊，手也脏，这个看着也不卫生，是吧？所以手的卫生特别重要。这就引出了这一套盥洗的用具。
1: Oh.
2: 来请萨老师来做一下贵族。Oh. 您马上要吃饭了。
0: Oh. 上菜。
2: 然后呢我就盛了这么 一条水。
1: 贵族。
2: 对。
0: 上菜。
1: 然后我就要手搁这儿。哦，你来给我倒。哦，不是自己那么倒着
2: 洗。对，自己倒你洗不好啊，得有人伺候着，是吧？然后这样洗完之后。对，洗完之后呢还不能拿，哎，不能既不能擦在身上也不能拿毛巾擦，叫自然的风干。
1: 自然风干。
2: 对，我们知道贵族在吃饭的时候这个还要奏乐，
1: 所以那个什么钟鸣鼎食，就是他一边敲着一边奏着乐。
2: 对，然后前面摆满了这各种各样的鼎簋盘仪尊，
1: 包括我听说宰相这个宰字儿，
2: 对，
1: 好像也能追溯到这个饮食的文化当中。
2: 这个宰字本身它就是跟这个饮食是有关系的。有一种宫廷的这个官员叫宰夫，
1: 嗯，
2: 啊，就跟这个膳夫是一样的，主管这个王的饮食，日常饮食的。由于他要宰割，他要切割肉，
1: 嗯，
2: 在香饮酒礼呀，或者是王的这个宴礼上，他要主持分肉。
1: 嗯，
2: 你分的公平不公平，分的好不好，均不均，所以宰割啊，就成了一个就是说你这个人有没有能力的这么一个词汇，
1: 能不能把一碗水端平。
2: 对，
3: 说到了这个宰呢，因为这个字啊，就是一看它上边这个宝盖头，古代独棉是房屋形状，它房屋里边干嘛，里边这个辛苦的辛呢，是一个锋利的一个器具。
1: 哦，
3: 它可以切割东西，两个东西放在一起表示了就说是有这样一些职能的人，慢慢的他就有了这种管理职务的含义。
2: 我们知道这个周礼里面有天官冢宰，这个地位非常高的官员。
3: 对，冢宰其实就是太宰，君主之下最高的行政长官。宰是这么一个职能的人。那么相是什么呢？相是辅佐的意思。相因为最初这个意思呢就是观察，仔细的观察，所以呢后来就有了宰相这一说。中国是古代，他把很多的这个治国的这种理念啊，就跟饮食结合，
2: 日常生活。
1: 治大国如烹小鲜。
2: 对对对，
1: 谢谢严老师。服务员把这撤了吧，买单。吃完了，这是一顿文化大餐。所以，这个鼎从一开始可能最早确实是比较实用的器具，到后来慢慢发展成为我们今天大家一说鼎就是一言九鼎，问鼎中原，就鼎的分量越来越重，后来成为了礼器当中甚至是这个王权的一种象征。这背后是不是又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
4: 对对，它本身它就是个炊器嘛，鼎它就是做饭用的嘛，从陶器过来的。我们很早的时候就在新石器时代发现那种就是陶釜，它要烧火嘛，它就要煮嘛，它下面有个架子，有个支架，然后它把那个上面那个陶釜和那个支架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鼎。但是青铜鼎确实也是我们的独创，就是我们在那个二里头文化时期，我们就发现了青铜的鼎，然后到了那个商代，就殷墟时期，鼎的重要性就凸显了，然后一直到了周人以后，周礼通过鼎的大小、鼎的多少来表示这个贵族的身份和地位。它不仅仅像刚才说，它日常吃饭，它更多的时候像我们讲的毛公鼎，它是一种宗庙的礼器。
2: 对，
3: 嗯，
4: 我的祖先，
2: 他的灵魂，
4: 他也要享用，所以还是由于这套东西，就由于这样的话，它变成了一种礼的规范，变成了一种社会治理的一种象征了。
1: 所以如果这么来看的话，鼎到了西周晚期的时候，分量已经如此之重，那么这样一个毛。

0: 毛公鼎背后的毛公是不是也意味着他也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好像在历史上说这个毛氏也是个旧厂专业户。
1: 对，在这个一周书里面实际上就出现了这个毛氏哈、啊、辅助这个周文王受命周武王打天下，然后西周穆王的时候呢又出了一个毛班，根据班轨的记载，当时东部发生了叛乱，毛班呢随着他的父亲毛伯出征，历时三年平定了叛乱，拯救了王朝危机。现在呢周宣王即位也面临着危机，又一位毛公站了出来。然后呢这个毛公啊，他的权力啊，以及他权力之大，以及这个周宣王对他寄予的厚望之深，
2: 对
1: 啊，都是好像无与伦比的，在当时。
3: 确实确实，
1: 这个毛公鼎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西周晚期的册命铭文。他前面这一大串字几乎都是王在向毛公诉说。他的第一段叫王若曰，什么叫王若曰？这就是史官在宣读王的一些话，他是写在这个册命上的，后面都是王曰，就是王自己开始说话了，现身说法，他对毛公啊寄予什么样的厚望，自己的王朝如何的不容易，是吧？这个步履维艰，
2: 感觉有一肚子的话想跟毛公说，我应该如何如何，我们的国家如何如何，我们先就很长很长的一段。
1: 然后后面呢他就是标准的这个册命铭文，就是说我册封你什么官职，然后赏赐给你什么样的礼服车马器。
0: 而且从这个铭文的语气当中啊，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宣王，一个是面对毛公他是指晚辈之礼啊，复兴，然后另外一个呢语气整个也非常谦卑。
3: 在这儿呢你看他管这个毛公呢，他称的是父，这不是他的父亲。这个古人尤其是天子可以称臣子里边是自己本族的这种长辈的，他可以称父的，就是叔父大人，他是符合当时的这种规范的。你对你的本族的这个长辈啊什么之类的，你是要恭顺，因为你是个晚辈，虽然你是贵为君王。
0: 那今天我们在现场还专门准备了毛公鼎的铭文的原文的拓片，请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拓片背后我们能解读的信息。
3: 毛公鼎啊，我们能够看到他这个铭文啊篇幅很长，从整体上看它呢可以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们知道它用的是王若曰，颂扬自己的祖先，特别是颂扬文王武王哎等等他的一些祖先。然后呢他强调的是说他周王朝都是受命于天。然后呢就到了第二段和第三段，主要是周宣王赋予这个毛公的权力。他的核心就是说，命汝益我邦我家，赋予了毛公呢第一处理国的事务，第二呢处理我家的事务。我们可以看到周宣王其实给了他相当大的权力。第四段呢实际上呢就是周宣王对于毛公的一些嘱托，也就说了说呢，你呢勿垂于政，你呢勿庸见庶民，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让他呢要别荒废政事，不能够庸塞民意，你一定要注意，你呢不能够贪，你还要倡导廉洁，然后呢你还要好好的安置那些鳏寡孤独的人，这样一些人呢在社会上他们是弱势群体。然后就到了最后一段呢，就第五段，明确了毛公他的这个权力所管辖的一些范围。除了这个铭文的内容，我们来看这个铭文的字形，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把象形啊那一种的意味啊慢慢的让它淡了，这时候呢这个笔道之间比较规矩比较规范，也反映了西周晚期的金文方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风貌。这个规整呢我们就可以举一个例子，第一个字王，你看王呢就说在以前的那些器物上，这个王的下边这一画呢很粗，
4: 对，像个半月形
3: 啊、哎，对，像个半月形，它就是说表示那个斧头嘛，
0: 它像
3: 月
0: 嘛，月的一个一个兵器的那个头，
3: 对，表示那个王权
4: 啊。
3: 但是你看到了毛公鼎周宣王的时候，您看下边这一横很粗的那个东西就不见了， 它线条化
0: 就很简洁了，
3: 哎，对，它就规整了。从字体上来说，能够看到它对文

0: 自从这个最初的这种符号没有标准化的东西到了规范化标准化过程的这么一个历史贡献。
1: 谢谢，谢谢张老师。那从铭文中能不能看出宣王即位之初他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呢？
2: 原话其实这样，就说是寂寂四方，大从披境，呜呼，月余小子魂战于间，勇拱先王。大家也知道宣王那会儿确实时局艰难，有可能对他对时局艰难有些感叹，因为确实在宣王即位之初，就是他面临的内忧外患一个缠身的这个情况。首先我们看到可能有天灾，这个我们在实际在那个很多文献都有记载，绝对属于这个对整个国家经济命脉甚至民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另外一个就是外患，就是我们也知道这时候他那个尤其是西边，就西北的那个东边的怀疑，他表面臣服了，也应该说叫常怀不臣之心。就是你强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就跟着你，然后你一旦示弱，就反攻倒算，就马上就会来了嘛。他上来这个天子的威严，整个国家如何开展有效的治理，我觉得对这个宣王来说，唯恐一不小心，重蹈先王覆辙，可咋办？
3: 就是他的父亲，厉王曾经出现过一次改革运动啊，所谓厉王革典，希望通过实行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收拢王权的政策来去打击这个世家大族，但是他失败了，最后国人暴动，那么宣王也是幼年经历了很多啊不幸，然后终于复位。
2: 他亲亲生生是经历过这个危险境地的人，就可能从这个环境讲，我们可能理解这个问题。
3: 对于时局的一种感叹，
2: 对时局的可能有对时局的感叹。
1: 所以啊，我们可以通过刚才的这一番解读，能够感受当时那样一个历史时期，周宣王也好，毛公也好，他们所面临的很多重要的一些形势和他们即将要做出的选择。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一个战战兢兢的新王，周王朝的命运已经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所以每一项决策其实都关乎王朝的存续。在这样的背景下，周宣王登基之初如何破局？岁月无声，今时能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毛公鼎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陆川。这次非常荣幸能够在《金石探文明》这档栏目中间担任《毛公鼎》这部作品的监制。放在当下来看，《毛公鼎》它的这种造型上的这种简约、洗练又有力量的这种，而且它上面的这些铭文，那就不得了，相当完整的一篇文章摆在上面，所以它是无价之宝。它锚定一个时代，也锚定了一个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雷。我在《金石探文明》《毛公鼎》影视化部分中饰演毛公毛伯新，也就是毛公鼎的主人。毛公是一个勇于担当的人，他在周王朝危难时刻呢挺身而出，接受任命。毛公他是一个勤政爱民的人，他在王的授意下整顿吏治，帮助周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了解这个角色人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充分地感受到了金石文物的魅力。这一件文物就让一个历史人物更加立体了。
2: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演员刘一彤，在《金石探文明》《毛公鼎》影视化呈现中饰演的是西周第十一位君主，也是开创了宣王中兴的周宣王靖。他其实是套着很多世俗的枷锁去磨练自己的，他不只要面对这个粮灾啊，然后内忧外患啊，西戎入侵啊，他还要面对的更重要的是那些世家贵族所给他的一些压力。
3: 百姓之呼毛公威武，不知有天子矣。
2: 通过周宣王这个角色，能把我自己的一部分灵魂穿越几千年的历

0: 跟他一起对话。
1: 探寻金石文明，探的不是什么遥远的传说，是这些刻在青铜上的实在理儿。守本分，敢担当，讲信任，守盟约，我想这大概就是他能流传至今还能打动咱们的原因吧。
2: 公元前841年，周厉王改革引发国人暴动，王世子竟被少伯虎舍子相救，此后14载共和之争，贵族掌控政权。公元前828年，王世子竟即位为周宣王，彼时西戎鲜于范境，怀疑巨共，天下大旱良绝，内忧外患交织。

0: 吾王汉魃为虐，乃上天之威，臣请祭祀先王以安社稷。
1: 太宰谋略甚好，民之大事在农，
2: 请吾王祭祀先王以保周邦。
3: 吾王不可。周之大命在天，先王之德在民，今汉魃横行，百姓颗粒无收，当抚恤鳏寡，岂可大举祭祀？
0: 此事赈灾，无异于剜肉补疮。吾王，若军粮有失，四方蛮夷蠢动，社稷难保。
4: 愚，效法先王。然愚效法的是先王敬天保民，庶民不安，谁来保我社稷？传于王令，救济庶民。
5: 这可怎么办呢？

0: 技太深，滴滴闪转，汗拔为孽，如弹如粉，
1: 连年无雨，河干井空，连野菜都被挖光了。
2: 开开眼吧，上天啊！
0: 把粮食分给灾民吧。北有先云侵犯，南有楚军怀疑，拒不进攻。王朝正是用人之际啊！
1: 吴兄，王室毫不振作，群臣各怀鬼胎，又何必？
0: 天子出力，不是大举祭祀先王，而是抚恤鳏寡。这正是上天保佑的明君呀！你我同为王室宗亲，当铭记无感荒宁的祖训。
3: 同我一起去镐京吧，你我兄弟二人共同辅佐天子。
1: 那家族子弟呢？
3: 把家族的子弟都带上。
0: 恨在未知。

0: 不公。闲云内清，于一人该当如何？
1: 吾王勿忧，老臣犹可直戈于壤，然攘夷必先举能臣，革除弊政，方能保我周邦。

0: 启禀吴王，毛伯兴率毛氏家族子弟星夜驰援来见吴王。
1: 宣。
2: 文贤允侵犯，新率毛氏家族子弟愿效死，捍卫吴王，保我周邦。

毛公能臣也，可保赵方疆土。

0: 年，死战玉荣，护我周邦，凡参战猛士，皆赏赐弓矢车马，以为荣光。
1: 天命周邦，万年无疆。
2: 天命周邦。

0: 通过刚才的电影片段，我们看到在周王朝陷入危难的时候，还是有忠臣良将是站出来的。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毛公，毛公的弟弟毛叔，还有少公，所以这是电影情节为我们展现的故事。那真实的，这背后的真实的历史当时也是这样。
1: 少公是有实有其人的，包括那个我个人就认为这个少公在国人暴动里吧，
0: 折子救王世子，
1: 对对，影片里展示的毛公和毛叔这个故事，我们的创作团队根据这个相关的史料进行了一种再创造。但从毛公鼎铭文中看，毛公确实是当时很传奇的一个人物，而且毛氏家族确实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家族。
2: 其实这个周宣王时期啊，我们从《诗经》、从这个铭文，还有从一些这个历史典籍里面看，宣王中兴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出现了一批名臣啊，仲山甫啊，少公、少伯虎啊，等等等等，帮助这个宣王平定了很多叛乱啊，拓展了疆土等等等等。因为中国历史上很多中兴，是吧？汉宣帝中兴，
1: 昭宣中兴，
2: 哎，昭宣中兴，这个光武中兴，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所谓的中兴，就是什么？一个王朝它马上就要走到衰微，有一代皇帝或者是有一个人啊，他能够延续王朝的生命，我们认为这个是中兴。宣王，我个人认为，就他吸取了他的父亲之前的这个教训，过起了一个宣王中兴。
0: 实际上，通过毛公鼎和周宣王对毛公的侧命，我们能明确地感受到周宣王是非常倚重毛公的。刚才您说到的

0: 们发现朝堂之上其实不是只有一位臣子啊，国家的运转你也不是说靠一两个人就完全能够搞定。周宣王在这个朝臣关系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办法和举措？
1: 他当时的官制就是从西周中期以后形成的一个官制，就我们讲三公九卿嘛，但是不见得有九卿，但是当时可能是有三公的，就三公里面肯定有一位是最重要的，就类似于后世宰相，但当时不叫宰相，就类似于叫执政公。这个执政公就应该就是当时毛公的角色。
2: 从毛公鼎的这个册命的他的执事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毛公权力之大，是吧？是前所未有的。
1: 太史疗、清史疗都归他管。
2: 太史疗和清史疗都是归他管。所谓的清史疗，是指的这个三有司。三有司其实就是三，刚才杨老师说三公啊，所谓司徒、司马和司空。司徒是主管土地，然后这个司马是主管军事，是吧？司空是主管这个工程营造，是吧？啊，这样的一些活动，这个在汉代就是三公，对吧？最高等级，但是它是个荣誉的虚衔。但是在这个毛公鼎里面，它是这个清史疗的下属。对，就是这三公实际上基本上已经涵盖了王朝治理的三个最重要的方面，但是它是清史疗的下属。而太史疗呢，它主要是占卜、祝啊、史啊这样的一些天文星象、巫卜、祝史这样的一些
1: 官员。他们还干礼仪是有，比如测命。
2: 对对对，跟这个宗教礼仪啊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太史疗和这个清史疗都归毛公一个人管，所以这时候毛公的这个权力就大得不得了，是吧？
0: 所以通过毛公鼎铭文的信息，我们能分析出2800多年前的情况，毛公鼎的珍贵可见一斑。
1: 其实这个毛公鼎出土之后呢，毛公鼎的流传它也有一个颠沛流离的过程。因为它太珍贵了嘛，郭沫若郭老就直接评价它，就是毛公鼎的铭文能抵一篇上书。它刚出土的时候就被古董商几经转手卖了出去嘛，直到被大收藏家陈介祺给买了下来。陈介祺就太清楚这鼎的重要性嘛，然后一直就把它就秘不示人藏得严严实实的。等到那个陈介祺去世以后，最后就流散到了端方的手里。端方是个近代史上的名人。端方去世之后呢，继续家里就败落了嘛，家里人就想抵给一个外国的银行。这个消息传出以后，被英美的古董商就盯上了，这种宝物不能让它落到外国人嘛。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叶公绰先生就站了出来。他其实也没有，因为这么贵珍贵的东西他要价还是很高的，他就联合就请朋友帮忙，甚至就变卖家产，据说就是要凑钱，结果就从这个就外国人手里嘛，就把这个东西就给赎了回来，没有让国宝流失海外。后来这个抗日战争爆发，叶先生要去香港避难，在避难的时候呢，就是他心里还放不下这个大鼎，所以千叮咛万嘱咐交给他的孩子就叶公超，说是鼎在人在。当然日军肯定就也盯上了，他甚至都把叶公超给抓起来了。你怎么办呢？他做了个赝品，日本人不懂嘛，蒙混关真鼎给保全了。抗战胜利以后呢，把这个鼎最后就捐给了当时的这个国民政府。然后当然就是败退台湾的时候，就是把他最后就送到了台湾，现在就存在了台北故宫博物院。那我们就看到就这么一个大鼎，它在中国近代的这个流传的过程，就是一次次的我们的那个先辈出于爱国心，让我们自己的国宝一次次的化险为夷，就全凭其实是我们一代代中国人对我们自己国家民族文化，对咱们的国宝这份赤诚之心和热爱之心，所以才能这些让这文物流传到今天。
3: 两岸的同胞是同一个祖先，我们来金石探文明，我觉得就探的是两岸的共同祖先的文明。不管经过多少，我们都得记得我们的根在哪里。就像我们的文字一样，我们的汉字呢，经过了几千年的变化，但是呢，现在我们从字形上依然能够辨别出它最初的意思。
4: 好，刚才啊，我们聊了那么多，相信在场的观众朋友对于这个毛公鼎的铭文，也都经过刚才的这个老师们的探讨，也都学习了不少。考一考大家，好不好？什么字儿？一问一个不吱声，
3: 因为
4: 就刚才说考一考大家，底下很多人很信心满满。好，考，我都给你背下来5个字儿。一问什么字儿？但确实太难了，这个太难了。不说别的，写的漂不漂亮？谢谢大家，不是我写的，这要我的话，2天都画不出来。这是严老师刚才写的吧？
2: 惭愧，惭愧，惭愧，惭愧。

0: 文就是铸货刻在青铜器之上的铭文。
1: 所以您给大家揭晓一下，或者这样吧，您把它的翻译过来的这个现在的字您给大家写一个。
0: 对，这个词其实大家很熟悉，
2: 这个萨老师来公布吧。
0: 学历史的老师就是不一样，字儿都是从那边往这边写。要是我就念呼呼。别笑，这就是呜呼两个字。呜呼这个词什么意思？一种情绪的感叹，对吧？这样吧，我问一下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你们来自天南海北不同的地方，谁能试着用你们的家乡话来表达一下这两个字，就比如说感叹。
3: 我是四川成都的，然后我们四川话里面啊，一般表示惊叹，嚯哟，
1: 嚯哟，这个火锅好辣哦，
3: 嚯哟，这个火锅辣得很哦，
1: 嚯哟，哦，
3: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有点叹息是，哦吼，咋子，然后就是哦吼，
1: 哦吼，
0: 对对对，而且确实是，四川话里边包括我老家，湖北武汉。就经常会，现在聊天还会经常用这个词，哦吼，
4: 哦吼，
1: 原本想的蛮好的，哦吼，把个事情搞砸了，就是它是一个转折，原本想的好好的，哎，你看，事情没弄好，哦吼，所以这个方言当中，我觉得这个词好像跟哦呜呼，就是你闭上眼睛想想，感觉有点亲缘关系。
4: 它其实代表的是，就是说人在表达情绪的时候，自然的一种语气。这个声音呢，它到了书面上，它就得给它写一个。咱们就说这个“呜呼”这两个字吧。嗯。你看，一个叹息的声音，一个是喘气的声音，但是它合在一起，它就表达了某种情感。咱们现在，可能我们更多的是理解的说“呜呼”可能是不太好的东西，哎，跟这些东西有关，所以老说。一命呜呼，对吧？
2: 呜呼哀哉，
4: 呜呼哀哉。但是最初不是，他表示的这种情感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可能它是赞美，它是称颂。但是后来呢，为什么我们现在老说呜呼哀哉？因为呜呼常常是出现在祭文里边，对于逝去的人，我们总是可能心里有一种难过，有悲伤。汉语它是从古至今，它其实有很多东西，它是在我们语言里自然的表达当中，它是存在的。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哦吼，可能就是古代人说的呜呼。所以三千年前的语言，我们现在依然用。
0: 那我考考您，就比如说青花郎，这个郎字儿，我们从他的这个字形上，或者是从他这个目前我们这个书写状态上，能追回到他最早这个字带给我们的信息吗？
4: 能。能。我就拿一个东西咱们画一画写一写。这青花郎这个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字是这种字形，对吧？左边梁，然后右边呢是一个耳刀，来源的是这个字形义。因为右边是义，它肯定是地名，但是我们知道它后边表示人了嘛，对吧？
0: 对。
4: 新郎官，
1: 对，
4: 是吧？
0: 少年郎，
4: 对，少年郎，还有那个就是官职里边侍郎啊什么之类的，对吧？郎表示人的意思，都是来源于梁。但是梁最初这个字跟人没关系，我来画一下金文，大概梁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字形啊。对，梁，良好的梁啊，以前是这么一个字形，这么一个字形呢，所以解读也很多，对吧？也有人说它是像人，跟人好像有点，这是脸面嘛，什么之类，比较就是说主流的一个解读，就说梁现在表示好吧。表示好的意思，对吧？这个好的意思哪来的呢？说这原先啊，就是一个石器，下边是足，中间这是器本身，里边放了东西了，放了东西，上边这个是什么呀？
0: 筷子。
4: 说那个，饿了，我看你是真饿。你离你很远，你能闻到什么呀？
0: 香气。
4: 这上边是香气，所以呢，就说这是美味。
0: 哦。
4: 从美味的意思。就是指后来一切美好，一切美好都可以叫梁，所以我们总是知道梁最初有一个意思，它是跟可以吃的东西有关的这种香气，对吧？那它跟这个酒有啥关系呢？这如果说是一个村子的话，在村子里边，我们就想有一个酒坊，远远的你闻见那股香味了，酒香不怕巷子深。

一路奔了酒房就去了。谢谢张老师给我们解读了这个狼字，如此生动的从经文的这个角度啊，从数千年前的笔画当中一路走来，经历时光的雕琢，当然还有沉淀了，还真是就像一坛好酒的诞生的过程，是吧？只有漫长的时光的这种酝酿，才能幻化出最后醉人的芬芳和醇厚。时间不语，我们只是一味的酿好酒。青石探文明，庄园藏青花。青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透过刚才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周宣王妥善地处理各阶层的关系的同时，在文化呀、励志啊、财政啊各个方面，他都采取这种静水流深啊、扎扎实实的方案，去稳定当时摇摇欲坠的一个局面。那么在这之后，周王朝迎来了怎样的一种复兴？我们继续青石探文明，青石之旅。

0: 吴王击退险允，科切可贺。臣请吴王筑顶，铭记功勋。吴王，御主我周邦之大鼎，臣有三策：废吉田，允许百姓垦荒纳赋，释放官奴，屯田筑城。
1: 清点民户以补充军队，派遣大使往东，联络诸侯，减少贡纳，换取土地基金，铸造建筑。荒谬！释放奴隶，清点民户，让他们成为治干戈的战士，这岂不是颠覆礼制，自取灭亡？

0: 天命不由无德之君，民心所向方为真理。余要铸造的，并非取悦祖宗的礼器，而是敬天保民的新政。 此乃秦仲佩剑，西戎来犯，秦仲战死，秦帝失则号精威。余受复心专命于外之权，凡战守征伐、粮秣复调、诸侯支援，皆由汝独断。为余捍卫秦帝，击败西戎。
1: 臣定不辱使命，誓要击败西戎。
0: 好，复心执政，掌管四方，有抗命者，可诛之。

0: 新驻同略务必权衡精准，毫厘无差。好，站好脚。正欢，新军招募的如何呀？以廖民于太原清点民户，以扩充新军，释放奴隶300户，屯田筑城。这些人多是流民，懂耕种。
1: 如今已变屯田种粮，已变铸造兵器，自给自足，不用占依赖耗尽运粮。
0: 好，我令你率7000锐卒，星夜驰援秦地。秦仲大人，以身殉国，不能再让秦地落入戎人之手。
2: 抽调7000锐卒，怕是会影响对淮夷的压制啊。
0: 许褚等方国本就观望，若见我军兵力削弱，恐不愿臣服。

西边秦地是镐京门户，丢不得。东边淮夷基于大周梁元，也不能乱。但是对付淮夷，单靠兵力压制还不够。许恩威病时，

0: 这王略就是周邦的恩，你麾下的锐卒就是周邦的威。传令，遣使持王略前往淮夷各部，统一颁布大周纳贡的新标准。遵令。每到一处，先示意王略。 讲清纳贡条款，若有不从，再量兵刃。谨记，我要的不是踏平淮夷，而是天下归心大周。
1: 毛公视龙为兵，见识武艺心，今又与王略控腹，诸侯只知毛公威仪，不识天子之德矣。
2: 甚好，将此话传出去，告诉百姓，毛公专命威权过甚，私用王略，有僭越之心。
1: 还有他那个弟弟，屡次三番来催梁木，说前方将士已经饿肚子了。
3: 无妨，等天子起了猜忌，他们兄弟就完了。吾王，臣有一事要奏。众人传言，毛公专命，威权已超诸侯。 他侍奴屯田，扩充新军，尽收民心，又以王略控制共赋，百姓只知毛公威仪，不识天子之德矣。
0: 毛公乃国之柱石，不会有二心的。
4: 可长此以往，怕是。
3: 是要威胁到王权呐！
5: 休想血口喷人！尔等克扣前线粮草，房屋各五升揽权，
3: 吾王
5: 大胆旷工，竟敢窃听天子遗事！来人，拿下！窃
3: 前线粮草，吾王，
5: 毛氏族人刚刚拿到兵权，齐地就冲撞天子，
3: 毛氏，你是想反叛吗？
5: 吾王。
6: 还在私吞军粮，刁夺检查，住
7: 嘴！还敢构陷污蔑本官，
6: 将这逆臣拖出去，鞭责！
7: 逆臣以下犯上，冲撞天子！
3: 从轻发落，鞭20。如此大逆不道，吾王却从轻发落，恐难服众。
0: 免他一时冲动罢了。
3: 吾王仁厚。

0: 多少之辈得逞，好像我有负重托。太宰密奏。
1: 毛公私吞怀疑供奉赐300匹即近1000斤，恐有不轨之心。
2: 百姓只知毛公威仪，不识天子之德也。
3: 他，
4: 我大捷，东土大捷。世桓将军奉天子之命，行毛公之策，率领新军征服怀疑。怀疑慑于精卫，已尽数归降。

0: 所以我们看到啊，一边是毛公战胜的捷报，而一边呢是太宰睿弹劾毛公的密奏，这两个同时摆在宣王的面前，我觉得他啊在当时那个状态下，他真不一定能分得清楚这当中的真伪虚实。所以我在想，这可能也是摆在当时周宣王面前的一种困境，就是比如朝堂之上的这种不同阵营的相互之间的这种关系。
1: 对周王来说，从西周中期以后，周王面对朝堂之上这种事情是个常态。当然我们剧中这个太宰睿他也是一个合理化够你的一个人物，但是睿对西周来说是一个很古老的部族，就这个睿也是跟毛家一样代代的也是西周的一个世家大族。
2: 虽然说他力图恢复公卿大夫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合作的局面，但是毛氏家族实际上他并不像荣氏还有这个国氏等等几个大家族，我们从西周中期一直能看到他们延续和发展。
0: 但是能够看到宣王中兴的背后啊，确实是缺少不了这些名臣的辅佐。那这一时期除了在一定程度上振兴的经济繁荣了文化，还离不开他的对外用兵。所以我也想知道在周宣王时期周朝的这个军事实力怎么样。
2: 周宣王时期他可能呈现出一个东南强势西北守势的这样的一个战争态势，
1: 对对，
2: 就是怀疑这边经历过厉王的数次征伐，到了宣王之后就基本上能够控制这个地区了啊。但是在西北咸云，他伐咸云，这个咸云打到哪儿呢？于洛之阳，陕西境内的洛水的山南水北谓之阳，是洛水的北岸，就是实际上离他的王畿已经非常非常近了。
0: 刚好通过这个问题我们也引出几件文物，请几位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文物背后我们如何解读。
1: 这一件就是不齐簋，它上面的铭文记载的是对虚荣的战争，就这里面他一般认为说法就是这个器主不齐就是所谓的秦仲的后人，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文献记载秦仲去伐西戎就是被杀了，当时文献记载叫戎杀我大夫仲，然后那个周宣王借给他大概7000多兵，然后这个不齐嘛，就秦庄公带着7000兵就是去大戎，最后取得了大胜。由于他取得了大胜呢，宣王就把七犬丘这个地方就封赐给了这个秦，这也是秦被首次册封。一个后来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秦王朝，当时就是在周宣王时期埋下的伏笔。
2: 对，我们看这是国际紫白盘，这个盘非常之大啊，就是有人认为可能是浴缸，
1: 我觉得它是个澡盆。
2: 其实宣王时期对外的战争也不少，比如说西北的这个咸允，咸允是宣王朝经常出现在铭文当中的一个威胁。国际紫白盘里面就是伯伐咸允，直训50，折首500啊这样的记载。还有呢就是西甲盘，西甲啊在这个盘名里面它又叫做西伯吉府。从这个西甲盘的铭文我们可以看到，西甲实际上它是跟从宣王出征。所以宣王是御驾亲征的这么一场战争，而且呢是对南怀疑这边的一场战争。战争打完了之后取得胜利之后，这个宣王任命这个西甲司成州四方畿啊，就是让他管理成州的地区的这个赋税啊，这样的一个任务，所以非常重要。随着像国际紫白啊，像这个尹吉甫啊，还有

0: 后来的仲山府啊、邵伯虎啊，对南方的这样的征伐，包括对齐国的通过筑城加强这个王室对于诸侯之间的联系等等，宣王采取了这么一系列的主动被动的军事活动和外交活动之后呢，确实是为他的这个中兴奠定了一个基础。所以从这些军事活动和这个和诸侯的交往的活动当中，能看到宣王复兴的这样的一个盛况。
1: 在宣王时期啊，还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诗经开始编撰。那么宣王呢，当时呢，他的一个重臣叫尹吉甫，他就主持了诗经的这个编撰的工作。
0: 对，
1: 承担了这个工作以后呢，他首先干的一件事儿，就是到周朝管辖的区域去采风。汉书里边他就有过一段这样的记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寻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就是说他领着这些人呢走街串巷，然后呢那有些民众呢在那儿聚集，在他们将散的时候呢，有些人呢就是摇着这些铃走街串巷，收集民间的一些歌谣，到了以后把他们编纂成集成册，然后呢他就要报给周宣王，到各地去采风，方方面面的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百态。在大雅里边有一个叫江汉篇，他说江汉浮浮，武夫滔滔。你看他把江水的这种情况，哎，跟这个军队的一些情况在这个诗篇里把它合在一起了。实际上呢，他是记录的邵伯虎率军征伐这个淮夷的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场面。那么呢，到了民生与文教的层面，本身诗经就是文教繁荣的一个体现嘛。小雅车公篇里面呢，他也记录过一次呢周宣王进行大规模的这个田猎的活动。他说萧萧马鸣，悠悠佩金。他就说在这个田猎里边呢，不只是游乐，他也联合各地的诸侯举行一个盛会，也显示出天下归心的一种太平的气象。也正是因为有了诗经从西周时代流传到了现在，我们能够非常清楚的真切的触摸到和感受到啊，西周王朝在周宣王时代的比较繁荣的这种景象。
0: 从很多青铜器上来看，宣王时期他采取了很多商业政策，就比如说像犀甲盘像这个山扶山鼎等等，它里面都提到了一个职官，就是鼓，就是商贾的贾。我们看到更多的这种商贾的官职出现啊，商业活动的增加，我觉得这个也是宣王朝新建的一种气象。
2: 所以你看，从刚才这一系列的分享当中，包括这些文物的展示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周宣王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四方的局势和此前相比其实已经是大为改善，王朝的国力也在逐渐的恢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宣王中兴。周王朝的亡国之象似乎在这个时期不复存在了，这也正是毛公鼎的铭文当中描述的政治蓝图得以落地实现的一个结果。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从我们的经史之旅当中去看一看周宣王如何铲除奸佞，整肃朝纲。
3: 听听吧，百姓直呼毛公威武，不知有天子矣。
4: 毛公东征，平定淮夷，是为周邦保疆护土；推行新政，休养黎民，是为周邦稳固根基。百姓感念毛公，便是感念周邦，欢呼毛公威仪，便是欢呼周邦太平。毛公乃国之柱石。

0: 是兄长连累了你啊！都是太宰，克扣军粮，还反咬一口。不过，既然粮官的账册我都藏好了，他私吞军粮的证据都不在。诬干荒宁的功臣是你呀，
1: 吴兄。

臣乃吴王威德，率将士东征淮夷，西御戎狄，今东夷臣服，虽攻，按略纳夫，西戎败退，秦地复归周邦。此乃王之父曰：臣不敢私藏。

0: 复兴新政，功在社稷，万民得安。于今日特赐汝金车骏马，美酒华服，凡朝政事宜皆可自主决断，不必事事奏请。
1: 吾王，吾王不可。毛公新政是属祸国之举，他弑奴吞田，打破等级，以略代贡，削弱宗室，如此动摇宗法，祸乱礼制之举，无疑是亡国乱政。臣请吴王罢毛公正式庭，废新政，复礼制。
2: 动摇国本，祸乱周礼的人非我，而是你。这军粮账目落着你私故之因，前线将士浴血，尔等却保持民脂民膏，
3: 你才是对周礼最大的背叛。
1: 吴王，末将可作证，若非毛公以家主私财购粮接济前线，我军将士恐早已无心再战。太宰克扣的不仅是粮秣，更是大周将士的性命。
4: 正国法，
5: 斩太宰，
6: 保新政，
7: 杀首恶龙，
8: 斩太宰，
9: 正国法，
10: 保新政，
11: 正国法，杀
12: 主。
0: 太宰克扣军粮，构陷忠良，挑拨君臣，实为国贼，将他拿下，打入天牢。
1: 吾王。
13: 吾王英明。
2: 诸位卿将，先王以此止谤令拥塞民意，致使国人暴动，社稷将倾。于年少时曾亲眼所见百姓

歌，宫阙宴请，至今涕泪难忘。此令祸国殃民，今付之一炬。

0: 为臣，吾兄何不功成身退？自从离开祖一起，吾便斩断归路。不若退，则国政溃，百姓苦。唯有前行，方可安天下。毛公平忠勇域外敌，推新政，助宣王实现忠心。
1: 宣王暂其国之柱石，赐吉金以彰其功。毛公注定将宣王嘱托新政要义与忠勇之心一并刻入。此鼎承载着吾王重托、民心所向，这是受天大命。 捍卫天子的万年誓言，吾敢，皇明，当悬于朝堂之上，铭刻于为官者心中，永世不忘。

0: 我们常说一言九鼎，周宣王的政治诺言被毛公鼎上的铭文记录了下来，而周宣王的谥号呢，宣字，如果从谥法当中说，圣善周文曰宣，就通情达理啊，能够接受人们广泛的建议，这叫做宣。想听一下各位老师们觉得这个谥号对周宣王的客观评价应该怎么解读？
1: 就宣这个字，因为谥号为什么给这个宣？宝盖头就是房子，棉就是房子，里边的艮这个字啊，中间以前这个字形、啊、写的不是日，是回，回家的回，回家的回以前就是回旋嘛，回旋嘛，上下是天地，天地之间回旋，所以它最初的意思是宽大、宽敞。你这个地方宽大和宽敞，它就适于做一些事儿。所以后来呢，对于王来说，他就做了叫宣誓。宣誓是什么呢？就是在这里公布王的诏令的地方。所以这个宣呀，从它这个字本身，我们能够知道叫宣的，后来也有齐宣王，汉代也有嘛，汉宣帝对吧？
2: 对，
1: 就是他用这个宣字的时候，肯定有他的想法，就是说他希望呢，我能够把政令扩散出去，能够广泛的让我管辖的地方的人都听到，都按照这个去执行。我们可以说宣王时代他是文治与武功相得益彰，也让宣这个谥号实至名归。
2: 对，我接着张老师的说，就是我们可以看看历史上是怎么评价这个周宣王的，那个和宣王朱兴的。就是首先我们看太史公，就是司马迁在这个周本纪里他是这么说的，说修正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这个意思就是他整顿朝政，然后复修了文武成康时代的，就是相当于先王故业，就我重新捡起了先王的这个传统。
3: 评价非常高，
2: 对，评价就一般说你能总计文武是吧，你复修文武就很厉害了，
3: 对，
2: 就使诸侯重新来就认同周氏，拥戴周王，是恢复公室。包括那个我们汉代的那个著名的书叫盐铁论，盐铁论也说周宣王辟国千里非贪亲也，所以除寇贼而安百姓也，就是说他发动战争其实不是为了，就是我为了侵略我去占有土地，而是这个为了百姓的生活。当然我们也确实能看到，就是宣王在位的时候，推出了不少，可能在当时他不太适合那个政策嘛。就比如我们后世我们讲的是他那个廖明于太原，就按史籍记载，就是宣王祭丧南国之师，乃廖明于太原嘛，就是他战争失败了，他为了掌握那个兵源，他为了充盈兵源，他

0: 在这个地区他开始清理民户，然后登记人口呀，从这个角度来评价他可能是有前瞻性的。因为后世这个就是大一统的中央王朝确实一个基本的那个特征就是我们要搞编户齐民。什么叫编户齐民？就是我要登记田产，就是登记人口，对吧？可能跟这些前瞻性的，就是可能说就是步改革的步子可能迈的有点大了，因为他超前了当事人那个想法，最后他肯定都落不下来。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就是史家对宣王正面的评价的，他确实是在那个厉王那会儿马上大厦将倾了，他能中兴，最起码续了四五十年。
1: 其实这个宣王中兴啊，可以说他是继这个武丁中兴殷商之后的一次中兴。然后他这个中兴，我觉得除了刚才两位老师这个讲到的，从文治武功是吧，到这个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啊，具体的这样的施政政策，其实还表现在他的这一朝出现那么多贤臣是吧，那么多名臣。
0: 对，
1: 刚才提到的尹吉甫啊、中山甫啊、邵伯虎啊，包括这个毛公鼎里面的这个毛公是吧，他赋予毛公这么大的权力啊，然后这个给予充分的信任，这些可能也都是他中兴的一个表现。像宣王时期的毛公在文献史籍上没有记载，咱们通过毛公鼎的出土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我们不知道的名臣可能还有很多，说明啊那个时代真的是人才济济，宣王凭一己之力是吧，他能够团结啊这些这个这么有名的这些大臣是吧，或者是这些世家大族，能够维持着一个局面，而且能够应对来自咸云、南怀疑等等不同边境的这样一些冲突啊，并且还能够扩大这个周人在南土的影响力啊，这些其实都表现出他在这个用人和这个治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些优势啊，所以后世的史家才不断的去对宣王之治啊表示一个赞扬的态度。
2: 所以今天从毛公鼎开始，我们看到了西周这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一位君主他能够带来一个短暂的宣王中兴的这样一个辉煌，而毛公鼎的铭文则成为记录这一希望与危机并存的时代的珍贵的实证。谢谢三位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的分享，谢谢。接下来让我们进行考古研究的最新发布。
3: 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周原遗址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和周王朝的政治文化中心，持续不断地涌现出新的考古成果，它曾经三度荣登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榜单。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周原考古队领队崇建荣先生。崇院长您好，这一次您带来的这些最新的考古研究的发现是什么样的内容？
7: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秦人的甲骨，大家可以看
2: 秦人的甲骨、
7: 这个秦人的甲骨一发现，我们陕西人很激动啊，对吧？这是最早的秦人，而且这个秦人应该这篇甲骨的年代大概在了西周的早期啊，这就存在了一个疑问，因为这个秦人按文献的记载叫秦人是因为他在秦地，所以叫秦人。
2: 对，
7: 但是他到秦地的时候呢，大概到了西周中期了。但是呢，我们不能排除，因为秦人的祖先很早，他商代晚期就有啊。但是他当时叫不叫秦人，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所以当然这个秦人的发现，无疑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所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了解到，在西周的晚期，是秦人在把守着周王朝的西侧大门。

0: 相当于是直面西部的像西戎这样的侵扰，部族的侵扰，负责守护着周王朝的西部边疆的安宁的。
1: 秦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非常重要啊，他大概经历了2000多年的积累，但首先是在周代的时候守护着这个周王朝的西大门啊，他然后一步一步的发展。这个秦人对周人的历史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感谢崇院长的精彩的分享，让我们得以穿越近3000年的时光，去触摸到周人、秦人共同守护家国的那一段厚重的记忆。所以我在想，这一片一片的甲骨啊，不仅承载着周王对边疆安危的一种深切的关心，同时也串联起了周秦文明交融共生的历史的脉络，为探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提供了珍贵的实证。再次掌声感谢崇院长带给我们的分享，谢谢您。金石探文明，庄园藏青花。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2: 金石探文明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毛公鼎，这件跨越了2800多年的青铜重器，是辉煌的西周最后一次绽放出的光芒。在宣王之后，西周的末代天子幽王继位，王朝社稷就此被断送。然而，毛公鼎告诉我们，因为宣王毛公这样的君臣励精图治治理国家，让人们也看到了那时的周王朝随着宣王中兴局面的出现，也曾经有过国运昌隆的景象。如今毛公鼎静静地矗立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始终连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两岸同胞共同的情感。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这份刻在青铜上的文明印记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和品读。金石不朽，文明永续。金石探文明，下一期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锐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胆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7: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8: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3: 专属短号长情。
2: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4: 不花钱。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
1: 今年冬捕大丰收，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2: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3: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4: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5: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6: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7: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8: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6: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9: 停！
10: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6: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2: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网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在人们的印象中，沙漠向来身姿挺拔，圆锥形的树冠直指天空。然而在福建省闽东山地间，有一株沙漠与众不同，它长得并不标致，却带着一种被时光反复雕琢过的近乎倔强的美。它为何这般特立独行？为何被人们赞为沙漠王？

0: 福建省宁德市蛟城区是一处依山傍海的灵秀之地，从蔚蓝海域向西约50公里，便跃入连绵起伏的闽东群山。在蛟城区海拔最高的虎背镇，藏着一座叫彭家村的自然村。这里青山环抱，常住人口不足千人，独守着山高云深的静谧。宁静的小村，不时有林业人员到访。
1: 看，那土质不是很好，除下才能松土，才能激活它的根的这个活性。
0: 林业人员频繁光顾，是为它形态奇绝的一株古老杉木。因为杉木是浅根性树种，没有明显主根，且侧根须根发达，所以林业人员需要定期前来松土施肥，帮助它通气透水，维系根部的健康。

0: 如此备受重视，是因为它从内而外的独特性。据估算，其树龄已有约1140年。
1: 因为我们看到的杉木大多是几十年、上百年以上都比较少，这个杉木已经长了1000多年了，屹立不倒，而且呢它那个长势还比较旺。
2: 从这个采下的枝条来看，很健康，都没病斑，你看绿油油的哈。
0: 千岁高龄仍然一身绿意，满枝繁花，实在令人惊叹。而它的形态特征在沙漠中也绝无仅有，胸径达到264厘米，不仅是福建沙漠之王，在全国古沙漠中也是翘楚。但是与如此粗壮的主干相比，它的树高却只有20.3米，比成年沙漠的平均身高矮了将近10米。沟壑纵横的树皮，球曲低垂的枝桠，四平如伞的树顶，不论远望还是近观，它都不似寻常沙漠那般玉树临风，而更像一位苍古拙朴的宽厚老者，泰然自若。对于它的与众不同，村里自有一番代代相传的解释。据闽东彭氏脸谱记载，彭氏先祖于近代从甘肃陇西一带迁徙入闽东，至唐末正式立村定居。相传当年先祖牧羊途经此地时突遇雷雨，一只母羊却驻足原地，迟迟不肯离去。他便将手里赶羊的沙木枝条插在地上，对羊说：
3: 我这枝条来年能发芽，我便举家迁来这里。
0: 不成想这节枝条竟真的破土抽芽，扎根成活。于是彭氏家族就此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家谱里人们亲切地唤它凉伞树，并为它伞状的外形写了一个细节，倒栽而成。这可信吗？倒栽的说法在民间多有流传，但事实上不论倒栽树或倒插枝都违背了植物生长的极性特征，所以理论上讲是不可能的。而专家对此给出了更为科学的解释，孤立木。在生态学中，独自生长在空旷开阔环境中的大树被称作孤立木，周遭没有其他林木争抢阳光、水分和土壤营养，它不必拼命向上生长，因此往往主干粗壮，身形却并不高大，侧枝自然下垂，既能获得更多的阳光，也是独自抵御风雪折枝的必然选择。然而这还不是全部的答案，造就其独特风骨的还有大自然的劫难。
1: 经过雷劈，树顶上就断了，断完以后主干就没有了，所以感觉来说是直径长特别粗，高度基本上给它控制住了，横向去发展。
0: 雷击不仅截断了它的主干，瞬间近20000摄氏度的高温更将树体内水分瞬间气化，形成了巨大的中空树洞。据村中老人回忆，这处树洞曾从根部向上延伸5米，空间开阔，足以摆下一张方桌。更令人称奇的是，经历致命一击，他不但没有倒下，反而又把自己向天际长高了几米，更在时光中重新拼合残躯。最深的伤口里如今长出了新的生命，蜜蜂筑巢忙碌，生生不息。
4: 你看到是什么？
5: 蜜蜂加雪天，所以就空堂的。
4: 外面很冷是不是？

经历过风风雨雨、自然灾害、病害、虫害等等，但看到它这个树还很健康，说明它具有顽强的抗逆性的基因。那作为我们搞林业科研来说，这个非常好的宝贵的材料。

0: 国有莱州林业试验场。
1: 嫁接了十多株，84年开花结果了，然后采了种子进行育苗造林，86年就造了这棵树的子代车定林，所以它的后代应该在80年代初就已经在闽北大地上种下去了。
0: 作为我国特有的重要用材树种，沙木自古便是良材之选。沙木王所在的虎背镇处处可见沙木的身影。宋代石拱桥上的沙木廊屋，明清古宅院的栋梁，皆以沙木为骨，支撑起一方水土的岁月记忆。而今蛟城沙木王又凭借其跨越千年的优良基因，持续为中国沙木良种选育贡献着珍贵的生长密码。漫山遍野都是他的子孙后代，他们高大挺拔，长成了沙木王本该有的样子。而他把千年风雨熬成自己的风骨，把绝境活成风景，把每一个春天都开成花，把每一场磨难都结成果。虽然没能长成人们眼中的栋梁，但他用不被定义的相貌，未被命运磨平的棱角告诉我们，生命的力量便是在万千磨折中绝不妥协的倔强。

君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旧，贵州习酒为您报时。

0: 神舟二十三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今晚出征，即将开启他们的太空之旅。新一轮强降雨今天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地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逐梦起新城，神舟探苍穹。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晚上11:08发射，飞船将搭乘长征二号 F 遥二十三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将开启他们的太空之旅。今天20:16，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外的圆梦园广场举行。接下来，我们先回顾一下航天员的出征时刻。
1: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2: 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黎佳莹。

0: 这一段行程大约是8公里吧。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瞄准今天的23:08发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李佳莹领命出征。我们现在看到航天员乘组的车队已经进入了发射场区，应该很快就会抵达发射塔架前。
1: 怀揣使命，勇担当。整装待发，信心强。航天初心，永不忘。
2: 起航！
3: 再见。
4: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各个系统的岗位人员已经是全部就位。那此刻也是各种口令声此起彼伏，各种检查最密集的时刻。在现场，我们您能够感受到航天人他们那种眼神的专注、语气的坚定。他们用行动在诠释着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航天精神。就让我们共同期待着那声点火，共同见证再一次的太空之约。
5: 现在距离发射窗口大约只剩下1小时的时间，在今晚8:50左右，三名航天员已经进入飞船舱内，并依次通过轨道舱的舱门进入返回舱。目前，返回舱和轨道舱的舱门都已经关闭，这也意味着飞船准备好了。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就在距离发射塔架150米处。
6: 据了解，发射塔架上的第4组回转平台已经完全打开。详细情况来看稍早前冠青在现场发回的最新报道。现在呢，逃逸塔已经缓缓地展露了出来。那么逃逸塔呢，它是载人火箭的一个外观上的结构的特色。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为航天员呢提供一道生命的保障。在飞行任务当中呢，如果说突发 特殊情况呢，逃逸塔会带着载人飞船呢，飞到2到3公里外的安全区域，再打开降落伞缓缓的降落。那么现在呢，时间即将进入到-1小时，在-1小时的阶段呢，将会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节点。那么就是在-45分左右的时候呢，从1到3层的回转平台呢，会缓缓的来打开，露出火箭的整体的容貌。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回转平台的发射平台的台板将会进行撤收。那么 在火箭上连接的管路和缆线呢，也将会脱离。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将会对火箭的所有的接口进行一个封闭的处理。那么在之后呢，他们还将会陆续的撤离发射场。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工作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雷富贵雷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雷总，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呢，我们在发射塔架附近还有哪些工作？
7: 目前的话，我们塔架上的话，火箭箭上设备已经开始进行加电。后续的话，还要进行这个射前检查，火箭的柱箱进行增压、管路脱落。塔上的塔基工作人员的话，这会儿正在进行收起液压翻板，检查平台与软管、电缆的干涉情况，为后续这个回转平台展开做准备工作。
6: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会分批次的撤离，在撤离之前，我们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7: 撤离之前的话，总共飞3个批次。第1个批次的话，1小时撤离，这个阶段的话，要求第4组回转平台展开火箭完成清空舱工作，关闭火箭舱门。第2批次的话，30分钟撤离。本阶段的话，火箭的话进行这个气管要求脱落。第1组回转平台展开，第3批次撤离时，要求这个第2组、第3组回转平台展开，火箭处于待命发射状态。
5: 那么感谢雷总的介绍。那么此时此刻呢，在发射场区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船舰组合体状态正常，天气良好，一切的条件都符合发射的需要。随着4组回转平台陆续打开，我们稍后就会看到本次执行神舟23号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F遥23运载火箭。这款火箭也是我国目前唯一可以载人的火箭。 一起来看看长2F火箭是如何托举神舟飞船和航天员冲破天际奔赴太空的。首先来认识一下长2F火箭的整体构造。随着塔架的回转平台依次打开，火箭全貌完整呈现出来。长2F火箭是一款专门用于载人发射任务的2级半运载火箭，全长58.34米。 火箭的动力部分由4个助推器、新一

0: 级火箭和新二级火箭组成。二级火箭的上部是整流罩，神舟飞船就被包裹在这里。火箭最顶端像避雷针的装置，就是长二 F 火箭独有的逃逸塔。从火箭发射前15分钟到火箭点火后2分钟这段时间，一旦发生故障需要飞船逃逸，只需要3秒，逃逸塔就能把飞船带离危险区域。当一切准备就绪，零号指挥员下达点火指令，火箭便垂直腾空而起。火箭起飞重量约500吨，90%都是液体燃料的重量。点火后大概12秒后，火箭将不再垂直向上飞行，而是拐一个弯，沿着地球的倾斜度来飞行，这样可以节省燃料。这一动作叫做程序转弯。飞行至120秒左右，逃逸塔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与火箭分离。这时火箭的飞行高度大概在40公里左右。尽管逃逸塔分离，但对航天员的安全保障并未结束，高空逃逸发动机等将继续为航天员保驾护航。接下来火箭飞行到152秒左右，4个助推器将耗尽燃料，它们会同时与火箭主体脱离，让火箭卸下负重继续轻装前行。几秒钟后，一级火箭也将耗尽燃料，火箭一二级分离，由二级火箭继续带着飞船加速前行。205秒左右，火箭带着飞船冲出稠密大气层，没有了空气阻力，包裹着飞船的整流罩也就完成了使命，与火箭分离。自此飞船就暴露在了太空里。460秒，也就是7分半钟左右，二级火箭的主机停止工作，改成由推力较小的油机把飞船送往太空中的预定轨道。580秒左右，二级火箭与飞船完成船舰分离，飞船进入目标轨道，到此火箭的使命也就圆满完成了。最后的关键环节就是要等飞船的太阳帆板展开，这样飞船才能实现自身能源供应。据介绍，这次神舟23号飞船的舷窗还进行了升级，并且在发射场进行了更换。
1: 按照原计划，舷窗升级方案是在神舟24号实施，但考虑到神舟20号在轨受到空间碎片撞击，影响了航天员的返回，为了确保神舟23号任务顺利实施，综合研判后，团队决定将舷窗升级方案提前到神舟23号执行。
2: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把这个增加到了2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积起来是3重防烧蚀的这个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1: 通常情况下，舷窗是在北京的飞船总装厂房中在单舱状态下完成安装的，但由于神舟23号早已完成生产，并已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因此这次舷窗的升级工作是在3舱已经完成总装对接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情况舱内空间狭小，操作难度大增。
2: 我们出发点就是以人为本，再一个就是还是要进一步彰显中国航天大国的这种实力，我们不允许再让这种空间碎片来影响我们整个任务的顺畅的程度。
0: 此次发射的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飞船的2艘飞船，除了刚才说的舷窗升级，还有哪些改进？一起来了解。特点一，人机界面升级，拓展舱内空间。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首先是对返回舱仪表系统完成大幅升级，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友好。同时通过对仪表板小型化升级和舱内空间的重新布局，为返回舱腾出了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其次，在保持原有3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了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
2: 我们大幅度提升了神舟飞船下行载荷的能力，原来的工作指标是50公斤，现在是100公斤以上，它下行载荷的空间 是以前的三倍。

0: 特点二，交会对接更高效可靠，多任务适配能力增强。神舟23号飞船沿用并优化了 3.5 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对接机构升级为刚柔并济的受控阻尼缓冲系统，可适应不同吨位、不同初始条件的对接工况，对接适用范围、成功率和可靠性都大幅提升。新批次飞船支持任务弹性化调整，常态执行载人任务，应急情况下可切换为货运平台，配合天舟货运飞船构建的双轨物资保障体系。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现在距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越来越近，可以说是箭在弦上，蓄势待发了。塔架各层平台上，工作人员在完成各自任务后，已经开始分批陆续撤离。在发射倒数一小时的时候，飞船也开始由地面供电转为内部供电。塔架的一到三层平台也正在陆续打开。我们祝愿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接下来关注天气，目前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今天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安徽、湖北、河南等局地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于今天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今天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目前，灾害已经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1: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0: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2: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由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0: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重庆永川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根据气象标准，24小时大雨等于250毫米，即为特大暴雨。也就是说，重庆永川本轮降雨远超特大暴雨标准。永川五月常年月均雨量约100到150毫米，本轮永川2小时的雨量相当于以前2个月的雨量。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河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河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5: 富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要求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目前各地正通过多元化激励、畅通转诊渠道等方式，让家庭医生真正成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同时进一步畅通转诊通道，整合跨区域优质医疗资源，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效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1: 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家庭医生总数达139.1万人，与上级医院建立双向转诊的紧密协作关系，是家庭医生赢得居民信任的重要基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居民周女士3个月前出现咳嗽、咳痰、卡血症状，社区医生通过胸部 CT 筛查，初步判断她可能患有肺部肿瘤。随后通过医联体双向转诊平台，周女士不用自己挂号排队，就直接转到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接受了肿瘤切除手术。术后病情稳定后，周女士又转回社区进行康复治疗。
2: 一个月来家复查一回，这儿又要便宜点子，又离家又近，感受很好，很方便。
3: 打通双向转诊链条，让群众在基层能查得出病，重症能转得快，康复能管得好。
1: 而在山东威海，当地也在通过整合优质医疗资源，实现医联体共建、多学科协同，构建就医新模式。走进山东大学附属威海市立医院的远程医学会诊中心，肠病医学与菌群移植中心主治医师郑远程与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的功能肠道外科主任对患者张先生的术后方案进行探讨。在过去，很多患者的肠道疾病治疗需要辗转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专科医院。去年七月，山东大学附属威海市立医院与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达成深度合作，双方通过医疗联合体共建模式，实现了核心技术、专家资源与诊疗标准的全面对接，
4: 实现了病例信息、检查结果了实时共享。对于一些特殊的疑难复杂病例呢，我们患者不再需要奔波，就能够让上海的专家团队远程参与诊疗。
1: 此外，威海市立医院还整合多个学科，针对不同患者的病情，从疾病筛查到治疗方案制定、术后康复，提供全周期一站式的诊疗服务，避免患者在不同科室之间来回奔波，实现医疗资源按需重组。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盯群众期盼，持续优化服务，持续提升患者就医体验。
1: 近年来，山东威海全面加强医共体建设，分级诊疗病种最高达2000余种，通过基层检查加上级诊断的服务模式，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惠及群众。而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统计，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55.6亿，双向转诊人次比2020年增加了超过50%，群众上转和下转都更加便捷了。
0: 初夏时节的这个周末，从绿茵场到田间地头，文体旅商正深度融合，激活消费潜力，助力区域振兴。
1: 现在距离端午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多地都开展了龙舟竞渡活动。在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大明边城水域，鼓声阵阵，桨影翻飞，连日来来自各社区的龙舟队伍紧锣密鼓展开集训，力争为市民献上一场精彩的水上竞逐。昨晚开赛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首秀，共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场外，四省区还精心打造上千个第二现场。
6: 截止到目前呢，辽宁一共设置的第二观赛现场点位呢是超过了700个，覆盖有商圈、夜市、餐饮休闲等多元的消费场景。可以说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个巨型的直播厅。紧邻观赛区的呢是美食市集、鸡架、锅包肉、烧烤，每个摊位前呢都是热气腾腾，生意红火。
1: 据了解，本届东北超共34场赛事，赛程持续到10月初。同样在昨天

0: 晚上2026苏超常规赛第七周赛事上演。赛场内队员们热血沸腾，赛场外的球迷们同样热情高涨。在淮安，游客可以享受多家景区免费餐饮、住宿优惠等福利，当地还开辟多个集观赛、美食、休闲于一体的消费场景，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在湖北省应城市，正值小龙虾集中上市的黄金时节，田园龙虾消费季也迎来客流高峰，游客纷纷前来，在碧水畔直竿垂钓，尽享亲子时光。
1: 第一次自己来钓虾子，这感觉跟钓肉真的蛮不一样的。你看我这一小会的功夫就钓了小半桶。
0: 带着亲手捕捞的收获，游客们现场还可以品尝鲜美的小龙虾味道。这种看得见源头、尝得到新鲜的周末体验，已吸引超10万人次参与，直接带动消费小龙虾20万斤，为本地虾道特色产业注入了强劲的消费活力。这个周末，第九届中国花亭湖国际公开水域游泳赛在安徽省太湖县举办。今年的比赛吸引了来自俄罗斯、法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余名选手参赛。赛事分为男女个人及团体共12个组别，最终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来自俄罗斯的尼古拉·奥列戈维奇和维罗尼卡·科斯坦季诺娃分获男女组个人冠军。今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重新发现45周年。朱鹮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上世纪60年代，我国甘肃康县采集到一只朱鹮个体，一度被视为中国朱鹮的最后记录。就在人们认为野生朱鹮已经灭绝的时候，1981年5月，在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7只野生朱鹮被发现。而经过45年的不懈努力，如今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超1.2万只。今天，在朱鹮的全球种源地陕西汉中，一批特殊的朱鹮重返蓝天。它们都曾因为不同原因而受伤。幸运的是，在朱鹮保护工作者的精心救治和照料下，如今它们已经全面康复，达到了放归野外的标准。
2: 工作人员已经是打开了闸门。衷心的祝愿这批重获新生的国宝能够在中华大地的绿水青山之间飞得更高更远，生生不息。
0: 本月中旬，10只来自陕西汉中的朱鹮顺利抵达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朱鹮在福建绝迹后的首次回归。为了能让他们完成放归前最重要的一步野化训练，工作人员为这批朱鹮贴心设计了一座小家。那么朱鹮在新家适应的怎么样呢？
3: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段监控，可以看到画面左上角的这只朱鹮，它正在叼树枝儿，在这个栖干上面去搭窝。那专家告诉我呢，这个行为叫做筑巢，是它们准备繁育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号。那它们现在一系列的这个行为呢，也表明它们是适应的比较好。
0: 朱鹮不断走出原生栖息地，截至目前已在全国15个省份生存繁衍，实现全国历史分布区系统性恢复。从最初的孤羽7只到如今种群破万，朱鹮越过秦岭飞向全国。国际方面来看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

0: 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卫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发布最新防范与应对计划，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与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中国空间站直播特别节目，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今天我们演播室里呢是邀请到了航天员江心凌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韩翔宇，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欢迎两位。今天晚上11:08，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搭乘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刻距离发射还有大约40分钟，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正在飞船的返回舱内为即将开启的太空之旅做准备。现在距离发射越来越近了，我们来连线正在策发大厅的总台央视记者崔霞。哎，崔霞你好，来看看这段时间里策发大厅又在忙着什么样的工作，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严科啊，你说的对啊，在策发大厅刚才我已经听到了密集的这个口令声，并且我们的一间医生跟我们的航天员乘组已经进行了多次的这个对话啊。目前其实大家最关注的是我们航天员的情况，那我们也请航天员中心的陈树刚老师陈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航天员准备好了吗？
2: 航天员准备好了。
1: 在之前我们的航天员都完成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2: 乘组进舱后已经完成了舱内压力服务气密性检查、化音检查等一系列工作，10分钟前刚刚完成了一间医生与乘组的通话，他们目前生理参数稳定，状态饱满，已经完全做好了发射准备。
1: 可以说是航天员准备好了。其实我特别关注啊，因为这次有我们中国香港的女航天员在和专家，她只进行了2年的训练，那这次该就是在临射前啊，刚才的通过这个数据来看，它和平时的这个数据的状态是一样的吗？
2: 从它的心率、呼吸等生理监测参数显示，它的状态非常稳定，基于训练状态完。

0: 完全一致，已经完全做好了任务的准备。
1: 那其实现在离点火还有30多分钟的时间了哈，可以说是临近发射。那后续我们的航天员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工作要完成呢？
0: 他们目前正在配合飞船完成状态设置以及测试等一系列工作，在5分钟左右的时候将会关闭面窗，做好点火的准备。
1: 嗯，可以说其实还有一点我特别的关注，尹科，其实在神舟21号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介绍航天中心跟我说了，航天员在发射前带了自己的私人物品之外，还有一些新鲜的水果，并且还有牛排带上去了。其实今天我也很关心，在发射前我们装载物品的时候，我们水果管够吗？都带了哪些呀？
0: 本次任务他们也携带了一些新鲜的果蔬上行，包括苹果、桃子、西红柿等，当然也有鸡翅和牛排，能够带给他们更好的在轨体验。
1: 可以吃太空烧烤了，
0: 可以。
1: 太空烧烤可以吃起来，我相信未来也许会有，在空间站上吃火锅这样的一个梦想，我们也能够实现啊。还有一个保留的项目，其实在每次发射之前啊，我们的航天系统都会送我一个小小的礼物，就是它一个苹果平安果。他们说每次这个礼物是必须要给我们央视记者的，这也是一种祝福。那么我们也借航天员中心送给我的这个苹果，一起来祝福神舟23号的任务平平安安、圆圆满满。好，严科，我们现场的情况就先介绍到这里啊，我们也等待火箭点火升空的那一精彩的瞬间。
2: 好的，崔霞，哎，你看你这么一说，这个话题把我们演播室的3个人都说饿了啊！我不知道现在坐在返回舱里的3位航天员他们饿不？哎，当时心里你们坐到这里边的时候，其实距离吃早饭，这个他们应该是吃的晚饭啊，
3: 对对，
2: 已经挺长时间了。
3: 是的，
2: 这个中间其实没有什么机会补充食物了。
3: 对，但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呢，在穿好衣服之后呢，也有一小段的休息时间来补充能量。啊，可以吃点高能量的，比如说巧克力呀、能量棒啊这些啊，就是为了能保证我们的体力。
2: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节点，他身旁用手能够到的，可以够到像能量棒这样的东西。
3: 这个时候
2: 如果他需要，
3: 就是我们在准备间的时候，就出征仪式之前穿好服装之后啊，这个时候，然后服装测试完了之后，有一定的有一小段的时间补充一些能量。
2: 但是从出征仪式开始一直到发射进入轨道这段时间，应该是没有办法吃东西了。
3: 是的，没有
2: 当时刚才崔霞在策划大厅说这一次有上行一些水果呀、牛排呀，当时你们是跟随载人飞船上行的一些什么样的好吃的？
3: 我们当时也有一些水果在空间站呢，水果是非常珍贵的我们每天都不能保证一个苹果所以说水果我们都特别的喜爱当时我们还有一些短保食品还有我们自己在地面想特别喜欢吃的可以就是随着飞船带少部分
2: 因为大部分的食物都是通过货运飞船
3: 对
2: 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都先给你们运到空间站去了，
3: 是的，
2: 你都需要去拆包就行了。而且我也听说咱们的地面工作人员会为航天员准备不同的节日盲盒当时你是过了什么节在上面？
3: 我们当时是过的龙年的春节。
2: 春节
3: 当时那个地面人员特别的细心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准备相应的盲盒，根据不同的节日进行准备。我当时是拿到了一个小龙人的玩偶特别好看，也特别好玩，对，我特别喜欢。
2: 我们看现在现场的第二层回转平台正在打开。4、1、2、3那这是打开的第三个回转平台了。
4: 对，
2: 当它打开之后呢，就只有最后的一个回转平台。
4: 对，是这样。
2: 也就是包裹着神舟飞船的回转平台待打开。
4: 对，
2: 这一段的火箭是应该是也是这是新几级啊？
4: 对，暴露出来的是新二级的火箭。
2: 新二级，新一级在它的下面。
4: 对，
2: 也就是最后。燃烧推动
4: 对
2: 飞船进入太空最后阶段的那一节
4: 是现在能看到神箭两个字对
2: 现在国旗的位置还是被整流罩所覆盖的
4: 对是这样
2: 国旗位置也是神舟飞船所在的地方
4: 是
2: 第三层回转平台是不是我没看到也正在打开
4: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好像是

0: 好像往往二层和三层开的这个时间点会非常的接近。
1: 对，它一般会接续起来。现在这个流程也在缩减。
0: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是摆杆，依然是连接在飞船上。
1: 对，是这样。
0: 看第三层是不是慢慢的在打开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个小口了。
1: 对，国旗已经可以慢慢显现出来了。
0: 好，等到三号回转平台打开的话，那我们整个火箭就可以完全的展示在我们的面前了。
1: 对，在视频里看还是很壮观的。
0: 对，塔架上还有工作人员在走。这个时候呢，塔架上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完全撤离。
1: 没有。
0: 他们要到大概什么时间点会？
1: 对，一般是三个撤离的点吧，负一小时、负三十分钟和涉前的负十五分钟。所以现在应该是负三十分钟的人开始。开始准备撤离。
2: 我是零号。三十分钟准备。
1: 对，听到口令。
0: 零号指挥员。
2: 神舟二十三号。先锋。零七号。明白。零八号。明白。零九号。
0: 刚才他第一个确认的就是神舟二十三号
3: 啊，我是东风，
0: 那也就是飞船里的航天员在进行回答。刚才回答的应该是指令长
4: 太原
5: 啊，对，指令长
4: 明白，渭南明白，青岛
6: 明白，
4: 酒泉
7: 明白，
4: 青山
7: 明白，
4: 双城
6: 明白，
4: 五号
6: 明白，
4: 天仓
7: 明白。
0: 火箭上的这几个小白色的板是做什么用的？刚才在整流罩的外面，好像应该是一个搭过来的一个阶梯一样的。
1: 对，那可能是方便航天员进出的通道吧，因为刚才没有看得特别清楚。对，
0: 对。那随着整流罩的抛弃，这样一个通道其实也就跟着整流罩一起离开了。其实，在做这一套动作的过程中，对于航天员来说，他们的内部环境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看不到外面。
5: 是的。
0: 所以整流罩打不打开，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直观的感受并没有那么明显啊。
5: 对，因为这个平台打不打开，我们是感受不到的，因为我们在整流罩里面啊。
0: 我们现在看到火箭的全貌啊，从下到上，载人飞船的塔架和货运飞船塔架有什么样的区别？
1: 首先可以看到载人火箭和飞船啊，它需要一个很好的保护，所以它的塔架一般是这个封闭式的，所以刚才看到这个环抱有这个环抱和打开的过程。另外呢，从这个航天员的安全考虑啊，咱们的塔架为航天员也设计了一些安全的通道，比如说快速的这个防爆电梯是保障航天员安全的，然后九层应该还有一个应该叫登天的那个，
5: 就是一个滑道。
1: 登天的滑道，对。然后这个如果出现危险以后，还有一个速降的滑道，和一个在地下有一个掩体吧，能够保证我们航天员的安全。所以它的安全性和货运飞船来讲的话，应该是高了很多。
0: 火箭的控制系统现在是安装在什么地方？
1: 火箭的控制系统一般分为两部分啊，舰上控制系统和地面控制系统。舰上控制系统呢是在这个仪器舱里面。主要的这个代表的这个产品啊，是舰上计算机和飞行控制软件，就是刚才提到的接收助援、指挥火箭飞行的那个重要的软件。然后地面测发控系统呢，主要是在测控大厅，是刚才咱们在这个视频里看到的，去监测这个涉前流程、去读取这个关键参数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就是这个地面测发控系统的控制系统地面部分。
0: 他们怎么发挥作用呢？
1: 像刚才提到的，我们在这个涉前准备的这个流程里啊，地面测发控系统会把一些测试的数据充分记录下来，包括一些执行的布序啊，包括一些这个数据啊，都展示出来啊，供我们的这个技术人员进行判读，也供指挥员决策。那正式转入飞行之后呢，这个舰上控制系统就接续过去，他们采集比如说冠组相关的一些这个姿态信息啊。然后进行导航解算啊，保持姿态的稳定啊，还有同时把这个时序啊，按照这个节序不断的准确的输出，这样来保证火箭按照预定的规划进行飞行。
0: 新林，刚才我们的前方同事在连线的时候也说到，现在测发大厅其实对航天员的这个包括心率都是能够监测到的。
5: 是的，一直

0: 在实时监测。
1: 当时你躺在这里面的时候紧张吗？因为真的这么多年的奋斗，距离发射只有20多分钟的时间了，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
0: 当时其实刚开始坐到那个位置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的，有点兴奋吧，因为这不再是训练，也不是演练，马上真的要点火，真的要离开地球了，当时还是有点兴奋，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忙啊，包括我们要检查座舱啊，要核对各种参数，要根据地面的口令来一些操作指令，所以说我们就是忙于当下的任务的时候呢，就是专注于当下的工作的时候呢，心情也会慢慢的平静下来。
1: 当时你心率怎么样？
0: 心率我们是没有看到啊，因为我们的最主要的是看飞船的参数啊，但是我自己来感觉，我当时还是挺平静的，越来越平静啊，是这种感觉，
1: 非常平静。
0: 是的，
1: 我估计，在策划大厅的工作人员也会向你们反馈，或者是向相关的技术人员反馈，我们现在三名航天员所有的生理特征都非常的稳定，适合发射升空。
0: 是的，
1: 今天晚上稍早之前呢，我们直播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出征仪式。在出征仪式后，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乘车前往发射塔架，在车内啊，他们还共同唱起了歌唱祖国。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独家记录的画面。
2: 感觉大家的热情特别高涨，让我们十分感恩祖国，为祖国出征太空，我们将全力以赴。
3: 感谢祖国和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不辱使命，加油！
4: 感觉良好，也感觉到大家的热情了。中国空间站，我来了。

0: 距离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时刻越来越近了。现在我的同事刘妙然就来到了距离发射塔架最近的公众观看点，来马上连线一下妙然。妙然怎么样？大家都是万众期待啊，火箭腾空而起的那一刻，是不是？
1: 没错，就像你说的这样，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就是距离发射塔架1500米的地方。那你也知道，这里啊是我们能够在现场观看火箭发射最近的一个安全距离了。那么这么近，我们不光是看得过瘾，我们听起来、感受起来也会是非常的震撼。一会儿呢，我们听到点火口令之后，我们首先会看到助推器喷射出的烟雾哈，然后呢，在静待3到4秒之后，我们就会听到非常强大的声浪，以及感受到土地的震动，可以说是冲击力十足。那么现在我们刚刚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啊，还会时不时的听到一些口令，我们能够感受到箭在弦上。那么现在发射场区的温度啊，也比白天稍微低了一点，大概是18摄氏度左右，风力呢也是在3级左右，整体感受起来还是比较舒适的。现在整个神箭的状态已经完全的展现了出来，就是一个蓄势待发的状态。那么在现场啊，也是来了很多从全国天南地北赶过来的朋友们，我们有发射场区的工作人员，有家属，还有很多的航天迷们。大家好。好，大家都是从哪边过来的呀？
2: 我是从内蒙古过来的。
1: 内蒙过来的，您是？
2: 甘肃。
3: 甘肃。
1: 您是
3: 甘肃，
1: 您是？对。还看到有工作人员哈。
4: 对对对。
1: 您是哪个部门的？
2: 空气部。
1: 好，今天是带着娃娃过来的。我们看到这边，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5: 我哋系来自广东珠海嘅。
1: 从珠海。
5: 珠海嘅。
6: 我是浙江。
1: 从浙江是吧？
7: 我们都是在
1: 从珠海，都是大湾区过来的哈。因为我看到你们都穿着一样的衣服，是第一次来看发射吗？
5: 第一次嚟参观呢个发射，专门为呢个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女士欢送，喺呢度咧祝贺我哋中国航天事业
8: 越来越好。
1: 我用我有限的这个粤语的这个储备来翻译一下，应该是因为有我们
7: 航天事业越来越好。
1: 我还听到了黎嘉莹的名字，是吧？
5: 黎嘉莹女士，是我们女人。

0: 的骄傲，
1: 女人的骄傲。
2: 好，中国航天也值得我们骄傲。好，谢谢，谢谢大家。可以说大家的祝福啊，也是说出了我们的心声。那么我们也知道，针对每次任务啊，我们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策发部门啊，都会用自己的心意来为每一个乘组送出祝福。我们来看一看这次他们上新了什么，就是这个同心盒。你看这个同心盒上面是印满了金色的胡杨啊，象征着我们航天人士扎根大漠、矢志报国的一个情怀。我们再来看一看背面，你看他这写的任务代号同心巧克力，点火口令开封即时，发射时间也就是它的生产日期，是不是感觉这个航天元素满满？那它里面长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是五块可以拼接在一起的巧克力，它象征着乘组同心、默契协作，这也是我们任务圆满成功的一个坚实的根基了。你看，它这边有轨道舱，还有返回舱，这边还有推进舱，还有两块太阳翼，把它们组合起来啊，就是我们的神舟飞船。所以我想，这也是说出了我们所有人对于这次任务的祝福，就是同心并进，再赴苍穹。那么现在呢，距离发射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吧。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严科。
3: 期待期待，而且非常羡慕妙然又可以在现场看一次火箭发射。上一次其实我看火箭发射就是和妙然一起，那次是白天，我在现场的感受真的是大地在轰鸣啊，就是而且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个声波传送还是要有一定距离的，就是当我们看到点火和我们真正的感受到那种轰鸣的声音和感受到大地在震动中间隔了一点点时间，说明这个1.5公里的距离还是足够远的。心里你们作为航天员在火箭里面升空的时候，你感觉会比我们更强烈吧？应该
4: 其实在飞船里面的声音也不是特别的明显，我刚开始感觉会很明显，但是真正坐在里面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就跟你说的在外面是地动山摇的，其实里面整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就点火的时候有一点震动，随着速度，随着这个火箭离开地球速度越来越大，它的震动和声音会慢慢的变小一样，我感觉应该是火箭本身还有飞船它的设计上它就有隔绝噪声的这种功能，
3: 隔音效果比较好
4: 对，我们还穿着舱内压力服，
3: 对
4: 它的头盔啊，我们还带着通信头带包括我们出发之前还会带上我们的防噪声耳塞这些都能够
3: 还有耳塞，
4: 对这些都能够隔绝我们噪声，保护我们的听力。
3: 现在我们三位航天员他们的这个面罩还没有拉下来，
4: 对，等负5分钟的时候就准备要起飞之前要拉下来
3: 现在我们也刚才提到了这个一主一备双发并行的模式我们目前看到的是神舟23号载人飞船，那是不是意味着神舟24号和嫦娥 F 遥24火箭已经准备好了？
5: 这时候神舟24号和这个嫦娥 F 遥24火箭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对，
3: 就在对面的总装厂房里面
5: 是，对，是这样
3: 那如果一旦出现紧急情况的话，最快多长时间可以进行发射？
5: 如果是按照流程把所有的这个数据判读啊、状态检测都做完的话，一般会要16天。那如果是情况的紧急程度，那也可以做适当的加速，一般是这样一个情况。
3: 那非常快了哈。
5: 对。
3: 我们看到现在神舟21号乘组正在空间站内观看我们的直播，一开始在出征仪式的时候他们非常认真的在看，现在呢因为距离发射的时间点越来越近了，所以看到我们三位航天员又一次的来到了屏幕前认真的观看。心灵，当时你们在空间站内的时候其实也非常关注下一波航天员上来的这个过程。
4: 是的，当时也很激动
3: 你们也是看的新闻频道的直播了解这个最新的情况是吧？
4: 是的
3: 现在如果让你跟我们的神21乘组说几句，你们想说什么？
4: 你们在空间站辛苦了我们都期待着你们的凯旋，我们在北京等着你们
3: 对，我们神21乘组的指令长张璐指令长，还有武飞、张鸿章，他们应该都能够听到你的话语，而且我们看到他们的上面已经挂出了欢迎来到空间站的字，听到了，在跟我们挥手。三位辛苦了，而且他们刚才利用这个准备的时间，其实也在各自做着各自的工作，也没，我看手上也没闲下来。
4: 是的，
3: 这个时候的工作任务还挺繁重的，而且他们手。

0: 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把对接口准备好，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发射成功之后就是要进行交会对接。
1: 对，他们要开舱门迎接队友。
0: 对，这个对接口的工作，当时你们是提前大概一两天做好的？
1: 对，那边因为我们节点舱非常的重要，所以说里面还放了一些物资在交会对接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将那些物资放到其他的位置腾出这个通道
0: 包括还得为下一个乘组把他们的这个休息区整理好呀。
1: 对，他们就在他们的睡眠区，我们也会提前给他们整理出来，然后把空间站先收拾的利利索索的，然后再把卫生
2: 家里要来人了，
1: 对，再把卫生打扫的干干净净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布置这个欢迎的条幅，这都是以我们乘组轮换的一个就是坚持的比较好的一个传统了。
3: 15分钟准备。
1: 我们还要给他们准备好他们的物资，当然还有他们上来之后要吃的热乎乎的太空美食。
0: 刚才我们听到的口令是负15分钟，真的是距离飞船发射越来越近了。
3: 08号，
0: 今天还记得当时负15分钟的时候，你的心里有一阵波动吗？还是依然非常的稳定，没有想任何的？
4: 我是东风，
1: 对，没有太多的想法。
4: 直通波，景山。
1: 还是很平静，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航天员的大心脏啊！大心脏带来最稳定的表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能够冷静地去处理。
4: 青岛，
0: 刚才你也说到了，你是神十七乘组，你在空间站上是迎来了神十八乘组，你也是为他们做好了一些准备，
1: 对，
0: 包括这个你说热乎的饭啊，包括他们的这个休息区，当时是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大概有一周的时间这一周的时间你们互相之间有很多要交接的事情要做，是吧？
1: 是的，是的我们首先最主要的交接就是就是这个空间站的这个钥匙交接就说明这个空间站要交给他们手里的，我们会举行一个仪式，交接仪式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空间站这个时候将由他们来管理我们就准备返回的一些物资和程序了。
0: 现在还不足15分钟就要到飞船发射的时间了，在这个时间点飞船的工作基本上火箭系统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吧？
5: 现在是最后一批人员正在准备撤离，这时候他们会把这个该检查的东西全部扫一遍，确认最后的状态就绪，然后是进行撤离工作，最后再静待这个最后的点火时间零点的确认。
0: 我们现在看到火箭的摆杆依然是连接着的，摆杆还不止一个大概
5: 它是一个限速，
0: 三层的。刚才你也说到摆杆现在实际上还是在为火箭来进行功能的。
5: 对，是这样，是这样。
0: 我们大概会能够预期在什么大概时间节点摆杆能够打开？
5: 一般是到-25秒的时候摆杆打开。
0: -25秒等于还不到1分钟的时
5: 间。不到1分钟的时候。
0: 那就是说摆杆的这个功能要持续到最后最后。
5: 对，持续到最后最后。
0: 摆杆一旦离开，也就说明现在火箭将会进行自主的功能，神舟飞船将会进行自主的功能。
5: 对，
0: 这个是一个无缝衔接的过程。
5: 无缝衔接的，这时候火箭和这个飞船的供电已经转为内部供电。
0: 火箭的燃料加注其实是很长时间以前就开始了的。
5: 对，是这样，一般是发射前一天或者是发射当天的上午进行这个燃料的加注。
0: 那这个加注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5: 它一般分为两个阶段就是一开始是把这个加注燃烧剂大概要花这个1.5个小时到2小时左右，然后休整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加注氧化剂，大概也是1.5小时到2小时左右，总耗时大概是半天。
0: 现在这个长二 F 火箭，它是用的是液体的燃料相比固体燃料，使用液体燃料它是有优势的。
5: 对，液体燃料首先是劲儿大，因为液体燃料在同等的这个重量下能够提供更大的这个推力。同时液体燃料能够进行
3: 点火时间
5: 更精确的控制。
0: 我们听一下
3: 点火时间为2:30:08:33。
0: 这是预计点火的最精确的时间。
5: 最精确的时间。
3: 点火时间为2:30:08:33。
0: 为什么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才会看到最终的预计点火时间精确到秒？
5: 因为

0: 交会对接是一个非常精密的过程啊，所以点火时间首先要看空间站的这个相对位置。
1: 嗯，
0: 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一旦错开一点的话，它可能要花大量的燃料去达到这个对接的条件，同时还要根据当时的这个测试条件和气象条件综合决策，所以在这个点啊，才能够给出最精确的时间。
1: 嗯，对，空间站呢，其实现在是基本上以。

0: 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地球带着我们的九型卫星发射中心在自转，那天上的空间站又是在以自己的一个低宇宙速度在飞行，所以要把它们两个的距离凑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能够最节省燃料，效率最高，能够让我们的航天员在整个过程中最舒适的抵达空间站，所以这需要一系列的精密计算。
1: 对，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这个也叫零窗口发射，最终的这个时间是定得非常准确，而且最后我们在实施过程中啊，也要保证正负一秒的这个时间偏差。对，
0: 正负一秒。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真的错过一秒，就晚了一秒，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1: 其实刚才在前面这个采访的时候，前方的这个人员也说了，咱们这个火箭啊，其实也是一个自主的火箭。所以一旦是晚了以后啊，火箭它可以通过迭代制导的方式不断去修正，哎，把这个偏差给追回来。所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火箭。
1: 对，非常聪明的火箭。
0: 其实可以把人为的一些干扰因素完全修正过来。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越来越放心。
1: 是这样。
0: 其实在刚才下面我们跟心灵啊包括翔宇交流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两位真的是信心满满哈。说都23次了。也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了。所以完全有信心能够非常安全快速的把三名航天员送到空间站。现在我们看到矗立着塔架和火箭，火箭上面神箭两个字非常的明显啊。很多朋友其实一直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嫦娥 F 火箭上要写神箭这两个字？
1: 因为是这样，首先嫦娥 F 啊在这个中国航天史上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因为它是现役的唯一一款能够载人的火箭，这是第一点啊。它是咱们航天员进出太空的一个列车。第二点呢，它从执行任务开始到现在一直是圆满成功，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它的可靠性达到了这个0.9996，四个九啊，到达了这个级别，所以它本身的这个安全性可靠性是担得起神箭的这个名头的。
0: 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1号乘组在空间站内真的是屏住呼吸观看着九千卫星发射中心的一举一动啊。当时你们在空间站内的时候也是这么认真的在看下一任队友过来的这个过程吗？
2: 是的，我们都很期待我们的队友能够早点来到空间站因为我们也有半年只是面对三个人面对面的来到新人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感觉到很兴奋
0: 现在是23:01了啊，距离最后瞄准23:08，刚才说的是33秒，真的还只有7分钟的时间了。心灵，你还记得在这个时间点，也就是倒计时10分钟左右的时候，当时从耳机里听到这样一个倒计时，你的心里当时心情怎么样？
2: 当时最主要的还是想着5分钟后要关闭面窗了最主要的要还是想着这个下步的动作我们三个还要确认每次。因为关闭面窗它有两处声响，我们都要确认对方的能达到2次声响确定
0: 不仅要确认自己的
2: 安全，对，
0: 而且还要帮对方确认，
2: 对，就是
0: 交叉互检，相当于
2: 对 是确保万无一失嘛其实当时的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上面了，也没有过多的想太多
0: 真正到发射的过程之中的时候，有没有体会到那种超强的这种过载？因为我知道在发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大概4到5个 G 的过载最强过载大概是出现在哪个阶段？
2: 其实最大的过载呢是主要出现在二级关机的时候这个时候火箭就比较轻了它把助推器一级都已经分离了，然后火箭的燃料也燃烧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呢它的加速度是最大的，感受的过载也是最大的
0: 所以我们这样一个你看现在三位航天员的这个姿态其实是最适合来抵消过载带来的对身体的伤害的
2: 是的，
0: 它是一个相对于平躺但是这个脚步是全屈的这样一个姿势，
2: 对
0: 很像是在母亲的这个当时孕育这个胚胎的时候那样一个姿态我是听说你们在训练过程中其实要经历4到5个 G 的这样一种，也就相当于4-5个自己的重量压在自己身上的这样一种训练短期的这种承受能力甚至可以达到8个 G 真的是这样吗？
2: 我们要这个训练到8个 G， 因为不光是有正常发射，我们有时候还会

0: 如果就是出现应急情况，我们还要具有在应急状态下它的那个逃逸塔的瞬时的载荷会比正常的要大很多。
1: 对对
0: 啊，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清醒。
2: 我是零号，
1: 我们听听有新的口令。
2: 五分钟准备，各号注意，五分钟准备。
1: 好，连号指挥员说了五分钟准备，现在倒计时不到五分钟。
0: 嗯，
1: 这个时候按照心理你刚才说的流程，他们三位航天员应该是要准备
0: 关闭面
1: 锁紧面窗。
0: 对，他们先检查自己束缚带的束缚情况，然后就准备依次关闭面窗。
1: 哦，看到。对，刚才我们看他摸了一下身体上的这个束缚带。
0: 对，
1: 好，哎，
0: 啊，要关闭面窗。啊，
1: 李佳莹率先关上了，
0: 关上了，动量。
1: 嗯，张志远也关上了。
0: 对，你看，就是相互在确认。
1: 好，最后，
0: 对，
1: 中央柱关上。
0: 对，
1: 这个顺序也是有安排的。
0: 啊，这是根据乘组之间啊自己来协同的。
1: 嗯，
0: 就是来确保每次动作都有其他人在帮你复合。嗯，
1: 面罩关上也就意味着，实际上航天员现在的呼吸不能呼吸到神舟飞船里的空气了。
0: 啊，
1: 它是已经是隔绝出来了，因为舱内航天服务也是一个相对隔离的环境，完全是自身的一个独立的压力，
0: 对，
1: 独立的环境。
0: 嗯，
1: 那它的这个供氧从哪来？
0: 它从飞船的一个供氧软管过来，接在飞船上。
1: 嗯，
0: 舱内压力服接到飞船上，由飞船来提供氧气。
1: 这个时候，包括手套等等部件都已经完全戴好了。
0: 对，都在戴好，都是待发状态。
1: 嗯，舱内压力服穿上的话，那如果说火箭顺利地进入了预定轨道，整流罩脱落，神舟飞船在空间里正常的运行的时候，能不能暂时的先脱掉这个压力服？
0: 是，只要是在飞船入轨之后啊，检查到返回舱的气体参数，就大气参数，是正常的。
1: 嗯，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泄漏啊，没有漏气啊。
0: 对，没有。
2: 各号注意，我是零号，三分钟准备。
0: 对，三分钟
1: 准备。
0: 嗯，这个时候入轨，正常入轨之后是可以脱掉舱内压力服的。
1: 嗯，
0: 但是现在由于交会对接的速度越来越快啊，因为穿脱这个压力服会比较麻烦。
1: 嗯，
0: 根据乘组的协同，可以不脱舱内压力服。
1: 哦，对，因为穿一次脱一次可能就已经到了，
0: 是的，
1: 所以没有必要再去折腾一次了。
0: 对，
1: 之前时间长的时候确实需要脱掉，然后换成这个舱内的工作服，待一段时间。现在咱们的轨道舱里还有设计比如厕所这样的设施吗？
0: 也有应急的卫生间
1: 啊。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去方便一下。
0: 是的。嗯，
1: 现在距离火箭发射只有两分多钟的时间了，但是我们看到哈，摆杆依旧还是紧紧地绑在火箭上，这是要到最后一分钟倒计时的时候才会打开。
3: 对，是这
1: 样。倒计时两分钟，火箭发射的时候底部的火焰温度会达到多少？
3: 啊，一般会达到3000度。
1: 3000度。
3: 对，3000度，温度还是非常高的。
1: 嗯，那就是说我们底部还是要进行一些喷水的降温。
3: 啊，对，会有一些喷水。同时喷水还有一个作用，就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些声波的一些这个带来的一些噪声啊，它也可以隔绝一些这个声噪。
1: 嗯，
3: 对。
1: 现在塔架上的所有的工作人员肯定已经全部安全的撤离了，他们应该已经是撤离到了1.5公里的这种安全距离以外。
3: 对，
1: 如果说有特殊工作需要的，还有一些就近的掩体。
3: 对，是这样。
1: 嗯，现在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就要点火发射了。我们从三名航天员的面部表情来看，非常的稳定。
0: 是的，非常的平静。
1: 嗯，我估计这个时候能够测量到他们心跳的，
2: 各号注意，
1: 应该也有同样的
2: 反馈。我是零号。
0: 嗯，
2: 一分钟准备。
1: 好，
4: 各号注意，一分钟准备。
2: 50秒。
4: 50秒。
2: 40秒。30秒。
4: 30秒。
2: 20秒。
4: 20秒。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0: 塔分离，
1: 逃逸塔分离。
2: 青山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3: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1: 东风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0: 酒泉助推器分离，
1: 助推器分离。
0: 酒泉一二级分离，
1: 一二级分离。
4: 太原发现目标。

0: 渭南发现目标。
1: 双城抛整刘兆。
2: 酒泉抛整刘兆。
3: 抛整刘兆。
4: 整流罩抛掉之后，飞船就完全暴露在太空中了。现在飞船就算是离开大气层了。
5: 对，是这样。
0: 青山 USB 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4: 这就是星灵之前说的啊，突然一下亮了。
6: 对，他们好像晚上发射，
1: 跟踪正常。
4: 它没有那么强烈的这种明暗的变化，但至少舷窗可以看到外面了。
6: 是的。
4: 但我们看到两位靠窗的航天员，他们好像没有像你当时那样，就是朝外多看一看，
6: 看看
4: 这个地球的边界。
0: 太原雷达跟踪正常。
4: 但整体来讲，看他们的表情还是非常的震惊。
6: 嗯，
4: 因为不像是第一次上太空的样子。
0: 渭南飞船双不完成。
4: 现在飞行时间已经是4分多了。目前

0: 火箭推进还在继续。
1: 对，是这样的。
0: 现在是几级火箭？二级火箭。
1: 应该是二级的主机在工作。
0: 主机。
1: 对。
0: 油机在哪儿呢？正常。
1: 油机是在主机周围的有这么四个小的发动机。嗯。啊，那现在可能在这个视频上看不太出来啊。嗯。
0: 现在我们是从非常，应该是从地面拍摄到的非常远的。
2: 东风光学。
0: 神舟二十三号飞船。
2: 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1: 对，像油机和主机是接续工作。
0: 啊，主机先关机之后，油机继续。
1: 对对对，它是这样，就是主机相当于是一个大推力的发动机。嗯，它就像咱们开车一样，咱们要停侧方停车。
0: 现在是
1: 现在是
0: 刚才那个是应该是主机。
1: 对，刚才是主机。对，边上四个。
3: 青山 USB 跟踪正常，遥测信号
0: 这个是
3: 正常。
1: 这是
4: 青岛发现目标。
1: 对，现在看到的是对主机。
4: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3: 渭南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
0: 咱们这个信号非常的稳定啊，从飞船内部看到三名航天员的这个信号一直持续稳定的在传回地面，包括我们看到舱外的情况。
3: 太原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0: 应该是要到450多秒的时候，二级主机会
1: 关机。对，
0: 那应该是大概4分多钟5分多钟。
1: 对，像油机和主机的这个火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如果切换了以后应该能很明显的看到。
0: 嗯，颜色是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现在颜色比较像橙色发黄。
1: 对，橙色发黄啊。对，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主机的推力是比较大的。嗯，对，像油机的这个颜色一般会偏蓝或者偏紫。
2: 嗯，东风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0: 那如果二级主机关机以后呢，油机大概还要继续工作多长时间？
1: 哦，它还要持续工作一段时间，是直接是直到把这个飞船推到预定轨道以后，再停止工作。
0: 所以其实二级火箭它的工作时长是比较长的，我们可以看到。当然因为它现在所处的环境已经脱离了这个稠密大气，所以它的阻力相对也小。
3: USB 跟踪正常，
1: 而且随着
3: 正常，
1: 对，火箭像一级啊、新一级和这个助推机的脱离，火箭的重量也在减小。
4: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0: 所以我们现在更加能够理解为什么二级半火箭这个半很重要。
1: 对，
0: 就在离开地面啊，阻力重量都是最大的时候，包括燃料还占到了90%的自重啊，需要这个助推器，四个助推器同时发力，
1: 对，同时发力啊，
0: 把它送上一程。
1: 哎，
3: 太原雷达
0: 我们看到二级
3: 遥测信号正常，
2: 酒泉二级主机关机，
0: 这个火苗明显暗下来了，
2: 二级主机关机，
1: 对，
0: 关机。好，这是7分多的时候，二级主机关机。金林当时说，在二级主机关机的时候，你感觉到这个过载是很大的，是吗？
5: 对，关机前，
0: 关机前，
5: 因为刚才也说了，它的已经离开稠密大气层，然后它的火箭的总体质量又在减少，所以说这时候过载会大。
4: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0: 那现在应该是油机在发挥作用了，
1: 对，
0: 因为刚才信号已经明确的口令指出是，二级主机关机。
2: 东风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0: 目前所有的传回的信息都是
1: 对，都是正常
0: 、
1: 对，
5: 这时候过载就小了很多，
0: 小了很多。
5: 对，
0: 你看现在动三号航天员李佳莹他已经开始翻工作手册了，
5: 对，他要拿着手册看下一步要具体的工作了。
0: 那说明他这个时候的过载已经相对轻松了，
5: 对，
0: 没有那么强的过载，所以他可以轻松地举起这个手册。这个时候已经有微重力环境了吗？
5: 这时候还没有，因为有油机在工作嘛，但是，
0: 相对于制造了重力，
5: 对，
0: 所以手边的物品还不会飘起来，
5: 对。
0: 但一旦油机停机，基本上就可以感觉到
5: 环境分离的时候，
3: 渭南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0: 现在油机还是在继续将神舟飞船推向预定轨道。
3: 长江三号发现目标，
0: 应该是离目标轨道很近了。
1: 对，
0: 油机的工作时间也不会太长，
1: 不会太长。
0: 所以油机的任务一定要把它推向轨道之后，
1: 对，
0: 才能够停机。
1: 对。

0: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 酒泉二级油机关机，
0: 船舰分离，
2: 二级油机关机，
1: 酒泉船舰分离。
0: 好，已经飞起来了，看见没有？大家看到那个笔 啊，已经开始飘起来了。当它分离的那一刹那，
3: 跟踪正常，
4: 长江三号双普完成。
0: 这个时候基本就意味着进入轨道了，
5: 对，是的，火箭的使命就结束了，接下来交给飞船了。
0: 对，火箭燃烧了自己，把
1: 天路发现目标
0: 进轨道。心灵记不记得这个时刻？
6: 这个时刻非常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0: 是吧？
6: 对，当时一下子感觉到整个人就轻了起来啊，但是也能感觉到这个体液啊，慢慢的在往头部移动了，就是
0: 没有重力了。看到身边的这些笔飞起来会觉得特别奇妙吗？还是当时心理预期已经足够了，所以也没觉得特别
6: 当时之前也因为看发射看的也比较多了，自己
7: 更好注意，我是北京
6: 看见笔
7: UTC 零星际文件会前流程一起
6: 能够感觉到，哎呀，失重原来是这样的感觉。
0: 不过现在呢，各种绑带把你们紧紧的绑在这个座椅上，身体还不太会动哈。
6: 是的，但是这个身体的感觉已经出来了，
0: 感觉已经出来了。
6: 对对对，
8: 长城报告，加计正常。
7: 加计正常。
4: 长江三号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0: 那翔宇，这个船舰分离之后哈，飞船的动力只能靠自身了。
5: 对，
0: 那后续我们应该是期待太阳能帆板要打开。
5: 对，是这样。这时候火箭的使命已经完成，火箭给飞船了一个惯性，让它能够继续向前飞行。同时呢，飞船又有自己的这个动力系统，对，它有气控发动机和轨控发动机、轨道发动机，会给它提供动力。
0: 那最终这个能源还得靠这个太阳能帆板来吸收太阳能来。
7: 更好注意，我是北京 ZRY901S 注入数据扩建流程已启动。长城
0: 怎么去判断发射精度准不准？
5: 首先，咱们有这个遥外测系统一直在跟踪这个火箭和飞船的状态，它会实时回报他们测量的结果。同时呢，火箭和飞船呢也会把自身的测量数据传回地面，然后这些数据综合起来和我们的预设的这个参数进行对比，最后就可以得出准确和不准确的这样的一个判断。
2: 东风收到，
9: 神舟23号报告。
0: 好，帆板展开。
9: 帆板展开，
5: 太好了。
9: 手控指令已发出。
0: 太阳帆板展开。
9: 帆板展开。
0: 这个时候说明什么？
5: 说明飞船已经处于一个稳定的飞行状态，而且开始自主获取能源。
7: 太阳帆板展开正常。
0: 往往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会长舒一口气，
5: 是啊，
0: 基本上我们需要看到的每一个流程都完美的实现了，
5: 是这样。
0: 但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说它就是个发射成功，还得要经过一些数据的判断，是吗？
5: 经过数据的判读和研判，最终给出结果。
0: 要通过什么样的数据进行一种判断，我们才能最终确定它是成功的？
5: 刚才提到了，就是首先是这种外测的数据，观测的这个测量值。
8: 长城报告，
5: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
7: 帆板驱动正常，
5: 飞船传回来的数据。这些数据综合表征我们所处的这个轨道的位置和包括和空间站的一些相对关系，这些综合研判最终得出我们是否这个达到了这个圆满的这个条件。
0: 心灵现在有没有一种感觉？
7: 神舟23号，我是北京。
0: 发射比看发射哪个心情更紧张？可能看别人发射心情更紧张一些。
7: 通报座舱大气环境
6: 这里看发射
7: 情况，
6: 心情会更紧张一些。因为在飞船里面呢，虽然当时是有点激动，但是还要忙当前的工作，心情会相对平静一些。但是现在观看队友出征呢，心里面有一种
9: 感觉良好，
6: 有一种压力。
0: 听他们在说感觉良好，
6: 感觉良好是吧？汇报自己的状态。
4: 神舟23号报告，飞船座舱大气环境正常，航天员感觉良好，完毕。
7: 北京明白。
0: 这个是一个标准流程。
7: 通报座舱环境。
0: 进入轨道之后呢，航天员要
8: 报告
0: 自己的身体状态，
6: 然后观察座舱里面的大气环境。
4: 长江三号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

0: 神舟23号，我是北京，经地面确认，座舱环境正常，
1: 安全，
0: 可以打开面窗。
1: 为什么呢？因为对，还是对这个火箭啊，都非常有所担心的嘛。毕竟它是工程的，不能保证100%所有的都是
2: 的。经路高度正常，
3: 这个时候
2: 遥测信号
3: 打开面窗，也就意味着，飞船内的大气环境是正常的。
1: 是的，
4: 轻轻的，
1: 就说明他们
0: 各号注意，飞船轨道输入数据会间流程一起动，
1: 飞船内的防控条件也具备，所以打开面窗。
3: 执行长朱阳柱刚才特意提醒了一下，轻轻的，挺非常在意这两位队友，因为他们是第一次上太空哈，
1: 对，
3: 时刻进行指导。
1: 对，那动作太快的话，真的很容易诱发这个空间运动病啊。这个时候还是要动作要慢。
3: 对，结果你刚才提到这个空间运动病，它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啊？如果说出现这种病症的话，
1: 就跟我们坐船晕船、坐车晕车的那种感觉很相似啊，就会，胃部首先是胃部啊，感觉到不舒服啊，就是这个晕车晕船的感觉。
3: 所以航天员其实对于潜艇功能的要求挺高的。
1: 是的啊，地面上也有训练。
3: 这个东西，一方面要靠艰苦的训练，另外一方面天赋也很重要哈。
1: 对，
3: 可能有些人天生潜艇功能就比较差，那可能对于这样的一种晕车晕船，包括高度的急剧变化，它就会反应更强烈一些。
1: 对，
3: 咱们航天员千挑万选出来，身体素质基本的素质都是非常好的。
1: 那这样也要慢慢的刺激它，达到更高的阈值啊，能够在太空的时候呢，适应太空环境更快一些。
3: 现在三位航天员他们还是在认真的看工作手册。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航天员来说，他们还需要做哪些操作？
2: 遥测信号正常。
1: 这个时候操作不是特别多啊，但是呢，也需要符合
0: 天路跟踪正常。
1: 船舰特别是帆板展开之后，它的那个这个能源供应的情况啊，需要航天员来观察来看。要辅助判断地面人员啊，进行对飞船状态的判断。
3: 这个时候跟你们通话的，因为之前肯定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策发大厅的，包括零号指挥员，他的声音你们是听得很清楚的。那现在是不是已经转到北京飞控中心了？
1: 这个时候应该是转接给北京飞控中心啊，对我们进行指挥。
3: 实际上这个任务现在已经非常丝滑的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
1: 是
3: 就是要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那北京飞控中心它的任务就是要来助你们每一步丝滑的和中国空间站来进行对接。
5: 飞船满足执行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条件。
0: 北京明白。
1: 对，
3: 小雨这话是什么意思？满足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的条件，
6: 就是飞船已经到达了预定的位置。就表明刚才咱们提到的火箭的工作取得了一个圆满的结果。
0: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6: 飞船也到达预定位置，已经为交会对接做好了准备。
0: 与遥测数据监视判断，神舟23号飞船已进入近地点高度200公里，远地点高度365公里，倾角41.5度，周期约1小时30分钟的预定轨道。航天员状态良好，飞船太阳帆板展开，工况正常，具备3.5小时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条件，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北京出轨根数及分力点参数已向各方向发出，东风。
2: 东风明白。
0: 华山。
2: 华山明白。
0: 江阴。
2: 江阴明白。
0: 天路。
2: 天路明白。
0: 长江3号。
2: 长江3号明白。北京东风报告。
0: 我是北京东风，请讲。
2: 下面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发射厂区指挥部李本奇指挥长宣布发射结果。
0: 北京明白，各号注意收听，

0: 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二号 F 遥23火箭已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我们刚才看到哈，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崔霞。崔霞一直在离发射塔架最近的策发大厅进行报道。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崔霞，看看策发大厅现在的氛围怎么样。崔霞，来，能听到我的声音吗？现在我们都特别的关注啊，在圆满成功之后，策发大厅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
2: 再次的在我们的策发大厅又见大红屏，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其实现在在我们镜头前面的是我们的神舟飞船的团队，我们是不是一起对着我们的镜头来说两句？来来来，这是我们的神舟23号飞船的团队哈，一起说两句，是不是我们有我们的自己的口令声？
3: 一二三，成功，成功，成功！
2: 非常好哈，谢谢谢谢谢谢。来，何总。何总啊，首先还是要祝贺成功，因为在发射前我采访您的时候，您说过这次的神舟飞船它较之前的飞船有很多的一些新的改进啊。目前您觉得怎么样？您的飞船？
4: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这次也是很高兴，搭乘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天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那其实这次的新飞船也是我们的新批次的飞船，首次在我们的发射场也进行了很多的工作啊，能不能评价您的团队？你看这么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4: 我们的团队很出色，我们应该说我们的工作从进场前就开始了。神舟23号飞船原来计划是今年的10月底发射，我们通过半年的工作抢了5个月的进度，相当于提前到5月底发射。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神舟22批次的飞船大幅增加了下行的能力，那么神舟23号也是这批次飞船的首次载人发射。因为去年出现了这个应急发射的情况，所以我们对空间碎片对飞船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包括做了大量的试验和仿真，这个工作现在还在进行。根据我们做的工作，我们对了空间碎片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所以这次我们进舱以后，升级了我们的返回舱的舷窗，为航天安心安全的在轨工作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又加上了一层保险。
2: 后续3.5小时的对接，我们还继续看我们的飞船的表现。
4: 对，应该我们这次入轨以后的精度非常好，能够满足3.5小时快速交轨的条件，相信在几个小时以后吧，就能成功和空间站对接。
2: 好的，谢谢，再次的感谢何总，祝贺哈。来，何总啊，其实我们在发射之前，我们也提到了您说的这个发射场系统，它是一个为大家服务的一个系统啊。
4: 对，
2: 您觉得评价一下咱们的这个火箭飞船的怎么样？对的。
5: 就如同那会儿采访的时候您所说的，我们是一个万人一杆枪的一个视野，所以啊，我们各系统表现的都非常优秀，我们的同志们都很敬业，然后我们的结果也很圆满。就您前面提到今天是一个好天气，我们有好天气，天时地利人和，然后我们获得了圆满成功。
2: 好的，非常感谢贺总哈。其实贺总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天时地利人和，我们的好天气，也有我们的好火箭。金总，我们其实已经是从神舟六号开始就一直在这个大厅和您一起来见证我们的神舰的每一次的成功。那77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火箭，您如何评价您的火箭和团队？
6: 应该说长征火箭执行这个载人飞船。

0: 任务啊，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常态化的阶段，这个应该说也是比较成熟了。但是呢，从成熟来讲呢，是不是一定可靠？我们还是要继续努力，我们要把每一次任务都作为这个首飞，保证次次成功。啊，长征火箭也要这个和长征精神和长征今天的长征要一致起来啊。
1: 所以其实我们的火箭在后续的任务当中，我们也知道还会有我们的载人登月，我们的火箭还会一代一代的发展。那未来我们这个火箭还会有一些什么新的计划吗？
0: 应该说我们的火箭也是在不断的更新啊，大家也知道新一代火箭目前正在研制，那我们这个长征 F 火箭应该说做这个新老交替啊，啊，也是要做好每一次的这个完成每一次的任务啊，保证每一次任务能够成功，也保证的新老交替啊能够顺利接续下去。
1: 我们也会期待我们的长征二号 F 火箭它的升级版，包括我们的载人火箭未来一切顺利。谢谢简总。你看，这是我们的航天员系统，是不是？哇，苹果都拿出来。对今天的这个发射，大家觉得怎么样？成功，
2: 成功，非常圆满，
3: 圆满，
1: 圆满。来，那个吴斌总哈，您在那个发射前，其实您送了我一个苹果哈，我也送出了这个苹果的这样的一个平安圆满。您现在拿了两个苹果，还有好多咱们的队员们。
2: 中心实验队。
1: 那您评价一下您的实验队？
2: 我们实验队队员都非常棒，进场以来一个多月，做了非常大量的工作，包括乘员的产品测试、环控气瓶的充气加注，还有这个航天医学实验细胞样本的制备装船。另外，航天员进场之后，我们针对航天员又做了一些专项的训练演练，对吧？还有一健一保和医学放飞、身心状态调整。在刚才刚刚结束待发段和上升段任务中，我们又提供了很好的操作支持，医学监测。现在航天员已顺利入轨，我们队员也都非常激动，非常自豪。那么作为航天员的家人，我们也想向航天员送上我们深深的祝福。我喊祝神舟23号飞行乘组平平安安、圆圆满满、开心生活、高兴工作。
1: 你看这个平平安安、圆圆满满啊，我们也送给神舟23号的乘组，也送给中国航天事业。我们祝未来我们中国航天事业越来越好，我们这神舟23号乘组后续的任务圆满成功，加油！
2: 好，加油！
1: 加油！
2: 谢谢。
1: 严科，我们现场的情况就先介绍到这里了。
4: 好的，好的，继续加油哈、啊！真的，崔霞，你在现场的这种气氛也感染了我，还有我身边的两位嘉宾。接下来哈、啊，我们再一起聊一聊这么圆满的一趟发射。心灵怎么样？现在感受、心情如何？
5: 祝贺他们啊，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其实还是心情特别的激动的、啊，因为。任务的圆满啊，不仅是所有航天员的期盼，更是工程前线包括科研人员和地面保障团队所有人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成果。我们航天员呢，肩负着国家的使命和大家的期盼，既感呢，既倍感光荣，但是也知责任重大啊。所以说，我们后续呢，一定会全力以赴，认真工作。把后续的任务完成好。
4: 对、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叠加在一起，我们去期待更大的成功。翔宇怎么样？
6: 非常的激动。因为在演播大厅看到的这个场景啊，其实比在现场看到的更震撼。因为从耳返里听到的这个现场发射的声音啊，远比我们在现场听到的要大要直接，然后看到火箭的尾焰啊，也是非常的壮观。因为平时在大厅里边可能看到的更多是数据，看到的是参数，可能注意力都集中在任务的成功上。那在演播大厅我们看到了火箭发射的最直观的感觉到了这个冲击，所以心情还是非常的不一样的。
4: 你是做火箭的，对于未来火箭的发展再跟我们说几句。
6: 大家也知道新一代载人登月的火箭也在研制的过程中，那未来的火箭肯定比现在的火箭更优更智能。刚才提到的我们在这个长征 F 的研发过程中啊，已经让它具备了自主能力。那在下一代的载人登月火箭，我们可能会让它更智能。首先它的推力会更大，控制会更优，

0: 然后精度会更精，啊，能够让我们去探索更远、更深远的太空，和在月球建立我们利用月球的一个良好的能力。
1: 对，其实从火箭这个角度，我们也能看出中国航天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我们也非常希望中国航天能够步履不停，再攀高峰。非常感谢两位。今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随后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由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组成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飞船入轨之后，将按照预定程序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自主快速交互对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与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再次太空会师，我们也将见证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我们的节目呢，也会为您继续关注后续任务的进程，并且带来相关的报道。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两位，再会。

0: 执行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1: 航天员张志远。

0: 勇担当，
1: 整装待发，信心强。
2: 航天初心，永不忘。
0: 起航！

0: 婚礼。酒泉助推计分离。酒泉一二级分离。
1: 一二级分离。
2: 二级目标。
3: 双城抛整流罩。
0: 酒泉抛整流罩。
1: 抛整流罩。二级主机关机。
0: 酒泉二级油机关机。
1: 二级油机关机。
0: 酒泉船舰分离。
1: 船舰分离。
4: 冰岛 USB 雷达跟踪正常。
5: 长江三号刷组完成。
6: 神舟二十三号报告。三板展开，手控指令发出，仪表显示三板展开完毕。
7: 北京明白。
8: 各位领导同志们，根据火箭飞行数据及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监视计算，长征二号 F 遥二十三火箭已将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飞船工作正常。我宣布神舟二十三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富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 好面粉有麦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冠名播出，鲁花集团福花麦星小麦粉，麦香自然，家的味道。
2: 人庄村高科技赋能，依托产业扎根土壤，
3: 看到了热爱粮食的人，看到了热爱家人和热爱家乡的人。
4: 塔巴村珠环之乡，
5: 村前米粮川，村后瓜果山，村内大花园。
6: 好坝村的发展是一部把握机遇、乘势而上的奋斗史诗。
1: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这就是典型的河南这边的村庄的这种布局，
1: 对对对，
0: 方方正正的，
1: 对，
0: 一家一户，
2: 好像小范围内你看不到山看不到水，嗯，但是它有大山大水，北依太行，南临黄河，
0: 将近3000年前，牧野之战是不是就在这一带？
3: 周武王伐纣嘛，
1: 没错。
0: 刚才过来的时候，一眼望去，大的田野一片一片成片，
2: 道路笔直，
0: 对，
2: 宽广
1: 平坦，
0: 牧野之地。所以为什么古时候要逐鹿中原？嗯，因为这一片地方确实是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古国来讲，这是兵家必争之地。
2: 咱们所在的新乡啊，嗯，它是全国的这个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粮食不是本地消费的啊，它是要外销，
0: 全国各地，
2: 全国各地的
4: 外销的，
2: 对对对。
3: 大姐，你好，包蒜的啊，
5: 包蒜的，
3: 一克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3: 包玉米的啊，
6: 淘玉米的。咦，
3: 这收下来是不是先得晒啊？晒干了以后，然后包成粒儿，
6: 或者自己吃。
3: 咱们这个村叫人庄村，
6: 人庄村
3: 就是世世代代以种粮食为主。
6: 对，小麦、玉米、花生轮着种。
3: 现在这个季节是能看到什么？
6: 玉米、花生。
4: 除了手包以外，有机器包吗？也有机器包，
3: 可以用牙。
6: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村的村民，我叫肖申。
4: 你多大了呀？
6: 91年的。
4: 91年。
6: 对，我们几个逛一圈。
4: 好呀，
2: 走一走是吧？好，那我们就转一转。
4: 我原来小时候也会去村庄里面，但是那个时候都是土地嘛。然后你看现在这个地面，
6: 之前我们这的路也是土地，
3: 基本上是这个。
6: 对对，
2: 泥土路，
6: 一下雨全部是车辙。非常滑，
4: 白天的时候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
6: 还要风沙，
4: 一走车就土。
6: 对对，
2: 就是无雨一身土，下雨满脚泥。
6: 2016年那时候加上政府出资嘛，嗯，还有我们村民主动捐款，嗯，就修了路。
2: 哎呦，这个特别棒，
4: 房子也盖得很不错。
6: 2018年我们又搞了绿化，
7: 这村里的绿化真好。
3: 这是丝瓜是吗？
4: 这个
6: 柿子树，
3: 瓜果飘香的感觉。刚才往这村里来，一路上看到的最多的就是各种农业机械。这个是，
6: 这个叫秸秆粉碎滑田机。
3: 你看下面就跟那个小梳子一样啊，
6: 全部是齿。
4: 粉碎了以后，然后又成肥料了。
2: 对，
3: 撒回到田里啊。
2: 哦，秸秆还田，
6: 秸秆还田嘛。
3: 那是什么机器？
6: 输送机哦，
3: 把玉米运到那个笼子里，
2: 对，它
3: 相当于是个传送带。
6: 传送带，
2: 像这种大平原地区啊，特别适合普及机械化。
6: 我们也换身上干活的衣服，咱们去地里吧。
2: 去地里
6: 好。好。

0: 哎呀，这大片的农田，
1: 右边是花生，
0: 这壮观、
1: 啊；左边是玉米
0: 啊、嗯。
1: 走在这样的道路上，哎呀，
2: 的确很舒服哈，
0: 而且感觉很魔幻。远处风力发电机若隐若现，在那个雾气当中转着。
1: 它这个看上去是早一周收割的，
3: 下雨之前收的。
2: 它也是粉碎。

0: 飞机已经粉碎了，
1: 还没粉碎，只不过收玉米的机器收过一部分，粉碎一遍吧，还要第二遍粉碎。现在我们这儿种植收割基本上都是大型机械化，啊。哦，
2: 那这个成本会不会？
1: 成本也不高。这个都是我们的玉米收获机。哦。你上去看一下。之前我们都是人工采收，六七个人，两三个小时，只能采一亩地。现在这种机器十几分钟一亩地就搞定了。
0: 哦，那太快了。
3: 这里工作环境不错，还有空调这里边。
1: 现在买这种大型机器，国家还有补贴。
2: 还有补贴。
1: 我们村有十几位农机操作手。收玉米的有六台。
2: 你家里面一共有多少亩地？
1: 14亩左右。我们这是种过玉米，种小麦，轮着种。我们这儿轮种还要讲究，收获玉米首先要先松土，保证土壤的透气性吧。二是要精准施肥，第三是我们要选好种子。现在村里的小麦差不多有1500亩，玉米有1300亩，花生大概280亩左右。大家种地的年收入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都有。以我们延吉小麦为代表的新乡小麦，是我们第一个麦类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还是第一船出口到国外的食用磨粉小麦。我们这的优质小麦一般会送到鲁花面粉厂。
2: 鲁花在你们这儿有？
1: 当地有厂。鲁花不仅油做得好，面做得响当当，制出来的小麦粉麦香麦特别浓郁。他们那里有动态恒温仓，相当于给小麦住上了有空调的房子。
3: 现在的农业科技啊，延伸出来产业链，高科技赋能。
0: 我们今天能吃到你们的小麦吗？
1: 能。
3: 看这个，建议密度4000株每亩。
1: 这是玉米的一个品种啊，我们土壤不一样，种的品种也不一样。农业专家会根据土壤的情况推荐合适的品种。这位就是我们农业局的技术人员，
3: 打扰您了。您在给咱们村民讲啥呢？
4: 这个印的是咱们的技术指导意见，就按照测土配方来施肥。这个是我们的伤情检测仪，我们每个月要做2次的伤情检测。土壤伤情呢，就是我们土壤里边就是可供作物利用的土壤的水分含量。这个是传感器，然后把这个反映到这个接收器上面，我们
3: 然后您就可以在这看一下。
4: 对，平板上面可以有我们的土壤的温度、湿度。现在你这样看的话，它就有点过多。
2: 那怎么办呢？
4: 不是马上收获了吗？
3: 对，
4: 可以指导他们及时的收获。土壤养分我们也做的，实验室会化验土壤它的氮磷钾的含量啊，指导农民科学的按照配方施肥，这对我们农业的可持续性打下一定的基础吧。
2: 这个工作真是特别棒，你们才是把科研成果写在大地上，写在田间地头。
3: 每一份丰收都有你们的功劳，
2: 绝对是。
3: 我们去干体力活去了。
4: 好的，好的。
1: 这就是我们的玉米地。现在主要是啊，地比较湿，机器下进去会陷进去，
3: 容易陷。
1: 对，所以我们要抢收。
0: 那我们赶紧
3: 来吧，开始吧，
1: 开始吧。我们戴上帽子，
0: 好，
1: 戴上手套。
2: 我们是袋子放这儿是吧？筐子提着，
1: 袋子也带着，筐子满的，我们可以倒在袋子里面，我们用袋子运出去。也挺好掰的玉米，轻轻一撕。玉米就出来了。
0: 还要把叶子都给弄了。
3: 不带着叶子掰、
1: 不带叶子。
3: 明白了。
0: 好，我们怎么掰呢？
1: 一人一行吧。
0: 我这样的可以不？
1: 可以，可以。
2: 哎，你们这个玉米的还真不错啊。这个好像有的地方的玉米不是一棵上面只长一个棒子。
0: 对。
1: 我们这的品种不一样。
3: 它这个就是精华。每个上面就一个棒子，
2: 比较优质的。
1: 2025年河南南边雨水比较多，咱新乡靠北雨水相对少一些，天气更凉。我们这玉米收得晚，收得也晚。为了保证收成，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强收玉米，农机养足，没到耽误收成。
5: 这样是包得很快的。可以把这个叶子这样。

0: 取下来，这样不会拿到脸。
1: 行，我又多会了一个技能。我现在已经不满足

0: 我的一篮子已经满了，
1: 段老师掰得很快呀。我们再倒一下吧，辛苦辛苦，
2: 不辛苦，我都上瘾了。
0: 赵老师，你现在几筐了？这已经第三筐了。啊，第三筐了。哎呦，那还是勉强。不要夸大啊。嗯。不夸大。第三筐。对，这个第三筐是有可能的。披荆斩棘。它特别治愈。
1: 对。
0: 因为玉米的果实啊，它的金黄色的色彩，会让人有这种视觉的愉悦感。而且，当你把外面那一层 玉米皮儿一剥开以后，它炸裂在你眼前，跟太阳的颜色一样，金灿灿的。再加上又有丰收的这种感觉，我看您把它都掰断干什么呀？上面杆儿，
1: 不拉帘子嘛。
0: 哦，不拉脸。
3: 啊，对。
0: 哎呀，这个好。哎，热依扎学学啊。
1: 我早学完了。
0: 掰完把它都给弄下来，这样待会儿回去
1: 不拉脸。
0: 不拉脸。
1: 我那溜弄完了，我这溜没有了，我帮别人弄吧。哇，他有诀窍，我怎么样弄就弄不过热老师啊。主要我觉得掰玉米这个劳作特别让人高兴。我小的时候其实去过农村，我是割窝麦子的，这一次也是学习到了很多的经验。 在掰玉米的过程中，我也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情感。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是科技助农，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机器，但是它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情。

0: 我们先把玉米运出去。好嘞，
1: 段老师刚好，我这还有几个。
2: 好嘞，
1: 您把筐弄过来。
2: 买了。
1: 哇，这个现在的感觉特别棒啊，沉甸甸的。您拎得动吗？
2: 没问题。
1: 这还有好几个哦。
2: 哦，没问题。 我们装车吧，走。这块还有一个颗粒归仓，这里。颗粒归仓。在这样的一种喜悦的同时，其实劳动和丰收，它依然是辛苦的。作为一个吃粮食的人，一二，嘿，我们应该感谢农民。 感谢这个在土地上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人。
1: 来，走，走，慢一点啊，小心手。好，好，好，再见，再见。嗯，走吧，我们去晾晒场。嗯。

0: 这个就是我们村的集中晾晒场地，谁家的院子小可以拿来晾晒。哦，
1: 这样储存玉米不容易发霉，可以长时间保存。
2: 我们是装这个做是吧？
0: 对，
1: 这得腰用劲儿。你看着啊，用腰，那么一顶，那么一顶，那么一顶。
0: 哎，对不起，大哥，没砸着吧？
3: 没事没事，
0: 没事没事啊。

0: 要机器干什么用？有我就够了，
1: 有你就够了。
2: 走，走起，
0: 走，这边快满了，赵老师。像这个垛子大概能装个3亩左右，大概有5000多斤。
1: 5000多斤？
0: 5000多斤，
2: 这一个垛子。
0: 快完了啊，加把劲儿，
1: 加油，
0: 兄弟们加把劲儿哟！嘿呦！
1: 今天晚上要没有5碗烩面过不去，我告诉你。基本上结束了，我们玉米也装个差不多了。这边是我们的玉米脱粒机。哦，
2: 玉米脱粒。
1: 您这一弄进去，然后把它从那上面运过去，到后面机器里就把粒儿给打掉了，出来的就是玉米芯儿。之前全部是人工脱粒，现在是机器脱粒。
2: 机器。
1: 我们要均匀填料，
2: 均匀填，
1: 就往这个齿里。对对对。 这个机器大概1小时能脱6-7亩地。对，这就快了。往这个齿当中啊，对，别太多，太多它容易卡着。稍微等一等，我到那边去铲玉米粒去。车子满了，我们装袋吧。来，我撑着。
2: 还不漏，我把它弄开就行。这样你又不用弯着腰。
1: 对，我就这样。我们整根的玉米也可以卖，玉米粒也可以卖，玉米杏也可以卖，
2: 各种销售方式。
1: 对，一切都是宝。我们的玉米除了直接吃，还能做成玉米淀粉、玉米油这些。剩下来还能拿去做饲料和工业原料。
2: 但价格不一样，你加工的越精细，
1: 对，越精细，价格越高。
3: 农民的收入就会越高。对，我来吧，
1: 段老师。好嘞，好了。再来一袋不行，对，太少。对，你就给它张着口着就行。
3: 一袋一般的多少斤？
1: 小的有50公斤左右。
4: 沉着呢，沉。
1: 这应该差不多吗？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活也干得差不多了，可以到家休息休息，看看你们今天晚上休息的房间。哦。

0: 沿着这条路，咱们就进村了。啊，这一次咱们山水间的家来到了陕西汉中洋县的草坝村。
1: 草坝村，
2: 这有一个碑啊，
0: 这是咱们的村碑。
2: 草坝新村，
0: 来到这个新村，真的觉得现在的我们说美丽新乡村啊，真的好。
2: 对，农村的风貌感觉
0: 对
2: 一番新气象，而且感觉他们住的会很舒服。嗯。

0: 草发村，据说这儿就是因为当年的水草很丰茂，然后地势又比较平坦，对，所以用了草坝二字。啊，这个地方好像是叫做朱鹮之乡。
1: 我印象很清楚，2021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有一个舞剧就叫朱鹮，啊，太美了。然后我才了解到，这种鸟类原来它从过去的濒危到如今繁衍了10000多。

0: 是，这是一个壮举。
1: 阳县这边的地形地貌是多样化的，主要以山地和丘陵为主，还有河流湿地这些资源，为不同习性的鸟类提供了丰富的觅食和栖息环境。所以阳县这边的鸟类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朱鹮这种濒危鸟类在这儿也能得到很好的栖息和保护。
2: 是、
3: 这次来到这个村里，我也特别期待着知道到底朱鹮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么多的。
2: 对，而且为什么跟阳县这么关系好？
3: 哎，对，
1: 一会儿我们去找找答案吧。
2: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们也是来草花村旅游的吗？
2: 对对
3: 对
2: 对。
4: 来来来来来，尝一下。
2: 来，我来一块儿。
3: 来一块儿，来一块儿。谢谢谢谢大哥。大哥，平时咱们来旅游的游客多吗？
4: 多，学生暑假的时候，很多带着学生过来玩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黄金梨也熟了。
1: 黄金梨也是这儿的特产。
4: 对对对对对，很有名气的。
1: 那大家是不是还有很多来看朱鹮的？
4: 有，全国就是各地的，有时候我碰到有北京的，还有那个东北有的我都很碰到过。
1: 还有东北过来的，
4: 他们经常来问我，他说哪儿有朱鹮？我说你早上的话，在那个沿路啊，这个河边。都可以看到。
3: 明白了，咱们本地村民就这么自信，外地人问哪儿有朱鹮，他们说哪儿都有朱鹮。
4: 对对对对
3: 我们这儿哪儿都有。
4: 是的是的是的，那你们就倒是看一下。
2: 好，谢谢谢谢。哇，
3: 真解渴。
1: 解渴了解渴 了。
3: 感觉村子里大家特别好客。
1: 是非常热情啊。
5: 哎呀，你看这人家家后院自己就种菜啊，这翻土呢，随时后院自己就摘了就吃了，
1: 对，
5: 多新鲜。
6: 哎，你好，
7: 你好，
6: 哈喽。哎，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这是一些游客吗？
6: 对，这是我们一个观鸟团。
3: 看您这专业设备就知道您这次来的目的了。
2: 拍照片的啊，怎么称呼您？
6: 我叫华泽叶，你们叫我小叶就好。
2: 那你帮
3: 我们两条线
2: 再讲解一下，好不好？
6: 好的，好的，好的，我带你们转转。
2: 拜拜。
3: 小叶平时接待这些游客呀，包括像访学团，应该也挺多的。
6: 是的，
3: 是
6: 的，是的，我是主要做这个观鸟团呀，包括一些研学团的一些接待。职业叫鸟导，
2: 鸟导，
3: 鸟导，
6: 鸟类的导游
3: 哦。
6: 因为我们阳县是朱鹮之乡，最开始1981年发现的时候，全球只有7只朱鹮，
5: 全球只有
6: 对，
3: 全球
6: 就在我们阳县。1993年，朱鹮到我们草坝村的，然后1994年开始，它就是在草坝村开始筑巢。当时我们村里就很多的政策，封山育林呀，恢复湿地的一些措施。帮助朱鹮保证它这个觅食点还有繁殖。现在我们阳县的本地朱鹮已经达到了8000多只，全球现在有1.1万只了。
1: 这儿今天的气候还是很宜人的。
6: 是的是的，
1: 舒服。
6: 我们村就是这个人居环境现在也非常好。
2: 你看那所有的房子都特别整齐。
1: 就是一户人家就是这一栋是吗？
6: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我们再过一个多月就可以看到这个场景了。洋县是我们中国的黑米之乡，这边的有机稻米啊，还有那个香米，还有那个红米都非常的好，还有这个有机的果园。
1: 那你们这个很多年就是为了保护猪环，基本上是不使用农药。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样会不会影响当地的这个农业生产呢？
0: 刚开始它对老百姓的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最明显的就是减产。
2: 啊，减产了。
0: 对，减产。哦。刚开始政府也积极的帮助我们，它是有一些补贴。哦。然后到后来，我们也通过一些有机专家就地取材，采用这个天然的这个植物的驱虫剂。来进行
2: 天然植物啊，
1: 天然驱虫剂，
0: 对对对，
1: 这个还没听说过。
0: 你们来的这个时间还刚刚好，因为最近刚好是那个稻谷的那个生长期，然后我们刚好需要采摘一些天然的植物驱虫剂，来制作。它那个植物有一个名字，土名叫做狼刺角。
2: 狼刺角，
0: 在我们这个有机农业的使用上，它主要是对这个害虫进行一些驱赶，
1: 哦，达到一个预防性保护的目的。
0: 对对对对对。我可以一会儿带你们去采摘。
2: 可以啊，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3: 学习一下。走，
0: 我先带你们去换衣服。哎，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方了
4: 啊！这不是一片苞米地吗？
2: 对呀，俺东北话叫苞米地啊。
3: 狼刺角呢？
0: 其实它就跟杂草其实在一块儿的。哦，
1: 是吗？
0: 现在我来考考你们，找一下哪个是狼刺角。

0: 不是
1: 哪个是狼四角？
0: 就在
2: 对，
0: 就在目测可以看到的地方吗？
1: 对，他已经能看到我们了。
3: 啊，这看到我们了？
0: 等会儿我看一下。这个不是啊，
1: 我给你们一点小小的提示，个子不高，颈上有刺。
0: 等会儿。这不是，这是叶子。
4: 这枯叶子。
0: 我还以为是。
4: 找一找。
1: 其实就是这个植物了。
0: 什么？就是它吗？
1: 对。这个像豆荚一样的这个干果就是。小心、有刺，而且它刺特别小，特别容易扎动。你们把手套戴上，因为它颈上刺还挺多的。
4: 这真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啊。
1: 是的。
0: 所以人必须回到田野。
1: 对，摘的时候啊，一个手去把这个枝稍微拨一下，然后从它这个果柄的这个地方开始采摘，它这个壳跟它这个果都是可以用的。
4: 我们得摘多少这个才能够这一亩地用呀？
1: 一亩地需要2斤的这个狼刺角。
4: 我们比赛吧，
1: 谁跟我一组？
4: 不行，我和你一组。
1: 可以。啊，哎
4: 呀，这已经自然分组了是吧？
1: 对。
4: 我跟你说，我们俩不一定比你们俩会输。
0: 我这人只是不服输而已。
4: 对，我也不服输。
1: 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可以，
4: 来吧，
0: 就薅着来吧。哎，这猪量真的很多哎。
4: 其实隔着手套也能感知到渣。
0: 它真的是狼刺啊。
4: 我觉得这名字也可能就是狼刺，是它这外形嘛。脚是跟豆角有点像，还是有难度的。我这摘下来不少叶子。
0: 我这也是。
4: 小叶，它现在是成熟了，变成了和枯树枝一样的这种深棕色。那它在还没熟的时候什么颜色呀？
1: 它是绿色的。绿色就效果没有现在这么好。
0: 然后怎么才能够把它变成所谓的农药呢？
1: 等会儿咱们摘完之后回去把它拿那个大锅熬。
0: 熬啊！
4: 是一直以来咱们都知道这个狼刺角有用，还是当时就是不让用农药之后，大家想办法找到了这个材料？
1: 当时不让使用农药化肥之后，我们自己就开始琢磨一些土的办法。用过苦楝树的豆子，也用过这个，因为这个是后来有机专家其实来调研的时候告诉我们的，
4: 保证在不用农药的基础上如何高产。
1: 是的。
4: 那么咱们把狼刺角采摘完了之后熬成水要撒到这个试验田里。
1: 对，要喷洒。
4: 喷洒的话是通过什么呢？
1: 现在我们都是通过无人机来喷洒。
4: 都有无人机。
1: 是的。以前大概我记得我爸妈他们那个时候拿喷壶去喷洒的话，差不多一亩地要2个小时。
4: 那现在用无人机的话大概要多久？
1: 30秒。
4: 30秒？
1: 对，是的。
4: 一会儿去实地观摩观摩。
1: 实地观摩也行。
4: 小心扎到。哇，
0: 他这个手这个真的很扎人哎。
4: 对，隔着手套他也扎。海泉老师不停地发出被扎到的声音。哎呀，
0: 这心急摘不了狼刺角啊。这种刺痛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做任何一件事情其实都要付出代价，但是我觉得这种代价非常值得，因为能够找到更有机的方式，更健康的方式，对大自然能够更友好的方式的话，其实人类跟大自然和谐共生能更久。
4: 哎呀，要制作这个有机农药也不容易哈。
1: 对，是的。
4: 哇，这下面有很多。
1: 下面
4: 你要把这个枝叶抬起来。
1: 对，
4: 就能发现很多。
1: 下面你要小心，就是果实多，但是刺也多。
4: 不行，为了比赛也不能管那么多了。
0: 是，里面挺多的哈。
1: 对，里面这么看过去，你看很多，
4: 但是它比较深，就是小心手伸进去摘的时候，外边的叶子扎脸。
0: 好多农活，看上去挺好玩，真的干起来真的不容易。
4: 尤其是农忙时节又着急用。
0: 对。
4: 哎，这棵树上也不错。

0: 哇，那边够不着啊，那边好多啊，眼瞅着特别多，够不着，真的很扎人呐、啊。哎，啊，直接来吧，这太高产了，一薅一大把，哇，哇，这一把，嘿，
1: 好。海泉哥，我们俩稳赢，
0: 是吧？
1: 就目测就是稳赢的一个状态，
2: 真的吗？
3: 走，
1: 我们到比赛到这里结束吧。现在已经就是赢了的状态了，满的，
0: 已经满了，
1: 满的满的。
3: 看你们，哎呀，可以呀、啊，你们，
2: 这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3: 可能是我们跟在他们后面。
0: 对，我们薅第一波。
3: 对，
2: 再看看还有哪儿，这儿也不少。

0: 啊、哦，一身大汗。
1: 哇，这好多，这好多，这一株特别多。冒尖儿了，冒尖儿了。
0: 对呀、啊。怎么样？
2: 差不多了。
0: 可以啊。
2: 可以。
1: 我终于比刚才的满了一些了。
3: 行了，我觉得我们摘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哈、
1: 啊。差不多了。
4: 这些够了吗？
2: 够了，够了。
0: 回去熬呗。
2: 够了，我们去熬吧。
0: 好好好。
2: 熬这步我也非常好奇。
1: 你们好，这个是我们有机中心的工作人员龚妮。
0: 哎，郭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正等着你们送过来呢，下一锅续上。
0: 行，
5: 这就是我们今天熬的狼刺角。
2: 哎，闻起来其实是一股草本的清香。
0: 这一锅配多少水呢？
5: 1斤的狼刺角加入3斤的水，冷水入锅，等这个水煮沸后再熬制1个小时，不停的搅动，防止粘锅，要这个药效慢慢的释放出来。
2: 哇，这个力气，这个其实看起来比较容易，但实际上你看是要用力气的，对吧？
0: 要用力还可以的。
5: 这个其实在病虫害的前期起到的是个预防作用，这里边含有这个成分是苦参碱，还有黄酮类物质。苦参碱它能通过神经麻痹、扰乱代谢等多重机制来抑制虫子的生理机能。黄酮类物质呢，它会抑制虫卵的孵化，
4: 但它只是抑制的作用，对吧？它并不会杀死这个虫卵。
5: 对，
2: 这其实也是我想问的，因为地里面不仅有害虫，还有益虫。
5: 有机农业注重的就是预防为主嘛，从源头上来遏制的，并不追求这个杀虫。
4: 对对对，
5: 这一锅已经熬好了，最后我们要过滤一下。过滤完这个药渣，我们其实可以当做一种肥料，
2: 100%利用，
4: 一点都不浪费。
5: 对对对，嗯。然后这个药液呢，我们要按照1:10的比例来进行勾兑和稀释，装在这个，这就是药箱。
2: 药箱里。
5: 对。
0: 哇，这太帅了。走。
2: 可以啊。
0: 哎，可以啊。
4: 可以可以可以。
2: 它有监测作用吗？
5: 它有高清的摄像头，能够实时的监测作物的生长，虫害的一个分布，自动调节药量，嗯，很精准。走，我们去那边吧，保持安全距离。
2: 哇哦！起飞了，起飞了！
0: 哇，
2: 起飞
0: 了！哇，太帅了！
2: 哇，太帅了！
0: 到了翻涌。
2: 哇，而且它吹完之后，所有的都在360度接收这个喷下来的。
0: 有点像给稻浪洗澡啊。
5: 这个无人机目前在我们平川地区农业机械中使用的频率特别高，效率也特别高，省时省工啊。
4: 科技改变农业，真的是特别赞叹啊！草班村村民的智慧，这真的是一个农业生产上的一个进步，可以说是科技赋农的一个特别好的体现。
5: 2015年呢，我们洋县成功创建为全国首批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目前有机农业呢，已经成为企业增效、农民增收、推进乡村振兴。

0: 性的一个支柱产业。
1: 因为我们村里最开始的愿景，它就是村前米粮川，村后花果山，村内大花园。哎呀，真
2: 好！
1: 我们现在就是站在这个
3: 米粮川，可以说已经实现了这个美好的愿景。
1: 是的，是的。
3: 所以就是我们人类，我们保护自然，爱惜自然，那么自然也在反哺我们，也回馈我们。
1: 对，是的，
2: 良性的循环，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其实这就是我们发展有机农业的一个核心啊。嗯。
1: 哎，那个朱鹮飞过来了。哎，
4: 那个是朱鹮是吗？
0: 是的，
3: 哦，这个就是朱鹮。
4: 好漂亮！哇，
2: 他们俩要同框了。
4: 终于见面了，哇！
3: 而且它现在其实不怕人，包括这个无人机作业，
4: 它也不怕无人机。
3: 对，它已经习惯这种喷洒方式了，就是经常可以看到那个农民在地里干活干累了，把锄头往田埂上一放，坐在那个锄头上歇气儿，然后朱鹮就在旁边也站着，它也在那歇啊，
2: 它也歇着，
3: 特别有意思，满满的安全感。
0: 行，我觉得差不多了，回家吧。
3: 好呀，
2: 好
3: 呀，
2: 太好了。

0: 哪户是你家呀？这户就是我家，大户人家。哎，这是高门大院。我们回来了。嘿，
1: 门口还摆着芝麻。啊，
0: 对，芝麻开花节节高，
1: 这是有寓意啊。
2: 这位是我妈。哎，啊，
0: 哦，阿姨，
1: 你们好，你们好，
0: 您好，
1: 欢迎来到我们家。
0: 哎呀，谢谢。
1: 我们先带房间看一下，这边是你们两位的。哦，我跟段老师住一屋。这是你的结婚照？对，我的结婚照。哎呦，行嘞，那我跟段老师住这屋。好，来。
0: 好，这边也是住的。你看看你这屋。哎呦喂！
3: 我们准备做饭吧。好，我们准备做馒头。
4: 燕京的大馒头。
3: 来吧。
1: 这黄黄的是？
2: 这是玉米面粉。
3: 玉米面粉。
1: 嗯。
3: 瑞达会做饭。
2: 我不会和面，我正好学了。
3: 你看选的鲁花麦芯精华小麦粉，粉质细腻，色泽也特别自然，麦香十足。
1: 然后我现在倒水吧，
2: 我倒水，你揉面，
0: 顺时针哈，就按一个方向，
2: 哎，按一个方向，
0: 好，
2: 可以了，可以了，就水，
3: 就这么抓呀，
0: 抓。
3: 走。
2: 我妈说会和面的人，最后整个碗是干净的，
0: 哎，
2: 不会残留那个面粉，
0: 手干，很干，
2: 手干很干才是真正和的好的，对吧？
5: 我这是不弄坏了？你看，你看我这个可以了，可以了。你看他手也干净，碗也干净，面团也干净。
2: 好了好了，
3: 这个不错，这是看上去我觉得是这样的，
2: 就是这样的。
3: 你看我这碗，
2: 好呀，我来点儿。
3: 你试试，
1: 试试试试，
5: 对对对，
0: 可以可以。
1: 你真的，我这不是，
3: 那手艺不干净，盆子也不干净。
1: 那就再来一点点。对对对，应该是。哎，你看，现在表面上就好多了。可以了，可以，发酵。我妈会做吗？我就在旁边看。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家庭的这个环境，耳濡目染。看这面发的，多暄乎，跟蛋糕似的。哎呀，这看着。
3: 真有食欲，让人。哎，这个动作对，因为揉面我小时候见。行，可以了是吧？我这搓的。
0: 可以了。
3: 动动是长条。
0: 长条。
3: 然后呢，把它揪成一坨一坨的。
0: 一坨一坨的。
3: 然后呢？
0: 揉。
5: 成型这个环节有难度，
2: 为什么您就能搓成一个球呢？
3: 他两个手的动作分开看啊，都特简单，但是一合到一块儿吧，你这就完了，你就不知道怎么做了。我们最后做。

0: 做出来的都是渣渣。
1: 这不行了，这我真的无能为力。
0: 渣渣，你那个连渣渣都不是，
2: 我这是花卷。
0: 这个你们当地绝对没有。
2: 没有。
0: 这是个创新。
3: 可以了。
2: 可以了。
0: 没事，
1: 我们洗洗手。
0: 洗手洗手。做菜去。
2: 做菜。

0: 我们俩做大烩菜。可以，我要学会这个烩菜。欣赏阿姨怎么做烩菜。
1: 对，
2: 花椒，
1: 大蒜，
2: 姜，
1: 葱花，
2: 姜，
1: 把生抽切剪。
2: 哦。
3: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来掌一下勺，你指导，你说怎么弄？
1: 可以，倒点开水，
3: 不能倒凉水是吧？
1: 不能倒。
3: 对。
1: 大白菜，
3: 要大白菜现在加进去。
1: 这是丸子也装里
3: 面。丸子。
4: 我就看着真的饿。嗯，这个太有食欲了。
1: 放点豆芽。
4: 得焖一会儿。
1: 焖一会儿。
4: 哎呀，这味道，哎呀。好香啊，
3: 出来了是吧？
4: 嗯，好了，大烩菜好了，这一大盆待会儿，嘿，来吧，咱们开始做羊肉炝锅面，热锅冷油，走，好好，把葱姜蒜爆香，好嘞，嗯。好，差不多了，放羊肉。走，
5: 好香啊！
4: 羊肉熟了，可以加点热水。
6: 萨老师，你还记得你说过的比海参还弹的面吗？
4: 对，我当时去鲁花的时候，我见过他们那个微发酵活性面条。你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弹吗？首先一个，它就是用的咱们盐津的优质小麦，蛋白质含量又高，而且颗粒非常饱满。更重要的是，鲁花它有一种微发酵的活性技术，从磨面到和面到揉面醒面，擀面晾面六道工艺，让水和面充分的柔和的搅和在一块儿，就像妈妈做的那个手擀面一样，爽滑软弹有麦香，
6: 好吃不伤胃，孩子喜欢，老人们好消化，
5: 那太好了。

0: 老抽一来点，少来一点，加油！哎呀，这全是我的菜呀！准备出锅。
1: 不错，看上去我觉得非常棒。
0: 上菜，走。今天晚上解馋呢。

0: 个就是我们家了，欢迎你们来了。这个是我父亲华英老师。哦，
1: 华英老师好。
2: 哦，叔叔好，华叔叔你好，
3: 你好。
4: 你好，哎呦，欢迎欢迎。
5: 您这是在做什么？
4: 我们在做包装。
1: 那您这儿是还有客人？
0: 对对对，还有客人在这边。
2: 哦，这就是咱们家民宿了。
0: 对。
5: 这个民宿都是提供给咱们观鸟的朋友的吗？
4: 对，全国各地的鸟友都到这儿来住，每年可能七八千人次。
5: 七八千人次，挤在这个房子里吗？
4: 哎，没有没有。
0: 我们还有一个大的。
4: 哦，对。哦。
1: 那七八千人次，基本上全年不间断的。
0: 是的，是的，一年四季都有客人。因为朱鹮它是留鸟，它一年四季都在这边。那你先带各位老师去换个衣服吧。
4: 行，走走走，
5: 环境真好哎。

0: 这儿有一间啊。
1: 哦，整体非常雅致的，还有可爱的小珠环。对，小珠环。
0: 这儿有一间。
1: 那行，那我们俩就这两边。
0: 旁边还有。
2: 很干净。
3: 对。
2: 我觉得这个带羚牛和这个猴的
3: 适合我是吧？这就是我的房间了哈。
4: 来，老师们先喝点茶。哦，
1: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
4: 这是我们当地的黑米茶。
2: 真的，
3: 好香。
1: 我们先干活吧。要不然喝之有愧。
4: 好的。因为明天有客人要走了，做那个伴手礼。哦，
2: 这儿已经做好了是吗？啊，
4: 对，这个已经做好了，直接可以用。
2: 我们要装进去是吗？
4: 对对对，是的。现在里面垫一层这个，
2: 把这个垫在里边。哦，
1: 这样能保证梨在运输过程当中不被撞的，
4: 因为这个梨它皮比较薄。
2: 看，这果然跟包文物是一样的，起到减震隔离的效果。
0: 对，
2: 来住宿的客人们收到这么有意义有心的伴手礼，一定会很开心的。
3: 现在民宿的规模有多大了呢？
4: 2007年我们开始建的这个三间客房，然后2010年左右客人就是特别多，很多游客也被吸引到这边来，所以三间客房已经满足不了客人的需求，所以我们后来又重新修了一个20间客房的一个房子。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很多，因为也处成朋友一样，他们每次来的时候还会给我们带他们当地的一些特产，这有带德州扒鸡的，然后还有带那个北京烤鸭呀。
0: 他们拍的路环照片呀，他也会给我们送过来作为纪念，
4: 就是心里就感觉暖暖的。
1: 对，而且会觉得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很有成就感。
4: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咱们讨坝村的村民整个收入的构成都有哪几块，能占到多少呢？
4: 收入主要是来自于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农业，农作物呀，包括这个果园呀。第二个就是来自于这些旅游业的发展，
3: 这是俗称第三产业。
4: 对对对。然后第三个，因为我们村就是因为最早接触珠环，所以村民对这个珠环的习性他就特别的了解，所以好多游客也愿意跟着我们带一些观鸟呀或者摄影的这些
2: 一系列的相关的产业都带动起来了。
4: 对对对，是的。我觉得咱们应该做的差不多够了。
0: 可以了啊，
4: 我们去做饭吧。哎，
3: 做饭。
4: 走吧走吧。这是我们家的厨房，
1: 大展身手的地方了。
4: 那先把这个围裙戴上，老师们，今天给你们挑战一个难度大一点的，我们汉中的热米皮。
3: 哦，热米皮。
4: 对，
3: 有点像面皮那个。
1: 一直听说这里是最有名的，就叫热米皮，但是我还没吃过。
2: 热米皮做起来很难吗？
4: 我先给你们示范一下。好，王老师把这个米饭先蒸上。
2: 好的好的，
4: 差不多2碗就够了。
2: 加点水。
4: 我们现在做油泼辣子吧，这些都是做油泼辣子备料。葱切一下，
1: 香菜，
4: 洋葱切一下吧，然后再切点小葱。我们先倒油。

0: 然后再开大火。这都是哪几种辣椒呀？
1: 就是青椒。吃热米皮的时候更喜欢吃这种大辣椒的面皮，口感会更好一点。哎，这会儿油温应该差不多了。
2: 嘿，
0: 期待这个刺啦的一下。

0: 这热油翻滚，香气四溢。
1: 成功成功，
2: 太开心了！
0: 嚼一下，
3: 哇，太香了！
0: 我们现在做热米皮，
2: 啊，用柴火呢，这是。嗯。
4: 这蒸锅啊，
0: 那海泉老师帮我添一下火。
5: 哎，这我擅长。
6: 海泉哥是真生过火吗？
5: 对，我姥姥家在沈阳，在农村。哦。对，我小时候他们都是烧柴火的。哦。超爱干的事儿，对对。
6: 熟练，看这个手法就熟练。
0: 先把这个布盖在上面。然后我们准备了两种颜色，这个是白米，这个是黑米。我们先做白米，
2: 我就直接倒上去吗？
5: 有点像摊煎饼。
6: 好，满满一勺，均匀铺开。
0: 我们一般自己吃的话，会蒸的薄一点，
6: 薄的口感好哈，
5: 口感更嫩。
0: 好，然后我们现在再把蒸笼给它盖上，盖的时候一定要压实。
5: 那蒸几分钟？
0: 它的快与慢根据你的火的大小来决定的。
5: 要好啊，好吧好吧，那我加油。
0: 做米皮的时候我们要刷一下菜籽油，等会儿蒸的热米皮它不会粘到一起。
6: 好，这个工作我来。
2: 谢谢哥。
0: 哎，这会儿应该差不多了，
6: 闻到这个清香了，
2: 这个
6: 米的香味儿，
0: 迅速的拎过来。你看刷上油之后，你看它很快就会脱落下来。哦，
6: 真薄，
5: 都透亮了。
0: 我们再蒸一张白米的，然后我们就换黑米，
2: 就这么浇上来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2: 但是我感觉这个好像稍微有点厚了。
0: 好的好的，非常好，可以可以，很圆很圆，可以。然后再把那个盖上，把那个盖子盖上。哎，这个应该差不多了。
6: 哎，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然后慢慢的，然后
2: 慢慢的。哎，
0: 对，你看刷完油它就是这么一个好处，
6: 非常完美。
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非常完美。
6: 这个米皮要把它改一下刀吗？
0: 对，我一会儿要给你们一个秘密武器。
6: 啊，还有秘密武器？
4: 你真是藏起来的，
6: 真是藏起来的秘密的。要
0: 呵，我们当地一般切米皮就用了这个刀，
2: 我没见过这么长的刀。
0: 我先给你们演示一下，
6: 这必须得双手执刀。
5: 对，
0: 这边固定不动，然后这样，然后这样。
2: 把它往外走。
5: 右边刀杆使点劲儿，好，哎，非常好，非常好。
0: 我来拿盆儿，这样把它。哎呦啊！放到碗里面，哎呦，
5: 来，第二张，来了，
3: 滚，哎，熟练。
0: 根据自己的口味，然后去加调料。这个就做好了。
6: 开饭啦，
5: 请坐。
6: 好嘞，
2: 这么麻烦一大桌。

0: 尝尝吧，你们自己的手艺。
1: 哇，好看！叔叔给您夹一点，这是我们做的，您尝尝。
2: 试试看看。
3: 可以啊，不淡。
0: 嗯，可以可以可以。
1: 这米皮吃起来真的好香。嗯，汉江的鱼越好吃，而且它那个皮。

0: 大脂肪很厚，
1: 很香，
0: 很香，这真是道道都是本地菜。
2: 听说您是村里面第一个真正的鸟岛。
3: 对，是的。
0: 就是从很多年前就开始，
3: 从小我就喜欢看鸟，也认识好多鸟。记得最清楚就是2001年，中科院有一帮鸟友到草坝看鸟，他们说让我带他转转。我就从这村子后面转了一大圈，结果他们说看了40多种鸟。当时中科院老师就跟我说，说花英啊，哎呀，你们草坝可以啊，以后观鸟还能搞个产业。哎，我说观鸟能搞啥产业，就没想到后来还真能搞成产业。到后来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知道的都是土名，跟人家这个学名又不一样，所以我就得学。
0: 那您是后来还学学其他的语言吗？
3: 对呀。
4: 不说，那朱鹮的英文怎么说呀？
3: 朱鹮英文名字它是最直观的，它是带头冠的鹮科的鸟。
2: 鹮科
3: 叫 Quest Ibis。
2: Quest
0: 已经成为了国际鸟岛了。
3: 朱鹮它是很通人性的，包括它每年的繁殖，它平时有可能离人户就远了，到了繁殖期它就会到这个村庄边上来做巢，它的繁殖率是很高的。因为我们这些年稻田呀也多啊，冬天我们就要给它蓄水，蓄水它就可以进到里面去找东西吃，就很方便。到了夏天插秧的时候，我们就做还钱一分，一亩钱留一分给朱鹮。因为秧苗长高了以后朱鹮就进不去了，就没地方觅食了，
4: 给留出一条吃饭的路来。
3: 对对对。
5: 所以就是现在村民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我们村这个村民他跟这个朱鹮其实已经建立了一种信任感和依赖感，
2: 这是一种共生关系。
5: 对，然后包括现在就是他带着我们这些村民呀，然后一起干这个事情，而且村民现在思想上的转变就特别大，现在村民也非常的理解，然后也愿意跟着我们干。
0: 不理解到支持背后肯定也是您二位日复一日的这种坚持。
5: 是的是的。
0: 小月是什么时候跟您说决定也要做鸟岛的？
3: 他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给我搭个下手，帮个忙。
5: 2008年那一年，我父亲到我们学校去做那个
2: 讲
5: 座，然后拿的各种鸟的那个画册，讲得特别好。我那些同学，我感觉他们比上课都
0: 听得还认真。
5: 对，
2: 认真多了。
5: 后来，然后他们知道那个是我爸之后，就
2: 特别佩服你，
5: 特别的羡慕啊。
0: 从那件事情也让你看到了爸爸不一样的一面。
5: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慢慢就开始了解他做的这些事情其实真的是有意义的。因为我记得当时他去我们学校做讲座的时候，他说就是保护朱鹮要从娃娃抓起。所以我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个事情。
0: 说到这个我有点感动了。
6: 真的是在幼小的你的心灵当中树立了一个小旗杆。
0: 华英老师他是一个从乡土情怀到生态觉醒的拓荒者的角色，然后现在他的女儿华泽叶呢又接过了父辈的接力棒，继续用他的传承和创新来完成这一重大的使命。
7: 那现在叔叔还会定期就出去要观测监测鸟类吗？
3: 基本上经常出去，明天就有。
2: 明天就有？
3: 明天就有。
2: 我们还没走。
6: 对，我们这次最大的目的其实就是想看看朱鹮。
3: 那来得巧嘛，那明天就一块儿啊。
6: 更期待了。
5: 明天我们一块儿去观鸟。
8: 菜来了。

0: 弟妹，
1: 哎，好，
2: 会菜。
3: 哇，这么多菜！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好
0: 来。坐坐坐，
2: 一看这个菜，这就等不及了。嗯，
0: 这是儿子
1: 啊，对，儿子。
4: 哎呀，人头圆脑的。
1: 大家吃吧，
5: 尝一下我们的特产。
4: 先从大烩菜开始。
5: 大烩菜，
2: 我来先尝一下这个，这应该是红薯。咦，我来尝点烩菜。
4: 嗯，好满足啊，
3: 特别好吃。
5: 主要还是我们的面好，
2: 面好，
1: 看着就有食欲。
2: 这绝对的，而且这个面条好，这个面条真的好吃。嗯嗯。
5: 我们小时候，从十几岁就开始帮父母干农活，那时候全部是手工嘛。
2: 对，那时候能吃上这样的面条吗？
5: 那时候少，工艺不行。
2: 哦，对，光是好小麦还不行。
5: 那个时候
2: 还有加工工艺。
4: 那个时候的小麦也不是现在的品种，
5: 品种应该也不一样。
4: 对，也不一样。啊，这些年的农业科技的发展，就育种的产业它越来越精细化。那他不是说吗？现在每隔几年换一个品种，
5: 一直种相同的品种吧，会破坏土壤的养分。
4: 对，
3: 咱有那个馒头吗？
0: 有我们这种客人吗？咱们有馒头吗？还带点菜了？
1: 馒头过啊！
5: 来，馒头，
0: 哪个是
5: 萨老师做的？
0: 这俩都是我做的。孩子，见过这种馒头吗？长得跟饺子似的，
1: 特别有创意。
0: 哎，你还别说，蒸出来挺漂亮的，挺好看的，
1: 挺好看
4: 的。咱们仨分一个
2: 哦，可以。
4: 我觉得，因为菜多。
1: 你们今天来，感觉在我们村里这个道路啊啥呀，怎么样？
4: 首先我们进来，第一个感觉就是村里的这种整洁的状态，
1: 比较整洁，
4: 家家户户门口，自己的小苗圃。小花园，然后整个村子街道的规划特别整齐，然后关键是村里面给大家这种农业生产
5: 对
4: 创造的基础条件
5: 啊，对，
4: 是吧？我看修到田地里的路现在也都标准化了，因为大型的机械在往里走。
1: 以前的土路一下雨都没有法过，
4: 是
1: 全部都是水了泥巴了，像现在修这个路挺方便啊。
5: 20岁左右也出去过一段时间，那时候总感觉爸爸妈妈在家种了那么多地也不容易，
1: 年纪大了嘛，
5: 年纪大了想回家多帮他们一点。我们家种了14亩地，大概一年收入
1: 也就是4-5万块钱。
5: 农闲的时候我和我老婆在附近打点零工，
1: 一年也就差不多十几万块钱
5: 啊。对，
2: 特别好。
1: 其实地也是我们的根，他回来种地，其实这个决定是对的。
4: 而且现在种地的概念和过去也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4: 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啊，这已经很大程度上节省了过去的人力的付出。
5: 之前我们收秋嘛，大概需要一个月时间左右。
6: 一个月左右。
2: 14亩地
5: 啊，对。现在假如说天气好的情况下，2-3天都解决了，
4: 就完全机械化。
6: 现在不一样了。
3: 平时放假的时候你会去帮忙吗？
7: 会。
1: 我们平时会带着他去地里，让他看看现在地里长的是什么，然后粮食是怎么来的，
4: 也得感受啊。
1: 对，
3: 而且让孩子知道自己怎么长大的，是这片土地养育的自己，还有一个是感受到了父母为了自己吃啊穿呀，所以就付出的这些辛苦劳作，
5: 就是让孩子们更加珍惜粮食。
4: 对，
1: 其实这个土地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4: 是的，
1: 我们肯定是不能忘。
4: 是，其实我是打心眼里啊，就是对种粮食的农民啊特别钦佩。种粮食呢，它是一面积要大，第二付出的这种心血劳动一点不少，对，第三它承担的是国家的粮食安全的这份责任，所以粮食真的是一个国家的安全底线，
1: 所以要守好我们的这片土地嘛。
5: 我们明天还有一个活动，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去田间地头讲课，体验生活嘛。
4: 说明天他也去。
1: 对，是。
5: 还有一些农业专家带着村民，去了解更先进的农业知识。我们明天可以去看一下。
3: 好，
4: 去感受一下，跟着一块儿了解一下。

0: 好嘞，
1: 好，谢谢，
2: 我们明天见
0: 啊，
1: 明天见。
3: 一碗好面温暖万家，山水间的家由鲁花集团冠名播出，鲁花微发酵活性面条，爽滑软弹有麦香，孩子喜欢吃，老人易消化，一口吃出家的滋味。
4: 这是我们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想通过玉米包粒比赛，然后让小朋友们了解劳作之后农民伯伯的不容易，以及培养孩子们节约粮食的一种意识。我们通过这些活动，想让更多的村民朋友和小朋友们来了解现代农耕的一些科学技术。我们开展的有玉米包粒比赛，玉米相关的展品，还有面面俱到的实验室，让大家来了解更多的农业知识。这是我们的志愿者。
1: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们是不是快结束了这一场？
1: 是的，是的。这就这么生包啊？
4: 对，纯手工的玻璃。
1: 然后最后看谁包的磅数多。
5: 对。
1: 他是怎么拿手掌搓？
6: 两个玉米一半。
1: 对，互相那么搓，那个后面。三、二、一。
7: 我们现在开始看看每个队的谁包的玉米棒子最多，谁获胜。
1: 哦，是按队啊。四个人一队。
7: 对，
5: 数数你这圈，17、18、19、20个。
1: 大姐这个多，
5: 24、28，我宣布大姐获胜。
8: 下面还有，
5: 这还有一个呢，29，
1: 我跟她学，这个大姐包的多。
8: 对呀，
1: 用这个地方往下搓。啊，
8: 吃劲。
1: 大姐说吃上劲儿。那咱们怎么分队啊？
4: 四个人为一组，然后计时是10分钟，谁包的多谁获胜。
1: 好，
4: 行吧。
1: 我肯定不跟你俩一组，
4: 跟大姐一组。
1: 我跟大姐一组。
4: 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了。3、2、1。

0: 来，我们数一数。那接下来我们宣布一下比赛的结果，萨老师队获胜。
1: 哦，还有奖品，
2: 还有个奖品。
3: 我要一个。
0: 通过这场比赛，我们了解了传统手工包粒的不易，同时也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培养节约粮食的这种意识。
3: 这场比赛，我相信肯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
2: 嗯，太深刻了。
3: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会去参观一个小小的关于玉米一切的一个展览区。
2: 好。
3: 玉米不仅是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食物来源，它还富有多种多样的一个特性。我们的玉米芯呢，它不仅仅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土地肥料来使用，在我们的农学以及环保的实验室里作为一个简单的培养基来使用。在最外面呢，还有我们的玉米叶，它更多的体验在我们的手工艺品中。
2: 这个篮子就是吧？
3: 是的。
4: 啊，这篮子就是？
2: 它用玉米叶编的。它这个因为就是天然的这个玉米叶，很轻。
4: 我像家里有这个篮子，它会。这个也。

0: 也是由玉米淀粉通过生物技术制作成塑料。
1: 你看它这上面有个玉米的标，
2: 对，
1: 看，那它是可以降解的，
0: 对，
1: 就对环境非常友好。
0: 大家所有看到的东西都是有玉米参与进去的，
1: 纯油也
0: 玉米淀粉制作的
3: 爽身粉。
0: 我们的主要食物来源不仅仅有玉米，还有一个更为主要的来源，那就是小麦。旁边呢有一个面。

0: 面条太好，今天白天还有爽滑又软弹，
1: 这个跟咱们面粉的很多特性是有关系的。
0: 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来这里看看我们这里的小麦。小麦我们这边是冬小麦为主，然后等到夏初的时候收，整个过程经历8个月左右吧。我们成熟之后呢，是脱蝇果，最后收的就是这种小麦籽粒。当它切开之后呢，它是一个这样类似于心脏型的这种截面，我们中心的一部分占比最多83%左右是胚乳。
2: 那我们的小麦粉就是从胚乳里来的，再往外围呢，就是我们的种皮，
0: 对，最后就变成我们的麸皮。心脏吗？对，就是它的心脏，它的心脏就是长那样的，里面的胚乳。嗯，今天也有一个小实验给大家看看，面粉又分强中低筋。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标准，机械洗法。我们先实验，我们洗出来面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这个是我们从鲁花实验室搬过来的一个面筋洗涤仪，然后我们先称10克的面粉，然后把面粉倒到我们这个洗涤室里边。我们今天演示2种，高筋、低筋，就是到最后我们看看这个面粉高筋和低筋又有什么区别。
3: 洗完以后，
0: 对。
4: 现在是高筋是吧？这个是，
0: 对，这个是高筋。然后这个是低筋，加一定的盐水，加到洗涤室里边之后呢，然后我们要把洗涤室放到工作位置上。
3: 现在开始洗衣机了，洗衣机开始运转了。
0: 这个过程大概5分钟左右。
3: 你看，
0: 这就是我们从筛网上洗涤室取出来的2块面筋。然后哪个是高筋，哪个是低筋，能猜出来吗？
4: 我知道小的是低筋，大的。
3: 大的是高筋，为什么？
5: 因为高筋的拉伸力强。
3: 高筋的拉伸力强和它的体积大小有关系吗？它为什么会显得比较大一坨呢？
6: 因为它一直在不停地转。啊，
3: 因为大配高，小配低，对吧？低筋就小，高筋就大，高大上，<笑>是这么理解吗？这样，大家举手啊，认为这个大一坨的是高筋的，请举手。 认为小一点这一坨是高筋的，请举手。我觉得大一坨的应该是低筋的，小坨的是高筋，因为低筋里面什么多？孔孔洞洞的多，它松软，所以它容易吸水，它容易把水吸进去，它一吸进去它就膨胀得更大，所以它可能体积会更大，而且重量会更重，因为它吸了很多的水在里面。
0: 误导，高筋的呢，里面的
3: 孔洞少，水渗不进去。误导，你信不信？经过洗面之后留下来剩下的物质性的存在，最多的一定是高筋。哦，蛋白质含量高，洗掉的是那个淀粉。
0: 淀粉，对，
3: 我忘了之前洗的这一道了。
0: 从这个角度讲，你看我们杯子里洗出来这个都是
3: 淀粉的溶液，是，低筋的显得更白一点。哎，恭喜你们猜对了，大坨的是高筋。
0: 高配大，你最早就说对了，掌声送给他。好，我也知道是这个。
3: 我们去看看面筋，通过我们一些工艺变成了什么样的好吃的。嗯，现在可以吃了呀。吃之前，我们先来猜一猜，好不好？刚刚大家洗了低筋和高筋的这个面筋。认为面包是用高筋面粉做的，请举手。好，基本上全票，全票通过。好。
0: 面包是高筋小麦粉做的，而我们这个高筋小麦粉呢，是用盐津强筋小麦做的，所以也能称为强筋面粉。好，来我们看馒头是用什么做的呢？低筋。馒头应该也是高筋。好了，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这个馒头是中筋面粉做的。哦，还有中筋？
4: 对，没有这个高筋的呀。
0: 这就跟你们上幼儿园一样，除了大班小班还有什么呀？
7: 中班。
0: 面粉也是一样。
3: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蛋糕是用什么做的呢？低筋。认为是低筋的请举手，全票通过。呀，恭喜大家答对了。那我们可以来尝一尝，吃吧。耶！恭喜过年了。
0: 我们刚开始从一粒小麦到我们的面粉到我们现在吃的这种美食，整个这个过程。 大家听完之后，一个能感受到这种美食带给我们幸福的这种感觉。另外一个，我们更应该珍惜粮食，感谢大自然对我们的一个馈赠。
3: 好不好吃？
8: 好吃。
3: 从我们种下一粒种子到最后你们吃到嘴里，是不是中间要经过好多工序？是不是？ 很不容易吧？
1: 对。

0: 来，我们一起背一首诗。
1: 锄禾日当午，
2: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最后也会把这些给大家分一分，给大家带回家吃。我们要珍惜粮食，从小朋友做起，不光是吃饱，更多的是代表一种品质，生活品质。希望大家能够幸福的体验。
0: 好，谢谢，谢谢桑老师，
2: 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天元制药实验室就到这里啦，
0: 把手里的劳动成果都亮出来，耶！说说你们今天的感受，好玩吗？
3: 好玩。
0: 学到了什么？
4: 珍惜粮食。
0: 珍惜粮食，好。还有什么？
5: 体会农民的辛苦。
0: 体会到农民的辛苦。嗯。
6: 还知道了那个面粉还分高中低筋。
0: 面粉分高中低筋。你呢？
7: 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在这几天体验了很多怎么去劳作，然后这是对我觉得一个是体会到了就更加要珍惜粮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我作为演员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也觉得以后我在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有更多的经验了。嗯，也谢谢所有的村民朋友对我们特别热情的款待。
8: 在咱们人庄村，我看到了热爱土地的人，看到了热爱劳动的人，看到了热爱粮食的人，看到了热爱家人和热爱家乡的人。同样的，我也看到了人庄村就是与时俱进，科技兴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继往开来这个词，在继往和开来两个面向上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为此也祝贺咱们人庄村，祝贺人庄村的孩子们，他们有一个更加自由而且是更加这个光明的未来。谢谢大家。
0: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8: 大有作为。
0: 我刚才一直也在想，咱们仨啊，能够组成一个山水小分队，来到咱们人庄村，是一种很特别的缘分。因为我突然发现，咱们三个人的名字，用第一个字，就是我想送给咱们村的祝福。热依扎，热爱家乡，依托产业，扎根土壤。哇！段教授，段怀清，锻造技术，怀揣梦想。清楚方向，哇！最后是我撒播希望，倍感幸福，宁静花开，就用这几十个字送给大家，这个代表我们山水小分队最浓的祝福，祝愿咱们人庄村越来越好。

0: 天刚蒙蒙亮，
1: 对
2: 对，上了这个小坡之后，就已经到这个朱鹮的这个出巢的地方了。我很好奇，朱鹮它们栖息的地方到底是在哪个山头啊？就在这面那片树上，对。其实我们现在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那个树上那个白点儿，你看，密密麻麻的那个白点儿。哦，小朋友们都在这儿呢。早上好，早上好。
3: 哎，胡老师。
4: 哎，你好。
3: 哎呀，辛苦辛苦，都来这么早。
0: 哦，现在显示是白白的一片，
3: 还没对焦。你看啊，这个相机哦，你先对着那个树。
2: 这个快门哦，然后是半暗的一个状态。嗯。然后半暗的时候，它就可以对焦。你也可以眼睛在这个里面看，哎，这个就是苍鹭，锁定之后你再。
0: 朱鹮真的还没起床，它脖子弯在那里在睡觉。朱鹮睡觉的姿势是把头弯在这个羽毛的那个肩膀的这个位置。
2: 是的，是的，你观察非常仔细。你看它有的就是为了起飞前调整位置，
5: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是要先了解它起飞前是什么姿势。
2: 对 对, 对，
5: 然后提前就等着。
2: 是的，它起飞前的那个准备工作其实做了很多，包括一会儿它飞之前还会发出一些声音，它呼唤同伴。

0: 走了走了，出发了。
1: 哦，就大家一块儿走了。
2: 我找到了一只在梳理羽毛的。
3: 杜环它属于惰性鸟啊，有点懒惰，它一般都是稍微晚一点。现在杜环还在做准备，还没出来。
2: 嗯，这是弄妆梳洗池。
3: 哎，杜环开始叫了啊！起床了，起床了，再叫。行，行，飞了，飞了，
4: 第一只，
3: 啊、第一只飞了。
2: 天哪，它飞的速度很快，好紧张呀！
3: 马上第二只又飞了，
2: 三只
3: 四只都飞了啊！你看，
2: 第五只，第六只。哇哦！我们都没心去看后面的美景，我们的眼前只有去等待每一只准备离开夜宿地的这些朱鹮起飞的那一瞬间，真正拍到的那一刻所带来的幸福、满足和快乐，太珍贵了。
3: 七只、八只、九只、十、十一、十二、十三、
2: 十三、
3: 十四、十五、
5: 十六、
3: 十七、十八、
2: 十八、十九、
3: 十九、
2: 二十，喷出来了。我都不敢呼吸，生怕错过了一下。太漂亮了，
5: 哦！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了，
5: 好漂亮！
2: 它很配合。哇，刚才那一瞬间惊心动魄的。
3: 对，因为他们已经约好了一块走。
2: 第一波上班的已经走了，又过来一只，
3: 二十一、
2: 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
3: 二十七、二十八，
1: 飞起来特别漂亮，
2: 挺震撼的。天一亮，看到这么多白色的点，我觉得当年只发现七只的那个人肯定很羡慕现在的我们，而且看到也会很欣慰的。这个数量的增长，这是四十几年的努力。
3: 是的，2025年是杜鹮发现44周年。
1: 其实我们以前这边就是那个，种群比较大的时候，它那个叫声会特别的明显。你像头一只就是啊，另一只然后跟着啊，它有那个呼应。嗯。然后接着就是往出飞的时候就开始啊啊啊啊，然后声音就特别大，然后一群就整个飞出去，几十只的那种，特别壮观。嗯。
2: 所以等这一批他们在走的时候，应该也可以听到呼应的声音。
3: 对对对，它才会叫。有一只就先发出号令，剩下的就会呼应，呼应一下，过一会儿就走。那边叫了，那边杜鹮
2: 出来了，
3: 又来又来。
2: 呼唤。哦，要飞了。
1: 肉眼看过去，你看是白里透红，
2: 太漂亮了。啊，他往这边飞了。
1: 这下差不多全部出了，
2: 都走了，都走了。哇，这是最后一批了。
1: 我们有时候出去拍鸟的时候，就是你一整天然后都在等，然后它就是不出现。当你攒够了那个失望，然后准备要收摊的那一刻，然后它就出现了。呀，那种真的是太激动了。
2: 对，
3: 拍鸟的快乐就在于等待和寻找。
2: 这儿应该有四只。
1: 对对对，
3: 掉了啊。这最后这几只叫了，
1: 对，开始了，
5: 没错了。
2: 这两只也是成鸟吧？
3: 这两只都是成鸟，这应该是两夫妻吧？
5: 盯住他们俩哈，
2: 盯住他们俩。
3: 你看它
5: 头毛都起来，
2: 冠羽炸起来了，这个、
3: 它的这个配偶来了，它兴奋了。
5: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啊！盯住他们俩，
3: 就盯住这两只啊！
5: 哎，走了，
3: 起了，
5: 好了，好了，
3: 起了。
5: 哇，这漂亮，太漂亮了，哇。

0: 你等那只啊，那只可能会追随。
1: 哎呀，真是一刻不能分心啊！在这一刻，仿佛我眼前的这片山山水水都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当我揭开的时候，伴着代表着希望火热的一轮日出，这些展翅变成火热颜色的朱鹮离开了他们的栖息地，两种红色撞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代表着一种希望，就是这个村庄也会伴随着大家的齐心协力对于环境的保护而变得越来越好。
0: 六点四十八分全飞光了
2: 啊！太激动了，不虚此行。
1: 哎呀，看看照片，哦，有漂亮的。哎呀，
3: 这个好。
1: 看它那个翅膀，那种绯红色。
2: 对，
1: 啊，这个，
2: 这张，
1: 对的。目前为止，我心中第一。
3: 这个那个光透过来，特别红。看看海源老师的，
2: 逐一欣赏作品。
4: 吴老师，这是
1: 专业级别的，
5: 哇，
1: 这张太漂亮了，它飞起的羽毛，姿态特别美，而且有一种飒爽的感觉，
3: 漂亮吗？
2: 好看吗？
1: 哇，这个也漂亮，
3: 哎，这个拍得好，这个
2: 专业，这也太专业了，
1: 这个也专业，这个漂亮，
5: 这张更漂亮，因为阳光打过它的那个翅膀，很漂亮，
1: 漂亮。
5: 照片，这个到时候借我盗图用一下。
0: 没问题。
1: 哦，这是你拍的，手机拍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而且完全对焦上了，漂亮。哇，这个也很漂亮，这个姿态就是完全展翅振臂在飞的感觉，好看。你觉得朱鹮像什么呢？
0: 你说朱鹮漂亮不漂亮？那这么漂亮的鸟，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它？
6: 保护它，
0: 对，我们应该保护它。因为朱鹮生存在什么地方？
6: 大自然。
0: 那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保护大自然？
1: 感觉，华老师的从娃娃抓起，这个意义就在这一刻得到了体现。
7: 对，
0: 这个一代一代要传承下去。
8: 山水寻味，面面俱到。山水间的家由鲁花冠名播出，鲁花集团福花麦星小麦粉，甄选优质小麦，轻研慢磨，蓬松软弹，麦香自然。
9: 非常佩服我们村子里面很多有创新精神的朋友，他们已经认知到说，真正所谓的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他们既是环保的工作者、志愿者，同时呢，又能够通过这样的开发和学习，还有包括对下一代的培养，让我们未来的乡村的发展的可能性会更多。所以我就记得那句话特别清楚：村前米粮川，村后瓜果山，村内大花园。多么和美的一个未来的景象！然后也真的邀请所有的朋友都有机会来这儿看一看。
2: 站在这个青山绿水间，背依着崇山峻岭，然后远望巴蜀，和苍鹭呀和朱鹮呀融为一体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儿得到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诠释。然后也是很谢谢我们曹坝村的诸位村民共同维护了这么和谐的环境，让我们有这么深刻的感受。
1: 我们现在能够如此幸运地看到这么多朱鹮，这背后是我们对于环境的改善。所以在那些屏息凝神、心跳加速的瞬间，我既激动又怀揣着一份感恩。朱鹮数量由少变多，我们村民从不理解到理解到如今的加入，再变成我们如今的有机食品以及所有的产业链，而这样的多元也一定会吸纳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也会吸纳更多的朱鹮来到这里。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振翅高飞的朱鹮，其实草坝村的发展也是一部把握机遇、乘势而上的奋斗史诗。这个村庄也会伴着大家的齐心协力而变得越来越好。
10: 朱鹮美不美？
11: 美。

0: 生活中哪些习惯会伤脊柱？哪些保护脊柱的方法更靠谱？身体出现什么症状是脊柱在发出求助信号？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一一为您解答。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肩颈不适、腰腿酸痛，几乎啊，这人人都有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咱们每天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正在悄悄损伤着脊柱。今天呀，我们为您请来了两位专家，给您把脊柱的问题一一说明白，让咱们知己一身轻。让我们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骨科医学部副主任医师任大江，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骨关节康复科主任医师娄志坤。二位医生好，欢迎二位做客节目。
2: 你好，主持人。
3: 主持人好。
1: 二位医生您看啊，咱们都说脊柱是咱们身体的承重墙，可是有人说这墙怎么这么娇气呀、啊、什么事都没干呢，就一起身一下哎，把腰给闪了。平时生活中啊，这肩颈更是咔咔的响，好像脊柱啊特别脆弱。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任医生，
2: 实际上呢，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我们人的脊柱呢，实际上当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哎，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一部分人呢是因为他老了，另外一部分人呢是因为他病了。当你的车出现了这个异响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车出毛病了。
1: 对，
2: 所以说人体也是一样，当你出现咔咔响、出现肩颈不适、腰腿疼痛的时候，那么我们最该做的第一件事实际上就是需要寻找它的病因。
3: 哎，任主任说的这个病因非常重要。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有很多这样的病因，包括日常生活的习惯啊、工作习惯呀、还有一些运动，有一些特定的单边的运动都会对我们的脊柱造成一些损伤。所以说呢，我们在脊柱这个健康方面呢，还是需要预防，防重于治。
1: 听明白了。那今天呀，我也邀请二位，咱们三个呢共同做一回观察员。我们的节目组呢跟拍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都觉得自己很重视养生，尤其注意保护脊柱。那他们晨起时的生活习惯到底做对了没有呢？屏幕前的您呀，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找一找他们是否有一些伤脊柱的行为呢。好，我们一起来看。
4: 其实我们家对养生啊，包括脊柱的这种保养还是挺重视的，生活中啊都是很在意这些健康方面的问题。
0: 首先来观察起床姿势。
1: 这起床倒是还挺轻柔的，先是平躺到侧躺哈，然后才起身的。
3: 对，叠被子。这伸手还挺利索。
1: 对，腾一下就起来了。
2: 这个是
3: 仰卧，
1: 他这个就有点像我的。
2: 那说明你还年轻。
3: 对，你身手比较好，少年不知愁滋味呀。又抱孩子，
1: 哎呦
3: 这孩子挺沉呐。
1: 看看，这是汤先生。哎呦，
3: 他是
1: 汤先生直接翻了一个90度。
3: 趴着起，他这腰估计不太好。
1: 对，
0: 接下来观察刷牙姿势。
3: 刷牙每天大概3到5分钟，差不多，一直保持一个姿势。哎呀，这个

0: 好累呀、啊，这个
1: 先生他一直弯着腰刷，
2: 腰
1: 对，
3: 对对对，
0: 腰不好，嗯，
1: 这我已经感觉到腰疼了。哎呦，这是陪小孩玩了啊、嗯，单手挎着抱哈，嗯，感觉这。你看这明显是一边
3: 就是左右交替
1: 了，
0: 对、
1: 嗯、对，左右手交替一下、嗯、
0: 他还有交替的意识，实在是抱不动了、嗯、要换手，
1: 对，
0: 哎，他
3: 腰凳，
1: 对，上腰凳
0: 工具，对、
1: 嗯、对，哎，这汤先生直接把他像一个小包一样挂住了。 嗯， 嗯，好的，这短片看完了。这一家子的早晨啊，真是太真实了，而且挺有意思的。你看，同是一家人，同样的生活，但是每个人却有着不同的行为方式，每个人好像习惯的都不太一样。所以二位医生，您看在保护脊柱这件事儿上谁做得更好呢？
3: 嗯，咱们先说起床这个姿势。
1: 嗯，
3: 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这个片子，应该来说这个妈妈呢这个动作利用得非常好，她是有支撑的。
1: 嗯， 嗯，
3: 那孩子呢肯定是就是一切都好，他从来没有过任何症状，
1: 对，跟我有点像，一个鲤鱼打挺，
3: 一个鲤鱼打挺，
1: 对。
3: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拿杠杆把你的腰给你翘起来，
1: 哦，
3: 它的前提必须是你这个杠杆是非常好用的。
1: 明白了。嗯，
3: 汤先生呢我给他总结就是他是真有病，你看他肯定是得过病，
1: 对，
3: 得过腰椎间盘突出症。
1: 嗯，
3: 所以你看他那个起床实际上在我们这个脊柱外科大夫眼里看的话他是非常专业的，
1: 这个动作本身是保护脊柱的。
0: 年龄大这两位呢很显然是有生活的经验或者是受过疾病的这种折磨，他才采取了这种保护性的体位。这个身体姿态在床上的时候呢无非是三种姿态，仰卧、侧卧、俯卧，就这三个姿态。那么我们躺着的时候呢俯卧相对来讲要少一点，
3: 嗯，
0: 以仰卧和侧卧居多，所以我们起床的时候呢还是选择一个很合适的体位。第一招叫摆 pose， 把 pose 先摆好了，仰卧到床边或者是侧卧到床边。
1: 嗯，
0: 第一招 pose 是侧卧屈髋屈膝，
1: 哦，
0: 这是我们起床的第一个 pose。 第二招就是用手来支撑，
1: 撑起来，
0: 对，撑起自己的身体，这样对脊柱的压力是比较小的，避免了脊柱的扭转啊或者是压力。紧接着呢早上起来，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您肯定没有，我有。到了一定的年龄呢，这个身体肌肉骨骼呀，早上还挺僵的，还没有被唤醒，
1: 对，
0: 所以稍微坐着歇一会儿，不要马上起来。
1: 哦，
0: 尤其是体位上的变化，老年人嘛，有的时候血压不稳啊，血糖啊，早上起来会容易出现这种波动。
1: 对，
0: 腹压增加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突发的一些意外就在这个瞬间出现了。
1: 嗯，
0: 所以要坐着稍微的歇一会儿，再把自己从坐着的状态起立站起来，这是三步走。
1: 哦，听明白了。那说完起床咱们再来看看刷牙。刷牙这一幕啊真的是太经典了，这汤先生和李女士这对爸妈的姿态真的是好像幻视了我爸妈，把腰一直凑到水龙头边上哈，恨不得直接用嘴就能够接到水漱口了，这腰就有点僵。但我反而看女儿刷牙的时候挺自如的，她就是站立正常的刷。那这么看来的话，好像女儿在刷牙这件事上更懂得保护脊柱了。
3: 嗯，他们三个呢实际上也是刷的各有特点。
1: 嗯，
3: 首先刷牙你要做的肯定是要身体要前倾。
1: 嗯，
3: 但是这里面呢我觉得做的相对比较完美一点的应该是这个汤先生
1: 啊。哦，
3: 就是你往前弯，但是这只手一定不要闲着，一定你要不就扶着这个台盆
1: 啊，哦，
3: 要不然你就扶着这个桌面，
1: 弯腰可以，但手
3: 得有一个支撑。对，
1: 哦，这个我学到新知识
3: 了。替你撑住以后，
1: 嗯，
3: 这个腰上的劲儿，因为你本身重这个重心前移了，
1: 嗯，
3: 这个腰上吃劲儿成倍增加。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扶住，然后再去刷。
1: 哦，
3: 你比如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他们今天晚上就开始这么刷，
1: 对，
3: 肯定跟你平时刷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的。哦，嗯，您说到这个，我一下还想起来，我母亲是边走边刷。他会带着牙刷走遍全家的各个角落，
3: 嗯，
1: 以延长刷牙的时间。
3: 也可以，
1: 也可以，
3: 因为呢我们这个脊柱呢一个是怕重量的增加，
1: 嗯，
3: 另外呢是怕它长时间在同一个姿势上。
1: 对，
3: 像你这种边走边刷呢，有时候因为你要干点别的事儿嘛，
1: 哎，反而还能转移一下，
3: 哎，反而还能转移一下。
1: 嗯， 嗯，
0: 刚才任主任这一招呢，手扶其实让身体有一个稳定的支撑，
3: 嗯，
0: 我倒有一个建议。第一个，保持稳定，保持稳定手扶是一种方法。第二方法呢，我们可以把脚打开
1: 啊，
0: 双脚打开，或者是与肩同宽，或者稍微的宽一点点。有的人刷牙的时候是弓肩驼背的这种方式，他怕喷到自己吗？他一定是弓这个肩举这个牙刷，像您那个

0: 随便走的那个还好，那还有一些腰疼的他不能完成这个姿势，
1: 对，
0: 他就会用一种代偿的姿势，所以我们采取第二个方法，屈髋。
1: 屈髋，
0: 对，让我们脊柱保持在一个良好的位置上。那么这个 pose 摆好了之后呢，没有任何不舒服。如果说有一些腰疼或者不稳定的患者，我再增加一个小扶手，同时再去刷牙，
1: 对，
0: 这个 pose 就相对来讲要稳定一点。
2: 楼主任那个说的特别好，就是当你这个重心前移这件事儿，你避免不了的时候，那就要降低重心。
1: 对，
2: 你这个重心整个降低了，它这个劲儿就小了。
1: 对，
2: 就包括我们洗脸，
1: 对，
2: 一样，就是一定要记住屈髋和弯腰啊、这是弯腰，屈髋实际上就是往后伸屁股，撅屁股，腰是不动的。
1: 对，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最让我心疼的就是抱孩子这一段，单手就把小孩薅过来了，然后就坐在自己的胳膊上。包括这汤先生更夸张，把这个小宝宝像一个小皮球一样就抱在了身上，怀抱在这儿了。好像这三个人对于抱娃姿势选择也不一样，那二位可以评价评价。
2: 应该说抱孩子这个事儿吧，只要你抱孩子，就他就不存在说哪种方式好，
0: 谁抱谁累，
2: 谁抱谁累。
1: 说的太对了，
2: 因为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年轻的爸爸妈妈，在带孩子的早期初期啊，也是我们门诊经常见到的，
1: 对，高发人群，
2: 高发人群。
1: 对，
2: 抱孩子这个动作，第一，增加了你腰部的负担，对吧？第二，我们再去抱，再去举，包括你抱着的时候，重心也是前移，
1: 对，
2: 所以说它相当于雪上加霜。
1: 我看短片里面好几个人都是这个动作，孩子还在挺远的地方一悠，小孩倒是挺快乐的。
2: 这个腰上是吃劲最大的，
1: 对，通常都会伴随小孩嘎嘎嘎的乐，咱们倒是看他乐挺开心，但咱这腰就受罪了，
2: 利臂太长，
0: 利臂越长支点越受累，支点就是腰。我也曾经抱过娃，我是个妈妈，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啊。我在娃娃小的时候呢，也是有抱的这个习惯，曾经伤过腰，腰很疼。后来我发现了，这个娃和抱娃，抱和被抱都伤腰，抱的时间越长，娃也伤，大人也伤，
1: 是吗？也伤娃的腰。
0: 你看娃娃小的时候脊柱是比较软的，
2: 对，
0: 对吧？他还没有发育成熟，
2: 小孩没有腰，
0: 对，小孩没有腰吗？你在抱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保持一个时间不动？这是不可能的，你的手是不可能有床稳的。
1: 对，
0: 你无论怎么抱，娃在动你也动，你也维持平衡，你还交换手。
1: 对，
0: 在交换的过程当中，就会对这个小孩脆弱的脊柱造成一种伤害。哎，有一些扭转的动作呀，或者是不经意的动作，那从小就已经出问题了。所以抱，我的认知是尽量减少抱的时长，除非必须抱。那么小孩其实求抱呢也是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大人抱呢也是一个正常的反应。所以呢，我觉得要区分一下娃为什么要求抱。
1: 哦，得分清楚原因。
0: 对，有些娃呢他是困了冷了，或者是心理安慰了，
2: 他有诉求。
0: 对，看到陌生的环境我紧张了，恐惧了，
1: 缺少安全感。
0: 对了，这个时候他是我们是需要提供情绪价值的。那需要提供情绪价值可以有多种方式，不一定全部是由抱起来的，可以是皮肤的触摸、安抚、拍拍、搂搂、拥抱。可以减少这个抱起来的时间，就是第一个分辨一下他的生理需求到底是什么，第二个才是合理的抱。
1: 刘医生，今天呀，我们还特意准备了一个小娃娃，那您也在我们演播室跟观众朋友们示范一下，不同年龄段的娃究竟怎么抱才比较正确呢？
0: 对于这个出生的小婴儿来说呢，他是比较软的，一般来说他是躺在床上为主，那么我们妈妈有的时候要哺乳的时候把它抱起来，所以我们选择的体位呢是第一个，首先接触到娃，双脚打开屈髋，让自己的身体尽量向娃靠拢，然后把手放在他的这个颈椎，把这个两只手啊交替配合一下，一个是在颈椎和头的这个位置去给他扶好了，那么下边呢是从臀部到腰，那么两只手和胳膊相协调配合完成这个动作，把它给靠近自己。那么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小婴儿太脆弱了，尽量减少这种抱。那随着婴儿的长大呢，一般半岁以上三翻六坐嘛，他能起身坐起来了之后，他就有一些自己的思维了，他就有想法了，他要睁眼看世界，他要跟你聊天跟你互动，这个时候他要起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起来

0: 来之后呢，我们可以选择这种抱的方式，抱也是竖起来抱，抱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可以伸手托住屁股和腰，然后呢这个头跟颈椎保持一个整体，其实就是让这个娃的整个脊柱和头部保持一条总轴线，避免有旋转扭转或者翻身的动作。
1: 对，
0: 但是娃是有需求的，他有的时候要左右转头看，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大一点的时候呢，他的需求就更多了，所以我们可以采取这个翻过来抱，让他脸朝外，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身体就是一堵墙，也是一个稳定的支撑，等于给娃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支撑，让他坐在自己的身上，后背靠近自己，尤其是这个我们的身体呢，相对来讲没有那么胖的时候，他还是很稳定的，一只手穿过他的两个宽大腿之间，哎，稳定他的双侧臀部，这个时候呢，另外一只手还可以协调配合保护一下娃，不要让他前仰后合的，
1: 对，
0: 预防一些风险。那么像刚才小片里那个娃的抱法，哎，也可以让他更大一点的时候啊，可以腾出自己的一双手，那我的两只手呢就是可以解放一下了，
1: 对，
0: 可以刷牙的时候，或者是还有这个工作繁忙的时候接个电话，
1: 对，
0: 这是娃大一点的，一般一岁以上能够自己稳定自己的时候，我们采取这种抱法。一是自己的身体更稳定，二是娃的脊柱也是处于一个有支撑的状态。那么从地上端起娃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尽量注意，一般来说是娃稍微大一点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给娃呢让他坐在椅子上，不要让他从地下站起来，先给他提高，
1: 对，
0: 要么降自己要么提高他，然后同时采取一个像这个硬拉，其实我们叫做深蹲的一个姿势，或者是一个单腿的跪姿，把他给先放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再去起立，
1: 起立，
0: 一定是先把娃放到自己身体最近的位置，有一个稳定的支撑，然后再让自己站起来，分两步走。
1: 哎呦，真是学到太多了，而且这不同年龄段适用的抱姿还真都是不一样的。好，那接下来咱们继续回到短片中，李女士一家呀还有很多护脊方法，那么这些方法都对吗？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2: 经常由这种伏案，这个颈椎比较累，怎么办？把它这样，高的这一面朝这边，低的这面朝这边，这样我们躺上的时候呢，正好这个颈椎卡在这个高处，哎，往这一躺，这个很平整，这个颈椎得到了放松。有时候这个脖子躺平了才会很舒服，那怎么办呢？我把这头摆的这一面直接枕这一面，这样也很舒服。那么还有一种说法，我们说过去经常讲高枕无忧啊，白天想事比较多，这样平躺着睡，午睡就会很快。
3: 那么汤先生的异形枕头真的能让颈椎更健康吗？而李女士却认为想要脊柱好，选对床垫很关键。
4: 你比如软床垫扶一下我觉得塌下去了，就觉得没有安全感，重心就容易失控那种感觉，稍微硬一些的它我就觉得比较稳定。
3: 再来看看汤女士缓解脊柱不适的办法。
5: 一般我就会用最简单的方式，扶着脖子左右扭动扭动，捶一捶，捶一捶自己的后背，捶一捶自己的脖子，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简单的放松一下。
3: 那么谁的方法更有助于保护脊柱健康呢？
1: 看完这一家子的护腰秘籍呀，我身上都出了一股冷汗了。你看，就比方说汤先生这个异形枕，我家真就有好几个，哪儿哪儿都能看见。到底这异形枕好不好用呢？任医生，
6: 首先给出答案，这个肯定是不科学的
1: 哦。
6: 如果说这个人啊，家里有好多枕头啊，比如说就像
1: 对，
6: 舒悦一样，那你就得找是不是我有颈椎的问题
1: 哦。
6: 否则的话，或者就是你有睡眠的问题，是吧？我怎么睡，我也睡不着。
1: 对。
6: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呢，很多去卖异形枕也好，还有去卖这种小的圆咕隆咚的这样的小枕头，枕在脖子后面。包括我们现在在很多的短视频网站，有很多的人在教你，把这个啤酒瓶子啊，你要枕在脖子下面的哪个部位，是吧？是颈枕还是脖子中间，是吧？还是肩枕？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呢？我来说这个原理。首先，生理曲度是怎么来的？生理曲度是因为比如说脖子的生理曲度，它是靠脖子后面的肌肉收缩，
1: 给它拽起来。

0: 来的，
1: 把它拽成一个弓一样，
0: 嗯，
1: 是拽出来的
2: 一样，
1: 哎，它是皮筋儿。生理曲度是我们人类白天用来干活的，
0: 哦，
1: 晚上你是不需要生理曲度的，
0: 哦，
1: 晚上你是要肌肉充分放松，而且我们人体根本就不是那么简单，是吧？我生理曲度差了，我就整个啤酒瓶子往回撅，
2: 对，就跟好了似的，
1: 对，就跟我们和面似的，
0: 嗯，
1: 你这包饺子，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
2: 加面，嗯，
1: 这个这里面这个道理实际上很简单，你那个啤酒瓶子整一晚上，相当于白天，你今天一到单位，你脖子就开始一直往后仰，一直仰到下午5点半、
0: 哦，
1: 你下班，你会觉得非常舒服吗？
0: 累了，
1: 你感觉太累了，
0: 嗯，
1: 脖子太酸了，太疼了，但是你晚上躺那儿撅一晚上，撅上8个小时，哎，你会认为它有神奇的治疗作用。啊，
0: 哎呀，这完全是个误区，
1: 完全都是错误的。
0: 嗯，枕头这件事儿呢，我认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嗯，那么这个枕头如果不合适的话，像任主任讲了，我这个一整天都已经很疲劳了，晚上你还不让我休息，你想累死我吗？
2: 嗯，
0: 所以枕头是让我们的脖子去做放松的。我认为枕头不是枕头的。
1: 嗯，
0: 它要连头带颈椎一起承托起来，
2: 哦，
0: 同时保证我们的颈椎有一个很好的弧度，
2: 嗯，
0: 才能让我们的颈椎处于一个更好的放松状态，才能让你的一天恢复精力充沛。
2: 嗯，听明白了。刚才二位医生讲到的更多的是异形枕的误区，但是我想听到这儿，观众朋友们可能就有新的问题了，那究竟选什么样的枕头算是好枕头呢？
1: 嗯，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荞麦皮枕头。
0: 哦，我严重的同意他这个荞麦皮儿。
1: 对，
2: 真的就是荞麦皮枕头。
0: 嗯，对，
2: 哦，
1: 就是荞麦皮枕头。哎，
0: 嗯，
1: 哎，因为人晚上你在睡觉的时候，你这个随着你体位的改变，你一会儿仰面朝天，一会儿侧卧，
0: 哎，
1: 一会儿是半侧卧，是吧？你这个后面跟床的高度它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2: 对，
1: 你给它坐死了，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短片里面的汤先生，
0: 嗯，
1: 他那四个脚翘着，
2: 对，那就明显，
1: 那你侧躺的时候，
2: 嗯，
1: 其中一个脚就得顶着你的鼻子，
2: 对，
1: 是吧？那你呼吸不畅。
0: 嗯，
1: 哎，所以说荞麦皮枕头好在哪儿呢？换个姿势你拍一拍，它马上它就给你重新塑形了。
2: 哦，
1: 不合适你再拍一拍，你再抖一抖，它就非常好。所以我们一般认为呢，比较适合你的荞麦皮枕头啊，你仰卧位就是你的一个拳头高，
0: 嗯，
1: 你的侧卧位就是一个半拳头高，
0: 啊，哦，
1: 这个就比较适合你的曲度。
2: 所以其实就是起到一个承托的作用，然后它的形状是根据你自己，然后它在进行变动，是要枕头适应咱们。
0: 没错，是我们要改造一下我身边的工具，让它更适合我们人体的生物力学。
2: 嗯，
0: 那我理解呢，这个枕头任主任讲这荞麦皮我也是非常赞同的。那么它这个高度呢也有了，那么我还增加一点，它的长和宽左右都要翻，所以这个宽度一般来说要超过你的这个肩膀的宽度，或者是三个头以上才够宽，你才能翻身够用。那么还有说这长度，
2: 嗯，
0: 这个宽度就是第一要承托住你的这个颈椎，第二还要包含你的头，同时让你的后脑勺有一坑放在那儿，它能够平稳的待在里边，是一个小窝窝。
2: 嗯，
0: 所以长和宽一定要足够，从后背看起来，头和脊柱保持在一条主轴线上。
2: 对，
0: 这个
2: 让家人在后面看一眼
0: ，这是枕头一个比较合理的最厚的厚度。
2: 啊，哎呦，今天我真是长知识了。你看，生活中天天使用的枕头，挑起来都有这么多讲究。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李女士喜欢的硬板床。我小的时候也一直听说腰不好就得睡硬板床，恨不得把床垫子都取缔了，直接就睡在床板上。但是一晚上睡下来真是有点难受，浑身都硌得慌。尤其我感觉呀，我个人越瘦睡硬板床越难受，好像就是两块木板叠在一起了，睡一晚上起来之后是腰酸背痛的，但是好像心里就过不去那个坎儿，就不能睡软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是一样的。
1: 硬板床呢，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啊，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过时的概念了。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教科书里面啊写，腰疼就睡硬板床。
2: 嗯，
1: 实际上这个就是所谓的硬板床，你知道是相对于我们40-50年前，
0: 嗯，
1: 那个时候
0: 弹簧床，
1: 弹簧床，
0: 对，如果过于弹的话呢， 每当我翻身的时候，就相当于我要去配合这张床去协调我的身体
2: 啊，
0: 肌肉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
2: 对，
0: 那么你每一个部位一动，比如说我的胳膊动一下，床要晃一下，我的脊柱又要去协调平衡。
2: 啊，对，
0: 所以脊柱是很疲劳的。

0: 就这人往里面一躺啊，呲溜一下
1: 就
0: 陷进
1: 去
0: 了。
1: 哦，
0: 就大软床，
1: 大软
0: 那种床，你只要躺完一定是腰疼的。
1: 对，
0: 所以那些年呢，我们老跟老百姓说，哎，你要睡硬板床。
1: 嗯，
0: 但是现在我如果再在门诊去说这样的话，
1: 嗯，
0: 患者回家以后就做两件事，第一件就把床垫就全周了，上面铺个单子。
1: 对，
0: 周不动的就在地上铺个单子。
1: 对，直接睡地上。
0: 但是你要知道，凡是睡到这种板上的，
1: 嗯，
0: 你别说还睡舒服了，你睡都睡不着。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在门诊实际上经常说的去睡硬板床只有一个意思，
1: 嗯，
0: 就是让你回家要多躺一躺，要多休息。啊，
1: 多休息，原来是这个意思。
2: 嗯，
1: 睡硬板床其实约等于多躺躺，
0: 多躺躺，
1: 休息
0: 多休息。
1: 哦，
0: 回去千万别把那床垫周了，那就麻烦
1: 了。哎，任医生，说到这个我又来了一个问题，
0: 嗯，
1: 为什么过软和过硬咱们睡起来都不舒服呢？
0: 首先我们人体啊，从侧面看，因为我们有生理曲度的存在，
1: 嗯，
0: 所以它是七个拐弯的。你看我们屁股是往后撅的，
1: 对，
0: 腰是往回收的，
1: 对，
0: 所以这就决定了你要躺在一个平板上，那它有的地方是硌得生疼，
1: 嗯，对，有的地方悬空，
0: 对，嗯，甚至有些老年人他要经常翻身，他如果翻身少，比如说半身不遂的，
1: 嗯，
0: 压时间长了这会压出褥疮来。
1: 对，是的，是的，
0: 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睡特别硬的。
1: 嗯，
0: 有的地方会压迫皮肤，
1: 嗯，
0: 有的地方完全是空的。
1: 对，
0: 但你又不能睡那种大软床，
1: 嗯，
0: 你一睡进去以后呢，整个这个脊柱所有肌肉全都放松了，脊柱失去了所有肌肉的保护。你像咱们仨在这站着，我们的肌肉都是紧张的，
1: 嗯，
0: 要维持我们的站姿，相当于电线杆子拉的铁丝一样，
1: 嗯，
0: 到了晚上铁丝全都拆掉了
1: 啊。
0: 你如果说这个床是大软床，那你整个脊柱就随着这个床你变成了一个反曲的样子。
1: 哦，
0: 你睡一晚上这个脊柱受不了，
1: 嗯，
0: 脊柱受不了的。
1: 哎呀，这回解释的太清
0: 楚了。所以说我的观点实际上是就是棕榈垫，
1: 嗯，
0: 稍微的偏一点硬的，
1: 哦，
0: 就非常好。
1: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这位女儿的做法，她呢就是跟我本人简直是一模一样，经常甩甩脖子捶捶背，但是我有的时候又觉得怕自己做的这个轻重度拿捏不好伤了脊柱，所以这究竟中间的力道应该怎么拿捏呢？
0: 摇头晃脑是要出现很多问题的，朋友们打开你的短视频，
1: 嗯，
0: 每一个教你摇头晃脑拿脑袋写字的，看下面评论，一群晃晕的。
1: 对，
0: 这里面还有一个知识点，就是什么呢，在我们的颈椎里面有大量的叫本体感受器。
1: 哦，
0: 而且在我们的耳道里面还有前庭系统。
1: 对对对，
0: 前庭本体感受器24小时它不间断的，它要感受你头部的位置，
1: 对，
0: 传给大脑。
1: 它起什么作用的呢？
0: 你比如说我现在吃个苹果，
1: 嗯，
0: 我睁着眼，我拿着苹果，我咬一口，好，这个时候我闭上眼，我头转到这面，我还吃这个苹果，我绝对不会把这个苹果塞到我耳朵里面去
1: 啊。对，
0: 我自然我就来这儿，因为我知道我的嘴。
1: 对，
0: 但你没有看到，那你怎么知道？本体感受器告诉你的。
1: 太神奇了。
0: 但是如果你这么摇头晃脑使劲撅往后仰来回转，你这个这些感受器就持续的把前后左右这样子发给大脑，
1: 有点懵了，
0: 你把大脑就搞懵了。
1: 对，
0: 那大脑它会怎么办？哎，它会让你产生一系列的叫症状的东西，
1: 哦，
0: 去制止你这种行为。
1: 对，其实就是本体感受器的预警信号，说别再那么晃了，我都已经不明白了。
0: 你就会头晕，你就会恶心，就会呕吐，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闭上眼，
1: 嗯，
0: 你原地快速旋转，你为什么晕？
1: 嗯，
0: 那大脑就通过症状来限制你的活动。
1: 哦，明白了，刘医生。那像短片之中的捶捶腰啊，或者是左右，好像是像在灵活脊柱这种动作，可以吗？
3: 其实捶腰呢，对于我们的肌肉来说呢，肌肉紧绷的时候相当于手法的一个按摩。
1: 对，
3: 轻度的捶它，如果没有不舒服的情况下呢，通过这种捶击或者手法都可以起到放松的作用。
1: 嗯，
3: 那么还有一些左右的摇动呢，我们就要区分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人群。
1: 嗯，
3: 其实我们比较推荐的是牵拉放松的方法，第一个肌肉拉长放松，第二恢复关节的灵活度，去改善我们的这种疲劳或者是不舒服的这种感觉。
1: 嗯，
0: 久坐，
1: 嗯，
0: 或者说久站之后啊，稍微的做一些拉伸运动，这个非常好。
1: 嗯，
0: 这里面呢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就是科学的点。
1: 嗯，
0: 就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椎间盘，
1: 嗯，
0: 实际上它并不是怕你坐，
1: 哦，
0: 也不是怕你站，也不是怕你跑，
1: 它怕
0: 什么呢？它怕一个叫久，
1: 它怕不动。
0: 它怕不动。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椎间盘啊，

0: 血运非常的少，它只在最外面有那么一丝丝血运
1: 啊。
0: 那这个椎间盘的血运从什么地方来呢？它就像海绵一样，它是靠这种压缩
1: 压力，
0: 它挤出去舒张，它把营养液它再吸回来。
1: 嗯，
0: 当你久坐或者是久站，那么这个时候它相当于就一直是在处于一个压缩状态。
1: 嗯，
0: 它根本就没法呼吸。所以说你每隔45分钟到一个小时你练一练也可以，拉伸拉伸也可以，你上个厕所也好，
1: 对，
0: 你出去走两圈，接个电话，打杯水，倒杯咖啡，你只要改变那个状态
1: 啊。
0: 当然这里面最好的是你躺着，
1: 对，嗯，明白，
0: 滋一下它就全回去了
1: 啊。
0: 那你说那我一直躺着行不行？
1: 也不行。
0: 老年人你说他越躺越健康吗？
1: 嗯，
0: 也不是。
1: 嗯，
0: 你得下来让他就像海绵一样，你得让他呼吸。
1: 对，
0: 哎，
2: 伏案工作保持一个姿势过久，脊柱周围肌肉和关节会出现紧张和疲劳。跟上娄老师来学两个动作，在休息间隙坐着就可以给我们的脊柱松绑。第一个动作，伸懒腰。
3: 我们可以选择在椅子上，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双手手掌心相对，举过头顶。那么如果柔韧性足够好的话呢，可以翻转手心向上，去牵拉我们的整个脊柱向上，同时让我们后背部的肩胛骨去做向上提拉的动作。那这个动作呢，是在一个总轴线上保持充分的延长和伸展，同时呢保持这个动作3到5秒。那我们的脊柱也是有方向性的，除了总轴之外呢，侧方的脊柱也是比较紧张和疲劳的，我们可以同时向左右两侧做极限的伸展。我们可以感受到脊柱侧方的肌群被充分的拉长和放松。
2: 怎么样，跟练的时候脊柱是不是很舒服？伏案工作时还会出现弓头向前探的姿势，导致我们上背部的肌群薄弱无力。那么第二个动作您要练起来，我们来学蝴蝶展翅，让背部更有力。
3: 双手交叉合十扣在我们的后枕部，也就是颈部的略上方一点点，同时呢我们的双肘部向面部方向靠拢，尽量接近的极限，同时向后打开，用上背部也就是两个肩胛骨之间的那个区域的肌肉去做充分的动员，感受到我们上背部的肌肉在被用力的收缩。
2: 每换一个姿势保持3到5秒钟，这两个动作每个动作重复8到10次为一组，坚持练习让您的脊柱得到放松，身姿更挺拔。
4: 那么我们该如何分辨身体的不适是脊柱疾病的信号？不同程度的预警信号都有哪些症状？咱们一一来揭晓。
1: 人医生，轻度预警都有哪些信号呢？
0: 我也经常说，我们人呢，跟你自己的身体，你要对话。
1: 嗯，
0: 因为你说我的脖子也不会说话，我的腿它也没有嘴，但是呢，身体会通过什么呢？通过7七8八的这种症状，它来告诉你。哎，舒月，哎，这个最近你得少低头啊。
1: 嗯，
0: 我这儿已经受不了了。
1: 嗯，
0: 是吧？哎，最近你坐的时间可是有点长啊。
1: 嗯，
0: 是吧？偶尔出现一次，哎，今天我干了个重活，搬了个重东西，哎，腰有点疼。
1: 嗯，
0: 睡觉睡一晚上，第二天好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是你正常的老化蜕变，年轻的时候能干的事儿，现在我再干，
1: 嗯，
0: 我不服老，
1: 嗯，
0: 他就出问题了。那么这个呢，无伤大雅。
1: 嗯。
0: 如果说你这个症状反复出现，你包括我们的落枕，
1: 嗯，
0: 你这个人经常落枕，隔三差五你就落枕，它一定是有什么呢？有结构性的问题了。
1: 对，
0: 刚搬个东西，嘎嘣腰上一响，
1: 对，
0: 哎，我的腰疼了，动不了了，是吧？要关注，要额外的关注自己身体的信号，经常性的、反复性的。说我这个人一来了就说，你看我老去按摩店，
1: 啊，
0: 我老去扎针灸。我总是在做理疗的路上，
1: 对。
0: 那你现在当下应该干的是，你要重视起来。我为什么？怎么我老去扎针灸呢？
1: 啊，是。
0: 这里面肯定是有问题。所以说，往往这就是我们身体给你的轻度的预警。
3: 对于这些轻度预警呢，我们也是有方法的。我们来干什么呢？
1: 看看答案，
3: 请看答案。第一步呢，我们首先要去做一个风险筛查。
1: 嗯。
3: 筛查什么呢？筛查我们到底是肌肉出问题了。关节出问题了，骨骼出问题了，有没有这种损伤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从结构到功能上进行评估。如果是功能上的损伤，

0: 比如说像人群说的肌肉呀、筋膜，像您说的这个，哎，我怎么老疼啊？你就要查原因了。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功能损伤，其实它是可逆的，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小方法来调整的。
1: 嗯，
0: 比如说我曾经受过伤是什么呢？是因为我的电脑和打印机都在我身体的右边，所以我每次看电脑的时候都是臀部留在椅子上，身体转向了一侧，
1: 对，
0: 导致于我的左侧是非常紧张的，右侧反而很灵活。我出现了这个问题，查到了之后，我把电脑改了个位置，这就是查找病因。如果是结构上损伤了，比如说肌肉韧带的断裂，比如说这个椎间盘的突出，这就属于结构上的问题了，那段归他管，前段归我管。
1: 嗯，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中度预警。任医生，这一说到中度预警，我就觉得可能要跟疾病挂钩了吧？
2: 对，
1: 嗯，
2: 到了中度预警呢，实际上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状况啊，就基本上从量变就走到了质变
1: 啊，也就是边缘了，
2: 也就是疾病的这个水平上了。
1: 嗯，
2: 这个疼痛的加重，
1: 对
2: 啊，从轻度的这种胀啊，到了这个麻。到了木，那么这里面呢，就说明你这个疾病，已经有了一个，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实际上它主要都是一些症状上的表现，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我们包括国家卫健委，我们也经常，我们说什么呢？要把这个治疗的关口啊，你要前移，
1: 对，
2: 从我们开刀看病，你要前移到，疾病的预防，
1: 对，
2: 你不要得病，你自己你也舒服。你也省得去医院。
1: 那到了中度预警这个阶段了，
0: 我们来翻牌子吧。
1: 来吧，咱们翻牌子看看。
0: 哎，
1: 明确诊断医学干预了。
0: 从功能上的改变达到了结构上的转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定要到医院去进行专门的检查，去好好的确定诊断。诊断完了之后，是它就会有一个很明确的分水岭，到医生那儿。重度的结构损伤，那就去手术了。那么还有一些中度的，有一些可逆可缓的，我们就再回来从功能上来去给它进行一些适度的改善。
1: 从轻度预警到中度预警再到重度预警，它就是病程的时间变长了吗？还是有其他诱因啊？
2: 这个量变到质变啊，这个东西它就是一瞬间。
1: 哦，
2: 我经常会说什么呢？我翻我的微信、短信、电话，这些患者不约而同，大家都会用到一个词，你知道叫什么？
1: 什么？
2: 突然
1: 哦。
2: 疾病的到来从来不跟你商量，我告诉你，今天晚上咱们大家舒舒服服的躺在床上，明天早上起来你就起不来了，就这么快。前一刻我还好好的，我突然打个喷嚏，一家伙他就
1: 豁出了，明白了，
2: 豁出了，整个腿都麻了。
1: 对，
2: 小便尿不出来了。
1: 但是它那个其实是这个预警信号在身体中，它其实已经积累了挺长时间，
2: 积累了很长时间，你不关注它，
1: 你不知道，对，
2: 它就要来反噬你。
1: 哦，
2: 突然，那个疾病来了，它从来不跟你商量，
0: 相当于地里那个苗被压了，早期是石头刚放上，压了一段时间还没被压死是中度，再压死了变黄了不可逆了，连根被烧掉了，那就变成了重度。
1: 那既然都说到这儿了，咱们再来看看重度吧。那娄医生呢？
0: 翻牌子，
1: 来吧，我们翻翻牌子看看重度预警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哎呀，说得太好了，立即就医手术评估。
2: 重度呢是干扰到你的日常生活了。比如说我连上厕所这种事儿
1: 都做不到了，
2: 如此简单的事儿，你现在都成了一种奢望奢求，疼痛的加重，麻木感，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肌肉力量的改变。
1: 哦，
2: 比如说我以前举胳膊没问题，现在老觉得没劲儿，我以前比如说，攥个什么东西，现在这个杯子它总容易掉，对吧？我以前走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我走两步拖鞋飞了，
1: 那么
2: 你这个抬脚这个劲儿，
1: 就
2: 已经不行了，你撑不住拖鞋了，因为我每迈一步，你得先抬脚。
1: 对，
2: 当你这个抬脚的劲儿没了，你走路拖鞋一定它就飞了。症状的千言不愈超过了三个月
1: 三个月是分水岭，
2: 是对他这个分水岭，我们总是喜欢定到三个月，就是因为大数据告诉我们，你超过三个月的严格保守治疗之后，它还在加重，你再保守下去，这个意义啊
1: 就不大了，
2: 就不是特别大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叫马尾神经损伤，当你出现了大小便功能的障碍，就像我们叫安区嘛，就是你骑自行车的时候

0: 你的屁股这儿跟那个坐跟那个车座子接触的这个区域，
1: 嗯，
0: 麻木，
1: 啊，
0: 小便淋漓不尽，等待时间这个变长，
1: 哎，
0: 大便老觉得哎拉不下来，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已经刺激到麻痹神经了，这种是属于急诊手术，
1: 啊。
0: 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当你走路已经不行了，是吧？深一脚浅一脚，是吧？脚底没有根儿，
1: 嗯，
0: 甚至做精细动作

0: 自己的身体信号，趁早保养。接下来我们跟上娄医生，再来学两个放松脊柱的动作。
1: 平时我们耸肩都是只是向上，今天我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如何耸肩，就是我们像一个字母 C 一样反着画，就是双手可以叉腰，肩向上提，同时向后画圈，肩胛骨充分的下沉啊，感受到我们肩颈部的肌群去做充分的放松。对于伏案工作的朋友们来说呢，走路对于他们来说有可能是一种奢侈品，但是呢，今天有一个小动作，让我们在椅子上就能学会去走路。选择一把稳定的椅子，双脚打开与肩同宽，让我们的一侧臀部抬起，只是离开椅子就可以了，并不是真正的完全悬空啊，也就是用我们的臀部在椅子上学走路，主要是动员放松到我们的腰部的肌群。我们还可以去做前后的伸展，也就是让我们的骨盆去学会做前倾后倾，腰椎去配合向前伸展向后弓，让我们的整个腰椎去充分的灵活动员，起到放松和缓解我们腰部疲劳酸胀的不舒服的这种感觉的效果。
0: 根据自己的时间和身体状态，觉得脊柱放松舒服了，就说明您练到位了。
2: 好的，再次感谢二位医生做客节目。观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节目。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4: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5: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6: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7: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8: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9: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7: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气吗？
9: 停！
10: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7: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在文人墨客的笔下，青松多为生命力顽强之象征，岩石则代表着坚不可摧的意志。松石合一，彰显出一种坚贞高洁的品质。20世纪60年代问世的长篇小说《红岩》，凭借其塑造的英雄群像和所传递的浩然正气，曾影响了几代人。尤其是它的封面，一牙突起，轻松挺立，深深烙印在读者心中。

北纬36度的黄土高原东部，太行山与吕梁山交汇之处，藏着一处重要的地理坐标——中正破山。在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里，天下九州需要强大的山岳来镇守四方，维系平衡。破山正是因此被尊为镇守北方大区的核心山岳，并因其方位居中，在古代被敕封为中镇。而在霍山腹地七里峪的一处绝壁之上，一棵松树以令人震撼的姿态静守了千年，它就是被誉为

0: 为石崖奇松的红岩松。
1: 当时在山底下，我真的不由得都打自己要喊出来说原来红岩松在这里。因为我脑子里的印象的红岩松就是我们的小说《红岩》的封面，我一直以为是画家的作品，但是我在这地方看了以后，我才觉得这才是红岩松。
0: 梁衡，山西霍州人，著名散文家，其晋祠、虎口瀑布等名篇曾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他在撰写散文集《树梢上的中国》期间，便曾走访探寻过这棵千年古松的名字由来。
1: 那么当地人说，说是当年那个因为八路军行军，我经常有部队过的时候，部队里的这个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这棵树很感兴趣，因为他这个树呢是独立的一棵在红的崖上面，所以当年从这个霍州出发要到太岳区域去，走到这个松树的时候呢是一个标志，他一看见这个松树就说，快到根据地了，然后呢做了记录，画的草图，或者照了相，那么后来出版《红岩松》参照这个。
0: 也就是说，这棵屹立在红色砂岩上的孤松，因其形象震撼，很可能在抗战时期就给过往的部队留下了深刻印象，进而为后来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原型。
1: 后来我回到北京后，立即就找出版社，我说我发现这个红岩松和你们那个一样不一样啊？他们就很认真的，他们就找档案。因为这过了几十年了，他说真的找不见档案了。
0: 尽管这段渊源是否为完全的史实难以确认，但这棵古松与书风之间的联系仍留给世人无限遐想。不知从何时起，红岩松之名就流传开来。而将目光从历史拉回树木本身，它的学名实为油松，树高4.5米，胸围180厘米，树龄约1000岁。作为中国特有的松科松属常绿乔木，油松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著称。顶端枝叶集中，形如一把撑开的巨伞。为适应强劲的山风，其枝条呈现出明显的奇形。如此奇景，自然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到来。人们昂首凝视着绝壁上的孤影，总会发出疑问：无土无壤，风雪千年，何以不倒？
2: 油松它本身是比较耐干旱、耐贫瘠的，也抗风性，根系特别发达的一种植物。它主要就是靠根上面去吸收营养。红岩松这个根系有可能已经下伸到了10几米。
0: 崖壁下方的这处溪流，或许为红岩松提供了隐秘的生机。水汽沿百米红岩蒸腾而上，浸润着每一条深入石髓的根须。在极端干旱期，它甚至能进入半休眠状态，以最小化营养与水分消耗，为它在绝壁上屹立千年提供了生命保障。而红岩松对面的一片树林，或许能解释红岩松的由来。
2: 霍山地区的油松，它主要就分布在咱现在所在的这块七里玉林场，这个天然城下的油松数量很多了。这个当时应该就是鸟类携带了油松的种子，比如说飞到这里了，落到了这个岩石上面，它就吸收了岩石表面的水分而生长起来。
0: 生命的力量何其伟大，一颗被飞鸟衔来的松子，在岁月的加持下，借一线岩隙、几缕阳光，便将巨大的岩石撑开裂缝，成就了这根石共生的绝壁奇观。而这处断崖所在地，也是地理学上著名的霍山砂岩的原始命名地，形成于早寒武时，距今已有5亿多年历史。岩体因富含铁质，在氧化作用下通体赭红。谁能想到，这块由远古地质力量铸就的赤色与松树结合在一起，竟与一段气壮山河的历史产生了共鸣。就在距离红岩松约3公里的三眼窑，有一座13烈士陵园，长眠着13位太岳军区陆军中学的年轻学子，他们都牺牲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当地

0: 百姓心中，这片本就赤红的山岩因这段历史而愈发深沉。它恰似一种无言的见证，与先烈们不畏流血、不惧牺牲的精神气质遥相呼应。不仅如此，这棵屹立千年的红岩松看似孤绝，却并不孤独。若将目光从它苍劲的主干稍稍移开，便会发现更多生命的惊喜。它身旁的岩缝中，两棵年轻的油松正茁壮成长，一如精神的火炬在一代与一代之间传递。历史的厚重为这棵红岩松赋予了超越自然的文化意义，也让古树保护工作者更加慎重而道远。每年初冬，当地林业部门都要对这棵红岩松进行全面的体检。这项工作也是林业新人守护古树的起点。
1: 这就叫那个伤口愈合剂。
2: 哦，
1: 这个之前伤口大了，这片
2: 涂
1: 上以后，它这个树没有再继续扩，它已经开始
2: 愈合了。
1: 慢慢长。
0: 红岩松的生长位置给保护工作带来了些许挑战。
2: 小心一点，注意安全。
0: 之所以冒着高空作业的风险，是为了对末端枯死的松枝进行修剪，集中养分，促进其他枝条健康生长。对于红岩松来说，这是一项重要的附状措施，也是其长寿的秘诀之一。千年古松的生长历程，本就是一部与风雪共存的史诗，而人们对它的珍视，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回应。无论是林业工作者专业的守护，还是游人仰望的目光，都在续写着他生命的坚韧与从容。古树的伟大，绝不在于它从自然中汲取了多少养分，而在于它以一种近乎庄严的生命姿态，与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人民以及流逝的时光达成了深度的融合，从而成为一段活着的历史。它的年轮里刻录的不只是雨旱风霜，更是家园的变迁与民族的根本。

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4: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0: 无法不言谢。
6: 烟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5: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神舟二十三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今晚出征，即将开启他们的太空之旅。新一轮强降雨今天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地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逐梦起新城，神舟探苍穹。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晚上11:08发射，飞船将搭乘

0: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将开启他们的太空之旅。今天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外的圆梦园广场举行。接下来，我们先回顾一下航天员的出征时刻。
1: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2: 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黎佳莹、

0: 车队已经缓缓地驶出圆梦园广场，三位航天员从问天阁启程，乘车驶向发射塔架，这一段行程大约是8公里吧。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瞄准今天的23:08发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领命出征。我们现在看到航天员乘组的车队已经进入了发射场区，应该很快就会抵达发射塔架前。
1: 怀揣使命，勇担当，
2: 整装待发，信心强，
3: 航天初心，永不忘，
2: 起航。
1: 再见。
4: 我现在就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各个系统的岗位人员已经是全部就位，那此刻也是各种口令声此起彼伏，各种检查最密集的时刻。在现场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航天人他们那种眼神的专注，语气的坚定，他们用行动在诠释着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航天精神。就让我们共同期待着那声点火，共同见证再一次的太空之约。
5: 现在距离发射窗口大约只剩下1小时的时间，在今晚8:50左右，三名航天员已经进入飞船舱内，并依次通过轨道舱的舱门进入返回舱。目前返回舱和轨道舱的舱门都已经关闭，这也意味着飞船准备好了。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就在距离发射塔架150米处。据了解，发射塔架上的第四组回转平台已经完全打开。详细情况来看，稍早前冠清在现场发回的最新报道。
6: 现在呢，逃逸塔已经缓缓地展露了出来。那么逃逸塔呢，它是载人火箭的一个外观上的结构的特色。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为航天员呢提供一道生命的保障。在飞行任务当中呢，如果说突发特殊情况呢，逃逸塔会带着载人飞船呢飞到2到3公里外的安全区域，再打开降落伞缓缓地降落。那么现在呢，时间即将进入到负1小时，在负1小时的阶段呢，将会有两个比较重要的节点。那么就是在负45分左右的时候呢，从1到3层的回转平台呢会缓缓地来打开，露出火箭的整体的容貌。那么还有呢，就是在回转平台的发射平台的台板将会进行撤收，那么在火箭上连接的管路和缆线呢也将会脱离。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将会对火箭的所有的接口进行一个封闭的处理。那么在之后呢，他们还将会陆续的撤离发射场。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工作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雷富贵雷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雷总，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呢我们在发射塔架附近还有哪些工作。
7: 目前的话，我们塔架上的话，火箭接生设备已经开始进行加电，后续的话还要进行这个涉前检查，火箭的柱箱进行增压，管路脱落。塔上的塔基工作人员的话，这会儿正在进行收起液压翻板，检查平台与软管电缆的干涉情况，为后续这个回转平台展开做准备工作。
6: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会分批次的撤离，在撤离之前，我们。

0: 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1: 撤离之前的话，总共分三个批次。第一个批次的话，一小时撤离，这个阶段的话，要求第四组回转平台展开火箭完成清空舱工作，关闭火箭舱门。第二批次的话，30分钟撤离，本阶段的话，火箭的话进行这个气管要求脱落，第一组回转平台展开。第三批次撤离时，要求这个，第二组、第三组回转平台展开，火箭处于待命发射状态。
0: 那么感谢雷总的介绍。那么此时此刻呢，在发射场区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船舰组合体状态正常，天气良好，一切的条件都符合发射的需要。
2: 随着四组回转平台陆续打开，我们稍后就会看到本次执行神舟23号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这款火箭也是我国目前唯一可以载人的火箭。一起来看看长 2F 火箭是如何托举神舟飞船和航天员冲破天际奔赴太空的。
3: 首先来认识一下长 2F 火箭的整体构造。随着塔架的回转平台依次打开，火箭全貌完整呈现出来。长 2F 火箭是一款专门用于载人发射任务的2级半运载火箭，全长58.34米。火箭的动力部分由四个助推器、新一级火箭和新二级火箭组成。二级火箭的上部是整流罩，神舟飞船就被包裹在这里。火箭最顶端像避雷针的装置，就是长 2F 火箭独有的逃逸塔。从火箭发射前15分钟到火箭点火后2分钟这段时间，一旦发生故障需要飞船逃逸，只需要3秒，逃逸塔就能把飞船带离危险区域。当一切准备就绪，零号指挥员下达点火指令，火箭便垂直腾空而起。火箭起飞重量约500吨，90%都是液体燃料的重量。点火后大概12秒后，火箭将不再垂直向上飞行，而是拐一个弯，沿着地球的倾斜度来飞行，这样可以节省燃料。这一动作叫做程序转弯。飞行至120秒左右，逃逸塔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与火箭分离。这时火箭的飞行高度大概在40公里左右。尽管逃逸塔分离，但对航天员的安全保障并未结束，高空逃逸发动机等将继续为航天员保驾护航。接下来火箭飞行到152秒左右，四个助推器将耗尽燃料，他们会同时与火箭主体脱离，让火箭卸下负重继续轻装前行。几秒钟后，一级火箭也将耗尽燃料，火箭一二级分离，由二级火箭继续带着飞船加速前行。205秒左右，火箭带着飞船冲出稠密大气层，没有了空气阻力，包裹着飞船的整流罩也就完成了使命，与火箭分离。自此飞船就暴露在了太空里。460秒，也就是7分半钟左右，二级火箭的主机停止工作，改成由推力较小的油机把飞船送往太空中的预定轨道。580秒左右，二级火箭与飞船完成船舰分离，飞船进入目标轨道，到此火箭的使命也就圆满完成了。最后的关键环节就是要等飞船的太阳帆板展开，这样飞船才能实现自身能源供应。
2: 据介绍，这次神舟23号飞船的舷窗还进行了升级，并且在发射场进行了更换。
4: 按照原计划，舷窗升级方案是在神舟24号实施，但考虑到神舟20号在轨受到空间碎片撞击，影响了航天员的返回，为了确保神舟23号任务顺利实施，综合研判后，团队决定将舷窗升级方案提前到神舟23号执行。
5: 原来老状态的舷窗是一层防烧蚀的玻璃，这次新舷窗我们把这个增加到了2重，起到了双备份。另外，我们还加了一重舱内保底的保护措施，这样的话累计起来是3重防烧蚀的这个功能，为航天员在轨安全安心的工作和生活以及平安返回加上了一重保险。
4: 通常情况下，舷窗是在北京的飞船总装厂房中在单舱状态下完成安装的，但由于神舟23号早已完成生产并已在酒泉卫星

0: 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因此这次舷窗的升级工作是在三舱已经完成总装对接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情况舱内空间狭小，操作难度大增。
1: 我们出发点就是以人为本，再一个就是还是要进一步彰显中国航天大国的这种实力，我们不允许再让这种空间碎片来影响我们整个任务的顺畅的程度。
2: 此次发射的神舟23号飞船是新批次飞船的第二艘飞船，除了刚才说的舷窗升级，还有哪些改进？一起来了解。特点一，人机界面升级，拓展舱内空间。新批次飞船在原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技术升级，首先是对返回舱仪表系统完成大幅升级，优化了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友好。同时通过对仪表板小型化升级和舱内空间的重新布局，为返回舱腾出了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其次，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了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
1: 我们大幅度提升了神舟飞船下行载荷的能力，原来的工作指标是50公斤，现在是100公斤以上，它下行载荷的空间是以前的3倍。
2: 特点二，交会对接更高效可靠，多任务适配能力增强。神舟23号飞船沿用并优化了3.5小时快速交会对接方案，对接机构升级为刚柔并济的受控阻尼缓冲系统，可适应不同吨位、不同初始条件的对接工况，对接适用范围、成功率和可靠性都大幅提升。新批次飞船支持任务弹性化调整，常态执行载人任务，应急情况下可切换为货运平台，配合天舟货运飞船构建的双轨物资保障体系。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现在距离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越来越近，可以说是箭在弦上，蓄势待发了。塔架各层平台上，工作人员在完成各自任务后，已经开始分批陆续撤离。在发射倒数1小时的时候，飞船也开始由地面供电转为内部供电。塔架的1到3层平台也正在陆续打开，我们祝愿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接下来关注天气，目前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今天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安徽、湖北、河南等局地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于今天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今天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目前，灾害已经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3: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2: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4: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有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重庆永川24小时最大雨量达298.5毫米，刷新当地历史极值。根据气象标准，24小时大雨等于250毫米，即为特大暴雨，也就是说

0: 重庆永川本轮降雨远超特大暴雨标准。永川五月常年月均雨量约100到150毫米，本轮永川两小时的雨量相当于以前两个月的雨量。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河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河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要求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效。目前各地正通过多元化激励、畅通转诊渠道等方式，让家庭医生真正成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同时进一步畅通转诊通道，整合跨区域优质医疗资源，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效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1: 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家庭医生总数达139.1万人，与上级医院建立双向转诊的紧密协作关系，是家庭医生赢得居民信任的重要基础。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居民周女士3个月前出现咳嗽、咳痰、卡血症状，社区医生通过胸部 CT 筛查，初步判断她可能患有肺部肿瘤。随后通过医联体双向转诊平台，周女士不用自己挂号排队，就直接转到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接受了肿瘤切除手术。术后病情稳定后，周女士又转回社区进行康复治疗。
2: 一个月来家复查一回，这儿又要便宜点子，又离家又近，感受很好，很方便。
3: 打通双向转诊链条，让群众在基层能查得出病，重症能转得快，康复能管得好。
1: 而在山东威海，当地也在通过整合优质医疗资源，实现医联体共建、多学科协同，构建就医新模式。走进山东大学附属威海市立医院的远程医学会诊中心，肠病医学与菌群移植中心主治医师郑远程与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的功能肠道外科主任对患者张先生的术后方案进行探讨。在过去，很多患者的肠道疾病治疗需要辗转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专科医院。去年七月，山东大学附属威海市立医院与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达成深度合作，双方通过医疗联合体共建模式，实现了核心技术、专家资源与诊疗标准的全面对接，
4: 实现了病例信息、检查结果的实时共享。对于一些特殊的疑难复杂病例呢，我们患者不再需要奔波，就能够让上海的专家团队远程参与诊疗。
1: 此外，威海市立医院还整合多个学科，针对不同患者的病情，从疾病筛查到治疗方案制定、术后康复，提供全周期一站式的诊疗服务，避免患者在不同科室之间来回奔波，实现医疗资源按需重组。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紧盯群众期盼，持续优化服务，持续提升患者就医体验。
1: 近年来，山东威海全面加强医共体建设，分级诊疗病种最高达2000余种，通过基层检查加上级诊断的服务模式，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惠及群众。而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统计，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55.2万。

0: 6亿，双向转诊人次比2020年增加了超过50%，群众上转和下转都更加便捷了。
1: 初夏时节的这个周末，从绿茵场到田间地头，文体旅商正深度融合，激活消费潜力，助力区域振兴。
0: 现在距离端午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多地都开展了龙舟竞渡活动。在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大明边城水域，鼓声阵阵，桨影翻飞，连日来来自各社区的龙舟队伍紧锣密鼓展开集训，力争为市民献上一场精彩的水上竞逐。昨晚开赛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首秀共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场外，四省区还精心打造上千个第二现场。
2: 截止到目前呢，辽宁一共设置的第二观赛现场点位呢是超过了700个，覆盖有商圈、夜市、餐饮休闲等多元的消费场景。可以说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个巨型的直播厅。紧邻观赛区的呢是美食市集、鸡架、锅包肉、烧烤，每个摊位前呢都是热气腾腾，生意红火。
0: 据了解，本届东北超共34场赛事，赛程持续到10月初。同样在昨天晚上，2026苏超常规赛第7周赛事上演。赛场内队员们热血沸腾，赛场外的球迷们同样热情高涨。在淮安，游客可以享受多家景区免费餐饮、住宿优惠等福利。当地还开辟多个集观赛、美食、休闲于一体的消费场景，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在湖北省应城市，正值小龙虾集中上市的黄金时节，田园龙虾消费季也迎来客流高峰，游客纷纷前来，在碧水畔直竿垂钓，尽享亲子时光。
3: 第一次自己来钓虾子，这感觉跟钓肉真的蛮不一样的。你看我这一小会的功夫就钓了小半桶。
0: 带着亲手捕捞的收获，游客们现场还可以品尝鲜美的小龙虾味道。这种看得见源头、尝得到新鲜的周末体验，已吸引超10万人次参与，直接带动消费小龙虾20万斤，为本地虾道特色产业注入了强劲的消费活力。这个周末，第9届中国花亭湖国际公开水域游泳赛在安徽省太湖县举办。今年的比赛吸引了来自俄罗斯、法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余名选手参赛。赛事分为男女个人及团体共12个组别，最终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来自俄罗斯的尼古拉·奥列戈维奇和维罗尼卡·科斯坦季诺娃分获男女组个人冠军。
1: 今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重新发现45周年。朱鹮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上世纪60年代，我国甘肃康县采集到一只朱鹮个体，一度被视为中国朱鹮的最后记录。就在人们认为野生朱鹮已经灭绝的时候，1981年5月，在陕西汉中洋县姚家沟，7只野生朱鹮被发现。而经过45年的不懈努力，如今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超1.2万只。
0: 今天，在朱鹮的全球种源地陕西汉中，一批特殊的朱鹮重返蓝天。它们都曾因为不同原因而受伤。幸运的是，在朱鹮保护工作者的精心救治和照料下，如今它们已经全面康复，达到了放归野外的标准。
4: 工作人员已经是打开了闸门。衷心的祝愿这批重获新生的国宝能够在中华大地的绿水青山之间飞得更高更远，生生不息。
0: 本月中旬，10只来自陕西汉中的朱鹮顺利抵达福建龙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朱鹮在福建绝迹后的首次回归。为了能让他们完成放归前最重要的一步野化训练，工作人员为这批朱鹮贴心设计了一座小家。那么朱鹮在新家适应的怎么样呢？
5: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段监控，可以看到画面左上角的这只朱鹮，它正在叼树枝儿，在这个栖干上面去搭窝。那专家告诉我呢，这个行为叫做筑巢，是它们准备繁。

0: 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号。那他们现在一系列的这个行为呢，也表明他们是适应的比较好。
1: 朱鹮不断走出原生栖息地，截至目前已在全国15个省份生存繁衍，实现全国历史分布区系统性恢复。从最初的孤羽七只到如今种群破万，朱鹮越过秦岭飞向全国。
2: 国际方面来看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2: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经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卫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发布最新防范与应对计划，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7: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富山水，一览今日河美乡村，躬身田野，感受新时代乡村发展活力。青山绿水，文明乡风，树志兴农，宜居宜业。山水间的家，邀您再起新城。
1: 好面粉有麦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冠名播出，鲁花集团福花麦星小麦粉，麦香自然，家的味道。
2: 人庄村高科技赋能，依托产业扎根土壤，
3: 看到了热爱粮食的人，看到了热爱家人和热爱家乡的人。
4: 桃花村朱环之乡，
5: 村前米粮川，村后瓜果山，村内大花园。
6: 桃花村的发展是一部把握机遇乘势而上的奋斗史诗。
2: 走遍千山万水，邮政使命必达。山水间的家由中国邮政集团特别支持。

0: 这就是典型的河南这边的村庄的这种布局，
1: 对对对，
0: 方方正正的，
1: 对，
0: 一家一户，
2: 好像小范围内你看不到山看不到水，嗯，但是它有大山大水，北依太行，南临黄河，
0: 将近3000年前，牧野之战是不是就在这一带？
3: 周武王伐纣嘛，
1: 没错。
0: 刚才过来的时候，一眼望去，大的田野一片一片成片的。
2: 道路笔直，
0: 对，
2: 宽广平坦，
0: 牧野之地，所以为什么古时候要逐鹿中原？嗯，因为这一片地方确实是作为一个农业文明古国来讲，这是兵家必争之地。
2: 咱们所在的新乡啊，嗯，它是全国的这个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粮食不是本地消费的啊，它是要外销，
0: 全国各地，
2: 全国各地的
4: 外销的，
2: 对对对。
5: 戴姐，您好，包蒜的啊，
6: 包蒜的，
5: 一克毫。您好，
7: 哎，你好，你好，
5: 包玉米的啊，
7: 投玉米的。咦，
5: 这收下来是不是先得晒？晒干了以后，然后包成粒儿，
7: 或者自己吃。
5: 咱们这个村叫人庄村，
7: 人庄村
5: 就是世世代代以种粮食为主，
7: 对，小麦、玉米、花生轮着种。
5: 现在这个季节是能看到什么？
7: 玉米、花生。
4: 除了手包以外，有机器包吗？也有机器包，
8: 可以用牙。
7: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村的村民，我叫肖申。
4: 你多大了呀？
7: 91年的。
4: 91年。
7: 对，我们几个逛一圈。
4: 好呀，
2: 走一走是吧？好，带我们去转一转。
4: 我原来小时候也会去村庄里面，但是那个时候都是土地嘛。然后你看现在这个地面。
7: 之前我们这的路也是土地，
5: 基本上是这个，
7: 对对，
2: 泥土路，
7: 一下雨全部是车辙，非常滑。
4: 白天的时候，要是天气晴朗的时候，
7: 还有风沙，
4: 一走车就土。
7: 对对，
2: 就是无雨一身土，下雨满脚泥。
7: 2016年那时候，加上政府出资嘛，嗯，还有我们村民主动捐款，嗯，就修了路。
2: 哎呦，这个特别棒，
4: 房子也盖得很不错。
7: 2018年我们又搞了绿化，
2: 这村里的绿化真好。
5: 这是丝瓜是吗？
4: 这个
7: 柿子树，
5: 花果飘香的感觉。刚才往这村里来，一路上看到的最多的就是各种农业机械。这个是，
7: 这个叫秸秆粉碎拔田机，
5: 你看下面就跟那个小梳子一样啊，
7: 全部是齿。
4: 粉碎了以后，然后又成肥料了，
2: 对，
5: 撒回到田里啊。
2: 哦，秸秆还田，
7: 秸秆还田嘛。
5: 那是什么机器？
7: 输送机。哦，
5: 把玉米运到那个笼子里，
2: 对，
5: 它相当于是个传送带。
7: 传送带。
2: 像这种大平原地区啊，特别适合普及机械化。
7: 我们也换身干活的衣服，咱们去地里吧。
2: 去地里，
7: 好。好。

0: 哎呀，这大片的农田，
1: 右边是花生，
0: 这壮观、啊；
1: 左边是玉米啊、嗯。走在这样的道路上，哎
2: 呀，的确很舒服哈，
0: 而且感觉很魔幻。远处风力发电机若隐若现，在那个雾气当中转着。
1: 它这个看上去是早一周收割的，
3: 下雨之前收的。
2: 它也是粉碎机已经粉碎了，
3: 还没粉碎呢。只不过收玉米的机器收过一部分，粉碎一遍吧，还要第二遍粉碎。现在我们这儿种植收割基本上都是大型机械化，啊。
1: 哦，那这个成本会不会？
3: 成本也不高。这个都是我们的玉米收获机。哦。你上去看一下。之前我们都是人工采收，六七个人，两三个小时，只能采一亩地。现在这种机器。十几分钟一亩地就搞定了，
2: 哦，那太快了。
0: 这里工作环境不错，还有空调。这里边
3: 现在买这种大型机器，国家还有补贴，
1: 还有补贴。
3: 我们村有十几位农机操作手，收玉米的有六台。
1: 你家里面一共有多少亩地？
3: 14亩左右。我们这是种过玉米，种小麦，轮着种。我们这轮种还要讲究。收获玉米首先要先松土，保证土壤的透气性吧。二是要精准施肥，第三是我们要选好种子。现在村里的小麦差不多有1500亩，玉米有1300亩，花生大概280亩左右。大家种地的年收入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都有。以我们盐津小麦为代表的新乡小麦，是我们第一个麦类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还是第一船出口到国外的食用磨粉小麦。我们这的优质小麦一般会送到鲁花面粉厂。
1: 鲁花在你们这儿有？
3: 当地有厂。鲁花不仅油做得好，面做得响当当，制出来的小麦粉麦香麦特别浓郁。他们那里有动态恒温仓，相当于给小麦住上了有空调的房子。
0: 现在的农业科技啊，延伸出来产业链，高科技赋能。
2: 我们今天能吃到你们的小麦吗？
3: 能。
0: 看这个，建议密度4000株每亩，
3: 这是玉米的一个品种啊。我们土壤不一样，种的品种也不一样。

0: 专家会根据土壤的情况推荐合适的品种。这位就是我们农业局的技术人员，
1: 打扰您了，您再给咱们村民讲啥呢？
0: 这个印的是咱们的技术指导意见，就按照测土配方来施肥。
1: 哦，
0: 这个是我们的伤情检测仪，我们每个月要做两次的伤情检测。
1: 土壤伤情呢，就是我们土壤里边就是可供作物利用的土壤的水分含量，这个是传感器，然后把这个反映到这个接收器上面，我们然后您就可以在这看。对，平板上面可以有我们的土壤的温度、湿度。现在你这样看的话，它就有点过多。
2: 那怎么办呢？
1: 不是马上收获了吗？
2: 对，
1: 可以指导他们及时的收获。土壤养分我们也做的，实验室会化验土壤。
2: 它的氮磷钾的含量啊，
1: 指导农民科学的按照配方施肥，这对我们农业的可持续性打下一定的基础吧。
2: 这个工作真是特别棒，你们才是把科研成果写在大地上，写在田间地头。
3: 每一份丰收都有你们的功劳，
2: 绝对是。
3: 我们去干体力活去了。
1: 好的，好的。
0: <笑>
3: 这就是我们的玉米地。 现在主要是啊，地比较湿，机器下进去会陷进去，
2: 容易陷。
3: 对，所以我们要抢收。
4: 那我们赶紧
3: 来吧，开始吧，开始吧。我们戴上帽子。
0: 好。
3: 戴上手套。
0: 我们是袋子放这儿是吧？筐子提着。
3: 袋子也带着。筐子满的，我们可以倒在袋子里面。我们用袋子运出去。也挺好掰的玉米，轻轻一撕。
2: 玉米就出来了，哦，还要摆叶子都给弄了，哦，不带着叶子，不带叶子，
4: 明白了。
0: 好，我们怎么掰呢？
4: 一人一行吧。
3: 我这样的可以不？
4: 可以，可以。
2: 哎，你们这个玉米的还真不错呀。
4: 这个好像有的地方的玉米不是一棵上面只长一个棒子。
1: 对，
4: 我们这的品种不一样，它这个就是精华。
5: 每个上面就一个棒子，比较优质的。2025年河南南边雨水比较多，咱西乡靠北，雨水相对少一些，天气更凉。我们这个玉米收得晚，收得也晚。为了保证收成，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抢收玉米，农机也足，没到耽误收成。这样是包的很快的。
0: 可以把这个叶子这样捋下来，这样不会拿到脸。
1: 行，我又多会了一个技能。我现在已经不满足掰一个扔一个了。
2: 哦，
0: 我掰两个扔。
3: 现在我们几个可以比赛一下，看谁掰得快，掰得好。
4: 好嘞，来。
2: 我的一篮子已经满了。
4: 那段老师掰得很快呀！
5: 我们再倒一下吧，辛苦辛苦，
0: 不辛苦，我都上瘾了。

0: 叔，你现在几筐了？
1: 这已经第三筐了。啊，
0: 第三筐了。哎呦，那还是你强。
2: 不要夸大啊。
1: 嗯。不夸大。
2: 第三筐。
0: 这个第三筐是有可能的。
1: 披荆斩棘。
2: 它特别治愈。
1: 对。
2: 因为玉米的果实啊，它的金黄色的色彩，会让人有这种视觉的愉悦感，而且当你把外面那一层玉米皮儿一剥开以后，它炸裂在你眼前，跟太阳的颜色一样金灿灿的，再加上又有丰收的这种感觉，

0: 我看您把它都掰断干什么呀？上面杆儿
1: 不拉脸的吗？
0: 哦，不拉脸
2: 啊。对，
0: 哎呀，这个好。哎，瑞一扎学学啊。
1: 我早学完了，
0: 掰完把它都给弄下来，这样待会儿

也是学习到了很多的经验，在掰玉米的过程中，我也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情感。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是科技助农，然后有很多的这种机器，但是它代替不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情。

0: 我们先把玉米运出去。好嘞，
1: 段老师刚好，我这还有几个。
2: 好嘞，
1: 您把筐弄过来。
2: 来了。
1: 哇，这个现在的感觉特别棒啊，沉甸甸的。
2: 您拎得动吗？
1: 没问题。
2: 这还有好几个哦。
1: 哦，没问题。 我们装车吧，走。这块还有一个颗粒归仓，这颗粒归仓。在这样的一种喜悦的同时，其实劳动和丰收，它依然是辛苦的。作为一个吃粮食的人，
3: 一二，
1: 我们应该感谢农民。 感谢这个在土地上付出了辛勤劳动的人。
2: 来，走，走，慢一点啊，小心手。好，好，好，再见，再见。嗯，走吧，我们去晾晒场。

0: 这个就是我们村的集中晾晒场地，李家的院子小，可以拿来晾晒。哦，这样储存玉米不容易发霉，可以长时间保存。
1: 我们装这个做是吧？
0: 对，
2: 这得腰用劲儿，你看着啊，用腰，那么一顶，那么一顶，那么一顶。哎，对不起，大哥，没砸了吧？
1: 没事没事，
2: 没事没事啊。要机器干什么用？有我就够了，
0: 有你就够了。
2: 走，
0: 走走起，
2: 动。
3: 这边快满了，夏老师。
0: 像这个垛子大概能装个3亩左右，大概有5000多斤。
2: 5000多斤？
0: 哦，5000多斤。
2: 这一个垛子？
0: 这一个垛子。
2: 快完了啊，加把劲儿。
0: 加油，
2: 兄弟们，加把劲儿哟！嘿呦，嘿呦！今天晚上要没有五碗烩面，过不去，我告诉你。
1: 基本上结束了，
0: 我们玉米也装个差不多了。这边是我们的玉米脱粒机。
1: 玉米脱粒，
2: 您这一弄进去，然后把它从那上面运过去，到后面机器里就把粒儿给打掉了，出来的就是玉米芯儿。
0: 之前全部是人工脱粒，现在是机器脱粒。
4: 机器，
0: 我们要均匀填料，
2: 均匀填，就往这个池里。
0: 对对对，这个机器大概1小时能脱6-7亩地。
2: 对，这就快了，往这个池当中
0: 啊，对。
2: 别太多，太多太容易卡着，稍微等一等，我到那边去铲玉米粒儿去。
0: 车子满了，我们装袋吧。来，我撑着。太重了，抬不动。
1: 我把它弄开就行了，这样你又不用弯着腰。对，我就这样。
0: 我们整根的玉米也可以卖，玉米粒也可以卖，玉米杏也可以。

0: 卖，
1: 各种销售方式，
0: 对，一吃都是宝。我们的玉米除了直接吃，还能做成玉米淀粉、玉米油，这些剩下的还能拿去做饲料和工业原料，
1: 但价格不一样，你加工的越精细，
0: 对，越精细价格越高，农民的收入就会越高。
1: 对，我来吧，段老师。
2: 好嘞，
0: 好了。
3: 再来一点，
4: 这一袋不行，对，太少，对，你就给它张着口着就行。
2: 一袋一般的多少斤？
0: 小的有50公斤左右。
3: 沉着呢，沉。
1: 这应该差不多吗？
0: 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活也干得差不多了，可以到家休息休息，看看你们今天晚上休息的房间。哦。

0: 沿着这条路咱们就进村了啊。这一次咱们山水间的家来到了陕西汉中洋县的草坝村。
1: 草坝村，
2: 这有一个碑啊，
0: 这是咱们的村碑，
2: 草坝新村。
0: 来到这个新村，真的觉得现在的我们说美丽新乡村啊，真的好。
2: 对，农村的风貌感觉
0: 对
2: 一番新气象，而且感觉他们住的会很舒服。
0: 嗯，

0: 草发村，据说这儿就是因为当年的水草很丰茂，然后地势又比较平坦，对，所以用了草坝二字啊。这个地方好像是叫做朱鹮之乡。
1: 我印象很清楚，2021年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有一个舞剧就叫《朱鹮》啊，太美了。然后我才了解到，这种鸟类原来它从过去的濒危到如今繁衍了10000多只，这是一个壮举。
0: 阳县这边的地形地貌是多样化的，主要以山地和丘陵为主，还有河流湿地这些资源，为不同习性的鸟类提供了丰富的觅食和栖息环境。所以阳县这边的鸟类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朱鹮这种濒危鸟类在这儿也能得到很好的栖息和保护。
2: 是、
1: 这次来到这个村里，我也特别期待着知道到底朱鹮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么多的。
2: 对，而且为什么跟阳县这么关系好？
1: 哎，对，
0: 一会儿我们去找找答案吧。嗯。
2: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们也是来草坝村旅游的吗？
2: 对对对对。
3: 来来来来来。来尝一下，
2: 来我来一块儿，
1: 来一块儿，来一块儿，谢谢谢谢大哥，大哥，平时咱们来旅游的游客多吗？
3: 多，
4: 学生暑假的时候，很多带着学生过来玩的，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黄金梨也熟了。
0: 哦，黄金梨也是这儿的特产，
4: 对对对对对，很有名气的。
0: 那大家是不是还有很多来看朱鹮的？
4: 有，全国就是各地的，有时候我碰到有北京的，还有那个东北有的我都很碰到过、
0: 还有东北过来的，
4: 他们经常来问我，他说哪儿有朱鹮？我说，你早上的话，在那个沿路啊，这个河边都可以看到。
1: 明白了，咱们本地村民就这么自信。外地人问哪儿有朱鹮，他们说哪儿都有朱鹮。
4: 对对 对, 对，
1: 我们这儿哪儿都有。
4: 是的，是的，是的。那你们就到处看一下。
2: 哦，好，谢谢，谢谢。哇，
1: 真解渴，
0: 解渴了，解渴 了。
1: 感觉村子里大家特别好客。
0: 是非常热情啊。
5: 哎呀，你看这人家家后院自己就种菜。啊，这翻土呢，随时后院自己就摘了就吃了，
0: 对，
5: 多新鲜。
6: 哎，你好，
7: 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这是一些游客吗？
8: 对，这是我们一个观鸟团。
1: 看您这专业设备就知道您这次来的目的了。
5: 拍照片的啊，怎么称呼您？
8: 我叫华泽叶，你们叫我小叶就好。
5: 那你帮我们，
1: 我们两条线
5: 再讲解讲解一下，好不好？
8: 好的，好的，好的，我带你们转转。
5: 拜拜。
1: 小叶平时接待这些游客呀，包括像访学团应该也挺多的。
8: 是的，是的，是的，我是主要做这个

0: 花鸟团呀，包括一些研学团的一些接待，职业叫鸟导。
1: 鸟导，
0: 鸟导，鸟类的导游。哦，因为我们洋县是朱鹮之乡，最开始1981年发现的时候，全球只有7只朱鹮。
2: 全球只有？
0: 对，
3: 全球
0: 就在我们洋县。1993年，朱鹮到我们草坝村的，然后1994年开始，它就是在草坝村开始筑巢。当时我们村里就很多的政策，封山育林呀，恢复湿地的一些措施，帮助朱鹮保证它这个觅食点，还有繁殖。现在我们阳性的本地朱鹮已经达到了8000多只，全球现在有1.1万只了。
4: 这儿今天的气候还是很宜人的，
0: 是的，是的，
4: 舒服。
0: 嗯，我们村就是这个人居环境现在也非常好。
2: 你看那所有的房子都特别整齐。嗯，
4: 就是一户人家就是这一栋是吗？
0: 对对对，

0: 哎，这个就是我们再过一个多月就可以看到这个场景了。洋县是我们中国的黑米之乡，这边的有机稻米啊，还有那个香米，还有那个红米都非常的好，还有这个有机的果园。
1: 那你们这个很多年就是为了保护猪环，基本上是不使用农药。
0: 是的，是的。
1: 那这样的会不会影响当地的这个农业生产呢？
0: 刚开始它对老百姓的这个影响还是挺大的，最明显的就是减产。
2: 啊，减产了。
0: 对，减产。哦。刚开始政府也积极的帮助我们，它是有一些补贴。哦。然后到后来，我们也通过一些有机专家就地取材，采用这个天然的这个植物的驱虫剂。来进行
2: 天然植物啊，
1: 天然驱虫剂，
0: 对对对，
1: 这个还没听说过。
0: 你们来的这个时间还刚刚好，因为最近刚好是那个稻谷的那个生长期，然后我们刚好需要采摘一些天然的植物驱虫剂，来制作。它那个植物有一个名字，土名叫做狼刺角。
2: 狼刺角，
0: 在我们这个有机农业的使用上，它主要是对这个害虫进行一些驱赶，
1: 哦，达到一个预防性保护的目的。
0: 对对对对对。我可以一会儿带你们去采摘。
2: 可以啊，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3: 学习一下。走，
0: 我先带你们去换衣服。哎，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方了啊！
3: 这不是一片苞米地吗？
2: 对呀，俺东北话叫苞米地啊。
3: 哪是狼刺角呢？
0: 其实它就跟杂草其实在一块儿的。哦，
1: 是吗？啊，
0: 现在我来考考你们，找一下哪个是狼刺角。
2: 不是
1: 哪个是狼刺角，
2: 就在
0: 对，
2: 就在目测可以看到的地方吗？
0: 对，他已经能看到我们了。
1: 啊，他看到我们了。
2: 等会儿我看一下，这个不是啊。
0: 我给你们一点小小的提示，个子不高，茎上有刺。
2: 哎，等会儿，等会儿。哎，这不是，这是叶子。
3: 哎，这枯叶子，
2: 我还以为是。
3: 找一找。
0: 其实就是这个植物了。
2: 什么？就是它吗？
0: 对，这个像豆荚一样的这个干果就是。小心，小心，小心！哎，有刺，而且刺特别小，特别容易扎到。你们把手套戴上，因为它颈上刺还挺多的。
1: 这真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啊。
0: 是的。
2: 所以人啊，必须回到田野。
0: 对，摘的时候啊，一个手去把这个枝稍微拨一下，嗯，然后从它这个果柄的这个地方开始采摘，它这个壳跟它这个果都是可以用的。
1: 我们得摘多少这个才能够这一亩地用呀？
0: 一亩地需要2斤的这个狼刺角。
3: 我们比比赛吧，
0: 谁跟我一组？
1: 不行，我和你一组。
0: 可以可以啊！哎
3: 呀，这已经自然分组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3: 我跟你说，我们俩不一定比你们俩会输。
2: 我这人只是不服输而已。
3: 对，我也不服输。
0: 那我们就开始吧。
2: 可以，
3: 来吧。
2: 就薅着来吧。哎，这猪量真的很多哎。
3: 其实隔着手套也能感知到渣。
2: 它真的是狼刺哈，
3: 我觉得这名字也可能就是狼刺，是它这外形嘛，嗯，脚是跟豆角有点像，还是有难度的。我这摘下来不少叶子，
2: 我这也是。
3: 小叶，它现在是成熟了，变成了和枯树枝一样的这种深棕色。那它在还没熟的时候什么颜色呀？
0: 它是绿色的。哦，绿色就效果没有现在这么好。
2: 然后怎么才能够把它变成所谓的农药呢？

0: 话，咱们摘完之后回去把它拿那个大锅熬。
1: 熬啊！
0: 是一直以来咱们都知道这个狼刺角有用，还是当时就是不让用农药之后，大家想办法找到了这个材料？
2: 当时不让使用农药化肥之后，我们自己就开始琢磨一些土的办法，用过苦楝树的豆子，也用过这个，因为这个是后来有机专家其实来调研的时候告诉我们的，
0: 保证在不用农药的基础上如何高产。
2: 是的。
3: 那么咱们把狼刺角采摘完了之后熬成水要撒到这个试验田里？
2: 对，要喷洒。
3: 喷洒的话是通过什么呢？
2: 现在我们都是通过无人机来喷洒。
3: 都用无人机？
2: 是的。以前大概我记得我爸妈他们那个时候拿喷壶去喷洒的话差不多一亩地要2个小时。
3: 那现在用无人机的话大概要多久？
2: 30秒。
3: 30秒？
2: 对，是的。
3: 一会儿去实地观摩观摩。
2: 实地观摩也行。
3: 小心扎
4: 到。哇哇哇，他这个手这真的很扎人。哎，
0: 对，隔着手套他也扎。啊呜啊呜啊
3: 呜呜呜呜啊。海泉老师不停地发出
0: 被扎到的声音。哎呀，
4: 这心急摘不了狼刺角啊。
5: 这种刺痛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做任何一件事情其实都要付出代价，但是我觉得这种代价非常值得，因为能够找到更有机的方式，更健康的方式，对大自然能够更友好的方式的话，其实人类跟大自然和谐共生能更久。
3: 哎呀，要制作这个有机农药也不容易哈。
2: 对，是的。
3: 哇，这下面有很多，
2: 下面
3: 你要把这个枝叶抬起来。
2: 对对对，
3: 就能发现很多。
2: 下面你要小心，就是果实多但是刺也多。
3: 不行，为了比赛也不能管那么多了。
4: 是是，里面挺多的哈。
2: 对，里面这么看过去你看很多，
0: 但是它比较深，就是小心手伸进去摘的时候外边的叶子扎脸。
4: 好多农活看上去挺好玩，真的干起来真的不容易，
0: 尤其是农忙时节又着急用。
4: 对，
3: 哇，
0: 哎，这棵树上也不错。
4: 哇，那边够不着啊，那边好多啊，眼瞅着特别多，够不着，真的很扎人呐。直接来吧，这太高产了，一薅一大把。哇哇，这一把，嘿，
0: 海泉哥，我们俩稳赢
4: 是吧？
0: 就目测就是稳赢的一个状态。
3: 真的吗？
0: 走，我们到比赛到这里结束吧，现在已经就是赢了的状态了，满的
4: 已经满了，
0: 满的满的，
2: 看见了。哎呀，可以呀，你们
3: 这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2: 可能是我们跟在他们后面。
4: 对，我们薅第一波。
2: 对，
3: 再看看还有哪儿，这儿也不少。

0: 啊，一身大汗！哇，这好多，这好多，这一株特别多，冒尖儿了，冒尖儿了。
1: 对呀、啊。怎么样？差不多了。
2: 可以啊。
1: 可以。
2: 我终于。比刚才买了一些，
3: 行了，我觉得我们这差不多了，
4: 差不多了哈，
2: 差不多了，
4: 回去熬呗。
2: 够了，我们去熬吧。
3: 好，熬这步我也非常好奇。
4: 嗨，你们好，这个是我们有机中心的工作人员龚一。
0: 哎，龚老师你好，
4: 你好，正等着你们。

0: 冲过来呢，下一锅续上。
1: 行，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熬的狼刺脚啊。哎，
1: 闻起来其实是一股草本的清香。这一锅配多少水呢？
2: 1斤的狼刺脚，加入3斤的水，冷水入锅，等这个水煮沸后，再熬制1个小时，不停的搅动，防止粘锅，要这个药效慢慢的释放出来。
1: 哇，这个力气，这个其实看起来。
0: 比较容易，但实际上你看是要用力气的，对吧？
3: 要用力才可以的。
0: 这个其实在病虫害的前期起到的是个预防作用。这里边含有这个成分是苦参碱，还有黄酮类物质。苦参碱它能通过神经麻痹、扰乱代谢等多重机制来抑制虫子的生理机能。黄酮类物质呢，它会抑制虫卵的孵化。
4: 但它只是抑制的作用，对吧？它并不会杀死这个虫卵。
0: 对，
1: 这其实也是我想问的，因为地里面不仅有害虫，还有益虫。
0: 有机农业注重的就是预防为主嘛，从源头上来遏制的，并不追求这个杀虫。
1: 对对对。
0: 这一锅已经熬好了，最后我们要过滤一下。过滤完这个药渣，我们其实可以当做一种肥料，
1: 100%利用，
0: 一点都不浪费。
2: 对对。嗯。
0: 然后这个药液呢，我们要按照1:10的比例来进行勾兑和稀释，装在这个，这就是药箱。
1: 药箱里。
0: 对。
1: 哇，这太帅了。走。可以啊。
0: 哎，可以啊。
1: 可以。
0: 它有监测作用吗？它有高清的摄像头，能够实时的监测作物的生长，虫害的一个分布，自动调节药量，很精准。 我们去那边吧，保持安全距离。哇哦，
1: 起飞了，起飞了！哇，
0: 飞了！哇，
1: 太帅了！
0: 哇，太帅了！
1: 暴浪翻涌。
0: 哇，而且它吹完之后，所有的都在360度接收这个喷下来的，
1: 有点像给倒浪洗澡啊。
0: 这个无人机目前在我们平川地区农业机械中使用的频率特别高，效率也特别高，省时省工啊。
5: 科技改变农业，真的是特别赞叹啊！草班特村民的智慧，这真的是一个农业生产上的一个进步，可以说是科技赋农的一个特别好的体现。
0: 2015年呢，我们洋县成功创建为全国首批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目前，有机农业呢已经成为企业增效、农民增收、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支柱产业。
1: 因为我们村里最开始的愿景，它就是村前米粮川，村后花果山，村内大花园。哎呀，真好！
0: 我们现在就是站在这个美好的愿景，实现了这个美好的愿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我们人类，我们保护自然，爱惜自然，那么自然也在反哺我们，也回馈我们。
1: 对，是的，
5: 良性的循环，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其实这就是我们发展有机农业的一个核心呀。
1: 哎，那个朱鹮飞过来了！哎，那个是朱鹮是吗？是的，这个就是朱鹮。
5: 好漂亮！哇，他们两个同框了。
1: 终于见面了哇！
0: 而且他现在其实不怕人，包括这个无人机作业，
1: 他也无人机，
0: 对，他已经习惯这种喷洒方式了。就是经常可以看到那个农民在地里干活干累了，把锄头往田埂上一放，坐在那个锄头上歇气儿，然后朱鹮就在旁边也站着，他也在那歇。
1: 特别有意思，
0: 满满的安全感。行，我觉得差不多了，回家吧。
1: 好呀，好呀，
5: 太好了。

0: 哪户是你家呀？
1: 这户就是我家，
0: 大户人家。哎，
2: 这是高门大院。
3: 我们回来了。嘿，
0: 门口还摆着芝麻。啊，
4: 对，
0: 芝麻开花节节高，这是有寓意啊。
3: 这位是我妈。哎，啊，
0: 哦，阿姨，
5: 你们好，你们好，
0: 你好，
5: 欢迎来到我们家。哎呀，
0: 谢谢，谢谢。
3: 我们先到房间看一下，这边是你们两位的。哦，
0: 我跟段老师住一屋。这是你的结婚照？
3: 对，我的结婚照。哎呦，
0: 行嘞，那我跟段老师住这屋。好，
3: 来，
6: 这边也是住的。
7: 你看看你这屋，

0: 呦喂！
1: 我们准备做饭吧。
2: 好。
1: 我们准备做馒头。
3: 燕京的大馒头。
4: 燕京的大馒头。
5: 燕京的大馒头。来吧。
6: 这个黄黄的是。
4: 这是玉米面粉。
7: 玉米面粉。
8: 热依扎会做饭。
6: 我不会会和面，我正好学了。
5: 你看选的鲁花麦芯精华小麦粉。本质细腻，色泽也特别自然，麦香十足。
6: 然后我现在倒水吧，
4: 我倒水，你揉面，
6: 顺时针哈，就按一个方向，
4: 哎，按一个方向，
6: 好，
4: 可以了，
6: 可以了，这水，
8: 就这么抓呀，
6: 哎，抓，
9: 走。
6: 我妈说会和面的人最后整个碗是干净的，哎，
8: 不会残留那个面粉，
4: 手干。捧干，
6: 手干捧干才是真正和的好的，对吧？
5: 我这是不是弄坏了？
8: 你看，
6: 你看我这个可以
4: 了，可以了。
8: 你看他手也干净，碗也干净。面团也干净，
6: 好了
4: 好了，
10: 这个不错，这是看上去我觉得是这样的，
4: 就是这样的。
8: 你看我这碗，好黏，
6: 我来点，
8: 你试试，
11: 试试试试，对对对，
4: 可以可以。
8: 你真的，我这不是，
10: 那手艺不干净，盆子也不干净，
6: 那就再来一点点。
10: 对对对，应该是，哎，你看，现在表面上就好多了，
4: 可以了，可以，发酵。
6: 我妈会做吗？我就在旁边看。
5: 这个东西一定要有家庭的这个环境，耳濡目染。看这面发的多暄乎，跟蛋糕似的。哎呀，这看着真有食欲，让人。
10: 哎，这个动作对，
8: 因为揉面我小时候见过。
10: 行，
8: 可以了是吧？我这个搓的，
4: 可以了，
8: 都弄成长条，
4: 长条。
8: 然后呢，把它揪成一坨一坨的，
4: 一坨一坨的。
8: 然后呢，
4: 揉。
10: 成型这个环节有难度。
6: 为什么您就能搓成一个球呢？
5: 它两个手的动作分开看啊，都特简单。但是你合到一块儿吧，你这就完了，你就不知道怎么做了。我们最后做出来的都是渣渣。
6: 这不行了，这我真的无能为力。
5: 渣渣，你那个连渣渣都不是，
6: 我这是花卷儿。
5: 这个你们当地绝对没有。
4: 没有。
5: 这是个创新，
10: 可以了，
4: 可以了。
5: 没事，
6: 能洗洗手。
8: 洗手洗手，做菜去。
4: 做菜。

0: 我们俩做大烩菜。可以，我要学会这个烩菜。欣赏阿姨怎么做烩菜。
1: 对，
2: 花椒、
1: 大蒜、姜、
2: 葱花、
1: 姜、姜、葱花、
2: 姜、
0: 姜、葱花、
1: 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葱花、姜、姜、
0: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来掌一下勺，你指导，你知道怎么弄？
1: 可以，倒点开水，
0: 不能倒凉水是吧？
1: 不能倒。
0: 对。
1: 大白菜，
0: 要大白菜现在加进去。
1: 这是万岁，
0: 万岁。
2: 我这看着真的饿，这个太有食欲了。
1: 放点豆盐，
2: 再焖一会儿呗。
1: 焖一会儿。
2: 哎呀，这味道，哎呀，好香啊！
0: 出来了是吧？
3: 好了，大卫再好了。这一大盆，待会儿，
2: 来吧，咱们开始做羊肉炝锅面，热锅冷油，走。
3: 好。把葱姜蒜爆香，
2: 好嘞，
3: 好，差不多了，放羊肉，
2: 走，
4: 好香啊！
3: 羊肉熟的可以加点热水，撒到。

0: 对呀、啊，你还记得你说过的比海参还弹的面吗？
1: 对，我当时去五花的时候啊，我见过他们那个微发酵活性面条，你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弹吗？首先一个，它就是用的咱们盐津的优质小麦，蛋白质含量又高，而且颗粒非常饱满。更重要的是，五花它有一种微发酵的活性技术，从磨面到和面到揉面醒面，擀面晾面六道工艺，让水和面充分的柔和的搅和在一块儿，就像妈妈做的那个手擀面一样，爽滑软弹有麦香，
0: 好吃不伤胃，孩子喜欢，老人们好消化，
2: 那太好了。

0: 老抽也来点，
1: 少来一点，加油。
0: 哎呀，这全是我的菜呀，准备出锅。
2: 耶呼，不错，看上去我觉得非常棒。
0: 上菜，走。今天晚上解馋呢。

0: 个就是我们家了，欢迎你们来了。这个是我父亲华英老师。
1: 啊，华英老师好。
2: 哦，叔叔好，华叔叔你好，
3: 你好。
4: 你好，哎呦，欢迎欢迎。
5: 您这是在做什么？
4: 我们在做包装。
1: 那您这儿是还有客人？
0: 对对对，还有客人在这边。
1: 哦，这就是咱们家民宿了。
0: 对。
5: 这个民宿都是提供给咱们观鸟的朋友的吗？
4: 对，全国各地的鸟友都到这儿来住，每年可能七八千人次。
5: 七八千人次，挤在这个房子里吗？
4: 哎，没有没有。
0: 我们还有一个大的。
4: 哦，对，哦，
1: 七八千人次，基本上全年不间断的。
0: 是的，是的，一年四季都有客人。因为朱鹮它是留鸟，它一年四季都在这边。爸，那你先带各位老师去换个衣服吧。
4: 行，走走走。
5: 环境真好哎。
4: 这有一间啊。
1: 哦，整体非常雅致的。还有可爱的小朱鹮。
2: 对，小朱鹮。
4: 这有一间。
1: 那行，那我们俩就这两边。
4: 旁边还有。
1: 很干净。
5: 对。
1: 我觉得这个带羚牛和这个猴的。
5: 适合我是吧？这就是我的房间了啊。
0: 来，老师们先喝点茶。哦，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这是我们当地的黑米茶。
1: 真的。
5: 好香。
1: 活吧，要不然喝之有愧。
2: 好的。
0: 因为明天有客人要走了，做那个伴手礼。哦，
1: 这已经做好了是吗？啊，
0: 对，这个已经做好了，直接可以用。
1: 我们要装进去是吗？
0: 对对对，是的。现在里面垫一层这个，
1: 把这个垫在里边。哦，
0: 这样能保证梨在运输过程当中不被撞的，因为这个梨它皮比较薄。
1: 看，这果然跟包文物是一样的，起到减震隔离的效果。
4: 对，
1: 来住宿的客人们收到这么有意义有心的伴手礼，一定会很开心的。
5: 现在民宿的规模有多大了呢？
0: 2007年我们开始建的这个三间客房，然后2010年左右客人就是特别多，很多游客也被吸引到这边来，所以三间客房已经满足不了客人的需求，所以我们后来又重新修了一个20间客房的一个房子。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很多，因为也处成朋友一样，他们每次来的时候还会给我们带他们当地的一些特产，有带德州扒鸡的，然后还有带那个北京烤鸭呀。
4: 他们拍的朱鹮照片呀，他也会给我们送过来作为纪念，
0: 就是心里就感觉暖暖的。
1: 对，而且会觉得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很有成就感。
0: 是的是的是的。

0: 像咱们讨坝村的村民整个收入的构成都有哪几块，能占到多少呢？
1: 收入主要是来自于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农业农作物呀，包括这个果园呀，第二个就是来自于这些旅游业的发展，
2: 这是俗称第三产业。
1: 对对对，然后第三个，因为我们村就是因为最早接触朱鹮，所以村民对这个朱鹮的习性他就特别的了解，所以好多游客也愿意跟着我们带一些观鸟呀或者摄影的这些
0: 一系列的相关的产业都带动起来了。
1: 对对对，是的。我觉得咱们应该做的差不多够了，
3: 可以了啊，
1: 我们去做饭吧。
2: 哎，做饭，
1: 走吧走吧。这是我们家的厨房，
0: 大展身手的地方了。
1: 那先把这个围裙戴上了是吗？今天给你们挑战一个难度大一点的，我们汉中的热米皮。
2: 哦，热米皮。
1: 对，
2: 有点像面皮那个。
0: 一直听说这里是最有名的，就叫热米皮，但是我还没吃过。
4: 热米皮做起来很难吗？
1: 我先给你们示范一下。好，王老师把这个米饭先蒸上。
4: 好的好的，
1: 差不多两碗就够了。
4: 加点水。
1: 我们现在做油泼辣子吧，这些都是做油泼辣子备料。葱切一下，
0: 香菜，
1: 洋葱切一下吧，然后再切点小葱。我们先倒油，

0: 然后再开大火。
1: 这都是哪几种辣椒呀？
2: 就是青椒，吃热米皮的时候更喜欢吃这种大辣椒的面皮，
0: 口感会更好一点。哎，这碗油温应该差不多了。嘿，
1: 期待这个呲啦的一下。哦，
2: 哇，这热油翻滚，香气四溢。
1: 太开心了，
0: 嚼一下，
3: 哇，太香了。
0: 我们现在做热米皮，
2: 啊，用柴火呢，这是，
4: 是蒸锅啊。
0: 那海泉老师帮我添一下火，
5: 哎，这我擅长。
1: 海泉哥是真生过火吗？
5: 对，我姥姥家在沈阳，在农村。哦，对，我小时候他们都是烧柴火的。哦，超爱干的事儿，对对。
1: 熟练，看这个手法就熟练。
0: 先把这个布盖在上面，然后我们准备了两种颜色，这个是白米，这个是黑米。我们先做白米，
2: 我就直接倒上去吗？
5: 有点像摊煎饼。
1: 好，满满一勺，均匀铺开。
0: 我们一般自己吃的话，会蒸的薄一点，
1: 薄的口感好哈，
5: 口感更嫩。
0: 好，然后我们现在再把蒸笼给它盖上，盖的时候一定要压实。
5: 那蒸几分钟？
0: 它的快与慢根据你的火的大小来决定的。哟呵，
5: 好吧好吧，那我加油。
0: 做米皮的时候，我们要刷一下菜籽油，等会儿蒸的热米皮它不会粘到一起。
1: 好，这个工作我来。
6: 先下锅。
0: 哎，这会儿应该差不多了，
1: 闻到这个清香了，
6: 这个
1: 米的香味儿，
0: 迅速的拎过来。你看刷上油之后，你看它很快就会脱落下来。哦，
1: 真薄，
5: 都透亮了。
0: 我们再蒸一张白米的，然后我们就换黑米，
2: 这么浇上来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2: 但是我感觉这个好像稍微有点厚了。
0: 好的好的，非常好，可以可以，很圆很圆。

0: 圆，可以，然后再把那个盖上，把那个盖子盖上。哎，这个应该差不多了。
1: 哎，可以可以可以。
0: 哎，然后慢慢的，然后
2: 慢慢的。
0: 哎，对，你看刷完油，它就是这么一个好处，
2: 非常完美。
0: 没问题，非常完美。
2: 这个米皮要把它改一下刀吗？
0: 对，我一会儿要给你们一个秘密武器。
2: 啊，还有秘密武器？
3: 你真是藏起来了。
2: 真是藏起来的秘密的。
0: 尿。
4: 可
0: 我们当地一般切米皮就用了这个刀，
5: 我没见过这么长的刀。
0: 我先给你们演示一下，
2: 这必须得双手执刀。
4: 对，
0: 这边固定不动，然后这样，然后这样。
5: 把它往外走。
4: 右边刀杆使点劲儿，好，哎，非常好，非常好。
0: 我来拿盆儿，这样把它。哎呦啊！放到碗里面，哎呦，
4: 来，第二张，来了，good，哎，熟练。
0: 根据自己的口味，然后去加调料。这个就做好了。
2: 开饭啦，
6: 请坐。
2: 好嘞，这么麻烦一大桌。

0: 尝尝吧，你们自己的手艺。
1: 哇，好看！
2: 叔叔给您夹一点，这是我们做的，您尝尝。
3: 试试看看。
4: 可以。不淡。
0: 嗯，可以可以可以。
1: 这个米皮吃起来真的好香。
2: 汉江的鱼也好吃，而且它那个皮下脂肪很厚，
5: 很香，
2: 嗯，很香，这真是道道都是本地菜。
6: 听说您是村里面第一个真正的鸟岛，
7: 对，是的，
2: 就是从很多年前就开始，
7: 从小我就喜欢看鸟，也认识好多鸟，嗯，记得最清楚就是2001年。中科院有一帮鸟友到草坝看鸟，他们说让我带他转转，嗯，我就从这个村子后面转了一大圈，结果他们说看了40多种鸟。当时中科院老师就跟我说，说花英啊，哎呀，你们草坝可以啊，以后观鸟还能搞个产业啊。哎，我说观鸟能搞啥产业，就没想到后来还真能搞成产业。到后来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知道的都是土名，跟人家这个学名又不一样了，所以我就得学。
8: 那您是后来还学学其他的语言吗？
7: 对呀。
1: 叔叔，那朱鹮的英文怎么说呀？
7: 朱鹮英文名字它是最直观的，它是带头冠的鹮科的鸟，带
6: 鹮科
7: 叫 Quest Ibis。
6: Quest
0: 已经成为了国际鸟岛了。
7: 朱鹮它是很通人性的，包括它每年的繁殖，它平时有可能离人户就远了，到了繁殖期它就会到这个村庄边上来做巢，它的繁殖率是很高的。因为我们这些年稻田呀也多啊，冬天我们就要给它蓄水，蓄水它就可以进到里面去找东西吃，就很方便。到了夏天插秧的时候，我们就做还钱一分，一亩钱留一分给朱鹮。哦、因为秧苗长高了以后朱鹮就进不去了，就没地方觅食了，
1: 给留出一条。

0: 吃饭的路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现在村民保护意识也越来越强。嗯，我们村这个村民他跟这个朱鹮其实已经建立了一种信任感和依赖感，
2: 这是一种共生关系。
0: 对，然后包括现在就是他带着我们这些村民呀，然后一起干这个事情，而且村民现在思想上的转变就特别大，现在村民也非常的理解，然后也愿意跟着我们干。
3: 嗯，不理解到支持背后肯定也是您二位日复一日的这种坚持。
0: 是的是的。
4: 小叶是什么时候跟您说决定也要做鸟导的？
5: 他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给我搭个下手，帮个忙。
0: 2008年那一年，我父亲到我们学校去做那个
5: 讲座，
0: 然后拿着各种鸟的那个画册，讲得特别好。我那些同学，我感觉他们比上课都
4: 听得还认真，
0: 对，
6: 认真多了。
0: 后来，然后他们知道那个是我爸之后，就
6: 特别佩服你，
0: 特别的羡慕啊。
3: 从那件事情也让你看到了爸爸不一样的一面。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慢慢就开始了解他做的这些事情其实真的是有意义的。嗯，因为我记得当时他去我们学校做讲座的时候，他说就是保护朱鹮要从娃娃抓起。嗯，所以我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个事情。嗯，说到这个我有点感动了。
4: 真的是在幼小的你的心灵当中树立了一个小旗杆。嗯，
7: 鹮鹰老师他是一个从乡土情怀到生态觉醒的拓荒者的角色，然后现在他的女儿鹮泽燕呢又接过了父辈的接力棒，啊，继续用他的传承和创新来完成这一重大的使命。
3: 那现在叔叔还会定期就出去要观测监测鸟类吗？啊，
5: 基本上经常出去，明天就有，
6: 明天就有，
5: 明天就有，
6: 我们还没走。
4: 对，我们这次最大的目的其实就是想看看朱鹮。
5: 那来得巧嘛，那明天就一块儿啊，
4: 更期待了。
0: 明天我们一块儿去观鸟。
8: 菜来啦，来弟妹。哎，
9: 好，烩菜。
10: 哇，这么多菜！
8: 来来来来来来，
10: 好，来，
8: 坐坐坐。
9: 一看这个菜，这就等不及了。嗯，
8: 这是儿子。啊，
0: 对，儿子。哎呀，
8: 人头圆脑的。
11: 大家吃吧，
8: 尝一下我们的特产。
12: 先从大烩菜开始。
8: 大烩菜，
13: 我来先尝一下这个，这应该是红薯。
9: 咦，我来尝点烩菜。
8: 好满足啊，
10: 特别好吃。
8: 主要还是我们的面好，
13: 面好，
11: 看着就有食欲。嗯，
6: 这绝对的，
13: 而且这个面条好。嗯，这个面条真的好吃。嗯嗯
8: 嗯，我们小时候，嗯，从十几岁就开始帮父母干农活。嗯啊，那时候全部是手工嘛。
13: 对，那时候能吃上这样的面条吗？
8: 那时候少，工艺不行。哦，
13: 对。啊，光是好小麦还不行，
8: 那个时候
13: 还有加工工艺。
8: 那个时候的小麦也不是现在的品种，品种应该也不一样。对，也不一样。嗯，这些年的农业科技的发展，就育种的产业啊，它越来越精细化。那他不是说吗？现在每隔几年换一个品种，一直种相同的品种吧，会破坏土壤的养分。对，嗯。
10: 咱有那个馒头吗？
8: 对。有我们这种客人吗？咱们有馒头吗？还带点菜了。
0: 马上出锅啊！
8: 来，馒头，哪个是萨老师做的？
14: 这俩都是我做的。孩子，见过这种馒头吗？长得跟饺子似的，
11: 特别有创意。
8: 哎，你还别说，蒸出来挺漂亮的，挺好看的，
11: 挺好看。
12: 咱们仨分一个。哦，
13: 可以。
12: 我觉得，因为菜多。
11: 你们今天来感觉在我们村里这个道路啊啥呀怎么样？
12: 首先我们进来第一个感觉就是村里的这种整洁的状态。
11: 嗯，比较整洁，
12: 家家户户门口
11: 环境，
12: 自己的小苗圃，小花园。

0: 然后整个村子街道的规划特别整齐，然后关键是村里面给大家这种农业生产
1: 对
0: 创造的基础条件
2: 啊，对，
0: 是吧？我看修到田地里的路现在也都标准化了，因为大型的机械在往里走。
3: 以前的土路一下雨都没有法过，
0: 是
3: 全部都是水了泥巴了，像现在修这个路挺方便啊。
2: 二十岁左右也出去过一段时间，那时候就感觉爸爸妈妈在家种了那么多地也不容易，
3: 年纪也大了嘛，
2: 年纪也大了，想回家多帮他们一点，我们家种了14亩地，大概一年收入
3: 也就是4-5万块钱。
2: 农闲的时候，我和我老婆在附近打点零工，
3: 一年也就差不多十几万块钱
2: 啊，对，
4: 特别好。
3: 其实地也是我们的根，他回来种地，其实这个决定是对的。
0: 而且现在种地的概念和过去也不太一样，
3: 不一样。
0: 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啊，这已经很大程度上节省了过去的人力的付出。
2: 之前我们收秋嘛，大概需要一个月时间左右，
5: 一个月左右，
4: 14亩地
2: 啊，对。现在假如说天气好的情况下，2-3天都解决了，
0: 就完全机械化。
5: 现在不一样了。
6: 平时放假的时候，你会去帮忙吗？
7: 会。
3: 我们平时会带着他去地里，让他看看现在地里长的是什么，然后粮食是怎么来的，
0: 也得感受啊，
3: 对，
6: 而且让孩子知道自己怎么长大的，是这片土地养育了自己，还有一个是感受到了父母为了自己吃啊穿呀，所以就付出的这些辛苦劳作，
2: 粒粒皆辛苦，就是让孩子们更加珍惜粮食，
0: 对。
3: 其实这个土地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0: 是的，
3: 我们肯定是不能忘。
0: 是，其实我是把心眼里啊，就是对种粮食的农民啊，特别钦佩。种粮食呢，它是一面积要大，第二付出的这种心血劳动，一点不少。对，第三它承担的是国家的粮食安全的这份责任，所以粮食真的是一个国家的安全底线。
3: 所以要守好我们的这片土地嘛。
2: 我们明天还有一个活动，老师带着小朋友们去田间地头
0: 讲课，
2: 体验生活嘛。
0: 说明天他也去。
3: 对，是。
2: 还有一些农业专家带着村民，去了解更先进的农业知识。我们明天可以去看一下。
6: 好，
0: 去感受一下，跟着一块儿了解一下。
4: 好嘞，
8: 好，谢谢。
2: 我们明天见。
4: 好，
8: 明天见。
9: 一碗好面温暖万家，山水间的家由鲁花集团冠名播出，鲁花微发酵活性面条，爽滑软弹有麦香，孩子喜欢吃，老人易消化，一口吃出家的滋味。
10: 这是我们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想通过玉米包粒比赛，然后让小朋友们了解劳作之后农民伯伯的不容易，以及培养孩子们节约粮食的一种意识。我们通过这些活动想让更多的村民朋友和小朋友们来了解现代农耕的一些科学技术。我们开展的有玉米包粒比赛，玉米相关的展品，还有面面俱到的实验室，让大家来了解更多的农业知识。这是我们的志愿者。
8: 你好，你好，你好。
10: 你们是不是快结束了这一场？
8: 是的，是的。这就这么生包啊？
10: 对，纯手工的玻璃，
8: 然后最后看谁包的磅数多。
11: 对，
8: 他是怎么拿手掌搓？
6: 两个玉米一半。
8: 对，互相那么搓，
11: 那个聪明。
8: 3、2、1，我们现在开始看看每个队的谁包的玉米棒子最多，谁获胜。哦，是按队啊，4个人1队。
11: 对，数数你那圈，17、18、19、20
8: 个。大姐这个多，
11: 24、28，我宣布大姐获胜。
2: 这还有一个呢，29，
11: 我跟她学，这个大姐包的多。用这个地方往下搓，
8: 吃劲儿，吃劲儿，吃劲儿，吃劲儿。
11: 大姐说吃上劲儿。
8: 那咱们怎么分队啊？
10: 4个人为1组，然后计时是10分钟，谁包的多谁获胜。
8: 好，
10: 行吧。
8: 我肯定不跟你俩一组。
10: 跟大姐一组，
8: 我跟大姐一组。
10: 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开始了。3、2、1，开始。

0: 来，我们数一数。宣布一下比赛的结果，萨老师队获胜。
1: 哦，还有奖品，
2: 还有个奖品，
3: 我要一个。
0: 通过这场比赛，我们了解了传统手工保利的不易，同时也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培养节约粮食的这种意识。
3: 这场比赛我相信肯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
2: 嗯，太深刻了。
3: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会去参观一个小小的关于玉米一切的一个展览区。
2: 好好，
3: 玉米不仅是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食物来源，它还富有多种多样的一个特性。我们的玉米芯呢，它不仅仅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土地肥料来使用，在我们的农学以及环保的实验室里作为一个简单的培养基来使用。在最外面呢还有我们的玉米叶，它更多的体验在我们的手工艺品中。
2: 这个篮子就是吧？
3: 是的
4: 啊，这篮子就是
2: 它用玉米叶编的。它这个因为就是天然的这个玉米叶，很轻。
4: 不像家里有些那个篮子会炸。
3: 这个也是由玉米淀粉通过生物技术制作成塑料。
2: 你看它这上面有个玉米的标，
4: 对，
2: 看，那它是可以降解的，
3: 对，
2: 就对环境非常友好。
3: 大家所有看到的东西都是有玉米参与进去的。
2: 纯油也
3: 玉米淀粉制作的
1: 短身粉。
3: 我们的主要食物来源不仅仅有玉米，还有一个更为主要的来源，那就是小麦。旁边呢有一个面面俱到的实验室，可以用来了解一些关于小麦的奥秘。我请桑老师来为大家解答一下。
5: 我是来自我们鲁花面粉实验室的研究员桑路源。桑路源，
2: 昨天这个段老师一直在
1: 你们那个
2: 夸赞那个面条太好，
4: 今天白天还有爽滑又软弹。
2: 这个跟咱们面粉的很多特性是有关系的。
5: 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来这里看看我们这里的小麦。小麦我们这边是冬小麦为主，然后等到夏初的时候收，整个过程经历8个月左右吧。我们成熟之后呢是脱蝇果，最后收的就是这种小麦籽粒。当它切开之后呢，它是一个这样类似于心脏型的这种截面。我们中心的一部分占比最多，83%左右是胚乳。那我们的小麦粉就是从胚乳里来的，再往外围呢就是我们的种皮，对，最后就变成我们的麸皮。
6: 心脏吗？
2: 对，就是它的心脏，它的心脏就是长那样的，里面的胚乳。嗯，
5: 今天也有一个小实验给大家看看。面粉又分强中低筋，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标准机械洗法，我们先实验我们洗出来面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这个是我们从鲁花实验室搬过来的一个面筋洗涤仪，然后我们先称10克的面粉，然后把面粉倒到我们这个洗涤室里边。我们今天演示两种，高筋低筋，就是到最后我们看看这个面粉高筋和低筋又有什么区别。
2: 洗完以后，
5: 对，
2: 现在是高筋是吧？这个是，
5: 对，这个是高筋，
2: 然后这个是低筋，
5: 然后这个是低筋，加一定的盐水，加到洗涤室里边之后呢，然后我们要把洗涤室放到工作位置上，
2: 现在开始洗衣机了，洗衣机开始运转了。
5: 这个过程大概5分钟。

0: 钟左右。你看，这就是我们从筛网上洗涤室取出来的两块面筋，然后哪个是高筋，哪个是低筋，能猜出来吗？
1: 我知道。

0: 低筋就小，高筋就大，高大上，是这么理解吗？这样，大家举手啊，认为这个大一坨的是高筋的，请举手。认为小一点这一坨是高筋的，请举手。我觉得大一坨的应该是低筋的，小坨的是高筋，因为低筋里面什么多？孔孔洞洞的多，它松软，所以它容易吸水，它容易把水吸进去，它一吸进去它就膨胀得更大，所以它可能体积会更大，而且重量会更重，因为它吸了很多的水在里面。
1: 误导。
0: 高筋的呢，里面的孔洞少，水渗不进去。
1: 误导。
0: 你信不信？
1: 经过洗面之后留下来剩下的物质性的存在最多的一定是高筋。哦，
0: 蛋白质
2: 含量高，
0: 洗掉的是那个淀粉。
2: 淀粉、
0: 那个、
2: 对，
0: 我忘了之前洗的这一道了。
2: 从这个角度讲，你看我们杯子里洗出来这个都是淀粉的溶液。
0: 是，低筋的显得更白一点。哎，恭喜你们猜对了，大坨的是高筋，高配大，你最早就说对了，掌声送给他。
2: 好，我们去看看面筋通过我们一些工艺变成了什么样的好吃的。咦，
0: 现在可以吃了呀。
2: 吃之前我们先来猜一猜好不好，刚刚大家洗了低筋和高筋的这个面筋，
0: 认为面包是用高筋面粉做的请举手。好，基本上全票，全票通过。好，
3: 面包是高筋小麦粉做的，而我们这个高筋小麦粉呢是用盐筋强筋小麦做的，所以也能称为强筋面粉。
0: 好，
2: 来，我们看馒头是用什么做的呢？
0: 馒头应该也是高筋。
2: 好，那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这个馒头是中筋面粉做的。
0: 哦，还有中筋。
4: 对，没有这个中筋的呀。
0: 这就跟你们上幼儿园一样，除了大班小班还有什么呀？
4: 中班。
0: 面粉也是一样。
2: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蛋糕是用什么做的呢？
4: 低筋。
0: 认为是低筋的请举手，全票通过呀。
2: 恭喜大家答对了，那我们可以来尝一尝。
0: 吃吧。耶，哦，你过年了。
2: 我们刚开始从一粒小麦到我们的面粉到我们现在吃的这种美食，整个这个过程大家品完之后，一个能感受到这种美食带给我们幸福的这种感觉，另外一个我们更应该珍惜粮食，感谢大自然对我们的一个馈赠。
0: 好不好吃？
4: 好吃。
0: 从我们种下一粒种子到最后你们吃到嘴里，是不是中间要经过好多工序？是不是很不容易吧？
2: 是。
0: 来，我们一起背一首诗。
5: 锄禾日当午，
2: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们最后也会把这些给大家分一分，给大家带回家吃。我们要珍惜粮食，从小朋友做起，不光是吃饱，更多的是代表一种品质，生活品质。希望大家能够幸福的体验。
0: 好，谢谢，谢谢桑老师。
2: 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名人居道实验室就到这里啦。
0: 把手里的劳动成果都亮出来，耶！说说你们今天的感受，好玩吗？
4: 好玩。
0: 学到了什么？
6: 珍惜粮食。
0: 珍惜粮食，好。还有什么？
7: 体会农民的辛苦。
0: 体会到农民的辛苦，嗯。
8: 还知道了那个面粉还分高中低筋，
0: 面粉分高中低筋。你看，
9: 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在这几天体验了很多怎么去劳作，然后这是对我觉得一个是体会到了就更加要珍惜粮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我作为演员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也觉得以后我在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有更多的经验了。嗯，也谢谢所有的村民朋友对我们特别热情的款待。
1: 在咱们人庄村，我看到了热爱土地的人，看到了热爱劳动的人，看到了热爱粮食的人，看到了热爱家人和热爱家乡的人。同样的，我也看到了人庄村就是与时俱进，科技兴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继往开来这个词，在继往和开来两个面向上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为此也祝贺咱们人庄村，祝贺人庄村的孩子们，他们有一个更加自由而且是更加这个光明的未来。谢谢大家。
5: 广阔天地。

0: 作为，
1: 大有作为。
0: 我刚才一直也在想，咱们仨啊，能够组成一个山水小分队，来到咱们人庄村，是一种很特别的缘分。因为我突然发现，咱们三个人的名字，用第一个字，就是我想送给咱们村的祝福。热依扎，热爱家乡，依托产业，扎根土壤。哇！段教授，段怀清，锻造技术，怀揣梦想，清楚方向。哇！最后是我撒播希望，倍感幸福。宁静花开，就用这几十个字送给大家，这个代表我们山水小分队最浓的祝福，祝愿咱们人庄村越来越好。

0: 刚蒙凉。
1: 对
2: 对，上了这个小坡之后，就已经到这个朱鹮的这个出巢的地方了。我很好奇，朱鹮他们栖息的地方到底是在哪个山头啊？就在对面那片树上。对，其实我们现在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那个树上那个白点儿，你看，密密麻麻的那个白点儿。哦，小朋友们都在这儿呢。早上好，早上好。
3: 哎，吴老师。
4: 哎，你好。
3: 哎呀，辛苦辛苦，都来这么早。
2: 哦，现在显示是白白的一片，
3: 还没对焦。你看啊，这个相机哦，你先对着那个
2: 树。这个快门哦，然后是半暗的一个状态。然后半暗的时候，它就可以对焦。你也可以眼睛在这个里面看，哎，这个就是苍鹭，锁定之后你再里。
0: 朱鹮真的还没起床，它脖子弯在这里在睡觉。朱鹮睡觉的姿势是把头弯在这个羽毛的那个肩膀的这个位置。
2: 是的，是的，你观察非常仔细。你看它有的就是为了起飞前调整位置，
5: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还是要先了解它起飞前是什么姿势。
2: 对对，
5: 然后提前就等着。
2: 是的，它起飞前的那个准备工作其实做的很多，包括一会儿它飞之前还会发出一些声音，它呼唤同伴，走了走了，出发了。
5: 哦，就大家一块走了。我找到了一只在梳理羽毛的
3: 朱鹮，它属于惰性鸟啊，有点懒惰，它一般都是稍微晚一点。现在朱鹮还在做准备，还没出来。
5: 这是弄妆梳洗池。
3: 哎，朱鹮开始叫了啊！起床了，起床了，再叫。行，行，飞了，飞了。
6: 第一只
3: 飞了。
5: 天哪，它飞的速度很快，好紧张呀！
3: 马上接着只有飞了，
5: 三只
3: 四只都飞了啊！你看，
5: 第五只，第六只，哇哦！我们都没心去看后面的美景，我们的眼前只有去等待每一只准备离开夜宿地的这些朱鹮起飞的那一瞬间，真正拍到的那一刻所带来的幸福、满足和快乐，太珍贵了。
3: 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5: 我喷出来了，
0: 我都不敢呼吸，生怕错过了一下。太漂亮了，
6: 来了，好漂亮，
0: 他很配合。哇，刚才那一瞬间惊心动魄的，

0: 对，因为他们已经约好了一块走。嗯，
1: 第一波上班的已经走了，
2: 又来一，
3: 又过来一只。
0: 21、
3: 22、23、24、25、26、
0: 27、28，
3: 飞起来特别漂亮，
4: 挺震撼的。天一亮，看到这么多白色的点，我觉得当年只发现七只的那个人肯定很羡慕现在的我们，而且看到也会很欣慰的。这个数量的增长，这是40几年的努力。
0: 是的，嗯，2025年是苏环发现44周年。
3: 其实我们以前这边就是那个，种群比较大的时候，它那个叫声会特别的明显。你像头一只就是啊，另一只然后跟着啊，它有那个呼应。嗯，然后接着就是往出飞的时候就开始啊啊啊啊，然后声音就特别大，然后一群就整个飞出去，几十只的那种，特别壮观。嗯，
4: 所以等这一批他们在走的时候，应该也可以听到呼应的声音。
0: 嗯，对对对，它还会叫，有一只就先发出号令，剩下的就会呼应，呼应一下，过一会儿就走。那边叫了，那边组团
3: 出来了，
0: 又来又来，
3: 不坏。
4: 哦，要飞了。
3: 肉眼看过去，你看是白里透红，
4: 太漂亮了。啊，它往这边飞了。
3: 接下来差不多全部出了，
4: 都走了，都走了。啊，这是最后一批了。
3: 我们有时候出去拍鸟的时候，就是你一整天然后都在等，然后它就是不出现。当你攒够了那个失望，然后准备要收摊的那一刻，然后它就出现了。呀，那种真的是太激动了。
4: 对，
0: 拍鸟的快乐就在于等待和寻找。
5: 但是这儿应该有四只。
3: 对对对，
0: 掉了啊。这最后这几只叫了，
3: 对，开始了，
6: 没错。
5: 这两只也是成鸟吧？
0: 这两只都是成鸟，这应该是两夫妻吧？
2: 盯住他们俩哈，
4: 盯住他们俩。
0: 你看它
2: 鬃毛都起来，
0: 冠羽炸起来了，它的这个配偶来了，它兴奋了。
2: 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啊！盯住他们俩，
0: 就盯住这两只啊！
2: 哎，走了，
0: 起了，
2: 好了，好了，
0: 起了。
2: 哇，这漂亮，太漂亮了！哇，
0: 你等那只啊，那只可能会追随。
4: 哎呀，真是一刻不能分心啊！在这一刻，仿佛我眼前的这片山山水水都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当我揭开的时候，伴着代表着希望火热的一轮日出。这些展翅变成火热颜色的朱鹮离开了他们的栖息地，两种红色撞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代表着一种希望，就是这个村庄也会伴随着大家的齐心协力对于环境的保护而变得越来越好。
0: 6:48，6:48全飞光了。
7: 啊，太激动了，不虚此行。哎呀，
4: 看看照片，哦，有漂亮的。哎呀，
3: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4: 它的那个翅膀那种绯红色。
7: 对，哎，啊，这个
4: 这张，对的，目前为止我心中第一。
3: 这个那个光透过来，特别红。看看海源老师的，
7: 逐一欣赏作品。
0: 吴老师，这是
4: 专业级别的，哇，这张太漂亮了，它飞起的羽毛，姿态特别美，而且有一种飒爽的感觉，
3: 漂亮吗？
7: 好看吗？嗯，
4: 哇，这个也漂亮，哎，
3: 这个拍得好，这个
7: 专业，这也太专业了，
4: 这个也专业，这个漂亮，
8: 这张更漂亮，因为阳光打过它那个翅膀，很漂亮，
4: 漂亮漂亮。
8: 照片这个到时候借我盗图用一下。
0: 没问题。
4: 哦，这是你拍的，手机拍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而且完全对焦上了，漂亮漂亮。哇，这个也很漂亮，这个姿态就是完全展翅振臂在飞的感觉，好看。
3: 你觉得朱鹮像什么呢？
0: 你说朱鹮漂亮不漂亮？那这么漂亮的鸟，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它？
9: 保护它。
0: 对。

0: 们应该保护它？因为朱鹮生存在什么地方？
1: 大自然。
0: 那我们是不是更应该保护大自然？
2: 感觉华老师的从娃娃抓起这个意义就在这一刻得到了体现。
3: 对，
0: 这个一代一代要传承下去。
4: 山水寻味，面面俱到。山水间的家由鲁花冠名播出，鲁花集团福花麦星小麦粉，甄选优质小麦，轻研慢磨，蓬松软弹，麦香自然。
5: 非常佩服我们村子里面很多有创新精神的朋友，他们已经认知到说，真正所谓的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他们既是环保的工作者、志愿者，同时呢，又能够通过这样的开发和学习，还有包括对下一代的培养，让我们未来的乡村的发展的可能性会更多。所以我就记得那句话特别清楚：村前米粮川，村后瓜果山，村内大花园。多么和美的一个未来的景象！然后也真的邀请所有的朋友都有机会来这儿看一看。
2: 站在这个青山绿水间，背依着崇山峻岭，然后远望巴蜀，和苍鹭呀和朱鹮呀融为一体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儿得到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诠释。然后也是很谢谢我们曹坝村的诸位村民共同维护了这么和谐的环境，让我们有这么深刻的感受。
6: 我们现在能够如此幸运地看到这么多朱鹮，这背后是我们对于环境的改善。所以在那些屏息凝神、心跳加速的瞬间，我既激动又怀揣着一份感恩。朱鹮数量由少变多，我们村民从不理解到理解到如今的加入，再变成我们如今的有机食品以及所有的产业链。而这样的多元也一定会吸纳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也会吸纳更多的朱鹮来到这里。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振翅高飞的朱鹮，其实草坝村的发展也是一部把握机遇、乘势而上的奋斗史诗。这个村庄也会伴着大家的齐心协力而变得越来越好。
7: 朱鹮美不美？
8: 美。

0: 龟，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长相上看就像一颗芹菜或者大好的香菜。确实，当归与它们是同一个科的近缘植物，特点就是香，特别香。这种独特的香气来自于当归体内，尤其是根部高含量的挥发油，气味馥郁浓烈，服用使气血各有所归，因此得名当归。当归温中补血，羊肉益气补元，
1: 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他的传食医书中记载了一道药食同源的美食，当归炖羊肉。其中的当归是调味的

0: 这里是秦岭西部与青藏高原东部的接壤地带，是历史上记载最早发现当归的地区。在人类已知的数千年时光里，当归始终没有离开过这里。超过2000米的海拔高度，超过2100个小时的年平均光照，常年潮湿且疏水性好的沙质土壤，湿润的空气，不仅为挑剔的当归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也孕育了无数的珍禽异兽、奇珍仙草。相对高寒潮湿的环境，让药用植物放慢了生长速度，药用成分在植物体内大量累积，因此秦岭西北部也成为中国罕见的天然药仓。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这一地区有超过2300种中药资源，其中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就有160余种。
1: 哎，我看这还是很老好的，还得
2: 没开，
1: 还长得够的瘦了，还
2: 哦，就是
1: 哎，我
2: 看能可以照片，
1: 你看哈，哎，这还有一堆呢，哎，
2: 这
1: 哎，而且可能还多呢，哎。
0: 在过去的数百年间，野外资源曾遭过度采挖，许多药用植物资源都濒临枯竭，其中野生当归在20世纪末已接近灭绝。近十年来，当归的研究者仍在这一地区持续不断地寻找野生当归的踪迹。
1: 啊，然后呢，我们往上边走，看那边有没有野生当归。
0: 神秘莫测的秦岭，让这项搜寻野生中药资源的普查工作如同大海捞针。
1: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野生当归在山里遍地都是的，几十年过去竟都找不到了。
0: 没有定位，更无人抵达，专家们只能通过一些痕迹来分析野生当归的存活可能。
1: 这个痕迹啊，好像是很远的，就是这样的。
3: 嗯，就是就是，这错
4: 确实
3: 特别特别的。石松，
1: 还有红桑叶，它就是
3: 那也不像了，
4: 错了复苏的，这就复制的
1: 系统，对吧？海南有它的运势，海南也有它的。哎，这个环境就是让运势到位，哎，最好的环境。
0: 经历了一天的搜寻工作后，专家们再一次无功而返。
5: 当归呢，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那么它主要是在这个高寒阴湿地带，温度相对较低，那么它的湿度呢也相对较大，因为它但是也不能过湿，过湿会导致一般会烂根，那么过度干燥也不适于它的一个生长，所以说它是相对比较娇气的这样的一类植物。
0: 甘肃岷县地处青藏高原的边缘，是草原、高原、山地的过渡地带，同时它也处于温带半湿润向高寒湿润气候过渡带，海拔、温度、湿度，所有的机缘巧合给了当归难得的家园，也使得岷山和西秦岭一带成为了当归最重要的道地产区之一。

从唐代开始，中国人尝试

0: 在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对当归进行人工栽培。宋代设立官办药局后，当归因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得到了重视和监管，并开始形成规模化的人工栽培。但想创造巨大的收益，对当归农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株当归完整的生命周期长达3年，第一年育苗，第二年成药，第3年产子。3年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有可能一无所获。艰难的培育过程，巨大的药材需求，让当归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千年以来，人们不断尝试将当归移栽到中国其他地区，直到今天，这种尝试依然在进行。甘肃中医药大学百草园位于兰州市，距离当归生长的岷山一带不超过300公里。
1: 大黄，看看大黄的。
0: 吴国泰老师尝试在这里种植一片当归。今天的移栽实验背靠着上千年的当归种植经验以及最先进的科学种植技术，他们能否成功呢？
1: 哎，当归倒是不好啊。哎呀，
2: 苦死了，多叶子
1: 蜘蛛枯萎，叶子已经干枯了，这根也有烂的，应该土壤板结很也很严重。可惜当时好苗子没有长出好药材，可惜啊。
0: 植物对特有产地的偏执超越了大多数物种，但即便在地理气候适宜的岷山及其周边地区，有人们精心的呵护，当归的生长情况依然不容乐观。这是一种对气候稳定性和周期性变化都十分敏锐的本草植物，气候稍有变化便可能直接影响当归的产量。6月，高原温度开始升高，当归的茎干每天以0.5厘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雨水接踵而来，这场及时雨让土壤重新变得湿润，当归以最快的速度发育根部，占领土地。8月，气温从20摄氏度骤然升高到30摄氏度，过高的温度对于当归来说是致命的灾难。大田里不少当归敏感地察觉到温度的不正常变化，即刻产生应激反应，他们选择提前1年开花结籽，将自身的营养自下而上迅速地向种子输送。但此时这些当归正处于根部积累药效的年份，提前开花它将药效全无。换句话说，这株过度敏感的当归因为不正常的天气变化引发了早衰。这是一株未开花的当归的根部切面，这是一株开花后的当归的根部切面。相比之下，开花后的当归变得干瘪，有很多孔洞，那是因为当归将根部的营养全部供给种子。等到营养输送殆尽之时，茎先枯，叶再落，最终根部干瘪如同枯木，一株当归至此陨落。这种情况发生在植物身上，被称作早抽苔，而它们拼尽全力孕育的种子，可能同样含有早抽苔的基因，被当地的药农俗称为火药子。
3: 你看，这像这个把

0: 这里就没有了，它像菜一样，它已经不是药材。我们是规范化种植，这个就把这种东西不能留。
1: 嗯。
2: 人们将这些早抽台的当归以及它们的种子清除，避免它们的不良基因延续到下一代。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影响，气温变化加剧，即便在当归的道地产区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人工种植的当归早台导致的死亡率也逐年攀升，甚至高达40%。
3: 我们目前市面上当归的药材全部都来自于栽培。那么在栽培当归的过程里面，早期抽胎是当归非常影响当归品质和产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分析啊，这个是植物长期栽培以后它的抗病性抗性下降以及这个周边的种植环境的这个逐渐的一些破坏那么造成的。那么野生的药材野生的这个植物它的里面有很多的抗性基因。那么基于这个契机呢，我们在这次普查过程中，那么尤其是在岷县和探昌这个当归主产区的调查里面，我们把野生当归寻找野生当归作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2: 幸运的是，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央，人们再一次见到了消失多年的野生当归。
4: 对专家们来说，找到野生当归不仅意味着这一濒危的物种有了更多存活的可能和希望，更意味着未来在当归的育种和研究里面有了非常重要的物质资料。
2: 在此之前，这株野生当归的标本已在博物馆里存放颇久。在人工培育的当归的旁边，野生当归显得异常弱小，甚至唯一的主根与人工栽培的侧根粗细一般，可见它在野外曾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而且野生当归在没有达到足够的种群数量之前，任何伤害可能都是一场巨大的危机。

0: 高原上的牛，尽管眼神不好，却总能被当归的特殊气味吸引，连根拔起，一击毙命。
1: 啊，你看这边有引牛粪，上面那儿有好多引粪动物，那个、好多的中药材呢，都养在那个大树下或者石头缝隙里面啊。
0: 石头保护了植物的根，即使茎干和叶子惨遭不测，根部第二年还能发育，这让专家们意识到，野生当归也许更有可能在能保温保湿的大石头的缝隙里。在村民老罗的带领下，专家们很快找到了大石头的分布区域。
2: 啊，这是一苗叶当归，
1: 哎，
2: 来看一下。

当归生长在野外，和很多杂草长在一起，很难分辨。想要找到它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气味。当归的香气来源于当归重要的药用成分当归油，这是储存当归油的油室细胞。我们将显微的倍数缩小，可以看到一株当归有很多这样的细胞。当归油的含量一直是衡量当归药效的重要指标。从古至今，人们用水提的方式提取当归油，应用在医药领域。但对于当归植物自己来说，这个味道是用来传递信息和驱逐天敌虫害的。

0: 拥有浓烈气味的当归以群落形式分布，就像一个天然的屏障，守护着当归，也同时护佑着周围的植物邻居。如果野生当归灭绝了，与它伴生的许多物种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和影响。野生动植物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的共生系统也有可能被打破。而野生当归拥有更复杂的遗传基因，也体现在气味上。这个比人工栽培当归更浓郁更复杂的味道，显然也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
1: 哎，你那喊什么？你放上面的是不？
2: 看
1: 什
2: 么？
1: 哎，你这倒霉，
2: 对对对，这下对的可对了。
0: 终于，人们再一次在山野之间见到了寻找已久的野生当归。
1: 还有31，
3: 15。
0: 眼前的这株野生当归，即使已经生长到足年抽台开花了，但身高仍不足栽培当归的1/4。这么弱小的野生当归，真的是拯救栽培当归的关键吗？
1: 然后呢，我们再吃好几块有没有当归？

0: 专家将野生当归的种子采集回来，和人工栽培的当归进行比对，希望找到野生当归基因中活力更好、抗逆性更强的部分。当归种子6摄氏度即可发芽，但当温度超过20摄氏度，发芽速度减慢，发芽率也显著下降。人们将培养室的温度设定在28摄氏度，这超过了当归最佳生长条件的20摄氏度，但人工培育的当归种子还是在湿度、氧气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抽出了新芽。而野生当归种子的培养皿内却是一片死寂，这意味着在同样条件下，野生当归的存活率是要远远低于人工栽培当归。换句话说，野生当归的存活条件将更为苛刻，那它是否还能拯救栽培当归的命运呢？终于在最适宜的20摄氏度，野生当归发芽了。这些不起眼的绿色幼叶或许就是野生当归最后的希望。
1: 这次呢，寻找到的野生当归种子是可以发芽的，说明日后呢还能够培育和繁殖。我们把这些找到的当归种子寄给权威的科研机构和学校，希望这些种子对当归种植资源的普查和培育呢能有帮助。

0: 在甘肃中医药大学的实验室里，野生当归的种子长出了第一片叶子。这是一株幼苗最珍贵也最具活力的部分。经过数次的实验对比，专家发现野生当归中含有更多的抗性基因，抗早抽苔的能力也更强。植物新叶中的细胞被专家提取，再经过筛选与培养，无数携带着野生当归宝贵基因的新植株将被大量复制、培育、发芽生长。一株，十株，百株，千株。
1: 小佳茹，你看一下这当归长得比你还高呢，你看。
2: 这个还比你高。
1: 哪个？这个吗？
2: 对。
1: 哦，长得真比我高。
0: 九月，当归的种子从青绿色逐渐发白，郭小成就会将田里的种子割下。

0: 要在割掉种子的24小时内，把它们扎成靶，悬挂在屋檐的下面，用最快速度让种子表面的水分蒸发。来年，它们即将进入土地，带来药农们丰收的期望。十月，岷县迎来了短暂的秋天。当过完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之后，万物必成，平均气温下降至5摄氏度以下。此时，大多数植物的地上部分枯萎，营养汇聚在根部。药农们知道，丰收的时刻到了。对于岷县的当归农来说，采挖只是丰收的开始，他们最紧要的工作是给当归整形，将略显狂野的当归尾沿着同一方向聚拢，再将3-2根当归扎成小把，晾晒在屋檐下面。炭火蒸腾，热空气向上流通，烟雾之中，当归表皮的毛孔因为水分的流失逐渐封闭，形成保护层。当归的有效成分当归油也被紧紧地锁住。在经历一个冬天的晾晒和熏制后，当归尾已经足够干燥，满是褶皱，而当归头部依旧湿润。人们为了晾晒均匀，再把晾晒成干的当归头朝外尾朝里码成垛存储起来，让露在外面的当归头再度接受日光的洗礼，直至将水分蒸干。整容完毕后，一些追求极致美貌的当归即将进入脱胎换骨的环节，炮制成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蒸、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最后再经过刨子的切削，使它们拥有近乎统一的完美样貌。因这些切片长相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为佛手龟。而更多的当归则以更传统的样式被送往世界各地。凌晨5点是甘肃岷县当归城最热闹的时刻，卖家们要赶在天还没亮时冲进当归城，抢占好位置。
1: 干婶子，这个鸡蛋，
2: 这个是谁的？
3: 那个就出
0: 出过来。在偌大的中国当归城，想要找个引人注目的地盘，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当归交易市场，成千上万吨的当归从这里出发，每年交易量占据全国当归总交易量的80%以上。
4: 让你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我们家乡的当归城市场，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在我们家乡这个地方过来寻找好当归。
0: 1700年来独特的栽培和加工方式，使得这里的当归始终保持着上好的品质，外形饱满，条索粗壮，外皮呈现黄棕色或深棕色，气味香醇，被视为归中极品。
5: 我们甘肃省的一个当归的种植面积可能到了50万亩左右，那么很多人就会想，种得这么成功，量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去保护一些野生资源？当归在中药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中药，它的野生资源可以说很早的就被人

0: 人们去采集食用，那么其实很早量就少。野生资源它有非常好的这种抗性基因，就是你进一步去研究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些抗性基因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保护这个野生当归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1: 丰收的日子，村民们又在山脚下跳起八当舞，这是他们对自然最朴素又真挚的敬意。敬春雷响，敬万物生。每一年，岷县当归农民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的当归种子撒在没有野生当归群落的自然环境中，在仿野生的环境里寻找人工栽培当归更好的方式。而专家从山里辛苦寻觅而来的野生当归种子，经过人们多次复制培养发芽，不久之后会重返山林，汇聚成新的野生当归群落。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将当归重返野外自由生长，他们相信植物能进化出抵抗当前生存危机的能力，这也是人与草木之间的默契。在数千年时间里，当归在中国人眼中不仅是食养两相宜的香料，更是不可或缺的治病良药。它以馥郁的香气和温补的药性调节人体血脉运行，达到气血通畅的作用，因此在民间更有十方九归的说法。本草与中国人相伴相生数千年，人们认识本草，使用本草，保护本草。
2: 家人们，今天晚上我在这里做一个当归生姜羊肉汤。
3: 当归它是药食同源的本草，我们会在做汤炖肉的时候使用一下。
4: 吃点羊肉，喝点小酒。
2: 儿子，来，我们俩碰一杯，暖暖胃。
1: 中国人相信柳暗花明，说人，也说世间万物。人在草木间，取之自然，还之自然。也许终有一天，当归，当重归于自然。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神舟23号飞船发射准备就绪。
1: 强降雨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0: 今年1季度，我国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超90%。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伊朗方面称双方正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实现了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谋划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跃升，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展现勃勃生机。
2: 西藏林芝嘎拉村因山野桃花而闻名，天南地北的游客来这里赏花踏青，村里的生态游红红火火。2021年，这个小小的山村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村民打瓦煎餐，热情迎接总书记到家中做客。
3: 你看你的家里，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一家人。今后的生活还有什么向往？
4: 现在的党的政策那么好，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已经很满意了。
3: 下一步就是把现有的这些事业做好，还有就是把后代培养好，
4: 要有，
3: 是吧？
2: 总书记叮嘱大家要落实好党中央支持西藏发展政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牢记总书记嘱托，这些年嘎拉村加大力度保护好自然美景，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860万元。
5: 村里面这几年的变化呢特别大，这些都是总书记给我们的关心关怀，也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我自己跑运输的，然后我们有年底桃花源嘛。

0: 票收入。我的女儿呢，今年要准备高考，生活越来越幸福了。
1: 2025年，嘎拉村全体村民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村里的发展变化。总书记回信勉励大家，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写着嘎拉村的彩车精彩亮相，生动展示了桃花村的美丽风姿。嘎拉村的美好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西藏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雪域高原各族群众，他指出要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今天的西藏基础教育不断扩优提质，400多种大病可在自治区内诊治，建成高原和美乡村800多个，拉日拉林铁路建成投运，复兴号飞驰雪域高原。今年西藏将聚焦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为各族群众办好34项民生实事，加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今天的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业发展强劲，青稞播种面积稳定在230万亩以上，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绿色产业不断壮大，清洁能源电力装机突破1300万千瓦，外送电力覆盖全国20个省份。今年西藏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和清洁能源加产业。在海拔4650米的纳曲什安多县，全球海拔最高、西藏首个塔式光热项目土硕100兆瓦光热电站的建设进入冲刺阶段，15927面定日镜已全部安装完成，力争今年10月并网发电。到2030年，西藏清洁能源电力装机计划达到6000万千瓦，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今天的西藏，全区超50%的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自然保护地97个，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比例，保持在100%。今年西藏计划完成营造林40万亩以上，修复治理退化草原220万亩。15五开局之年，西藏高质量发展步履坚实。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8项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2: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兜牢民生底线，奋力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西藏各族儿女锚定目标，团结奋斗，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察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4: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察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5: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4: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

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

0: 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于今天23时08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目前任务准备进展顺利，发射已进入倒计时。
2: 根据最新的气象会商结果，发射时气象满足任务条件，
3: 各参试系统完成了设施设备和关键岗位人员最终负荷确认，空间站组合体在轨运行姿态稳定，交会对接和乘组轮换前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身心状态良好，具备执行飞行任务条件。
2: 神舟23号是新批次飞船中首艘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飞船，它在原有成熟技术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升级，优化了返回舱仪表系统人机交互界面，视觉效果更清晰，对仪表板进行了小型化改造，为返回舱腾出更多下行载荷安装空间，并对舷窗进行了改进加固。此外，新批次飞船还在保持原有三舱构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空间利用率，给航天员留出更充裕的工作活动空间。同时，飞船预留接口可兼容国际合作载荷，适配后续国际访客进驻空间站的任务调度需求。目前，各系统技术状态受控，所有指标满足任务要求，火箭、飞船、发射场和测控通信等系统已经进入射前程序。
4: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黄淮、江淮等多地陆续迎来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
2: 昨夜至今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永川区出现特大暴雨，茶山竹海街道今天2点至4点的最大雨量达到29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3.6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人失联，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5: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2: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各地加强应急值守，第一时间排查处置各类突发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湖北荆州菱角湖管理区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昨天凌晨突发漫堤险情。荆州区人武部紧急出动附近乡镇50名基干民兵，武警荆州支队同步出动72名官兵赶赴现场处置。经过连续17个小时的努力，完成700米长、50厘米高的紫堤加固，排除了风险。在安徽，此轮降水主要影响淮河以南地区。今天，池州东至县沿河低洼地带农田被淹，部分乡间道路积水严重。当地乡村干部、应急抢险队员分片清理河道淤积杂物与堵塞的排水渠，保障通行。
6: 我们整合各方抢险力量，下沉全域重点区域值守巡查，做好群众的预警提醒，落实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转移预备方案。后续我们将继续紧盯气象和水文动态，细化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以赴守住防汛的安全关口。
2: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增加调拨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大范围降雨天气，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水利部今天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针对

0: 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截至目前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目前全国夏粮已经进入收获期，襄阳市是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这段时间持续的降雨影响了当地的麦收进度，机手和农户们抢抓降雨间隙，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小麦抢收。
2: 记者看到湖北省襄阳市黄龙镇时，雨还在下，这场雨已持续了整整一周，全镇120,000亩冬小麦到了开镰的接骨眼上，却无法收割。五月上旬，来自河南、青海等地的150多名农机手就已在黄龙镇集结。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两天将会是晴天，大家开始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忙碌起来。
3: 现在是在修啥呢？
4: 都是下换油保养料，准备好好的干活了。车子得保养好，别耽误事儿。老百姓比较着急，天气好都准备赶快走的。
2: 中午雨停了，可地里还是一片泥泞，湿麦卖不上价，大部分农户选择等一等，想赶在明早天晴后抢收，这意味着收获的时间更短了。在等待的间隙，黄龙镇的各个相关单位已火速行动起来，提前疏通田间道路，让农机第一时间下田，紧急对接烘干设备，确保湿麦即收即烘。电力部门则连夜加装照明无人机，为即将到来的连夜抢收做好准备。
5: 组织我们的镇村干部力量全部下沉到田间地头，为老百姓收割做好农机保障。
2: 雨停后的第二天清晨5点多，抢收正式开始，全镇300多台农机齐上阵，奔赴田间地头全力抢收。
3: 收割用的呢都是这种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这种宽的履带呢更有利于分散机身的重量。
2: 农机手们连轴抢收，工作人员将饭菜送到田间地头，油气公司将柴油直供到收割一线，农机维修服务车则全程实施保障，每个环节大家都在和时间赛跑。到了下午，镇上的粮库门口已排起长队，刚收上来的小麦正等待烘干入库。为了加快进度，全镇13家烘干厂的63组烘干设备全线开动，昼夜不停。晚上8点，记者赶到黄龙镇最大的烘干厂，这里灯火通明，限两口的传送带一刻不停地往烘干塔里送粮。
6: 分两阶段性烘干，先入塔，烘到20左右，然后出塔之后架上风道，通风，然后再复烘一遍。
2: 因湿粮占比大，襄阳全市紧急调配190多台应急电源，保障烘干厂运转。同时在田间架设移动烘干设备，争分夺秒，就地抢烘。截至目前，全市麦收进度已过80%，所有人的接续努力成为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
7: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0: 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这2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1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造的这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
8: 年内呢，也将有42条船开工建设，将风力助推技术、储能电池多项技术在实船中进行了应用，在创新节能技术和替代燃料领域研发投入，吸引了全球订单向中国集中。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0%。相关造船厂的建造

0: 周期已排至2030年。
1: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文化源远流长。近十年来，随着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以及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接连申遗成功，茶文化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载体，在雅俗之间兼容并蓄，薪火传承。
2: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十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七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3: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抹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九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近年来，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这张金字招牌化作国风国潮热里的一抹翠绿，让更多人可知可感。径山抹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平的古法抹茶体验课，如今已是一席难求。非遗工坊里传的是技法，更是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带动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创业，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径山，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既体现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更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在安吉，一片叶子覆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带火一众新茶饮品牌。眼下，踏着成为中国人的时尚浪潮，喝中国茶正风靡全球，中国茶饮海外门店数量持续增长，更有不少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一品传承千年的东方味道。
4: 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3: 中国茶和天下，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记者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以双发形式配装在先进气象无人机上，近日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F-406 涡扇发动机具备长航时、高可靠性等突出性能。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北京海淀总决赛今天举行，44所中学赛队经过一个多月的角逐，最终决出冠亚季军。本赛事是国内首个面向中学生的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检验学生在编程能力、算法设计与团队协同等方面的综合素养。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

0: 恩卧龙片区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三年野外活动影像。相较2019年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壮年大熊猫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当天他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等国领导人以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与伊朗的和平谅解备忘录等问题。他说，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敲定，其中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报道说，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伊朗要求的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商讨中的协议内容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自由售卖石油。报道还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铀库存，而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还没有接受任何关于其核计划的安排。除了解除制裁，伊媒披露的相关协议内容还包括在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报道还说，美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说法不完整且不符合现实。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据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克兰对民用设施的袭击。打击目标包括乌方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称，遭乌克兰袭击的卢甘斯克学校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乌克兰基辅市官员表示，23号到24号，基辅多个区遭俄罗斯大规模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方发射了包括针束导弹在内的90枚各型导弹和600架无人机。乌方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石油码头、比尔姆边疆区化工企业、俄军弹药库等目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警察部门2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北部一处警察办公地点，造成5名警察死亡。针对以方粗暴对待援助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多国活动人士，法国外长巴罗23号宣布，即日起禁止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入境法国。他和意大利外长提请欧盟制裁本格维尔。本格维尔近日发布视频嘲讽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遭多国谴责。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升至867例，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控中心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当天表示，目前非洲除了刚果金和乌干达2国出现疫情，另有10个国家处于高风险中。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鉴于获取签证过程遭遇不顺，伊朗国家队向国际足联提出将其世界杯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临近美国的墨西哥城市蒂华纳市，当地相关筹备工作已完成。塔杰称，国际足联已经

0: 批准伊朗更换驻地，国际足联方面暂未公开回应。连日来，热浪持续席卷印度多地。23号，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阿扎姆加尔等地最高气温达到47摄氏度。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安德拉邦和特伦甘纳邦至少有37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大片区域出现用水或用电短缺问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2: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4: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5: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快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先逛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4: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5: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2019年7月，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一项来自中国的文化遗产被一致同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就是良渚古城遗址。
1: 在浙江省杭州市西北郊，这座始建于50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已经成为考古遗址公园。在这里几乎每个开放日都是游人如织，络绎不绝。人们普遍好奇古城遗址是怎么发现的，遗址年代是怎样确定的，良渚先民在这里如何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早期文明。
0: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萌芽。第一代考古学家首先致力于探索的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1936年，正在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工作的25岁青年施兴庚，在其故乡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镇附近的一个池塘里发现了几块黑陶片。他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个古文化遗址所在地。1959年12月，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奈先生，在一次题为《长江流域考古问题》的发言中，将分布于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命名为良渚文化。
2: 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是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这个起源、发展和形成的重要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当中，距今7000年到4000年间，先后经历了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良渚文化。由于这个文化的发达的程度和它的社会复杂化的程度，这在同时期的其他文化当中呢，还是很罕见的。那么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有自己特色的文化传统，也被认为是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最重要的史前文化之一。
0: 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目前全国已经发现良渚文化遗址1000多处，其中仅太湖周边的杭嘉湖地区就有700多处。这些遗址和出土文物的信息显示，神徽信仰普遍存在于整个环太湖地区，并贯穿良渚文化早晚期，而且不同区域出土的神徽大同小异。根据这些遗址和出土文物，考古学家判断了良渚文化分布的范围。
3: 我们现在可以说，就是良渚文化它整个的分布区的话，我们可以是把它分成三个区块。一个叫核心区，是环太湖地区，而一个是扩展区，北面到了江苏山东交界的地方，南面过了温州，西面到了安徽湖北交界的地方，然后再往外有一个影响大半个中国的叫影响区。
0: 莫角山是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制高点。2006年，考古人员在莫角山西面进行调查视觉，发掘挖出的石头并不是普通的石头，它们大小均匀，显然经过人工挑选。石头之上是厚度近4米的人工堆土。考古人员意识到，如此大规模有规律的人工堆筑遗迹，绝非普通的河堤，而是城墙。
2: 所谓城的这个确定呢，一般认为呢，它还是应该有城墙遗迹的。良渚古城它的巨大的规模，它是意味着当时的生产力呢高度的发达，社会的分化啊，人口呢大量的增加。从这些方面来看，这个良渚古城发现的意义，它都是

0: 这个象征着文明的形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
1: 那么，梁祝古城的其他城墙在哪里呢？2007年，考古队开始在莫教山东北南三面进行地毯式探寻，相继确认了东城墙、北城墙以及南城墙的分布范围。至此，一座由四面城墙环抱的古城格局完整呈现。这是一座东西长1500米至1700米、南北长1800米至1900米、周长6000多米、总面积达300多万平方米的史前巨城。
2: 梁祝这个遗址，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的大遗址、大密度的遗址而已，它是一个有主体、有主次分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它应该就是梁祝文化的核心区。
1: 在城墙外围的广阔区域内，还分布着许多遗址，都是梁祝文化的重要遗址，比如卞家山墓地、美人地居址等等。起初，学术界把它们视为古城外围独立的村落、墓地或者手工业作坊区。这些散布的遗址点与古城之间，在空间上是一种什么关系？仅是自然分布，还是存在某种整体性的规划？为了回答上述问题，从2010年开始，考古人员开始系统性采用空、天、地、树一体化的大遗址考古新方法进行研究。
3: 航空遥感啊，就飞机的这种遥感，包括无人机的这种遥感；天就是卫星遥感啊，地就是我们地面的这个调查发掘啊。实际上呢，这个梁祝大遗址考古呢，一直在这个使用各种各样的多学科技术。
1: 正是借助这种新方法，考古人员得以超越地面视角的局限，从宏观上把握梁祝古城的整体格局。初步研究结果显示，古城外围那些看似孤立的人工土台和自然山丘，似乎能连成一条环绕古城外围的长带。201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探寻梁祝古城的外郭城为主要目标，对梁祝古城外围遗迹展开了系统性勘探和重点发掘，最终确认古城外围存在一个外郭城。
0: 那么这个现象呢，可能是由于当时的这个人口大量的增加，原来呢居住地可能这个居住的空间受到了影响，所以呢一部分居民最后迁往到外城的宽大的城墙上面。
1: 外郭城整体呈圆角长方形，覆盖面积达到了800万平方米，而且它并非一道简单的城墙，上面不仅有居住区、有手工业作坊、有码头和交通枢纽，还有稻田和粮仓。
3: 梁祝古城呢是梁祝遗址的核心哈，那么这个梁祝遗址群呢总面积大概有100平方公里，梁祝古城位于它的中心哈，它是有三重结构的哈，最里面是宫殿区哈，然后是这个内城和外郭城，这是一个超级大城。
1: 外郭城确认不久，2016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布了一条消息，经过两代考古人近30年的漫长探索，在梁祝古城外围发现了一个由高坝、低坝和唐山长堤构成的完整水利系统。
3: 梁祝古城呢，最早发现的那个坝嘛，实际上是唐山，是1987年哈，

0: 就是我们考古学家呢，哎，路过的时候发现地面上怎么有这么长条的一个东西哈，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年代的，知道是一个人工的遗迹哈，那么觉得是当时的防洪堤哈。
1: 在良渚古城遗址西北约8公里处，有一座名为岗公岭的山丘。从表面看，它植被茂密，与周围环境浑然一体。直到2009年，考古人员在山洪冲刷出的断面上发现了清晰的人工营建痕迹。发掘结果显示，它并非自然山体，而是一座精心建造的高坝。
0: 岗公岭高坝呢，其实我们发现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就是说，它的内部哈，是淤泥哈，外部呢造了一个黄土的壳子哈，那么跟现在水利的粘土新墙坝结构是一样的。
1: 文物部门随即展开调查，根据岗公岭的走向和位置，又在山谷谷口发现了老虎岭水坝、周家范水坝、秋雾水坝、石雾水坝和蜜蜂龙水坝5处类似遗迹。也就是说，高坝共有6条，它们组成了一个水坝群。那么，这些水坝是什么年代建造的呢？2010年1月，一次意外的发现带来了关键线索。当考古人员对岗公岭遗址进行复查时，雨水冲刷后的坡面上，大片保存完好的草茎显露出来。
0: 那么到了岗公岭那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草果泥都保存得很好，它的草都在了，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土一块一块掰下来。
1: 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岗公岭水坝距今约4900年，属于良渚文化早期。
0: 实际上断定它的年份是取这个样本啊，你大概只要有一颗绿豆那么大就可以了，你可以去做碳十四的啊。那我们现在水坝所有的年代都是做碳十四啊，用一颗草啊，用一根杆子啊，用一个树枝哈、啊，用这种小样本做出来的，你完全氧化掉都没关系。
1: 深入分析揭示，高坝系统的6条水坝并非各自独立，而是一个分为东西两组有协同运作的有机整体。
0: 东边的一组呢，3条坝呢，它封土的那个就是那个库区啊很大，它那个水面上溯可以有3.5公里，是一个比较庞大的这么一个高坝。西边的这个高坝的3个坝呢，好像是体量比较小的，好，那个库区是比较小的。它3个坝里面有2个坝到今天为止还是水库起的那个灌溉功能的啊，所以这个是非常令人震撼的啊。
1: 高坝系统发现不久，低坝系统也浮出水面。2011年初，一张卫星图像成为解开谜题的关键。这张拍摄于20世纪60年代的卫星图像，覆盖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高达0.6米的分辨率，让每一个细微的地形起伏都清晰可辨。
0: 为什么要用60几年的早期遥感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在整个区域啊，基本建设很少，并且呢，当时呢，这个老百姓呢，家里烧饭呢是要烧柴火的，所以这些山上面都是光溜溜的。如果你用今天的遥感影像去测量呢，基本建设、道路、房子太多了，已经不太容易看到那些古代遗迹了。
1: 一次又一次仔细审视中，一个不寻常的结构引起了王明远的注意。2个近圆形山体之间连接着一条长长的土垄，其形态特征强烈暗示这是人工堆筑的遗迹。
0: 因为良渚这个地方就比较幸运，它所有的遗迹在今天仍然是突出地面的，并且保存得非常之好，那么所以这个遥感一拍它就很清楚。

0: 处，因为我们在影像上发现呢，堤坝呢是只是发现其中的一条，但是这一条呢是连着两边的山体的，这条很长哈，叫鲤鱼山，有360米，所以你看上去像个哑铃一样的。但是你顺着这个山继续往东走，哎，发现又有一个小哑铃。
1: 对卫星影像的深入分析，揭开了更为宏大的水利布局。水坝系统继续向西延伸，北部低丘直抵高坝区域，在后潮湾至黄河头一带，新识别出三处人工坝体遗迹，后被正式命名为狮子山、鲤鱼山与关山。它们共同构成了连接高坝与平原的堤坝体系，将零散的水利设施整合为一张完整的调控网络。
0: 两种水利系统的整体功能哈，我们现在倾向于认为它是这个调水、蓄水、防洪、运输、灌溉各种功能都有，甚至有可能这个调水啊、运输这两个功能是特别重要的，可能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三峡工程啊，这是一个国家工程，要调动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力物力哈，去在很短的时间内哈，把这个整个区域这个水都给它治好，建一个城哈，所以是一个超级工程。
1: 曾经被视为独立水坝的唐山，是为良渚整体水利系统的重要枢纽。它与高坝、堤坝共同构成一套层级分明、功能互补的水资源调控网络。经过专家评估测算，这套系统总蓄水量高达4600万立方米，相当于3个杭州西湖。这意味着良渚人早在5000年前就实现了大规模的水资源调控。
2: 我们已经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除了外围的水利系统，良渚古城从外到内呈现出清晰的三重格局，也就是外郭城、内城以及处在内城中心的莫角山。既然莫角山处于如此重要的中心位置，那么它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它的营建体现了良渚人怎样的规划设计思考？
1: 莫角山是一座正南北向的长方形覆斗状土台，东西长630米，南北宽450米。早在20世纪90年代，考古人员就已确认，莫角山并非天然形成，而是一座由良渚先民人工堆筑的宏伟机制。
3: 那我们考古所呢，这个做了几件事情，一个呢就是把它的边界了解清楚了，东坡啊做了个解剖，了解了这个莫角山的一个边界的情况，以及它的堆筑情况。其次呢是对莫角山做了一个钻探，我们就知道莫角山它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人工堆筑的台基，整个堆筑的最厚的地方啊有16.5米，然后堆筑的土方呢有228万立方米。
1: 莫角山顶部筑有3座呈品字形排列的次级台基，分别是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
3: 其次呢是我们对莫角山上的整个面上做了很多探沟的发掘，然后通过这种发掘呢，我们发现了30多座房子，比如说大莫角山上有7座，小莫角山上有4座。那通过这个发掘呢，我们就了解了这个顶上的建筑的布局情况，又推测它可能承担了一个供电区的一个作用。
1: 大莫角山海拔18米，是古城内部的制高点，站立其上，放眼四顾，良渚古城尽收眼底。
0: 这个莫角山供电区是居中，它是建在最中心的啊，距离北边、西边、南边呢都是等距的。它的这个营建呢，它的高度呢，都比周边的这些啊人工高地要高很多。也就是说，在整个良渚的这个遗址群之内啊，所有的人工构筑物哈，没有比莫角山高的啊，它是一至高无上的。
1: 莫角山顶部，品字形台基环抱着一片沙土夯筑的广场，

0: 古专家认为，这里是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
1: 沙土广场是我们古城木鸟山了上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遗迹，它的工艺非常复杂，它用这个沙跟泥一层一层夯筑，夯筑起来呢非常的坚硬，整个面积非常大，有7万平方米。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大木鸟山呢这几个宫庙台基上面举行某种仪式，下面的这种广场上面可能就站满了人，就是可能要观摩这个仪式，然后来凝聚这个人心。
0: 木鸟山西、北、东三面分布着大片人工台地，如同众星拱月，环绕着中心的制高点。
2: 应该说大木鸟山本身就是我们整个古城里边的中心点，它也是我们那个大型的30万平方米的那个大土台上面的一个最高点。那么从整个大木鸟山的这个营建来说，它充分体现出了良渚当时这个古城是有规划设计的，它的规划设计是有着以中为尊、以高为贵的这样一种设计理念的。
0: 良渚古城是一座水城，全城共设8座水门，四面城墙各开2座，而陆路城门仅在南墙中部设有1座。这种独特格局表明，水路是这座城市真正的动脉。
3: 良渚古城呢是建立在这个沼泽平原上的，河网是非常密布的，并且当时城市的主要交通就是走水路的，所以这个所谓的水门就是河道穿过这个城的地方，因为它是有纵横交错的，两条竖的，两条横的，那么河道呢把这个良渚古城呢分成了一个9宫格，所以实际上这个水道呢相当于这个良渚古城的道路，良渚古城就像一个水上的威尼斯。
0: 良渚古城的城墙最宽处达150米，保存较好的地段至今仍有4米多高。
1: 但是良渚这种150米是非常非常宽的，这个这么宽呢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上面可能会住人，它也是为了创造一些居住地，然后它不仅是通过城墙来防卫木鸟山、拱卫这个王权，可能上面的住的人呢也是起到一个拱卫的作用。
0: 城墙兼具防御与居住功能，这在世界早期城池中极为罕见，而以坡石构筑墙基迄今为止仅发现1例，考古人员对这些石头进行了系统体检，
3: 花了5年时间把暴露出来的每块石头都鉴定过的，总共鉴定了10526块。那么鉴定什么东西呢？一个是质地，然后呢它的尺寸，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的这个磨圆度，就自然界的石头有4种磨圆度，如果你是人工从基岩上开采的，那个棱角很锋明。其实良渚这个城墙底部的电石棱状的非常少，圆状的也很少，基本上是山脚上捡来的，绝大部分都是可以一个人搬动的那种石头。
0: 那么良渚人是如何高效运输这些石料的？
3: 良渚阶段的这个交通最主要的就是水上运输，水上运输它的工具目前我们知道有2种，一种是独木舟，这个可能运一个人，运少量的东西，不能超过300公斤，这个样子。它的大量运输工具应该是竹筏，这个竹筏呢我们测算过的大概是有20根竹子，就2个竹筏拼起来的，就跟现在漂流的那种山西漂流的那种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可以运1.2、1.3吨。
0: 至此良渚城墙石料运输的完整链条清晰浮现，先民们在山中采集石块，就地加工成适宜搬运的尺寸，再由人力挑至河岸装筏，满载石块的竹筏沿发达水网顺流而下，直抵城墙工地。这些石块最终被铺筑为坚实的城墙地基，成为这座古城沉默的基石。这些铺垫石并非无

0: 序摆放，每一垄特定岩性的石块很可能对应着一支运输队从同一采石点运来的一船石料。这种分片包干统一铺设的作业方式，如同现代的模块化施工，极大提升了这座史前巨城的建造效率。与修建城墙相比，水坝的工程量要大得多，整个水坝系统人工堆筑土方量达288万立方米，仅唐山长堤堆筑土方量就达198万立方米，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系统，也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公共工程，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早1000年。
1: 其实整个两组的这个城和水利系统的这个土方量呢，大概有超过1000万立方米。假设3个人一立方，那就是3000万公。两组的这些工程建设很可能它不是一年四季都在那施工的，而很可能是秋冬季哈，这个农闲季节比较干的时候在施工的。那么所以呢，这个时间会拖得很长哈，可能要几十年。
0: 在两组城墙和水坝工程中，一种建筑神器对提高建造效率和工程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槽果泥。
2: 那么这个所谓的槽果泥呢，就是利用这个芦荻和茅草，那么把这个粘土呢放在这个槽边里面，最后呢把它裹起来，形成一个长方块的这么一个泥包。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在垒筑这个水利大坝的时候，用这样的泥包横竖相间把它累积加固，那么可以使得这个大坝呢更加的牢固。
0: 这种被称为槽果泥的建筑单元，长约40厘米，重4-5公斤，以茅草包裹淤泥制成，单人即可轻松搬运，实现了材料的标准化。正是这种看似简单的构件，奠定了两组大型建筑工程的基础，成为连接万千劳力与宏伟奇迹的关键一环。
2: 我们5000年前后，这个是在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一个古城遗址。它不是这个说无目的的一个建造，它不是一个简单社会可以完成的一项工程，它是一个复杂社会，社会发展到这样的一个阶段才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一件事情。
0: 多年的考古发现证实，两组古城有宫殿区、内城、外郭城三重结构，有宫殿与王陵，有城墙与护城河，有城内的水路交通体系，有城外的水利工程系统。这证明两组古城是都邑性质的大型遗址，标志着中华大地已经进入文明社会，是名副其实的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圣地。
3: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官方决议中，良渚古城被称为东亚地区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不仅筑起了宏大的都城和宫殿，也构建了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水利系统。这些超大型公共工程的实施，标志着良渚的社会动员与资源调配能力已经达到了国家文明的层级。这是他们以水为笔，在江南大地上勾勒出的一幅壮阔的文明画卷。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天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
0: 北京时间今天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关于太空会师的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刘杰。刘杰，时间交给你。
2: 好的，我现在呢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就在刚才呢，我们共同见证了一个重

要的时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节点舱的舱门，迎接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的第8次太空会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到了航天员系统的专家给大家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的是来自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张建立。张老师你好，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回放的画面来回顾一下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0: 看看。
1: 哎呀，
2: 慢点，
1: 七个月没见，非常想念啊！
2: 想念
0: 。两位指令长在太空的第二次相遇
1: 吗？在哪儿？哎呀，好，
3: 祝梦天空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0: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哈！每次听到这句话依然觉得很激动，中国航天继续加油。那张老师，刚刚我们看到了一个温馨的画面，就是两个指令长的第二次太空相拥，上一次还是在神十五和神十六的时候。那这样的重逢会对两个乘组的这种任务的交接、团队的融合会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吗？
4: 就是两个指令长的在上一次相拥的时候，您提到的就是其实他们还是一个普通的航天员，然后经过短短的三年，他们不仅见证了他们个人的成长，也是咱们整个载人航天的一个稳定快速的发展。后续的话，咱们就是您说的这个团队和这个乘组之间的交流，也是我们是按计划开展的。
0: 那动两和动三是首次来到我们的太空家园，对于这种首次来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来说，我们地面团队要给他们哪些支持和引导，帮助他们尽快的适应太空的工作和生活呢？
4: 就是针对这个乘组之间的交接呢，我们经过这么多次的这个飞行任务，然后也形成了这个规范的这个机制。然后其实在任务前的话，就是两个乘组也已经针对任务进行了这个天地的沟通，天地的连线。然后我们也是在这个轮换期呢，就是结合这个工作的开展，然后比方说神舟21号做返回前的一些下行物品的整理啊、状态设置这些工作，神舟23号也会观摩学习，然后神舟23号进驻以后的一些常规的操作呢，神舟21号也会进行帮带指导。这样的话，还有一些我们安排了这个乘组之间的关键信息的沟通交流，也是面对面的完成这个重要信息的沟通交流。再一个就是我们在飞行任务中，如果有什么需要沟通的话，两个乘组之间也是可以无缝的进行这个沟通交流的。
0: 那我们知道神舟23号任务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一位航天员要在轨驻留1年哈。那时间的翻倍会带来哪些新的挑战？我们在生理、心理以及医学保障方面，我们都做好了哪些准备？
4: 其实就是说，这个1年期的在轨驻留，它不仅仅是时间的翻倍，就是我们在这个任务前呢，就识别了这个长期飞行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优化了这个方案预案，制定了全面的一个个体化的保障的方案。在任务前我们也进行了整体的一个乘组状态的调控，保证它这个在飞行前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来执行任务。任务过程中我们也会根据我们既定的一些方案来及时的动态的调整，保证咱们航天在轨能够高效的工作，健康的驻留。
0: 那1年期所积累的这种经验和数据，会对我国的空间站的长期运营以及未来的深空探测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吧。
4: 对，是的，就是我们这个1年期的在轨驻留实验，我们要首次的做这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然后全面的获取我们更长期飞行航天员的相关的数据，然后积累我们在轨任务实施的经验。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要进一步的全面的验证我们航天员的保障的能力啊，这个能力的话，我们会不断的提升我们相关的措施和优化我们的体系。再一个，我们在轨有一些科学研究项目和在轨的技术验证项目，我们也是把握这次非常好的这个机会，然后做这更长期的延续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验证。
0: 那接下来就是两个乘组的这种任务交接了哈。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他们要完成从物资到经验的全面交接，怎么样才能确保关键的信息不遗漏？
4: 就是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信息的沟通交流，它是一个长线的工作，包括任务前的沟通，轮换期的这个关键信息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和记录，还有就是我们任务过程中这种相关的这个经验啊、注意事项的一些提醒，都会保证这个航天在轨工作高效的开展下去。
0: 好的，谢谢专家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介绍。我们也预祝神舟23号乘组在轨能够一切顺利。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5: 谢谢二位带来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神舟23号乘组的情况。

0: 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和火箭发射的精彩瞬间。
1: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3: 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李佳莹。
5: 是
2: 是。
1: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出征仪式后，在礼宾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3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2: 怀揣使命，勇担当，
3: 整装待发，信心强，
4: 航天初心，永不忘。
3: 起航。
1: 20时50分许，航天员黎佳莹、张志远、朱阳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4、3、2、1，点火！
6: 点火！
1: 23时08分，火箭点火发射。
7: 全程序转弯，
8: 程序转弯，
7: 全工序登陆正常。
2: 抛整流罩，
8: 抛整流罩。
1: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2: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刚刚我们看到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认为3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也受到了外媒的持续关注。路透社的报道关注到，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1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1年。报道称，这将是中国航天史上最长的单次在轨驻留时间，也是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单次太空驻留任务之一，仅次于俄罗斯宇航员在1995年创下的约14个半月的记录。
10: 报道称，中国正朝着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的宏伟目标而努力。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2、3，知道了吗？
1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
1: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
2: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1: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个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为我国东部地区原油稳产增产、能源战略接替稳固筑牢了坚实资源根基。
3: 作为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我国页岩油资源储量丰厚，已成为国内原油稳产增产的重要接替区，为国内原油稳产增产提供支撑。
1: 我国页岩油资源丰富，主要汇聚于渤海湾、鄂尔多斯、松辽、准噶尔、四川5大主力盆地，柴达木、江汉等8个中小型盆地也探明可观储量，页岩油可采储量约320亿桶，居世界第3。
4: 从资源类型来看，我国页岩油以陆相页岩油为主，和国外海相页岩油地质条件差异显著，勘探开发难度更大。通过理论技术攻关，近几年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随着胜利济阳、大庆古龙、吉木萨尔等国家级开发示范区有序建设，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陆相页岩油开发体系，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实现了从技术突破到规模稳产的跨越，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接替主力。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季度冷链物流运行数据。
3: 在宏观经济稳步恢复、物流运行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叠加假日消费旺季、促消费政策及餐饮市场稳步复苏等因素，1季度冷链物流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16个百分点。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1412.48亿元，同比增长3.76%。整体来看，需求增速回升，收入保持稳健增长。
5: 消费啊，对冷链的拉动作用持续明显。再加上国家对于促消费的一揽子政策及国家对冷链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共同拉动了冷链物流整体的持续增长。
1: 从重点企业来看，一季度订单加速向头部集中，重点企业增长领跑行业，业务量增速普遍高于行业2到5个百分点。另外，面对燃油涨价推高成本、运价下行的双重

0: 同压力，重点企业依托燃油集采线路优化、油价联动合同及新能源替换等手段，将大部分增量成本做到有效传导疏解。一季度净利润率虽有所收窄，但仍明显优于行业平均水平。
1: 我国冷库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保持稳步增长，
2: 同时在设备利用等技术研发方面也有新突破。
0: 在四川南充，当地首个智慧化冷链物流加工中心近日刚刚投运，项目总投资约12.5亿元，集成的智慧系统部署了500余个物联网传感器，可实现供应链全流程可视化、可控化和预警管理。
3: 当库温高于-18度的时候，我们的机组会在智慧化的平台下会自动触发重启，进行一个降温，会降到-22度，它会自动关停。
0: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正式投入应用，它能在-25摄氏度的冷库和常温月台之间自由穿梭，解决了人工叉车在巨大温差下作业难、效率低、安全隐患大的痛点。在仓库效率上，人工叉车每出一拖货的平均时间约5分钟，而在激光雷达、数字孪生等技术辅助下，无人叉车可缩短至3分钟，效率提升约40%。一季度冷库结构不断优化，多温区流通型冷库比重逐步提升，智能化改造有序推进，设施利用效率持续改善。多数城市冷库空置率较去年4季度小幅下调。
4: 今年以来，智能化冷库包括智能化的改造型的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加大，像无人配送车、无人驾驶等新的一些技术啊，也在行业领域不断的应用，可以看出行业的智能化升级速度正在不断加快。
1: 在政策对新能源冷藏车的持续支持等因素的驱动下，新能源冷藏车销量增长迅速，带动冷藏车整体销量增长。
5: 浙江的这家茶饮原料配送企业不久前新购置了30台新能源冷藏车，每天一大早，这些冷藏车就要将鲜果、鲜奶等茶饮原料配送到周边的数百家门店。
6: 新能源车这个制冷呢更快，温度呢比较这个稳定。
5: 这家肉类产品生产加工企业随着业务的扩大，今年4月份投入1000多万元采购了50台新能源冷藏车。通过一个多月的运行，企业在冷链物流这一块的成本下降了30%左右。
7: 我们从整个的一个进货到加工到出库，一直到餐桌做成食品，必须要做到冷链物流。
5: 尤建红告诉记者，除了市场需求外，国家在新能源冷藏车购置方面给予的资金补贴和购置税优惠也刺激了企业的购车需求。一季度全国冷藏车销量为14074辆，同比增长27.98%，其中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4945辆，同比增长66.55%，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为35.14%，较上年同期提高8.14个百分点。
4: 新能源冷藏车的渗透率持续增加，得益于整个冷链新能源冷藏车的整体运营成本的优势，加上国家在充电设施的这种不断完善，新能源冷藏车已经成为了城市配送的主力，也为行业的这种绿色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西藏面向南亚开放重要通道优势持续凸显，铁路空三位一体的立体物流网络日益完善。
2: 在日喀则国际陆地港，新的通关模式高效联动多个边境口岸，让雪域高原外贸发展持续迸发活力。
0: 在西藏日喀则国际陆地港进出口货物查验场，满载日用商品的货车依次完成查验，快速通关发往海外。今年一季度，这里进出口货运量同比增长1.5倍，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8: 我们探索推广陆港申报、属地查验、口岸直通的监管模式，实现货物一次报关、一次查验、一箱到底。现在经国际陆地港查验放行的货车，仅需3到4天即可直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0: 随着

0: 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陆地港外贸企业活力迸发，进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海外市场需求呈现新变化、新趋势。在吉隆口岸，国产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亮点。今年一至四月，从吉隆口岸出口至尼泊尔的国产新能源汽车达1790辆，货值超2亿元，进出口货运量超4万吨。同时，尼泊尔香料、手工艺品等商品也顺利进入国内市场，中尼经贸往来日益密切。
1: 下一步呢，我们再进一步完善跨境电商配套，搭建线上交易平台，我们呢推动贸易模式呢转型升级，鼓励企业呢利用线上平台呢进一步拓展的南亚市场。
0: 作为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吉隆口岸通关时间持续压缩，边境贸易繁荣也带动了当地商户的发展。
2: 在吉隆这边进口尼泊尔的商品可以享受当地的政策，降低了进货成本，旺季的时候每个月输入2万左右。
0: 今年一季度，西藏口岸进出口货运量6万吨，同比增长7.9%。一个由吉隆、樟木、普兰、里兹等公路口岸与拉萨贡港航空口岸联动的大口岸体系正在形成，通过公铁空联运，实现与南亚市场的无缝衔接。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快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算辣的，这
18: 样吧，这样吧，
1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昨天和今天为降雨最强时段。
22: 湖北、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湖南、重庆及陕西、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至27号，雨带逐步南压，降雨强度有所减弱。
21: 国家防总于昨天12点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2: 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2: 预计到今天20点，山西中部和西部、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湖南东部和西北部、重庆中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陕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21: 其中，安徽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昨天开始到26号，安徽有一次大范围强降水过程。
22: 昨天上午，安徽省水利厅对合肥、芜湖、黄山等地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全面开展防汛排涝、隐患排查、安全管控工作。
23: 24号早上，安徽多地都出现降雨。上午10点，安徽省水利厅决定对合肥、淮南、蚌埠、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在芜湖市繁昌区城关联围排涝站，强降雨造成部分河道蓄水增加，围内水位达8.5米，工作人员及时开启排涝设备。

0: 上午11点，水位已降低到8.0米的安全水位。在黄山市歙县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依托智慧监测平台动态跟踪实时降雨变化，指挥中心调度各乡镇村级网格巡查力量，实时汇总一线汛情动态。
1: 针对我县山区地形地貌，在强降雨下易发山洪的情况，我们与各乡镇已经开展了预警校应以及水库山潭巡查工作，做好人员转运准备。
0: 安庆市怀宁县对全县地质灾害点、切坡建防护、山洪灾害点、低洼地带等区域进行全面摸排，共梳理受威胁群众587户、1872人，并全部纳入需转移对象清单，实行清单化管理。
2: 必要时，我们将按照应急用案组织群众有序转移。
0: 池州市围绕库区河道等开展常态化巡查工作，重点检查水库坝体、坡面、溢洪道等关键位置，排查坝体渗水、裂缝等安全隐患，力争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理。
3: 23号晚上到24号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
4: 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5: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6: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7: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由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来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再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3: 昨天16点，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碚、永川、长寿、开州属于地质灾害风险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2级，橙色预警。
4: 沙坪坝、两江新区、合川、铜梁、涪陵等地属于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九龙坡、巴南、高新区、潼南、大足等地属于有一定风险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4级，蓝色预警。
3: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重庆多阵雨或雷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夜间。预计今天白天，东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4: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东北部地区大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夜间到27号白天，中东部地区大到暴雨。
3: 昨天，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4: 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3: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5月17号以来，湖南浏阳市石门县普降大暴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严重。
4: 昨天，随着降雨减弱，当地加紧开展清淤消沙工作。
8: 洪水退去后，湖平山镇沿岸留下了大量淤泥，当地迅速调集挖掘机、铲车、渣土车等机械，配合群众全力清淤。
9: 我现在在石门县湖平山镇的一处集镇上，这两天当地趁着降雨的间隙，通过机械清运加人工清扫的方式紧急开展清淤作业。此刻在我身后就有推土车、还有吸污车、还有洒水车正在作业。
8: 清淤之后，石门县疾控中心对街道、校园等公共区域展开了全面消

0: 杀，并向村民配发消毒物资。
1: 昨天上午起，宁夏多地陆续出现了降雨天气，局地伴有7到9级的阵风。气象部门第一时间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其中盐池县、泾源县已经将预警提升至橙色。
2: 截至今天凌晨，降雨区域的最大累计降雨量达55.4毫米，最大小时雨强38.1毫米。目前宁夏的强降雨已趋于结束，相关部门提醒，由于近期降雨量偏多，还需防范前期强降雨带来的地质灾害风险。
1: 河南是我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份，今年全省小麦面积超过8500万亩。
2: 当前河南各地正通过农机统筹、病虫害防治等举措，全面夯实夏收保障。
3: 南阳是河南核心粮食主产区，冬小麦种植面积多达1100万亩。内乡县针对辖区地块零散、地势起伏较大的特点，精准适配农机设备，提前完成机具保养、配件储备、人员培训，组建应急作业队伍，确保不误农时。邓州市加大农机统筹力度，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同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泥泞地块，实现晴天快收、雨天抢收。
4: 我们镇的阴雨天气提前统筹部署，农机、仓储、资金、烘干设施全部到位，全力抢收方便面，确保小麦客流归仓。
3: 夏收保障既要农机跑得快，也要防病防得准。小麦荆棘腐病是我国近年来新发突发性植物疫情，年均发生面积超过1亿亩，严重制约我国小麦生产。为破解病害发生规律不清、防控技术缺乏等难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河南新乡联合多家单位协同攻关，成功研发出一批抗病品种、高效药剂及其施药机械，成功构建了全程绿色防控技术模式。眼下新乡581万亩冬小麦长势良好，
5: 我们这套组合技术通过试验示范，对荆棘病菌的防效总体来讲可以达到90%以上，在一些地区可以达到95%以上。
3: 目前河南小麦正处于灌浆期，病虫防控扎实有效，发生情况轻于常年，长势明显好于预期。
1: 针对近些年三夏期间降雨多发、粮食易霉变等难题，河南加快补强烘干基础设施。
2: 今年全省粮食烘干机达到6420台，日烘干能力由4.5亿斤提升至近10亿斤。
6: 我现在位于河南唐河县一处麦收应急服务站，我身后这套新建的大型粮食烘干设备啊，已组装完毕，单日可烘干小麦啊300吨。眼下技术人员正抢抓工期，开展点火调试，全面检验设备运行状态，为当地小麦大规模抢收做好保障工作。
7: 我们现在设备已经控机调试完成了，机器运转一切正常，就等着粮食进塔了。
3: 依托充足烘干产能，当地提前开展早熟小麦烘干作业，错峰保障港坡、滩地零星成熟小麦及时归仓。在该麦收应急服务站，农机手正对10余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展最后的精细化检修调试，排查设备故障，优化作业状态，随时备战全域大面积麦收作业。
6: 咱们总共有备了多少台机器？
5: 备了16台，一台是备用，新的有9台，去年买的有6台。
3: 同时，当地农业部门构建起收割、烘干、播种全链条一体化服务模式，足额储备各类农资、农机设备，实现夏收夏种无缝衔接。
8: 我们为这个小麦的收割做了全程服务准备，把小麦的收割回来之后，粮食烘干，后期的播种，你看种子、小麦那个封闭除草，这些物资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3: 目前，河南已建成省市县3级农机服务体系，拥有各级小麦农机服务中心832家，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742支，专业化农机力量全面就位。
1: 当前全国早稻进入生长关键期，
2: 江西、湖南等主产区用上智能设备、科学田管，为粮食稳产丰产夯实基础。
9: 今年南方早稻播种面积保持稳定，江西1800多万亩早稻进入孕穗期，是决定水稻产量和品质的关键时期。
3: 全省投入56万多台套农机具及无人机，开

0: 展田间管理，推动水稻化肥利用率达到43%以上。在安邑县，无人机成为农事多面手，带动作业效率提升2到3倍。
1: 这是江西省南昌市安邑县鼎湖镇的早稻田，今年给田里打药施肥，无人机变成了一机两用，想要打药就可以换上药箱变成植保机，想要施肥就可以换上播撒箱变成施肥机，一机搞定，提高工作效率。
0: 湖南1800多万亩早稻迎来病虫害防治高峰，在益阳鹤山区的这个现代农业示范基地，近1000亩早稻已经返青并逐步进入分孽期。今年，种粮大户在田间安装了一个个白色的小灯笼，这种鸣虫诱捕器通过放置雌性的蛾类激素，专门诱捕雄性蛾类害虫，从而在源头上减少虫害的发生。此外，当地还在田间建起了农田智能监测站，通过对土壤伤情、苗情、虫情等数据实时监测，帮助农户做好水稻田间管理。
2: 自动采集数据，自动辨别这个病虫种类，数据汇报再传到终端，经过分析预测病虫发生状况，再把病虫发生可能的状况传输到种粮大户。
0: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南方早稻播种面积保持稳定，华南处于拔节至孕穗期，长江中下游处于分孽至拔节期，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随着夏季紫外线辐射增强，防晒护肤又成为了热点话题。
7: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那么到底该如何护肤？青少年、中青年和老年人的护肤有什么区别？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朝问健康》，专家来为大家一一解析。
0: 青春期是身体快速发育的阶段，激素水平波动，油脂分泌旺盛，痘痘、出油、毛孔粗大、黑头成为不少青少年的肌肤困扰。
8: 因为毛孔堵塞的地方呢，它是位于皮肤的深层，它不是通过洗脸这个方式呢能够给它清除出来的。所以呢，如果说出现了青春痘的话呢，还是要进行药物的治疗。
0: 青少年肌肤屏障尚未发育成熟，经不起过度刺激。同时，青少年户外活动时间长，紫外线对皮肤的损伤不容小觑，也是肌肤暗沉长斑的潜在原因。
8: 如果说皮肤呢有这种长痘啊或出油比较多的情况呢，我们建议呢引入一些酸类的护肤品，在涂保湿的产品的时候呢，尽量不要选择油脂成分特别高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要注意防晒，因为在雀斑呢，它是在儿童期青春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那么随着你晒太阳的增多呢，那雀斑呢也会越来越明显，越来颜色越深。
6: 层层叠加的护肤步骤，跟风追逐的网红护肤方式，让不少年轻人陷入了过度护肤的怪圈。
7: 这不仅加重容貌焦虑，更频频出现损伤皮肤屏障、敏感泛红、肌肤受损等问题。
0: 很多网络上销售的护肤品都打着能够达到水光肌、零毛孔的理想皮肤状态，导致年轻人不断加码护肤方式。有网友表示，蹲守直播间追逐小众高价功效产品，跟风尝试各类护肤方法，成为护肤常态。
9: 啊，那么频繁的如果去角质啊，追求一个特别磨皮的状态，这种反而可能会破坏皮肤屏障。啊，那么水光肌呢，其实啊，就是我们婴幼儿的皮肤，它比较通透水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0: 皮肤里面的水分和透明质酸都会逐渐的流失。你要通过这个护肤品达到一个逆转的一个状态是很难的。
1: 还有些年轻人热衷于医疗美容项目，并且定期打卡，从基础的皮肤项目到高端的抗衰仪器，只要是博主推荐、网红种草，就有人跟风尝试。专家表示，频繁的做医美可能会适得其反。
0: 每个医美项目它都有自己的修复周期，首先是光电类的项目，它做完之后皮肤需要有一个修复的周期，如果频繁的去做反而会破坏皮肤的屏障啊，像打注射类的这些，它也是有一个代谢周期的，如果你在它的代谢周期以内频繁的去操作的话，都有可能肌肉会僵硬，会变成一个面瘫脸。
2: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皮肤机能逐步退化，变得脆弱，屏障薄弱，
3: 摒弃错误护肤和晒太阳误区，掌握简单科学的洗护方式，就能更好地呵护老年肌肤。
1: 专家介绍，老年人的护肤方式要从洗护做起，平时不要频繁地洗澡，洗澡时的水温也不宜过高，可以选用无皂基无刺激的洗护产品，用37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清洁，避免过度搓洗损伤皮肤，同时做好皮肤的保湿。
0: 有很多老年人他可能觉得要补钙呀，或者是补维生素 D 呀，然后就去暴晒，其实晒太阳老年人也是需要注意的，那因为老年人他的皮肤更脆弱，更经不起紫外线的一个照射，会让他皮肤晒伤，甚至晒出一些皮肤癌。
2: 很多人呢天天认真护肤却总没效果，甚至是越护越差，其实不是护肤品不好，而是陷入了常见的护肤误区。
3: 认清错误做法，学会科学护肤，那都有哪些关于护肤的误区呢？
1: 误区一，频繁去角质，深度清洁更干净。
4: 那么如果说你过度清洁，把这个角质层破坏了以后呢，皮肤就会变得非常的敏感，所以如果说你的这个去角质的频次太高了，然后你比它自然修复的这个时间要更短的话呢，那它就长不好了。
1: 误区二，高浓度功效成分效果更好。
4: 其实来说护肤品呢，尤其是有一些这种有刺激性的，大家也不要迷信说浓度越高效果越好，那么有的时候可能过高的浓度皮肤不能耐受呢，反而会对皮肤呢产生刺激。
1: 误区三，不需要刻意防晒，靠美白抗衰护肤品就行。
4: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是净水管，一个是排水管，如果说不防晒呢，其实美白和抗衰呢都是白干了啊，因为紫外线是导致我们皮肤变黑变老，所以说如果不防晒的话呢，那可能其他的美白的这种效果呢都要大打折扣。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6: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5: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见大人，心度无限。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朝闻天下，来关注国际方面。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

0: 谈妥。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仍然需要更多时间。
1: 伊朗方面同一天表示，目前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但伊朗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与伊朗的协议预计不会在当天签署。报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称，美国在协议部分条款上的阻挠仍在继续，其中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且这些问题直到此刻仍未得到解决，因此目前该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伊朗方面强调，为了维护人民的权益，绝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2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武装部队和人民已经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他还表示，伊朗已成功对敌人形成了威慑，如果他们犯错，必将遭受无法挽回的沉重打击。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0: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
1: 此前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驳斥以色列媒体的报道，明确否认伊朗需先转移浓缩铀储备才能获得资产解冻的说法。伊朗方面表示，不愿将资产解冻与核问题挂钩，现阶段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伊方强调，一旦宣布达成谅解，必须立即解冻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障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若美方阻挠，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
0: 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据路透社2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美国可能达成的初步协议中将不包括伊朗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核问题将在最终协议相关谈判中进行讨论，不属于当前协议讨论的范畴。此外，伊美尚未就将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运离伊朗达成一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的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

0: 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0: 另据《以色列时报》24号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将在所有领域保留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特朗普则表达了他对这一原则的支持。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
0: 扎米尔在召开局势评估会议后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在继续监控当前地区局势之际，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
1: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发言人发布警告，要求黎南部约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0: 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慧峰早上好。
1: 慧峰早。
2: 此刻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慧峰，昨天广东湿到冒泡的这个词条啊上了热搜，天气是非常的潮湿闷热，那这方面的情况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昨天午后啊，广东大部的相对湿度在60%到70%左右，气温呢基本上是在30到35度上下。那么这样的湿度配合上气温，一些地方体感温度要在40度上下了，天气的确是非常的闷热。而这样的情况呢，未来3-4天还会持续。这是因为目前副热带高压控制了江南南部，还有就是华南一带，副高内部呢盛行下行气流啊，就如同给地面盖上了一个蒸笼，闷热持续。今天长江以南大部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以上，其中呢像是海南、还有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而且呢可以说暑热是贯穿全天的。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最低气温也将会居高不下，普遍呢会在27度上下。那么对于江南而言，5月最低气温超过25度的情况其实并不多见，大家要注意全天候的防暑降温。主持人，
0: 那北方的气温将如何变化呢？
2: 今天华北、东北多地啊都会迎来降温，尤其是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这里降温最为剧烈，局部地区的降温幅度呢可以达到8到14度。那么今天北方最高气温基本上会在20到25度左右，体感会比较的清凉。这其实啊是因为冷空气和雨水共同的影响造成的。那么今天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多地都将会被雨水所覆盖，其中呢像是河北、河南、还有重庆、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同时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来看一下城市预报。
3: 北京小雨转阴，17到2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10到18度，沈阳多云，15到24度，通辽阴转晴，10到21度，兰州多云，15到26度，西安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1度，贵阳多云，23到31度，昭通晴转多云，18到33度，

曲靖晴19到32度，太原中雨转小雨15到21度，烟台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威海中雨18到21度，潍坊小雨18到22度，郑州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泰州小雨转大雨23到29度，武汉暴雨转中雨23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晴27到35度，海口晴27到37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0: 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2: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
3: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阳柱。
4: 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李佳莹。
6: 是。
3: 是。
2: 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0: 出征仪式后，在礼兵摩托车队护卫下，乘组三名航天员乘车前往发射场。
1: 怀揣使命，勇担当。

0: 23:08，火箭点火发射。
1: 整流罩，
2: 抛整流罩。
0: 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
3: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刚刚我们看到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我认为3名航天员的表现非常好，他们沉着冷静，自信从容，各项操作口令都准确无误，相互配合呢也非常默契。在这里，我祝愿他们在未来的太空出差当中一切顺利。
5: 接下来，让我们透过不同视角的镜头回顾一下火箭发射时的震撼瞬间。
6: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总台报道团队架设的 4K 电影级超高速摄像机，用于呈现火箭点火升空的精彩瞬间。画面里可以清晰看到火箭尾焰喷射时产生的马赫环超音速气流形成钻石型震波的震撼场景。
5: 在距离塔架1.5公里的摄像机镜头记录下长2F 火箭从点火到升空的完整过程。这里是船舰组合体垂直转运的起点。此刻我们再次从这个起点眺望火箭，看它破空亮剑奔赴浩瀚太空。
6: 让我们把视角转向夜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总台专业无人机从空中拍摄的画面。从空中俯瞰，火箭傲然腾空，刹那间宛如离弦之箭，又如冲天巨龙驶向无垠的太空。
5: 现在的画面来自距离发射塔架约1.5公里的大漠戈壁，总台报道团队的移动摄影车再次守候，极目9天，火箭半月而过，浩荡前行，踏上奔向中国空间站的旅程。
6: 利用定制化的技术手段，我们在实拍当中实现了亮度差别极大的火箭尾焰与深邃星空的融合。星河璀璨，火箭化身夜空中最亮的星，奔向属于它的星辰大海。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天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
6: 北京时间今天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
7: 筑梦天宫，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耶！
5: 详细情况我们再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杰稍早前带来的报道。
8: 长城报告，飞船过中标点正常，转镜像交会飞行。
9: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图像呢，实际上是从空间站看地球，这个是一个演示动画。
10: 今天是处于阴影区哈。
11: 未接准备。
9: 对，在接近的过程中还是阳照区，但是在最终的那个对接锁紧过程是阴影区。
12: 对接环开始推出。
10: 现在是即将到达200米停泊点。
9: 200米停泊点，对，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神舟飞船对接机构的对接环正在推出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对接环周边有3块导向板，也就是要这个导向板的作用呢，是既要校正，飞船和空间站之间的一些初始的误差，然后保证对接环上边的捕获锁锁合，形成一个软连接的状态。
10: 这个过程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
9: 这个整个的缓冲过程大概就是10几秒就能够停止。
7: 仪表显示，
9: 但是对接环推出的过程中大概是30-40秒的时间。
10: 这是
7: 仪表显示进入停泊点。
9: 停泊点是空间站正下方200米。
8: 长城报告，飞船转镜像19米接近。

0: 这个十九米接近呢，实际上十九米也是一个停泊点，大概停泊两分钟，在这个十九米停泊点，飞船和空间站都要确认彼此的状态是不是正常。啊，现在显示已经进入十九米停泊点。这幅图像呢是从空间站看飞船，刚才那个有两个亮点的，两个亮点的实际上是飞船的交会对接的照明灯。啊，这个是从飞船看空间站，通过 TV 摄像机看到的。
1: 现在是天河的视角看神舟哈。我们
0: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圆盘，中间一个十，对，就是主持人说的十字靶标，那个是航天手控对接的瞄准的目标。
1: 它可以帮助两个航天器互相确认位置吗？
0: 可以确认这个，这个靶标可以确认，姿态和距离，根据大小确认距离，根据它的偏差情况来确认姿态啊。现在是对接机构捕获了。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TV 摄像机，这个 TV 靶标看到，这次对接一如既往的精准。
2: 捕获
1: 对接机构捕获，相当于是建立了一个软连接哈，虽然对上了，但是连接的不是很紧。
0: 咱们的连接呢，第一级是捕获所，
3: 对接机构
0: 要形成软连接，保证他们彼此之间不会飘开。啊，第二个连接过程就是咱们。对接环拉回的过程，也就是让对接机构的对接面要贴近，对接面贴近之后，对接机构的对接锁就可以锁紧了。
2: 对接完成，
4: 长城报告，飞船自主交会对接完成。
0: 啊，对接完成呢，我们的画面标志一个是蜜蜂，
3: 根据北京
0: 实
3: 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
0: 锁紧信号要
3: 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出片正常。神舟二十三号
0: 这个图像呢，是从空
3: 间
0: 站看
3: 交会对接
0: 飞船，可以看到神舟二十三号
3: 后续工作
0: 这个飞船这次任务的标志
3: 实施。
1: 现在已经是形成了一个三舱三船组合体的状态哈。
0: 对，
5: 二十三号报告，已打开轨道舱前舱门，关闭平衡阀，完毕。
1: 我家大门已打开。
6: 哎呀，慢点，
2: 七个月没见，非常想念啊！
6: 想念，
2: 非常想念
1: 啊！两位指令长在太空的第二次相遇吗？
2: 在这儿来，哎呀，
1: 那接下来就是两个船组的这种任务交接了哈。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他们要完成从物资到经验的全面交接，怎么样才能确保关键的信息不遗漏？
7: 就是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信息的沟通交流，它是一个长线的工作，包括任务前的沟通，轮换期的这个关键信息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和记录，还有就是我们任务过程中这种相关的这个经验啊，注意事项的一些提醒，都会保证这个航天在轨工作高效的开展下去。
8: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8: 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9: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8: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协议的达成仍需要更多时间。
1: 伊朗方面同一天表示，目前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但伊朗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他还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此前有美媒报道，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证实，与伊朗的协议预计不会在当天签署。报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仍有一些细节待敲定，需要数天时间才能完成所有审批程序。这名官员称，据美方所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批准协议的大致框架，但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4号报道称，美国在协议部分条款上的阻挠仍在继续，其中包括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且这些问题直到此刻仍未得到解决，因此目前该协议仍有流产的可能性。伊朗方面强调，为了维护人民的权益，绝不会在关键问题上做出妥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2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武装部队和人民已经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他还表示，伊朗已成功对敌人形成了威慑，如果他们犯错，必将遭受无法挽回的沉重打击。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0: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有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
1: 此前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驳斥以色列媒体的报道，明确否认伊朗需先转移浓缩铀储备才能获得资产解冻的说法。伊朗方面表示，不愿将资产解冻与核问题挂钩，现阶段也未就核问题细节做出任何承诺。伊方强调，一旦宣布达成谅解，必须立即解冻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障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若美方阻挠，双方将无法达成共识。
0: 据伊朗学生新闻网24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据路透社24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美国可能达成的初步协议中将不包括伊朗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核问题将在最终协议相关谈判中进行讨论，不属于当前协议讨论的范畴。此外，伊美尚未就将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运离伊朗达成一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相关协议，协议最终事项和细节正在商讨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0: 阿加埃23号称，伊方正在努力与美国敲定谅解备忘录，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可能在30天或60天后的下一个阶段再进行。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内塔尼亚胡说，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0: 另据《以色列时报》24号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将在所有领域保留应对威胁的行动自由，特朗普则表达了他对这一原则的支持。
1: 近期美伊谈判释放出密集的信息，多方称谈判取得一定进展，
0: 但从各方传递出的消息来看，美伊在伊朗高浓缩铀库存、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仍存在明显分歧。
2: 根据双方披露的信息，目前在停火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上达成部分初步共识。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号报道说，伊美正努力敲定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双方承诺不攻击对方及各自盟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同一天报道，伊方要求备忘录签署之初必须先解冻部分被冻结资产，谈判期间美国全面解除对伊石油制裁，双方首要目标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事，并在30天内落实海上封锁解除及海峡通航相关措施。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则援引美官员消息称，美方提议签署一份60天的谅解备忘录，在此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免费开放，伊朗清理霍尔木兹海峡布设的水雷，保证船舶通行。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出台部分制裁豁免措施，允许伊朗恢复石油出口。核问题是双方谈判的最大障碍，美方始终坚持以行动换松绑的核心原则，要求伊朗必须先做出实质性让步，明确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并就暂停铀浓缩活动、转移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展开谈判，在此之后才会兑现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等承诺。而伊朗态度强硬，明确表示本轮谅解备忘录完全不涉及核问题，相关谈判将推迟至所有战线战事结束且美方切实兑现承诺之后再启动。此外，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的表述存在本质差异。特朗普此前宣称协议将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但伊朗强调，即便达成协议，海峡仍将由其全权管理，仅恢复战前通航船只数量，绝不意味着恢复战前的完全自由通行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进一步指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属于伊朗与沿岸国家的内部事务，与美国无关。目前双方仍在就剩余分歧进行谈判，但进展甚微。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4号报道，伊朗军队在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以色列侦察无人机，这架无人机残骸已经被发现。
0: 报道称，被击落的是一架型号为“轨道器”的无人机。该无人机具备规避雷达能力。伊朗军方使用一套特殊系统对其实施打击，但未公布该系统具体参数。以色列方面暂无回应。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当地时间24号表示，尽管有消息称美伊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该公司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大型油轮仍锚泊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拉拉克岛等伊朗岛屿附近或航道关键位置，只有少量船只进出海峡，且以小型货船为主。
0: 此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该船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33艘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声明说，这些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均在。

0: 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阿曼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以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
0: 声明说，伊朗代表团还向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转交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的口信，内容涉及当前由巴基斯坦斡旋的伊美谈判，以及为确保谈判成功所做的努力。口信还谈及伊方希望以安全可持续的方式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1: 在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前往以军北方司令部以及在黎巴嫩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并批准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作战计划。
0: 扎米尔在召开局势评估会议后表示，以军继续在各个层面对黎真主党实施打击，并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他还强调，在继续监控当前地区局势之际，以军将做好准备，以便随时投入高强度作战，并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军事能力。
1: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发言人发布警告，要求黎南部约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0: 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继续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1: 当地时间24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警告任何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行为都会致使该组织遭到重创，黎巴嫩也将逐步被占领。卡西姆称，以色列企图消灭抵抗力量，谋划将黎巴嫩纳入自身扩张版图。黎真主党将持续作战，直至以军全部撤出黎巴嫩领土。他还明确拒绝同以色列直接谈判，并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警告其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也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做出让步。
0: 黎巴嫩与以色列自4月以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轮会谈，停火期限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就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持续空袭黎南部。
1: 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沙特、埃及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全球坚韧船队成员被以方拘押期间，对其做出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声明称，本格维尔的行径违反国际法，并警示此类挑衅行为将阻碍两国方案的落实。同时，声明要求追究其责任，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并强调必须切实保障被拘押者的尊严与人道待遇。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意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被以方扣押的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我们再来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此次打击仅限军事目标。
0: 同一天，乌克兰方面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俄方袭击。乌方还称，当天袭击了俄境内一处输油泵站。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通报称，俄军使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的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系统企业发动了大规模打击，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以及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俄国防部称，未计划也未对乌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表示，已授意本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申请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并提议欧安组织安全合作论坛与常设理事会召开联席会议，以此回应俄方袭击行动。

0: 此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安全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袭击。俄罗斯塔斯社24号援引俄弗拉基米尔州州长的话报道说，该州一处基础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但无人受伤。
1: 目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出现恶化，作为疫情的重灾区，在伊图里省的布尼亚，疫情传播风险以及物资供应短缺，导致当地居民生活面临困难。
0: 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因此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等措施，成为切断病毒传播的重要手段。布尼亚的防疫物资供应面临不足，这将给疫情防控带来不小的压力。随着疫情外溢风险上升，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乌干达等加强了边境和交通管控，布尼亚的物流运输受阻，物资和人员流动明显减少，加剧了布尼亚的经济民生困境。
2: L'Ouganda vient de. C'est notre pays voisin, je les rappelle, et la ville de Bounia, c'est pas trop loin de la frontière, en fait. Et ça vient de décréter deux semaines sans transport en commun. Il n'y a pas de bus, il n'y a pas de circulation, en fait.
0: 疫苗缺位、物资紧缺、民生承压等多重困境在布尼亚交织叠加。当前，对于当地民众而言，如何在疫情蔓延中维持基本防护和生活，已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挑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6: 三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三轮，做一条好轮胎。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好客
1: 山东，好品山东。
2: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3: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4: 遇见大人，心动无限。
5: 23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抵达杭州，开启访华行程，出席投资峰会，见证合作文件签署，参访互联网企业。夏巴兹总理亲身感受着中国创新活力，并期待两国合作可以在新兴产业领域持续拓展，不断加速。
6: 作为此行第一站的浙江杭州，高新产业云集。抵达杭州第二天，夏巴兹早早就来到了巴基斯坦中国 B2B 投资峰会现场。会场上，中巴两国500多家企业云集，其中有不少企业是从巴基斯坦专程而来，尽显中巴在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热度。在大会开幕式上，夏巴兹祝贺两国建交75周年，并表示在过去的一段

0: 在离开峰会后，夏巴兹总理还前往了互联网企业进行参观。纵观其开启总理新任期后的多次访华，从北京到深圳，从天津到杭州，从科技园到科创企业，再到高校，这其中我们看到的是两国合作与铁杆友谊的不断升级与拓展。正如夏巴兹总理此前发文所说，巴中友谊表明持久的战略信任可以转化为两国富有成果的共同进步与繁荣，而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将持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发展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总台央视记者浙江杭州报道。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经达到12项，
2: 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1: 记者昨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
2: 此外，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3.09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对东盟、欧盟、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增长23.7%、16.4%、16.5%。多元并进的国际市场格局为全年的外贸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以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其中，安徽、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江汉、江淮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南南部、安徽中西部、湖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2: 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北部、江汉、江淮地区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山东南部、河南南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1: 昨天长江中下游地区迎来了强降水过程的具体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
2: 汇丰，降水未来如何发展，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昨天开始呢，降水进入到的本轮过程的最强时段，从雷达回波上啊，可以看到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天气表现是非常的激烈。像是安徽池州冬至阵容，连续5小时出现短时强降水，累计降水量367.4毫米，达到了特大暴雨的量级。那么之所以雨势这么猛烈，是因为近期副热带高压稳定在江南南部、华南，为长江中下游一带输送了强盛的暖湿气流，水汽充沛，所以呢，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强降雨是非常的集中。到了今天，降水还会覆盖从东北、华北再到江南北部多地，其中呢，重庆、湖北、河南、安徽还有江苏、河北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同时，图上蓝色区域还可能会出现小时雨强在2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那么红色区域呢，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要注意防范。主持人，
1: 谢谢汇丰带来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淮河防总淮伟决定于昨天12点，针对淮河上游及以南地区分别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于昨天12点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

0: 防汛救灾工作。
1: 据气象部门预测，预计到27号，安徽南部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昨天19:30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要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昨天，安徽安庆市遭遇短时强降雨天气，当天上午8点到11点，3小时的累计降水量超过了167.7毫米。
0: 强降雨导致城区大面积积水，部分路段通行受阻，当地各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全力开展排涝抢险、交通疏导等工作。
2: 在安庆市大关区石化一路，强降雨导致沿街多家商户进水被淹，积水消退后，当地街道第一时间组织工作人员联合商户，全面开展店铺清理、路面清扫保洁工作，快速恢复街区环境秩序。
3: 这里是附近一个受损比较严重的宾馆，我们能看到洪水来临的时候，水位已经将这个车泡在水中，这是当时的水位线，包括墙上也有明显的留下了水渍的一个痕迹。
4: 我们大概9点钟的时候，雨就水就开始进来了。等我们通知客人把车子开要开出去的时候，20分钟不到，水已经渠到我们这边去了，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位置，所以造成了我们这个大厅里面，包括这个一楼客房，包括客人的车辆，基本上都水泡了。
2: 面对险情，安庆市迅速集结力量，开展全域排涝抢险作业。
4: 我们目前这个市一级这块，我们整个是投入了十支抢险队，256个人，期限是21条道，不少点位基本上是在2个小时左右消退。
2: 截至昨天下午5点，安庆市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27人。气象部门预计，这两天安徽强降水天气仍将持续，相关部门需持续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严防山体滑坡、积水内涝等次生灾害。
1: 昨天，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遭遇集中强降雨，焦村镇等乡镇出现积水以及山洪地质灾害险情。
0: 黄山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迅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避险。
2: 强降雨导致黄山区焦村镇部分路段农田被淹，低洼区域群众居住安全受到威胁，当地联动区、镇、村三级党员干部及应急抢险力量，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有序组织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妥善安置。
5: 下雨了，水就砸了到了后门口那个了，什么都不找了，进来都。
2: 当前，黄山区持续加密了雨情、水情、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频次，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制度，统筹推进抢险救援、群众安置、隐患排查及灾后恢复等各项工作，保障辖区群众安全度汛。
1: 23号晚上到24号早晨，重庆永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
0: 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永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目前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
6: 现在我们右手这条河，它叫小安溪河，涨水非常的厉害。对面的山上那些就是被雨水冲刷的痕迹，可以看到这个雨量还是非常大，它对山体造成了一个新的破坏。
7: 救援抢险队伍由公安、应急、消防等400多人组成，在受灾最重的大桥村，记者看到救援人员正配合大型设备进行搜救。目前永川区已累计紧急避险转移168人，紧急转移安置82人。
8: 我们是利用挖掘机，有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循序的推进，去寻找那个被困人员。
1: 5月23号夜间至24号清晨，重庆永川区遭遇持续强降雨，局地出现了特大暴雨。
0: 受此影响，境内多条中小河流水位暴涨，部分河流超警戒甚至超保证水位，多个区域出现严重积水，部分学校临时停课。
9: 我现在是在重庆市永川区胜利路街道的永刚村，那我旁边的这条河呢叫做小安溪，受强降雨影响，小安溪它是出现了超保证水位的洪水，那水位最高的时候呢是逼近旁边这座大桥的这个桥面，那现在呢这个水位是已经下降了差不多2米的这个样子。
2: 超保证水位意味着水位超过了河道防洪承载能力，沿河的农田、房屋、道路等可能部分被淹。本次持续强降雨致使小安溪沿岸多地出现积水，坐落于小安溪旁的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在校师生超2万人，受山洪冲刷和河水倒灌影响，校内部分区域被洪水淹没，师生出行受到影响。昨天下午2点，校内积水已基本消退，工作人员正全力开展清淤消沙、场地清理等工作。据了解，此次强降雨导致该校全面断水、断电、断气，学校已发布通知，周一临时停课，并允许部分学生在报备后离校返家。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永川区仍有降雨，相关部门需持续做好防汛值守、隐患排查等工作。
1: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重庆多阵雨或雷阵雨，强降雨时段主要出现在夜间。预计今天白天，东北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东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夜间到27号白天，中东部地区大到暴雨。
1: 昨天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1: 武汉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
0: 为保障游客安全，武汉部分景区发布临时闭园公告，一些景区内演艺游乐项目暂停。
1: 5月17号以来，湖南浏阳市石门县普降大暴雨，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严重。
0: 昨天随着降雨减弱，当地加紧开展清淤消沙工作。
2: 洪水退去后，湖平山镇沿岸留下了大量淤泥，当地迅速调集挖掘机、铲车、渣土车等机械，配合群众全力清淤。
10: 我现在在石门县湖平山镇的一处集镇上，这两天当地趁着降雨的间隙，通过机械清运加人工清扫的方式紧急开展清淤作业。此刻在我身后就有推土车、还有吸污车、还有洒水车正在作业。
2: 清淤之后，石门县疾控中心对街道、校园等公共区域展开了全面消沙，并向村民配发消毒物资。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0: 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这轮猛烈的降雨还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相关情况再给大家介绍下吧。
11: 好的，这次的降水啊，暖湿气流非常的强盛，容易出现单点降雨超过预期的情况，特别是在山区的迎风坡降水更强，尤其要关注一下湖北还有就是安徽一带，要警惕可能会出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通常呢，山洪出现前可以听到啊，上游有类似火车的轰鸣声，看到水流量增大，水体突然浑浊，并伴随着泥沙、石块等杂物。那么山洪来临时呢，不要顺着山沟往下跑，要向垂直方向的两面山坡爬，离开河道还有河谷等地带。提醒大家呀，这个汛期要多关注预警信息，尽量的远离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主持人，
1: 谢谢汇丰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 5月23号下午3点多，黑龙江绥化市民。

0: 衡水县玉林乡通达镇、通泉镇等地出现了龙卷风，持续约18分钟。
1: 初步统计，灾害造成313户房屋受损，9人受轻微伤，部分地区电力设施受损。目前，当地正有序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绥化市明水县玉林乡的示范村，那这里呢也是受龙卷风影响最为严重的村庄了。大家看呢，在我身旁呢，这个房屋已经是彻底损毁，现在工作人员呢正在帮农户来清理现场，然后来抢救财产。那我了解到呢，在这个龙卷风发生的时候呢，这个龙卷风是整个途经了这个示范村，那整个呢像明水县它的受损的房屋大概是在313户，那这个示范村呢它的这个受损的房屋就达到了201户，被摧毁的房屋也是达到了30余户。那现在当地呢也是成立了安置点，很多的这村民呢都会投亲靠友，那没有去处的呢就会到安置点来进行一个安置。这一次的龙卷风呢，明水县内是有2.6万余株的这个树木出现了折断和倒伏，那它主要也是给这个通村公路的通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当地部门呢也是紧急调动了114台的工程机械车来对这些路段进行一个快速的恢复。那现在目前呢，这个整个的通村公路已经恢复了畅通，除了这个房屋和树木受到了影响，那这次龙卷风呢也给部分电力设施造成了损毁。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玉林乡呢，现在还有部分地区是处于停电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呢电力部门也是正在积极的抢修。
0: 遭到龙卷风袭击后，总台记者专访了黑龙江省气象台专家，就龙卷风成因以及避险措施进行了介绍。
3: 当垂直方向空气处于上冷下暖不稳定结构，高低空风向风速差异使气流不断扭转，强盛的上升气流持续拉伸压缩涡旋，云底垂下漏斗状云体，云体接触地面，龙卷风就此形成。
4: 据介绍，龙卷风是一种小尺度强对流天气系统。从我国龙卷风空间分布来看，东北平原是主要多发区之一。此次受灾的明水县地处松嫩平原，地势平坦开阔，符合龙卷风高发区的地形特征。
3: 我省松嫩平原、三江平原郊外，农田遮挡物少，涡旋不容易被阻挡消散，是龙卷高发地貌。江河湖泊周边水汽充足，局地热力温差明显，也存在局部诱发龙卷的可能。明水县位于松嫩平原，23日下午处于有利气象环境条件下发生了龙卷天气。
4: 气象专家提示，龙卷风突发性强，破坏力大，掌握正确的避险方法至关重要。
3: 当龙卷发生时，户外人员应立即离开危险区域，居家群众关好门窗，远离窗户，不要在高层楼顶停留。若在野外偶遇龙卷风，立刻朝着与龙卷移动的垂直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撤离的时候，迅速寻找低洼地蹲下护住头部，远离大树、电线杆等，避免被杂物砸伤。
0: 刚才气象专家也介绍到了，强对流天气其实是龙卷风产生的基本条件。龙卷风与普通大风天气不同，其主要区别是龙卷风是旋转风，尺度更小，其漏斗云和卷起的碎屑醒目可见，且中心气压很低，更容易造成严重的灾害。
1: 而普通极端大风多为直线型大风，灾害极端性一般低于龙卷风。此外，普通极端大风更具有瞬时阵风性，而强龙卷风可以持续数十分钟。
0: 本节的新闻最后，我们再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小雨转阴，17到23摄氏度，伊春晴6到21度，天津中雨转阴，18到21度，呼伦贝尔阴转多云，5到18度，鄂尔多斯阴，13到24度，银川多云，14到25度，西宁阴转小雨，7到21度，拉萨晴，9到22度，达州阵雨转小雨，24到31度，雅安阵雨转小雨，21到29度，遵义阵雨转阴，23到33度，曲靖晴，19到32度，大同小雨转多云，12到24度， 石家庄终于

0: 短小雨19到22度，唐山雷阵雨转阴17到19度，东营中雨转小雨18到20度，青岛小雨19到20度，三门峡小雨17到26度，合肥大雨23到29度，淮安小雨21到27度。 盐城小雨22到27度，台北多云24到32度，香港多云28到34度，澳门多云28到34度。鲁花5S
1: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首先来关注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的消息。昨天23:08，搭载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 遥二十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今天凌晨2: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今天5:13，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与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成功会师，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八次太空会师。
1: 当地时间25号，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并强调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发文称，美伊协议尚未完全谈妥。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23号晚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一致认为必须消除伊朗核威胁，这意味着必须拆除伊朗的铀浓缩设施，并从其领土移除浓缩铀材料。内塔尼亚胡称，其与特朗普的政策一致，即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当地时间24号表示，尽管有消息称美伊之间可能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态势并未出现明显变化。此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向一艘船只开火警告，迫使该船停留在伊朗恰巴哈尔港附近水域。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
1: 据以色列媒体2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发言人发布警告，要求黎南部约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0: 当地时间24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警告任何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行为都会致使该组织遭到重创。黎巴嫩也将